0: 渔村考察，在这里他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昔日的污染矿区渔村开始了生态修复与绿色转型的历程，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2020年3月，习近平时隔15年后再次来到这里。
1: 你们现在取得的成绩啊，证明我们这条路子啊是正确的，所以我们才一个坚定的认识，这就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不能以啊破坏生态为代价，生态本身就是一种经济，你保护生态，生态也会回馈你。
0: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地方正像渔村一样，走上了一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极具远见的理念推动着一场纵贯中国的绿色变革，也带来了发展理念与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总书记多次强调，不能简单以 GDP 论英雄，要坚决向错误的发展观、政绩观说不。
1: 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程中，污染防治和环境治理是需要跨越的一道重要关口，我们必须咬紧牙关迈过这道坎儿，要保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定力，不动摇，不松劲，不开口子。
0: 渔村的绿色转型是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取得历史性成效的一个生动缩影，而这样的变化远不止于渔村。2014年11月10号，在欢迎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领导人的宴会上，习近平主席郑重回应北京的大气污染治理。
1: 我希望北京乃至全中国都能够蓝天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在，让孩子们都生活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之中，这也是中国梦中很重要的内容。
0: 如今北京大气污染治理的成效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誉为北京奇迹，放眼中国，蓝天白云已经渐成常态。2025年，全国 PM2.5 浓度降到每立方米28微克，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7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1.8微克，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18大以来，从制定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3个行动计划，到打好污染防治3大保卫战，再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美丽中国建设部署远近贯通，梯次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直接关系到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近期国务院出台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提出了7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和20项重大工程。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个中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纲和魂，承载着守护绿水青山的重要使命，将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生态根基。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良好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1: 无序发展，粗暴掠夺，人类定会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合理利用，友好保护，人类必将获得大自然的慷慨回报。我们要维持地球生态整体平衡，让子孙后代 既能享有丰富的物质财富，又能遥望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
2: 下面请听一组要闻。黎巴嫩总理纳瓦夫·萨拉姆14号表示，应扩大黎巴嫩南部试点区域，并明确以色列撤出黎领土的时间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天重申，真主党拒绝接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黎伊美三方框架协议。他表示，真主党将继续抵抗。
0: 14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称，胡塞武装在也门西南部摩卡地区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点、武器装备及其控制的军舰。也门卫生部就此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警告胡塞武装的袭击将带来严重人道主义后果。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本周早些时候称，美国正计划在拉丁美洲国家对贩毒集团展开陆上打击，然而其在言语间不忘鼓吹唐罗主义，所谓缉毒行动的真实意图受到质疑。
0: 法国宪法委员会14号作出裁决，法国议会上月通过的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第一条款违反宪法予以否决，该条款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
2: 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汤普森被枪杀一案的嫌疑人路易吉·曼焦内14号就联邦跟踪指控表示认罪。曼焦内当天在纽约一家联邦法院供述时承认自己枪杀了汤普森，联邦法官将其量刑日期定于12月18号。曼焦内目前面临联邦指控和州指控，媒体认为其此番认罪意在寻求撤销纽约州一级的谋杀指控，并推迟审判进程。
0: 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宪兵司令部14号公布消息称，已追回今年3月在该国北部城市帕尔马附近一座博物馆失窃的三幅法国艺术大师画作，此案被认为是意大利近年来最大的艺术品盗窃案件之一。
2: 克罗地亚南部小城奥米什附近13号晚发生大规模山火，已造成40人受伤。据了解，其中14人需住院治疗，多名伤者伤情严重。在消防人员奋力扑救下，火势已大幅减弱。
0: 当地时间14号，德国农民协会表示，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今年德国农业可能出现明显减产。德国农民协会主席表示，今年小麦和油菜籽的产量预计将低于平均水平，玉米、大豆等秋季作物也可能出现较大幅度减产。他说，德国南部受干旱影响尤为严重，农作物面临绝收风险。
2: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 0.6%， 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市场原本预期增长 0.1%。另外，美国密西根大学14号公布2026年8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51.0， 低于7月的 55.2， 环比下降 7.6%， 同比下降 12.4%。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5号5时58分在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南纬 8.40 度，东经 121.40 度发生 7.7 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部分地区在地震发生后报告出现严重损毁，目前当地有关部门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另据了解，此次地震引发的海啸已经在多个地点被监测到。

0: 来关注美伊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还表示击败伊朗后会宣布霍尔木斯海峡为美国领土。同一天，伊朗媒体称一架美军死神无人机被击落。来听详细报道。
1: 14号，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当天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说，伊朗正遭受惨败，在美国彻底击败伊朗后，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

0: 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14号，据伊朗光明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报道未说明这架无人机被击落的具体时间。伊朗光明通讯社当天还发布了多张无人机和战机残骸照片，称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现代化防御系统拦截美以无人机和战机的战果。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报道，美伊战事爆发前，美军拥有约185架死神无人机。该型号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被频繁用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已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 25%， 总价超13亿美元。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称，将组建首支多国联合攻击无人机部队。声明说，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该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
2: 美军被爆出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将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美国为何要启动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队？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3: 我们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是提及到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那这一部署的核心考虑可能有这么几方面。第一呢，就是解决死神无人机过度消耗所暴露出的装备危机。死神无人机飞行速度慢，高度低，容易被防空系统击落，而五角大楼至今没有成熟的替代方案。在此背景下呢，转向单价不到5000美元的单程攻击无人机，以数量优势来替代昂贵的死神无人机，是对传统高端无人机消耗模式的战略修正。第二呢，就是将地区盟友纳入到作战体系来分摊成本和风险。美国国防部已经将无人机扩充目标定为2027年前要采购30万架，那这一规模不可能由美国独自完成。将中东伙伴国的无人机能力整合进入统一的框架，既扩大作战规模，也能够让盟友在资金、装备和技术上来承担更多的份额。第三层考虑呢，是构建对伊朗的持久施压体系。那在传统弹药库存因为战争的情况而急剧消耗的背景之下，单程攻击无人机可以大规模补充，但又不显著挤占常规弹药库存。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并没有说明具体参与国，这种模糊性本身也是一种策略，最大化伊朗面对大规模联军的压力，同时又避免暴露哪些盟友实际愿意深度参与，避免相关方的尴尬以及对美国的不利信息。
2: 来关注俄乌局势。1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不接受按战斗接触线停火的方案，必须达成长期解决方案。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主持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部署秋冬国防保障与新型武器研发生产工作。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4: 拉夫罗夫14号表示，按战斗接触线停止乌克兰冲突的方案不可接受。他指出，停火必须建立在长期、可靠、稳定的解决方案基础之上。他说，当下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但这条路行不通。拉夫罗夫还表示，俄总统普京愿意再次接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但问题是他们会带着什么方案来俄罗斯。14号，乌总统泽连斯基主持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重点研究秋冬季国防安全资金保障、新型先进武器生产、对俄反制举措等核心事项。会议重点敲定乌克兰国防和安全力量秋冬季资金保障方案，厘清当前资金缺口及额外补给需求。在武器装备建设领域，乌克兰将重点研发创新型高技术军工产品，加速量产打击装备与新型防御武器。喷气式拦截器被列入重点研发生产名录。在会议上，乌克兰

0: 基础设施、军用机场、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与存放地、乌军部队及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俄军分别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地区新控制8个军民点。战报称，一周内俄军共打击了15艘为乌军利益服务的海上船只。俄防空力量击落64枚航空制导炸弹、16枚美制海马斯和捷克制吸血鬼火箭弹、8枚火烈鸟巡航导弹、5枚海王星远程制导导弹，以及7000多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摧毁乌克兰海军8艘无人艇，乌军一周损失约9585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证实，乌军在14号凌晨对俄罗斯列宁格勒州斯洛伯德卡的诺瓦泰克乌斯季卢加生产转运综合设施实施了打击。2套加工装置被击中，现场引发火灾。该设施主要用于凝析器的稳定、分流与加工，年原料处理能力近800万吨。乌方表示，被袭击的设施长期服务于俄罗斯军事经济，为俄军相关活动提供物资保障。
1: 来关注巴以趋势。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言人纳比勒·阿布·鲁代纳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近期在约旦河西岸不断升级的单方面行动。他特别提及，以方人员在纳布卢斯附近古斯拉村围困巴勒斯坦居民，并强占土地搭建前哨站的举动，导致当地局势危险恶化。
2: 阿布·鲁代纳在声明中表示，以方持续的军事行动及定居者侵占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相关国际决议，构成战争罪。他指责以色列官方采取升级局势并强加既定事实的政策，以求迫使巴勒斯坦人离开土地。以方应对由此带来的破坏性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1: 巴勒斯坦副总统侯赛因·谢赫14号谴责以色列拟将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民事执法权从以军移交至以警方，指责这一计划意在巩固以方对巴方被占领土的非法吞并。谢赫发表声明说，任何形式的定居点活动均属非法，对被占巴方领土的任何部分以色列均不拥有主权。
2: 谢赫在声明中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切实承担责任，制止此类单方面危险举措，并敦促以色列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
1: 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已指示以军拟定一项计划，将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民事执法权从军方移交给警方。
2: 自本月9号以来，犹太人定居者持续对古斯拉村的几户民房实施围困，阻止居民进出。犹太定居者不仅切断了水源与电源，还在房屋外搭起帐篷，导致被困居民面临食物和生活用水短缺。尽管以色列军队介入干预并清除了部分非法据点，但被困居民表示，定居者屡次去而复返，根本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请听详细报道。
3: 在约旦河西岸的古斯拉村，以色列军车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巡逻，多名以军士兵进入村庄实施管制。在此之前，数十名犹太定居者包围了当地巴勒斯坦居民的房屋，甚至在庭院外扎营。目前身在美国俄亥俄州的美籍巴勒斯坦人路易·里迪是其中一栋被围困房屋的业主。他通过监控视频和电话密切关注着被困在屋内的哥哥及其十几岁儿子的情况。李迪透露，以军士兵进入了他的房屋，并要求其家人限时撤离。
4: There's hundreds of IDF soldiers came to the area.
5: 数百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来到这个地区，他们来到我家，进入屋内，告诉我哥哥必须离开。他们强行要他和儿子离开这栋房子。我哥哥说没地方可去，以军就说你们只有30分钟。我哥哥拿上了褥子、毯子和药物。说那他只能睡在街上了。
3: 据李迪介绍，以军随后占据了他的房屋作为据点，并切断了监控信号，将他的哥哥和侄子安置在隔壁一栋尚未竣工的建筑物内。这次围困事件并非孤立现象，近年来在极右翼政府推动下，以色列不仅大量向定居者发放枪支，还强行推进定居点建设，甚至拆除巴勒斯坦人的建筑，为扩大定居点铺路。2005年单边撤离计划中撤销的约旦河西岸北部4个定居点，目前已全部获批重建。定居者的强硬态度与以色列政府的政策支持，让局势陷入恶性循环。 自今年1月以来，这已是犹太定居者第7次来到该区域骚扰。此前，以军曾多次拆除定居者的帐篷。

0: 棚和设施，并将其驱离，但只要军队一撤走，定居者很快就会卷土重来。李迪指出，单纯将定居者移开一段距离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必须阻止他们进入整个居住区。
1: 仅仅来把定居者驱散根本不管用，需要阻止定居者进入整个地区，需要找到他们从哪里来，并阻止他们，他们为什么要去巴勒斯坦住宅区，他们在那里没有任何事可干，需要禁止他们进入整个地区，而不是仅仅把他们驱散，等以色列国防军一走，他们就又回来了。
0: 被围困期间，定居者切断了水电，被困人员只能靠喝井水维持。定居者还在周围抛掷石块，翻越篱笆。李迪坦言，家人的安全状况令他深感担忧。
2: It is frustration. It's you in. There is a lot of fear.
1: 这令人感到非常沮丧。我非常害怕我哥哥和侄子独自待在屋里，没有食物，没有物资，而定居者就在房子周围随意走动。如果他们连以色列国防军都敢袭击，想象一下他们攻击我哥哥和侄子有多容易。他们知道我哥哥他们孤立无援，而且他们已经这么干过很多次了。他们扔石头，跳进篱笆和院子里，一直都在这么干，这让人非常害怕。
0: 古斯拉村村长阿卜杜勒·阿奇姆·瓦迪证实，以军为了建立阵地，强制疏散了村内十多户民宅。虽然以军宣布清除了两个非法据点，并逮捕了一名定居者，但当地官员指出，许多定居者依然滞留在村里的其他区域。目前，被疏散的巴勒斯坦家庭何时能返回家园，基本生活物资能否得到保障，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犹太人定居点问题始终是巴以和谈的主要障碍之一。目前约有54万以色列人居住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随着以方强行推进定居点建设并不断引发暴力冲突，当地巴勒斯坦民众的生存空间正受到进一步挤压。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3: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3: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6: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7: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3: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8: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9: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3: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0: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4: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6: 这里的住宿和个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0: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7: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7: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8: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7: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22: 环球资讯广播，
23: 从耳边到指尖，
24: 时刻刷新资讯
25: 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你好李雪。
26: 常颖你好。
0: 请先来介绍一下今后几天哪些地方的天气变化需要提醒大家关注。
26: 好的。在冷空气与白海豚的残余环流的影响之下，眼下呢还在给我国的南方多地制造强的降雨强对流天气。像昨天呢，在江苏、安徽、浙江、江西还有广东等地的天气都表现得非常的激烈。今天呢，随着白海豚的残余环流继续的东移，强降雨的这个范围将会向东收缩啊。像浙江、上海、福建、台湾等地仍然是有大到暴雨的，浙江是强降雨的中心，局地是有大暴雨的。那么明天呢，华东一带的强降雨将会有所收敛啊，继续是会有一个收敛的。那么在浙江的东南部、福建的东北部呢，还要防范大到暴雨的一个影响。不过呢，与此同时，在高空槽的引导之下，白海豚的残余涡旋将会东移北上，所以明后天呢，主要是东北一带将会出现降雨，部分地方呢还会下得比较大，会有大雨的一个影响啊。所以在这一带也要注意防范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不利的影响。那么在气温方面呢，昨天呢我们已经进入了三伏当中的末伏了。在北方呢，除了新疆和甘肃的西部一带呢，大部地区都已经是退出了高温的行列。那么末伏期间呢，对于北方来说呢，高温基本上就不会有大范围的一个发展势头了。但是在南方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牺牲加强啊，雨水消退之后，在下周像江南等地的闷热天气又将会再度发展起来啊。同时呢，像四川盆地的这个暑热也还将会继续，所以在这一带防暑降温依然是不能够松懈的。超雨，
0: 那国际方面有哪些天气变化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6: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南半岛和印度一带的天气啊。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呢，在今明两天时间里，像印度和中南半岛的部分地方降雨还是比较的强的。像印度的西部沿海和中部，以及缅甸的北部和南部、泰国的南部、老挝、柬埔寨等地呢，在今明两天呢都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会可能会有更强的降雨、暴雨的这个天气出现。另外呢，在朝鲜半岛，随着白海豚的残余环流的东移入海，从今天起呢，朝鲜半岛的南部也会有比较强的降雨出现，多地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明天的降雨还将会进一步的增强，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的天气。那么在欧洲呢，今天开始欧洲西部的降雨将会开始明显的增多起来，像西班牙、法国、比利时等地呢都会率先的出现大范围的一个降雨过程啊。那么随后的几天时间里，这一带的降雨还将会继续的向东蔓延。那么随着降雨的增多，像英国、法国等地的炎热天气将会率先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啊。像巴黎呢，最高气温会从之前的40度降到30度，伦敦的最高气温也会从35度左右降到23度哈。不过呢，在中欧的东部、东欧的西部以及巴尔干半岛等地呢，气温还将会进一步的升高，多地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以上，像华沙、贝尔格莱德都是如此。国际方面我们先了解到这里。超宇，
0: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5: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0: 我是朝玉，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5: 春风习习特别报道今天播出了
1: 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美丽中国建设。
0: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媒体称一架美军死神无人机被击落。
1: 美国称将组建首支多国联合攻击无人机部队，背后有何考量？
0: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举行纪念仪式，呼吁铭记真相。菲律宾民众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
1: 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河段水位创历史新低，南北航运或被截断。
0: 菲尔斯奖获得者马丁·海尔接受总台专访，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
1: 8月14号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二战期间，受日军慰安妇制度毒害的亚洲女性数量达到数十万，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耻辱的一笔。悲剧不能重演，警钟已经敲响。在铭记历史伤痛的同时，也更需警惕当前城市为患的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对世界和亚太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的现实威胁。
0: 14号，韩国政府在首尔举行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纪念仪式。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在仪式上宣读了总统李在明的致辞。在致辞中，李在明表示，铭记真相，守护受害者尊严，创造一个不再让此类悲剧重演的世界，是生活在当下的人所能给予的最大敬意。他还指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受害者名誉的反人权行为仍在继续。韩国政府将始终负责到底，确保每一位受害者的名誉和尊严得到完整恢复。
1: 14号，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战争和军事扩张。来听本台记者黄铮铮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的门口。14号上午，部分慰安妇受害者的家属来到这里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我也采访过多位慰安妇受害者老奶奶，在这10多年里，我眼见着他们日渐的衰老，并且相继的离世。他们用曾经的苦难经历，讲述了始终坚持抗争的勇气。这样的故事不应该被掩埋或者被遗忘，它是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军国主义扩张的警钟，必须被世人铭记。菲律宾在1942年至1945年被日军侵占，有约1000名菲律宾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菲律宾人把这些慰安妇受害者称为祖母。目前在世的祖母已经为数不多，许多人终其一生也没能等来日本政府的道歉。菲律宾祖母联盟协调人沙伦卡布绍席尔瓦对记者表示。
4: Most of the Lolas have passed away. Those who remain,
5: 大多数祖母已经离世，尚在人世的也生活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就他们所经历的创伤而言，大多数祖母从未真正从战争中恢复过来。今天我们来到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81年了，但慰安妇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一直拒绝承担其应尽的责任。与此同时，日本和美国正试图将菲律宾卷入亚太地区的战争，我们反对这场战争。
2: 参与抗议活动的组织还敦促菲律宾政府尽快通过法案，将每年的8月14日定为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
0: 在慰安妇等战争加害历史上，日本长期回避道歉赔偿，却在领土争端上高调拿历史法理说事。这种选择性取用历史的做法，折射出日本政府什么样的心态？又会给亚太地区安全带来哪些现实风险？请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6: 日本目前这些选择性取用历史的做法呢，我认为折射出于其以下几种心态。那么第一点呢，是历史和法理问题上赤裸裸的双标和实用主义。那日本政府呢，将历史和国际法彻底工具化，当历史涉及自身侵略罪责时呢，就以已经解决或者仍有争议为由，长期回避正式道歉或国家赔偿。那么以慰安妇问题为例， 对慰安妇幸存者的持续诉求呢，采取冷处理甚至反制的姿态，那么一再强调呢，已经彻底解决所有的问题。然而呢，当历史能够服务于日本的领土主张的时候呢，那么其立刻化身为所谓的历史真相和国际法理的捍卫者。这种对自己有利就大谈法理历史，对自己不利就全盘否认的双标心态呢，暴露无遗。那么第二点呢，是利用历史受害者的叙事呢，来脱卸历史负担。那么日本战败后呢，对于军国主义的清算并不彻底，许多右翼分子的战后仍然进入了国家权力中枢。那么随着右翼势力抬头呢，该股势力试图重塑日本的历史叙事，来重新走向军国式化道路。那么他们刻意淡化日本侵略战争的危害性质，同时呢，通过不断强化广岛长崎的核爆记忆，包括这一次的日俄领土争端，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极力渲染自己在二战后领土被占领也是战争受害者的身份。那么他目的呢，就是为了洗刷作为二战发起国的这个耻辱标签，逃避历史审判。那么第三点呢，是为发展新军国主义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要做准备。那么日本右翼当权者认为，彻底承认清算慰安妇、屠杀平民等侵略历史呢，就会固化日本的战败国身份，证明和平宪法限制其军备的绝对正当性，从而阻碍日本挑战二战后的国际秩序。那么因此呢，他们必须推翻历史定论，在历史问题上炒作各种话题，对于坚定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中国、俄罗斯和朝鲜半岛国家呢，持续发起认知战和宣传战，以此呢在国际社会混淆视听，为自己发展新军国主义披上合理化的外衣。那么第四点呢，是当前日本政府迎合国内右翼民粹的一些政治算计。那么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顽固态度呢，同样是日本国内政治生态日益右倾化的产物。尤其是目前当权的高市早苗政府呢，其本身就是靠煽动日本右翼民粹而上台的，因此呢，他有必要呢讨好自己右翼选民的基本盘，在战争罪行问题上更加嘴硬，从而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本。那么日本这种心态呢，给亚太地区和世界呢带来的现实风险很明显是多样的。那么日本右翼势力对历史的篡改和现实中的扩军备战互为表里。那么日本今年来大幅增加防卫预算，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推进所谓的反击能力建设，若在历史问题上不加悔改，周边国家只会进一步确信那日本正在走向一条旧路，有再一次成为战争次元地的风险。
1: 1945年8月15号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战败以来，日本国内始终未能肃清军国主义余孽。眼下以高市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试图美化侵略、否认侵略、歪曲历史、篡改历史，谋求再军事化野心昭然若揭。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是不争的事实，构成现实的威胁。
3: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总额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在14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对此作出严正回应。
7: 81年前，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曾将整个亚洲拖入血与火的深渊，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泰缅死亡铁路等暴行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然而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历史真相不能遗忘，正义和平不容亵渎。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3: 再来关注一条本台收到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4号，央视记者获悉，美国密西根州米索基县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5人死亡，1人受伤。此外，39岁的嫌疑人查德·希克曼也确认死亡。目前警方尚未公布死者的

0: 具体死因，事件仍在调查中。
1: 14号，位于莱茵河中游的德国考布河段水位降至约8厘米，创下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警告称，莱茵河南北航运可能被截断。来听本台记者康玉斌发回的报道。
2: 考布河段位于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科布伦茨与美因茨之间，是衡量莱茵河航运状况的重要参考点。此前最低水位记录为2018年10月的25厘米。德国内河航运协会警告，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南北航运甚至可能被截断。目前考布以南航运已严重受限，预报周末水位将进一步跌至5至6厘米。德国内河航运协会表示，如果莱茵河中游航道因低水位出现断航，将进一步威胁德国及欧洲的物流供应链。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运输通道，承载矿石、石油、化工产品等大量货物运输，低水位可能进一步推高运输成本，并对相关工业企业造成影响。此外，德国自然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表示，持续低水位也可能对河流生态系统造成影响。随着水温升高，水中氧气含量下降，鱼类等水生生物面临死亡风险，水质恶化和藻类大量繁殖的风险也可能增加。
0: 正在太平洋持续增强的强厄尔尼诺事件，使东南亚各国遭遇前所未有的严重干旱。受其影响，泰国的稻米与印度尼西亚的棕榈油生产均遭到严重冲击，农户收入锐减，当地农产品供应面临严峻挑战。请听详细报道。
3: 在泰国著名的稻米产区佛统府，持续的干旱让无数水稻田陷入干涸，干裂的土块随处可见。对于依靠顺应时节种植水稻为生的当地农户而言，缺水意味着几个月的辛苦付之东流，这给他们的生计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当地水稻种植户派拉森查朗无奈地表示，
4: 成本很高，产量很低，农产品的价格又极其低廉，农民们真的已经撑不下去了。水稻种植要是缺了水，一切就都完了，对农民来说这就是彻底的崩盘。
3: 极端干旱不仅让当地农户陷入困境，更重创了整个泰国农业。泰晶银行分析师克里查农金达翁警告称，
5: 预计这次厄尔尼诺的严重程度将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估计仅农业领域及其生产活动遭受的损失就将达到约620亿泰铢，也就是大约126.5亿人民币。据我们测算，泰国国内的稻米产销供给系统将减产大约540万吨稻谷。
3: 和泰国的稻米一样，印尼的农业支柱棕榈油产业也未能幸免。在印尼棕榈油主产区廖内省，持续高温少雨导致土壤湿度极低，棕榈果产量大幅下滑。当地棕榈果农尤利乌斯维揭示了极端天气对棕榈产量和农户收入带来的直接冲击。
6: 气候变化确实对棕榈园产生了巨大影响。通常情况下，一个种植园每月每10000平方米能产出约3吨棕榈果，但在这种极端天气条件下，产量可能会下降50%到70%，所以很明显，这对农民来说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损失。
3: 产量暴跌让许多种植园的日常运营陷入瘫痪，货运车辆大面积闲置。经营种植棕榈多年的安德烈表示，无法达到生产目标让他内心充满焦虑。
7: 我们真的很震惊，完全惊呆了，每10000平方米的产量全部未能达到月度目标，这让我们措手不及。货运装卸区也是一样的情况，以往货车司机几乎天天都会出车，可现在所有卡车都停在那里。
3: 专家预计，受厄尔尼诺现象和肥料成本上升的双重影响，今年印尼棕榈油产量可能减少多达200万吨。面对干旱常态化的威胁，泰国和印尼的农户与科研人员仍在艰难寻求破解之道，以期度过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0: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正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开幕式并担任颁奖嘉宾的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近日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的独家专访。作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马丁海尔认为中国的基础科学取得了怎样的发展成就，他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对于数学研究的影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8月9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大会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中外院士、全球知名学者代表齐聚，共同见证这场全球基础科学领域顶级学术盛会的启幕。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就是其中之一。谈到参加本次大会的感受，海尔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2: Well, I think it's been really great to see how...
3: 目睹基础科学的研究氛围如此鲜活热烈，诸多不同领域的优秀科研成果都收获了应有的肯定，我感到十分欣慰。很少有大会能同时涵盖纯数学、应用数学、理论物理乃至工程学领域，这场大会覆盖面极广，我感到非常欣喜。
1: 海尔长期和中国学术界开展合作，这些年见证了中国科技的发展。他说，中国在数学研究水平上取得的进步和变化令他印象最为深刻。
3: 过去5到10年，中国的数学研究水平实现质的飞跃。近十年来，中国政府大力出台政策，吸引海外学者归国，已经成功吸引大批优秀人才回国。此外，中国政府还向数学乃至整个基础科学领域持续投入大量资源。伴随大批顶尖科研人才归国，还有一个可喜的变化同样令人瞩目。如今，大量优秀青年科研学子选择留在中国攻读博士学位，完整的学术生涯全程在中国完成。这点令我印象深刻。
1: 2014年，马丁·海尔因为对随机偏微分方程理论的杰出贡献获得菲尔兹奖。2021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成为连接中欧数学研究的桥梁。他多次访问中国高校，与年轻学者探讨随机偏微分方程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如今，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已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此，马丁·海尔在采访中表示，人工智能能够很好地助力数学研究向更广泛的方向发展。
3: 近些年，人工智能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尤其是在数学能力上进步巨大。2年前，人工智能模型勉强只能推导一些最基础的数学结论，如今已经可以完成博士层级的数学推演。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实实在在助力数学研究，成为一件实用性极强的工具。人工智能绝对是数学研究的利器，擅长处理技术性推导。人工智能会改变数学学科，推动研究转向不同方向，大幅提速部分工作，甚至让部分细分领域缩减，因为这些领域已经失去研究的意义。但它不会终结数学，只会改变数学家的研究模式，让部分科研效率倍增。
1: 在采访的最后，马丁·海尔表示，年轻的科研人员如果想立志终身深耕数学，要始终坚定遵从内心的热爱。
3: 我认为有一点至关重要，找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物，理清数学领域里究竟哪些方向能真正触动你，让你发自内心产生兴趣。千万不要陷入一个误区，单纯因为某个研究方向当下热度很高，就选择投身其中，误以为热门领域更容易快速取得成果，功成名就。当然，如果你恰好钟情于某个方向，而这个方向本身又处于行业热点，那自然两全其美。但核心还是遵从内心，明确自己真正热爱、愿意投入的研究方向。
4: 8月14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在天津启动。
0: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演员沈腾、刘敏涛、黄志忠获聘电影文化推广大使。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周末一起看电影节目将介绍两部电影更多的幕后故事。
4: 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惠商惠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4: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今天同步开启，将持续开放7天。两大市集集合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工艺影院、主题展陈、非遗文创等多元板块，探索电影加非遗加城市生活深度融合的文化实践路径。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14号晚，中超联赛第23轮展开3场较量，山东泰山队主场3-1击败青岛海牛队，排名暂时升至积分榜第二位。另外两场比赛，上海海港队客场3-2逆转战胜武汉三镇队，青岛西海岸队主场0-0战平重庆铜梁龙队。
4: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a chic， chic 别致的、优雅的、讲究的。 China travel 中国游， China shopping 中国购。现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又多了一个新名词 China chic， 直译为中国时尚，意为国潮。随着中国入境游市场强劲增长，以非遗手艺、国风服饰为载体的国潮文创与沉浸式文化体验迅速出圈，一件件兼具东方底蕴和现代设计的 China chic 国潮好物持续圈粉。比如说今年以来，甘肃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入境游客达到25.7万人次，大批外国游客来华也催生了国潮消费的新变化。非遗箱包、文创麻鞋、田氏唐卡等甘肃特色好物成为入境游客行囊里的热门伴手礼，中国文化通过消费新场景加速出海。
5: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9: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0: 就是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9: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1: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9: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2: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9: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3: 好啦，
1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 相传。
1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请

0: 行第一回合接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结局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结局冠军诞生了。
1: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当天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说，伊朗正遭受惨败，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斯海峡为美国领土。巴勒斯坦副总统侯赛因谢赫14号谴责以色列拟将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民事执法权从以军移交至以警方，指责这一计划意在巩固以方对巴方备战领土的非法吞并。另据总台记者14号获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言人纳比勒阿布鲁代纳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近期在约旦河西岸不断升级的单方面行动。黎巴嫩总理纳瓦夫·萨拉姆14号表示，应扩大黎南部试点区域，并明确以色列撤出黎领土的时间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天重申，真主党拒绝接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他表示，真主党将继续抵抗。14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哈亚称，胡塞武装在也门西南部摩卡地区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点、武器装备及其控制的军舰。也门卫生部就此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警告胡塞武装的袭击将带来严重人道主义后果。巴西总统卢拉14号表示，巴西政府将在今年10月大选结束后再决定是否认可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丹尼尔·佩雷斯作为美国驻巴西大使人选。卢拉当天在接受巴西媒体采访时批评美国政府试图干涉巴西内政。法国宪法委员会14号作出裁定，法国议会上月通过的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第一条款违反宪法予以否决。该条款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市场原本预期增长0.1%。综合苏丹民间机构、目击者和医务人员消息，该国中部北科尔多班州首府欧拜伊德西南方向的乌姆阿尔达地区14号遭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袭击，造成14名平民死亡。14号，央视记者获悉，美国密西根州米索基县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5人死亡，1人受伤。此外，39岁的嫌疑人查德·希克曼也确认死亡。目前警方尚未公布死者的具体死因，事件仍在调查中。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5号5点58分，在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南纬8.40度，东经121.40度，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部分地区在地震发生后报告出现严重损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名人坊。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3: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聚焦国际人物，了解全球新闻，让我们通过新闻人物读懂世界变局。首先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12号通过官网宣布，拟聘武大靖为中国短道速滑队新任主教练，公示期自8月13号起5个工作日。武大靖1994年7月24日出生于黑龙江佳木斯，是中国短道速滑的传奇人物。32岁的武大靖参加过3届冬奥会，他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赢得男子500米金牌，为中国代表团夺得该届赛事首金，也是唯一一金。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由他领衔的中国队夺得2000米混合接力金牌。今年1月，他带着满身的伤病和124块奖牌宣布退役，告别赛场。谁都以为他会转型解说，进军商界，或者先沉淀几年再谈执教，没人想到他会以这样的方式这么快就重回国家队。而目前的中国短道速滑队正面临成绩下滑、人才断层、强敌环伺这三重压力的叠加，武大靖走在充满挑战的重新出发之路上，也必将直面时代困局。12号，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这也标志着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这一进展受到国际媒体以及航空专业媒体的关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4: 欧洲新闻台当天报道，中国 C919 飞机已正式离开本土，首次直飞从北京飞往蒙古国的国际定期客运航班。这一里程碑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发的飞机已迈出了重要一步。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观点说， C919 对于中国航空产业而言是一项重大成就，将大量组件、系统和软件集成起来制造客机，这曾经只有空客和波音等少数几家公司才能做到。行业媒体航空航天全球新闻的报道称，对中国商飞而言，此次飞行不仅仅是在航线图上新增的一个目的地，更是推动 C919 从国内迈向国际航空运营的新一步。报道称， C919 直飞的乌兰巴托定期国际航线为中国商飞和航空公司提供了一个机会，可在远离其主要国内航线的地区积累该机型的运营经验。报道还以更加专业的角度分析称，北京至乌兰巴托的航班为中国商飞提供了有益的第一步。 C919 已从2023年首次商业飞行顺利过渡到3家中国航空公司常态化运营，服务数百万乘客，开通数十条航线，并开通了首条定期国际航班。报道认为，中国商飞接下来的重点是证明其能够持续扩大机队规模，提升生产水平，并可靠地支持飞机运营，从而建立 C919 进入更多市场所需的合规监管与客户信任。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刊文称，在北京，机器人制作咖啡已成为当地颇具趣味的生活场景之一，但中国企业的雄心远不止于此。将人形机器人部署到工厂车间和装配线上，才是当前产业竞争的核心赛道。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5: 该媒体的记者探访一家中国机器人企业实验室时感叹，现场氛围与其说是工厂，不如说更像科幻电影中的货舱。该公司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并非为表演、跳跃或功夫特技而设计，而是聚焦于重物搬运和经济生产场景，单台承重能力最高可达50公斤。文章称，制造出具备足够力量的机器人仅是挑战的一部分，教会机器人理解复杂多变的现实环境难度更大。报道分析，当前最大的技术瓶颈在于数据积累，正如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依赖海量文本学习，人形机器人也需要从数十亿次动作中持续训练。为此，中国正在快速建设专用机器人训练中心，让机器人在模拟场景中反复执行日常任务。目前，部分机器人已走出实验室，在药店等商业场景中承担拣选与配送工作。文章援引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的数据报道称，到2050年，全球人形机器人保有量可达10亿台，潜在市场规模超过5万亿美元。中国目前制造了全球约 90% 的人形机器人。业内专家分析，当前中国机器人产业仍处于商业化早期阶段，汽车制造、物流和电子组装将成为率先大规模应用的领域。北京力争到2026年底打造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专家预计，未来两年内大量机器人将进入工厂作业。报道最后说，随着新一代机器人逐渐成型，中国真正的竞争优势并非体现在一杯咖啡的趣味体验上，而在于赢得工厂车间里的竞赛。
3: 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10号刊文称，2026年中国旅游业持续增长，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杭州、西安、哈尔滨和三亚等城市是推动这一增长的主要力量。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文章认为，中国这些城市的文化景点、自然体验、美食、旅游、冬季活动和智能旅游服务等，正鼓励更多游客和居民前往探索。与此同时，交通网络的改善、数字化旅游服务的普及、假日消费的增长以及国内游客偏好的转变，共同推动了旅游业的增长。这一轮旅游热潮充分表明，中国众多城市正在打造更完善的国内旅游生态体系，也在同步重塑休闲旅游行业的未来发展格局。文章说，2026年，北京和上海将继续主导中国国内旅游市场，因为他们融合了文化遗产、现代景点和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同时，中国国内游客也非常看重这两个城市完善的交通网络。与此同时，重庆和成都已成为中国发展较快的旅游目的地，他们有着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极具分享价值的旅行体验。这两个城市受欢迎程度的上升表明，中国旅游业的增长与教育、文化和叙事传播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由于冬季旅游的快速发展，哈尔滨也成为中国最成功的季节性旅游目的地之一。哈尔滨的成功表明，城市可通过开发基于当地地理和气候的体验来创造新的旅游市场。冬季旅游热潮有效带动了哈尔滨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引导游客延长在当地的停留时长，进一步拉动了住宿、餐饮、交通等相关领域的消费增长。文章认为，2026年三亚将继续吸引国内游客，三亚的发展也反映出中国国内高端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游客们越来越愿意在舒适的住宿、个性化的体验和高质量的服务上消费更多。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的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总编辑阿努普·库马尔·凯尚认为，上述城市旅游热度持续上升表明，游客如今不再仅关注传统景点，而是追求融合文化、美食、自然、娱乐和当地生活方式的完整旅行体验。文章说，中国旅游业的未来将取决于各旅游目的地如何在发展与可持续性、游客满意度及文化保护之间实现平衡。随着游客持续追求更深层次的情感连结与全新探索体验，中国的城市正迈入旅游发展的全新阶段，未来蕴藏着巨大发展机遇。
7: 近期，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称中国制造业、新能源产业出口挤占全球市场空间，影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针对这一论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8月上旬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进行批驳。 文章题为《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文章说，所谓中国挤压论并不是依据经济数据分析得出的，而是完全出于政治考量。该论调

0: 奥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亚当·图兹教授在评论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中提到，2010年，美国学者提出了所谓“中国冲击 （China Shock）” 这一概念，主要回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2020年，欧洲学者提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版本，主要是担忧中国电动汽车对欧洲汽车产业产生威胁。2026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了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说，在三种所谓中国冲击的论述中，中国挤压论是最离谱的，因为他对中国的批判完全基于反事实的推测。作者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文章说，两位印度学者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提出了所谓典范路径和比例分配两个核心假设。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指出了这两个假设的很多漏洞。首先是所谓典范路径，印度学者认为各国都应该从农业起步，逐步转向轻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再由此沿价值链向上攀升。在这一过程中，高收入国家应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让给低收入国家来填补。亚当·图兹教授批驳说，发展路径并不是单一的，也并非遵循某种特定规律，更不是排队的结果，每个国家都有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路径，所谓的典范路径根本不切实际。其次是所谓比例分配，印度学者认为各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规模应与该国劳动力在全球劳动力总量中的占比相匹配。亚当·图兹教授批驳说，这种假设完全与现实经验相悖，无数实例足以证明仅凭低廉薪资与低收入水平无法打造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生产基地。他援引业内人士的话在文章中写道，国际贸易的份额分配从来不以人口规模为依据，一个国家不能仅凭人口规模天然享有同等比例的全球出口份额。文章进一步分析说，所谓中国冲击的三个版本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发展并不是排队，我们不应该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该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的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0: 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称，随着国际油价走高和全球汽车电动化进程加快，中国电动汽车出口快速增长，在欧洲、东南亚、拉美等多个市场受到消费者欢迎，市场份额持续扩大。来听详细报道。
2: 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称，随着国际油价走高和全球汽车电动化进程加快，中国电动汽车出口快速增长，在欧洲、东南亚、拉美等多个市场受到消费者欢迎，市场份额持续扩大。报道援引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电动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120%。报道认为，中国汽车企业在全球电动汽车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已经建立起较强竞争优势。目前，中国汽车企业约占新兴市场电动汽车销量的60%。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市场的知名度也在持续增强。根据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的数据，今年6月，吉利、上汽、比亚迪、奇瑞和领跑五个中国汽车品牌合计占欧盟和英国新车注册量的12.1%，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的7.7%。在东南亚，受高油价和能源安全问题影响，多国正推动加快发展电动汽车。报道注意到，一些东南亚国家希望通过扩大电动汽车的使用，降低对进口汽油的依赖，并陆续出台优惠政策。泰国已经降低进口电动汽车的消费税。当地媒体报道称，为配合节能政策，泰国总理近期将自己的汽车换成了一辆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老挝则宣布，今年剩余时间内暂停进口燃油汽车。柬埔寨也推出降低电动汽车关税等鼓励措施。报道认为，中国汽车品牌近年来已经在东南亚快速增长。普华永道数据显示，2023年至2025年，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和新加坡，中国汽车企业的新车销量平均市场份额由4%提高至11%。报道认为，随着油价上涨，在一些汽车

0: 品牌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多次夺冠表现，打破了欧美日品牌长期以来的垄断。法新社日前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张雪机车正引领着中国品牌进军全球摩托车市场。详细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1: 报道称，这家公司成立仅两年，其推出的摩托车售价仅为竞争对手的一小部分，却已能与欧洲的杜卡迪、日本的雅马哈和本田等主流制造商一较高下。在中国，张雪被视为中国制造实力的象征，忠诚的粉丝们被他白手起家的经历所吸引。报道指出，在重庆有超过50家制造商和数百家零部件供应商能够利用这个中国摩托车之都蓬勃发展的产业优势。报道援引汽车行业专家比尔·鲁索的话表示，像张雪机车这样的公司正从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系统中涌现出来，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快速迭代。完备的供应链和激烈的竞争能够迅速催生世界级的产品。对鲁索来说，如今的摩托车产业让他想起了大约十年前中国汽车产业的状况。比亚迪和吉利等中国汽车巨头日益走在行业技术的前沿，在价格优势上也超越了外国的老牌竞争对手。鲁索认为，中国摩托车品牌将通过在海外建立本地投资和合作关系，拓展更广泛的全球布局，而不仅仅是依靠出口。在关注中国摩托车品牌走向海外的同时，法新社日前的一篇报道还将目光投向了海外游客的重庆摩托游。报道称，张雪机车的夺冠促使更多的年轻人接触摩托车，而且外国游客的重庆摩托车游方兴未艾，如今每晚的外国游客约占顾客总数的三分之一。英国游客亚历克斯·肖多罗斯卡在等待骑上摩托车拍视频时对法新社说，他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这一重庆的潮流。这是去重庆必做的事，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景色，这里有这么多灯光，他觉得没有多少地方能拍出同样效果的视频。
0: 日前，索马里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深圳从棚屋起步，索马里发展应借鉴中国经验》的文章。文章认为，索马里发展应借鉴中国经验，两国未来合作空间广阔。相关情况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指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成就不只是高楼桥梁和港口等外在可见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顺序和制度经验。文章认为，对于正在重建中的索马里而言，中国经验最值得学习的不是复制一座城市，而是学习从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开始，逐步实现产业升级的发展路径。文章回顾说，索马里与中国于1960年建立外交关系，长期保持友好合作。上世纪70年代，中国工程师和医生曾参与建设索马里的医院、道路、工厂以及摩加迪沙国家体育场等项目。1991年，索马里陷入动荡，两国合作一度中断，但双方关系并未因此破裂。2024年9月，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合作的新阶段。近年来，双方在遥感卫星、渔业出口等领域不断扩大合作。文章指出，很多人看到中国今天的摩天大楼、高速铁路和现代化港口，却容易忽略这些成果背后的发展过程。以深圳为例，1980年获批成为经济特区时，当地还是一座小渔村。如今的高楼大厦是几十年来制度和基础建设积累的结果。文章认为，深圳最大的经验不是建筑本身，而是发展的顺序。对于索马里来说，最需要学习的是先完善基础条件，再推动产业发展。文章同时指出，索马里拥有自身独特优势，索马里拥有非洲大陆最长的海岸线之一，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又地处红海与印度洋的交通要道。同时，索马里年轻人口比例高，移动支付发展迅速，侨汇规模可观，这些都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基础。在中索合作方面，文章特别关注渔业领域。2026年，两国签署相关协议，允许索马里海产品零关税进入中国市场。文章认为，下一步的关键不是简单出口资源，而是建设冷链、加工厂、港口设施和现代化管理体系，让资源真正转化为经济收益。此外，文章指出，索马里还可以发展水泥等基础工业，索马里拥有石灰石等矿产资源，而国内建设需求巨大。如果通过与中国企业合作发展水泥产业，不仅能够降低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也能培养本土产业工人。 在能源领域，文章认为电力建设是索马里发展的关键。目前索马里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不足，能源成本较高，限制了制造业数据。

0: 业中心和农产品加工的发展。中国在太阳能、电网建设和输电技术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双方合作空间广阔。文章还指出，索马里未来发展经济特区和城市建设时，应重点关注土地管理、数字化登记、交通排水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而不是单纯追求城市外观。文章最后强调，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国家建设需要长期规划和持续投入。对于索马里来说，未来的发展道路应当是建设稳定的制度环境，发展海洋经济，加强能源和工业基础，并通过国际合作提升自身能力。文章认为，深圳在40多年前无法想象今天的城市天际线，但它坚持走发展的道路。索马里同样拥有年轻人口、丰富资源和战略位置，只要坚持正确的发展顺序，未来也能够实现自己的现代化目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

0: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江淮东部、江南东部以及华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另外今明两天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及青藏高原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到22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9到26度，天津阴，31到24度，重庆晴，37到29度，西安多云，30到24度，合肥阴，26到23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3到25度，深圳雷阵雨，32到27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32到27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31到27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中国电影市场的热度正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4号12时，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四部类型互补、受众分层的影片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四。其中动画电影《八仙》将传统国风意境与现代电影语言融合，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了通向当代观众的新入口。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还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这些影片共同印证了一条朴素而有力的市场规律：电影拿出好内容，观众就会拿出时间、票房和口碑。中国电影的未来从不止于票房的数字，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从惠民观影新消费，到电影加新场景，再到科技赋能新产业，一张电影票串联起文化惠民、消费升级、产业创新的完整链条。中国电影产业正持续书写向新向好的精彩长卷。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6: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7: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8: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9: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
10: 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4: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国首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落地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实现系统性跃升，以严密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
3: 当地时间15号7:31，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消息称，此前发布的海啸早期预警结束。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5号5:58，在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报告显示，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目前震中附近仍在发生强烈震动。此外，此次地震引发的海啸已经在多个地点被监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斯海峡为美国领土。黎巴嫩总理纳瓦夫·萨拉姆14号表示，应扩大黎南部试点区域，并明确以色列撤出黎领土的时间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天重申，真主党拒绝接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也门胡塞武装14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南部一处石油设施，并向也门政府军控制的摩卡港相关目标发射导弹，造成人员伤亡。沙特方面尚未对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8月15号是朝鲜祖国解放日，纪念1945年8月15号，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据朝中社15号报道，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4号收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发来的贺电，贺电庆祝朝鲜祖国解放日，并表示俄朝正在各方面积极合作，为保障地区安全稳定共同努力。巴西总统卢拉14号表示，巴西政府将在今年10月大选结束后再决定是否认可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丹尼尔·佩雷斯作为美驻巴西大使人选。据美国彭博社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而非部署军事力量。赞比亚选举委员会于14号18时左右宣布解除此前的大选计票暂停措施。当天中午时分，赞比亚选举委员会宣布，因收到部分投票站在计票过程中发生暴力事件，以及投票箱内代计选票遭窃的报告，决定暂停计票。美国密西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显著低于7月的55.2。综合苏丹民间机构、目击者和医务人员消息，该国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西南方向的乌姆阿尔达地区14号遭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袭击，造成14名平民死亡。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但未侧翻，目前尚无人员受伤的报告。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名人房。
0: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跨越疆界定义传奇，他们以卓越对话世界，继续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中国量子科学家陈宇敖和他的量子光钟。我们每天都在关注时间，但你知道精确的一秒钟到底有多长吗？你知道人类目前造出最精密的钟能准到什么程度吗？如果让它从100多亿年前宇宙诞生那一刻开始走，一直运行到今天，它的误差都不会超过半秒钟。而这个极致精准的计时器，核心靠的不是发条和指针，而是量子科学家对原子状态的精准操控。不久前，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颁奖典礼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今天的面孔人物就是大学期间曾师从潘建伟，并能在大三时就与其畅聊4个小时，直到很晚的陈宇敖。陈宇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物理学院执行院长，主持和参与的研究成果两次入选欧洲物理学会年度物理学亮点，两次入选美国物理学会年度物理学重大事件，6次入选两院院士评选的年度中国科技十大进展新闻，获欧洲物理学会菲涅尔奖、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第三完成人、陈嘉庚青年科学家奖、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原子分子物理分会青年科学家奖、科学探索奖。提起同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领域的领军人物潘建伟交谈的经历，陈宇敖回忆说，
1: 那一直到就是2000年，潘老师正好回国筹建实验室，潘老师就约我跟他去见面聊一次。所以我记得那次见面是在他吃完晚饭之后，大概7、8点钟的时候，我们一直聊到了就是快将近12点，寝室要熄灯了，我不得不回去才结束。他说我的理想是在中国建设一个世界知名的量子实验室，他也给我讲了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不完备的一个困惑。就发现说原来物理还有这么多未知的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然后我毕业的时候，我们一直觉得就是超冷原子量子调控这个方向还是一个我们国内技术上比较欠缺的一个领域，所以呢我就去到了当时德国最好的一个实验室继续我的博士后的工作。在2009年，我正在搭装置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是来自于潘建伟老师，内容我一直记在心里。他说这个宇敖，我正在人民大会堂看复兴之路，感触良多，深望你能努力学习提升自己，早日学成回国为民族复兴、科大复兴出力。看到短信，其实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啊，就是甚至当时想着不顾一切放下一切就回去。那么后来就是又经历了大概2年的时间，我把整个这个技术我认为吃透了。到2011年的时候，那我跟潘老师说现在时机到了，我觉得我可以回来了。我们就是也可以很自豪地讲，我们目前也已经建设了一个世界知名的，在很多方面能够在最前沿的量子光学的一个实验室。
0: 目前陈宇敖和他所在的科研团队在光钟研制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进展，成功将铯原子光晶格中的稳定度和不确定度指标全面突破10^-19次方量级，相当于300亿年的误差，不超过一秒，这标志着我国在时间精密测量领域的研究水平已跻身国际最前列。作为全球最前沿的量子光学实验室，研究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呢？
1: 我们常说一秒钟是一眨眼的功夫啊，但是科学上的一秒钟到底有多长？那这个定义其实浓缩了整个科学的发展，浓缩了人类对世界的一个认知的过程。那么最早我们因为地球的转动，把一天分成了12个时辰，然后呢，12个时辰又分成了24个小时，每个小时又分成了60分钟。当时的一秒钟是地球自转一周的86400分之一。随着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

0: 一步的深入，后来发现就是这样的定义可能完全不够用。按照地球自转来定义的话，它可能受潮汐啊、地壳运动啊、其他的一些天文的事件的影响，这个时候对于这个一秒钟的定义就提出了新的需求。那我们怎么样来提高计量的时间的精度？
1: 20世纪，随着量子力学的提出，人们发现原子外面的电子通常会处在不同的轨道上。当电子从一个轨道掉入另一个轨道时，它会发出光，而且光的频率非常精准。也就是说，原子内部的能级跃迁会对应极其稳定的频率。于是人们发现，这个频率就可以用来作为时间的基准。到了1967年，国际上正式用铯133原子的特定跃迁来定义秒。
0: 你可以想象，它每一次跃迁的，它就相当于是一个钟摆，当它摆动91亿多次的时候，就是定义成了一秒。这个就是我们沿用至今的这个原子秒，它实际上基于量子力学的原理，把时间定义在了原子内部永恒的非常稳定的一个振动上。那我们现在的，比如我们手机的里面的时间，网络里用的时间，然后我们导航，最后追溯到都是用于原子的秒上面，因为它构成了我们日常整个时间的一个稳定的基准。门捷列夫讲过，没有测量就没有科学。那么对时间同样是这样，现有的定义本身大家听上去说91分之1已经非常非常的精准了，但是我们还需要更精准的时间。
1: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更精准的时间呢？因为人类测量时间的方法一直在进步。在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学院，陈宇敖教授主持了一个光晶格钟实验室。光晶格钟，晶莹剔透的晶，方格的格，钟表的钟。实验室里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钟，没有表盘、指针，也没有摆锤。取而代之的是激光器、真空腔体、光学平台和密密麻麻的实验元件。陈宇敖说，整个实验室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有一个摆钟，但它的运行实际上非常复杂。陈宇敖的目标是利用铯原子的跃迁频率做出更精密的光钟。
0: 实验室里大家看到的这些有激光啊、有真空啊，可以加在一起，可以当作是一个钟，虽然我们还没有以一个正式的钟的这个模式来运行。那么为什么有这么个钟呢？随着对原子的操纵、对原子的理解进一步的深入，大家找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节拍。那么原来是在91亿分之1，我现在可以在数百万亿分之一或者是千亿分之一秒的尺度上面有一个更好的节拍，这个节拍就可以用来作为更精准的钟。但是呢，为了实现这个精准的钟呢，我需要把所有的原子都装载到光晶格里。那什么是光晶格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家里的鸡蛋啊，装在那个蛋托里面，我用光就是编织了这样一个三维空间上的一个蛋托。当然原子比鸡蛋还要小很多，其实就比如说你可以把每个蛋托里放一个蛋珠，这个时候蛋珠不是固定的，我来摇晃这个蛋托，它会从这个蛋托里面跳出来。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办？我一定要不能让那个弹珠动那么快，我要为了让这个弹珠很安静地待在这个弹托里面，我要把原子的这个运动给抑制下来。我怎么抑制下来呢？我就要对原子进一系列的冷却的操作，这些原子我全部给送到了这个真空当中。这个真空比我们外太空的真空还要高，这里面的温度达到了接近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我们操纵原子都是用激光，我可以设计这样的一个激光，我6个方向上打光，比如说这个原子往这边走的时候，我这个方向的光可以踢它一脚把它踢回去，那在那个方向走的时候，这个方向的光会把它踢它一脚踢回去，我把6个原子6个方向都会挨踢，最后它把它就是弄到中间就老实了。老实了之后，这个时候这个原子的速度被降到了非常慢的一个速度，找到了这个节拍之后，我就可以来提供出这个稳定的钟的信号。那么有了这么一系列的精细的操纵，就是在低温的基础上呢，我们成功的把光钟的稳定度和不确定度都进入到了使得-19的量级。那么相当于做个类比计算的话，大概就是说300亿年也不会偏差一秒钟，是达到了这么样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精度。
1: 300亿年误差不到一秒，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精准呢？陈宇敖说，如果我们掌握了定义时间的标准，就掌握了话语权。
2: 另外一方面，对于有些事情来说，那这个时间真的就是分毫不差。比如说股市的开股市，两边的时间不一样，有个电影嘛，哪怕差了可能是个微秒或者毫秒的时间，这边我打开了，我已经看到
3: 股价了，
2: 这边还没打开，就我立刻通知他，让他就是那个就是进行操作。当你把小数点往后移一位，你就会发现新的真理。那包括就是之前的这个原子结构啊，包括是那个，都是通过我们把时间测得越来越准之后，那就会带来的一个应用。对于我们来说更感兴趣的就是探索未知。
3: 对，
2: 那比如说我们，你看我现在我们做到10^-19，但其实我们最离普朗克时间还差了好多。普朗克时间是10^-44，就在逼近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那个，比如说探索，比如说这个宇宙怎么形成的。其实在宇宙大爆炸的时候，那在普朗克时间以内的事情大家是不知道的，那在普朗克时间以外的发生的那些事情，大家通过至少还可以一些推断，就是发生了什么。那我未来也许有一天，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到这么一天，那真的说知道，从就是去理解宇宙的起源。
1: 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越准，现代社会很多看不见的系统才越稳。今年10月，2026国际计量大会将在法国巴黎召开。作为国际计量领域的最高权力机构，今年的大会将聚焦全球计量体系的未来发展。陈宇敖透露，大会有可能讨论用光钟重新定义秒。
0: 目前的计划是在2030年开始正式实行新的秒定义。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在对把这个钟，大家看到这个钟现在很大，跟进一步的小型化、工程化。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钟通过卫星送到天上去。那么在天上呢，因为远离了地球的噪声的影响，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更稳定的一个不受干扰的一个时间基准，探索更多的非常基础的科学问题。
1: 这个铯原子光晶格钟实验，陈宇敖和团队已经倾注了8年心血。陈宇敖坦言，其中的很多技术只能一点点磨，它不是一个砸钱就能砸出来的研究项目。
2: 像从我们大团队来说，除了像量子通信来说，我们还是算比较领先，但其他的像从量子计算、量子模拟包括精密测量的话，国际上竞争还是非常非常的激烈。但是我们确实也进入到了一个就是无人区。
1: 1981年4月，陈宇敖出生在江苏省启东市。1998年，陈宇敖凭借第29届国际中学生物理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成绩，被保送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2004年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同年，他前往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08年11月，赴德国美因茨大学物理所做博士后研究。2011年，陈宇敖回国，在母校中国科技大学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
2: 我是2013年开始就是承担了这个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的工程研制。那在2016年墨子号发射之后，我们到2016年底，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也全面贯通，那么跟墨子号也连接起来了，初步构建了天地一体化量子广义通信网络的一个雏形。目前量子保密通信的网络已经覆盖了大概10000多公里，那么已经给很多用户提供了加密的服务，比如说对一些像银行啊、金融啊，很多害怕数据被泄露啊，这些单位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我们前年这个做的一个光晶格超冷原子量子模拟的一个，就我们管它叫天元，能够来对于这个实际的固体的材料进行模拟。未来我们是希望能够解答一些，比如说什么样的材料设计针对不同的性质，怎么样设计新的材料，对，在量子材料里面，包括呢比如或者说量子化学或者生物制药里面，都能够通过量子模拟的方式来提供一些解决的途径。
1: 陈宇敖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上高中的时候他就已经自学完了大学的普通物理课程， 由于当时还未接触量子力学，他眼中的物理学非常简单，对他而言没有任何难度。陈宇敖一度迷茫，不知道未来自己还能在物理学研究这条路上走多远，他甚至因此失去了方向。不过关于陈宇敖的高中经历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朱庆庆如今是陈宇敖的博士研究生，他和陈宇敖同是江苏启东人，又都毕业于同一所中学，江苏启东中学。朱庆庆说，在启东中学，陈宇敖是天才一般的存在，学校里到处是关于他的传说。
3: 我们高中的时候其实是听着宇敖老师的故事长大的。我们高中班主任在教导我们说让我们不要咋咋呼呼的时候，就会跟我们举宇敖老师的例子，说宇敖老师高中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沉稳，哪怕有一块玻璃就是在他面前就摔碎了，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0: 我现在回想也许是吓傻了。
1: 这些年来，在从事量子光学研究的同时，陈宇敖也一直致力于向大众科普量子这个听起来高大上的物理理论。中科大物理学院的科研人员将量子力学中著名的薛定谔的猫思想实验在微观层面具象化。陈宇敖介绍了这一装置，他说，不确定性是量子世界最迷人的底色，也是人类探索未知的最强动力。
0: 这里做了一个装置，就是把薛定谔的猫具象化了。从这边来看的话，这只猫就是死的一个状态，躺在那死在那里了。但如果你转到这边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这个猫是活着的。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的那猫的状态不一样。大家也听说过量子纠缠，量子纠缠就是薛定谔的猫把这个量子叠加拓展到多个粒子上，左边一直状态一直在变化，右边的也是，但你仔细看它是会有关联的。如果我对它进行就像打开薛定谔的猫一样盒子一样，我对它进行一个测量，那它就是一下子就塌缩到了其中一个状态上，左边的是蓝色的时候右边就是红色，左边的是头朝上的时候右边一定是头朝下。原则上这两只猫啊可以分得无穷远，哪怕其中一只猫在银河系的一侧，另外一只猫在银河系的另外一侧，对吧？这个过程是瞬间发生的，爱因斯坦他把它叫做遥远距离的诡异互动，那这个就是量子纠缠。爱因斯坦一辈子都在质疑这件事情，那你们认为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你们愿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情？虽然我们对于量子叠加、量子纠缠的本质还没有完全理解，就像费曼先生讲的，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的理解量子力学，但我们不妨碍用。当我们把这个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实际用起来的时候，会发现能够带来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100年前，量子力学的奠基者们为上帝是否掷骰子而争论不休。100年后，我们不再争论，而是用原子钟为时间定规，用纠缠为信息加密，用超冷原子来模拟复杂世界。面对量子，最好的态度不是试图去理解它的一切，而是大胆地使用它、验证它、创造它。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代表音频编辑尹婷，监制蔡耀远，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0: 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1: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0: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漠中沉默。
1: 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0: 每一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1: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0: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1: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0: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2: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3: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4: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1: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0: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止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ir conditioner， condition 条件， Air conditioner 则是空调。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的空调出口额同比大幅增长，多款 Air conditioner 空调一经上市就被抢购，甚至一度出现一机难求。中国空调为何能在欧洲吹出热度呢？中国企业匹配当地情况研发产品，运行噪声严控分贝，移动分体式空调插电即用。另外，中国工厂面对激增的 air conditioner 空调订单，常规30到40天的生产周期可压缩至10天以内。中欧班列15到25天直达欧洲，较传统海运大幅缩短运输周期。中国制造几十年积累形成的产业体系优势，不断夯实从卖全球走向惠全球的底气。
7: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9: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0: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9: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1: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9: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9: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6: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7: Was a dream.
18: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7: 10 years ago.
16: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9: 没什么大愿望，
16: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20: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1: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6: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22: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23: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5: 肯定没问题。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2: This piece.
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7: English 妈妈。
8: 环球资讯广播，
9: 用声音，
23: 用声音，
9: 用声音，记录世界。
25: Sounds of the day。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在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正式施行。它的落地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实现系统性跃升，以严密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5号5点58分在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2人死亡。据阿联酋通讯社15号报道，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称，该公司一艘船只14号晚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袭，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8月15号是朝鲜祖国解放日，纪念1945年8月15号，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据朝中社15号报道，在朝鲜祖国解放81周年之际，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4号参谒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报道说，伴随着鲜花曲，以金正恩名义敬献的花圈被摆放在革命烈士陵园花圈台上。巴西总统罗拉14号表示，巴西政府将在今年10月大选结束后再决定是否认可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丹尼尔·佩雷斯作为美国驻巴西大使人选。罗拉当天在接受巴西媒体采访时批评美国政府试图干涉巴西内政。他说，美国在巴西举行总统选举前45天突然提出大使任命，而此前1年多该职位一直空缺。杜拉认为美方此举具有干涉选举的意图。14号，联合国秘书长助理发言人格罗斯表示，由于资金短缺，南苏丹24万名难民的粮食和营养援助可能在9月之后被迫中断。联合国难民署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共同警告称，一旦援助停止，难民面临的营养不良风险将进一步上升，妇女和儿童遭受剥削和虐待的风险也可能加剧。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德国农民协会14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今年德国农业可能出现明显减产。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表示，今年小麦和油菜籽的产量预计将低于平均水平，玉米、大豆等秋季作物也可能出现较大幅度减产。据美国警方14号消息，美国密歇根州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丧生，嫌疑人已身亡，目前案件正在调查中。体育方面，在14号进行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比赛中，中国队组合林诗栋蒯曼夺得混双冠军。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

0: 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 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扎堆来华避暑，入境游的订单激增，张家界、六盘水、西宁，国内避暑圣地成了外国游客的心头好。今夏流行起了 China Cool， 全域空调自由，天然山海生态，消费科技感拉满，多元文旅资源和消费场景带动了入境游快速增长。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上瘾，外国人为何扎堆来华呢？到底为什么爱上中国游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海清为您带来 China Cool 爆火，中国入境游何以圈粉世界，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今夏流行起了 China Cool， 全球热浪滚滚，海外游客纷纷奔赴中国，打飞的过来凉快一下。国家移民管理局最新的数据显示啊，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了 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免签入境达 1781.5 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的 77.7%， 同比上升了 30.6%， 跨境流量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数据显示，暑期以来啊，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呢，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了。今年暑期入境游 TOP 20 全球客源国和地区当中啊，欧洲国家占了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门票订单呢同比增长超20倍。这其中啊，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合计占比近 42%，同比总体增幅近150%。在广东深圳，暑期以来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那么这其中呢，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是明显增多。下午5时，随着深航 ZH888 号航班落地，机上近300名旅客由英国伦敦抵达了深圳的宝安国际机场。入境人员中超70%为外籍旅客，英国游客米格尔一家。
2: 我们是来旅游的，我们提前做了一些攻略。我儿子和我丈夫去年来过一次，这次是我们全家一起来的。
3: 我超希望多待一段时间，我想去有高科技的地方，想体验水上摩托，还想试试无人机送外卖。
2: 过来真的非常方便，有直飞的航班，现在还是免签非常方便，尤其是带着孩子和这么多东西旅行，买得爽，吃得好，天气也好，还想要啥？
1: 从下飞机开始，一共也就是10几分钟的时间，米格尔一家啊就快速过关了。边检大厅内，像这样专程来旅游的亲子家庭游客还有不少，同时还有很多本着避暑的目的而来的年轻人。
4: 这里34摄氏度，也会很热，但到处都有空调，所以屋子里面很凉快。
5: 我们想来体验下室内滑雪、水上摩托，雪是冷的，水也是凉的，都能让我凉快下来。
1: 全域空调自由，天然山海生态，消费科技感拉满。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9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啊是持续的攀升。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的数据显示，6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已经同比增长了 31.6%。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执勤3队副队长麦小雨介绍说，
6: 6月以来，我们累计查验的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超20.6%，其中以观光休闲为主要目的的占比超45.2%，同比增长超

0: 5.7%。
1: 从在线旅游平台中国民航机票销售的数据上看，六月以来，欧洲游客赴华游正加速升温。其中，芬兰游客机票的销量同比增长了12.4倍，希腊游客呢增长了近2倍。在采访当中啊，我们的记者发现，最近除了在深圳各大交通枢纽见到了不少海外游客的身影，主题乐园里呢也出现了很多洋面孔，中外游客一起欢度夏天。六月下旬开始啊，深圳的一家主题乐园的盛夏泼水节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每个周末傍晚都会有几千名游客啊齐聚这里消暑，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阿联酋游客，
2: 我们在互联网上了解到这个地方，现在是夏天，来到这个很漂亮的地方，玩水可以放松，玩得比较开心。我们带孩子来的，对他们来说，感觉能玩水更有意思了。
1: 乌克兰游客，
3: 这里很好，因为可以玩水，我现在感觉非常好，不热。
1: 进入暑期以来呢，这家主题乐园啊接待的外籍游客数量同比去年增长超过了50%。在乐园里，多语种售票机、 AI 翻译讲解器齐上新，来自全世界的游客都能够无障碍地沉浸其中。市场部工作人员叶俊杰介绍说，
4: 欧美国家的一些客人逐步的在增多，现在每天都有2到3个100-200人的一个境外团，到周末的话，这个会300-500人。
1: 在距离深圳市中心区更远的一家海洋主题乐园，海外游客呢同样也有不少。维多利亚，他是一名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这个暑假他专门邀请家人一起来深圳过夏天。
5: 有海，可以游泳，我们6天在深圳，在海面玩，然后我们去北京。
1: 海边踏浪戏水避暑，看极地动物，感受清凉。乐园门票销量创下了新高。工作人员董琼丽介绍说，
6: 从我们网络的订单来看呢，有大量的国外的不同国家的游客，今年的暑期的票量来说的话，比去年至少有1倍的一个增长。
1: 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城市完备的消暑配套，使得海外游客去中国避暑持续升温。某旅行平台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分析说，
7: 尤其是商贸枢纽城市，外国朋友到深圳也成为了必备的行程。同时，这个暑期入境游的热门城市还有上海、北京、广州、成都、青岛等。另外，受到航空通达性的提高带动呢，入境游客也在一路向北向西。飞往伊宁、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了6.3倍，飞往大同、义乌、佳木斯、敦煌的外国游客均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1: 我们说，在全球多地持续高温的这个夏天啊，我国各个避暑胜地的原生态风光，叠加出门有冷气、回家能乘凉的空调普及率，成为了很多外国游客度过清凉一夏的新选择。高原凭借海拔地势干爽温凉，山地由于高度落差，一山有四季，海滨依托海陆风的自然调节，舒爽宜人。森林富养充盈，可享呼吸疗愈。中国为外国游客提供了多种清凉选项。盛夏时节，湖南张家界凭借清凉气候、世界级山水奇观，引来入境避暑客流高峰。来自欧洲、东南亚等多国的游客奔赴山间，享受山野清风与自然凉意。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山间平均气温仅22至26摄氏度。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了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了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7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1万人次，入境游客呢占比超过了50%。众多外国游客上山纳凉，沿着崖壁栈道漫步， 远眺群山，沉浸式感受喀斯特峰岭地貌。标志性的天门洞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气势磅礴，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体验项目。
3: 漫步山间十分惬意，我觉得这里完全算得上避暑胜地，真的很棒。山上气温宜人稳定，景色更是美得无与伦比。
0: 我们刚抵达这里，这里的气温凉爽舒适，爬天梯的过程都感觉到很舒适。
8: 这里的风景也特别的好看。
1: 走进张家界大峡谷景区，青山峡谷间溪流潺潺，形态各异的峰岭与缓缓流淌的溪水构成了天然画卷。游客们沿山间步道悠然漫步，沉浸式畅想山野清风与自然凉意。
3: 我们一家人来到张家界大峡谷，开启第一次家庭出游。我们体验了滑索，还玩了滑道，峡谷全景360度尽收眼底。这里特别好玩，景色也超美，微风拂面，特别舒服。
1: 标志性的云天渡玻璃桥横跨峡谷之上，吸引众多外国游客驻足打卡。
9: We are here. 我们是来中国旅游的，我们来到了这座玻璃桥，因为我们觉得你们在这样的高空建造了一座令人惊叹的桥梁，我们认为这很棒。
1: 除了自然风光之外，飞檐走壁的飞拉达攀岩、凌空飞越山谷的高空滑索等特色体验项目，精准契合了境外游客喜爱极限运动的出游偏好，成为海外游客必打卡的游玩项目，人气居高不下。
10: 我们刚刚完成了飞拉达，非常漂亮，这是目前为止我们最喜欢的。我们还走过了玻璃桥，非常漂亮，还有滑索，好玩又刺激，但所有项目中飞拉达是目前为止我们最喜欢的。
1: 依托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红利，张家界口岸成为外国游客进入湖南的重要门户。目前当地已经开通了往返8个国家和地区的13条客运航线，30分钟快速通关，刷护照畅游景区已经成为了标配。进入7月暑期以来，天门山以清凉山水与其独特山地景观持续吸引全球游客前来感受中国山水之美，日接待游客达1.5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占比达15%左右，较2025年同期同比增长了51.72%。景区全域配备中英韩多语种标识，设置志愿服务岗，提供分时预约、遮阳休憩等便民服务，缓解暑期客流压力，优化避暑游览体验。接下来啊，我们再去青海西宁看看，这里平均海拔达2261米，每年的7到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今年不少外国游客比往年提前了差不多1个月时间来到西宁纳凉度夏，解锁独特的高原夏日。今年夏天，西宁凭借其清凉实力圈粉全世界。电影《飞驰人生三》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7至8月份的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了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数据显示，今年6月以来啊，抵达西宁站的外籍旅客数量同比增长了5%。西宁车站客运员李佳介绍，
11: 和往年客流规律相比，今年变化十分明显。往年通常要到7月中下旬，车站才会迎来外籍旅客客流高峰，而今年从6月开始，就陆陆续续有不少外籍旅客组团或者单独前往，而且前来咨询票务、换乘路线、高原出行相关问题的外籍旅客比较多。
1: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的下南关街是一条百年老街，这里汇聚了青海当地的特色小吃。这个暑期啊，很多国外游客专门走进街巷，沉浸式感受城市的烟火气。我们说夏日逛老街主打一个清凉又解馋， 爽滑筋道的酿皮儿，

0: 明星网红，元芳救助的雪豹林小哲，抱着皮球蹦跳打滚自在嬉戏，憨态俏皮的模样啊，吸引了大批外国游客驻足围观。带有雪豹元素的冰箱贴、玩偶等文创周边也深受外国游客们的喜爱。波兰游客，
1: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能看到这些遭遇各类意外后被救助的动物实在很难得，尤其是雪豹，它们十分珍惜。而且这里的天气特别舒服，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0: 在西宁，外国游客还可以到网红夜市去感受十足的烟火气，在山林徒步、城郊露营，体验舒适气候条件下的运动休闲之乐。不久前举办的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也吸引了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参赛车手们驰骋清凉高原赛道，在秀美风光里迎风竞技。青海文旅从业者钟琦介绍说，
2: 今年暑期以来，我们已经接待了70多个入境旅游团队，同比增长10%左右。很多国外的游客都青睐于青海凉爽的气候、良好的生态环境，还有我们的多元文化。
0: 进入暑期以来，贵州凭借多彩民族文化与高原凉爽气候优势，推出了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吸引了不少境外游客前来纳凉度假。地处乌蒙腹地的六盘水被誉为中国凉都，夏季平均气温19摄氏度，高海拔造就了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入夏以来，乌蒙大草原、野峪海、水城古镇等景区成为了境外游客纳凉休闲的热门选择。美国游客，
3: 我选择这里度过暑假，是因为这里不算太热，天气凉爽舒适，而且人也不拥挤，你去往任何风景优美的景点都不用面对人山人海和排不完的长队。
0: 除了六盘水之外呢，贵州还整合了全省差异化清凉文旅资源，推出多条夏季避暑清凉游精品线路，串联起了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特色清凉景区，覆盖峡谷漂流、溶洞探秘、高山露营、少数民族特色古寨等各类纳凉场景，满足了外籍游客多元避暑需求。今年上半年啊，贵阳口岸享受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24小时以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呢，达到了2.7万人次，同比增长136.35%。暑期以来，围绕入境游客出行需求，贵州啊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打造适配海外市场的避暑主题文旅产品，将山地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了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凉爽舒适的气候、草原、沙漠、林海等独特的文旅资源，让内蒙古成为了境外游客热门避暑目的地。连日来啊，泰国、马来西亚、韩国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草原，外国游客体验骑马、滑草、观光小火车等特色项目，观看大型实景马术剧《英雄》，沉浸式感受草原文化魅力。泰国导游李德勇介绍说，
4: 有泰国的、马来西亚的，甚至欧洲的一些国家的一些游客就不断涌入进来。我是从4月开始到现在为止的话呢，那么已经到30到31个这样子的一个团量了。
0: 在准格尔黄河大峡谷，外国游客乘船揽河，登高望远，饱览黄河自然奇观，独具特色的响沙湾沙漠景区更是解锁了夏日清凉的新玩法。连绵金沙与碧水游乐相映成趣，游客呢不仅可以乘坐沙漠冲浪车穿梭沙海， 还可以啊体验水上乐园、无边泳池等亲水项目，打破了盛夏

沙漠燥热的印象，成为外国游客夏日打卡的热门目的地。不止纳凉避暑，这个夏天啊，赏山水、品美食、购好物，海外游客在中国解锁一站式清凉。在线支付平台支付宝数据显示，六月份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了72.9%。自然风光、文化魅力、消费体验与开放服务的多维共振，见证了中国文旅产业的深度迭代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活力。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 China Cool 爆火，中国入境游何以圈粉世界。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江淮东部、江南东部以及华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另外，今明两天，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及青藏高原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到26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9到26度，天津阴31到24度，重庆晴37到29度，西安多云30到24度，合肥阴26到23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3到25度，深圳雷阵雨32到27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32到27度，
1: 澳门中雨转雷阵雨31到27度。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中国电影市场的热度正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4号12时，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元。 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四部类型互补，受众分层的影片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四。其中，动画电影《八仙》将传统国风意境与现代电影语言融合，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了通向当代观众的新入口。《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还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 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这些影片共同印证了一条朴素而有力的市场规律：电影拿出好内容，观众就会拿出时间、票房和口碑。中国电影的未来从不止于票房的数字，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从惠民观影新消费到电影加新场景，再到科技赋能新产业，一张电影票串联起文化惠民、消费升级、产业创新的完整链条。
2: 中国电影产业正持续书写向新向好的精彩长卷。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3: 指尖轻点屏幕， 中国好物销往全球。This
4: is a photo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There
9: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印度尼西亚弗罗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最新通报，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已解除。通报说，地震发生时，弗罗勒斯岛多个城镇有震感。印尼抗灾部门说，地震已造成2人死亡，并警告仍有发生余震的可能。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15号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黎巴嫩总理纳瓦夫·萨拉姆14号表示，应扩大黎南部试点区域，并明确以色列撤出黎领土的时间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天重申，真主党拒绝接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也门胡塞武装14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南部一处石油设施，并向也门政府军控制的摩卡港相关目标发射导弹，造成人员伤亡。沙特方面尚未对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美国陆军14号发表声明说，在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日前坠毁致2名士兵丧生后，美国陆军决定暂停所有阿帕奇直升机训练任务。美国陆军和当地执法部门证实，一架 AH-64 阿帕奇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的萨拉多进行维护试飞时坠毁，机上2名士兵死亡。美国陆军表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美媒报道，在发生致命坠机事故后，美国军方下令暂时停飞的情况并不罕见，尤其是当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之中时。据朝中社15号报道，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4号收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发来的贺电，贺电庆祝朝鲜祖国解放日，并表示俄朝正在各方面积极合作，为保障地区安全稳定共同努力。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视察由中企承建的世博会场馆、塞尔维亚会展中心项目，并与塞中两国建设人员共进早餐。武契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塞中友好和双边合作将长期保持稳固延续，塞中友谊牢不可破。当地时间13号晚，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在英国举行首映礼，并从14号起登陆英国和爱尔兰院线。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花样游泳锦标赛14号在布达佩斯结束第3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陈珂宇、金燕晓在混合双人技术自选决赛中摘得铜牌。今天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重点围绕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帮助消费者增加绿色消费知识，提升绿色消费信心，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指南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2: 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扎堆来华避暑，入境游的订单激增，张家界、六盘水、西宁，国内避暑胜地成了外国游客的心头好。今夏流行起了 China Cool。全域空调自由，天然山海生态，消费科技感拉满，多元文旅资源和消费场景带动了入境游快速增长。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上瘾，外国人为何扎堆来华呢？ 到底为什么爱上中国油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海清为您带来 China Cool 爆火，中国入境油何以圈粉世界，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今年夏天啊，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油的需求是迅速攀升。咱们中国啊，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凉爽的气候、便利的设施以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了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度假的新选择。今年暑期，北京口岸出入境流量呈明显上升的趋势。我们的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啊，来华旅游、商务、研学的外国人在北京街头和各大景区可以说是随处可见。2026年7月1日至7月24日，北京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呢超过了50万人次，同比增长 30%。 这其中啊，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呢超过了19万人次，是去年同期的 1.7 倍。波兰游客马尔钦
3: My trip was almost a month. I visited Beijing, Xi'an and Sichuan, Chengdu and Chongqing.
4: 我去了北京、西安、成都和重庆。我真的很喜欢你们的食物、你们的文化，你们有很美的历史古迹和自然风光。
2: 加拿大游客安东尼，
5: 其实来中国之前也有一点预期，因为我家人来过中国，他们都很喜欢，所以高中毕业后我们几个男生就来了这趟旅行。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喜欢，我们去了四个主要城市，这真是一次一生难忘的旅行，所以我真的很开心。
2: 得益于不断优化的入境免签政策，如今啊，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北京之旅已经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了。咱们北京啊，已经为外国游客的到来做足了准备，两大国际机场设有一站式过境免签办理专区与优先通关通道，入京通 Go 北京这个平台啊，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订、网约车等39项服务。全市大约 1.8 万家重点商户啊，可以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从踏上北京的那一刻起，你就能够轻轻松松地开启一段无障碍的文化探索之旅。澳大利亚游客萨姆纳，
5: 能来这里我非常兴奋，我特别期待在中国旅行三周，从北京出发，经过山西到西安，然后去上海。我觉得免签政策让旅行方便太多了，不用填一堆表格，也不用交签证费，就能轻松探索中国，省去那些麻烦，真的让我的旅途轻松很多，非常期待。
2: 巴西游客帕切科，
6: 我来中国是因为至少在我们巴西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国家，文化也截然不同。我很想亲自了解一下，我计划去看长城，花一整天待在那里。免签政策让一切简单多了，我不用在网上查很多资料就能轻松入境。
2: 北京边检总站表示，为了保证暑运期间口岸通关的顺畅，他们呀提前发布了高峰时段提示和旅客通关指南，在客流量较大的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实行双排并检，发挥多语种执勤小组作用，解答现场旅客常遇到的问题。北京首都大兴双枢纽国际机场推行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并全面落实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等服务举措。除了出入境更方便，便捷的支付方式啊，也让外国游客在华的购物消费体验感受深刻。波兰游客米克瓦伊拜塞特，
5: 这次中国之行非常好，人们很友善，很热情，食物很棒，价格也比我们国家便宜，支付用支付宝也非常方便，我们用了很多次支付宝，我很惊讶可以用支付宝在餐厅点餐，这真是个好办法。

0: 而且省时间，非常好。
1: 在北京怀柔的长城脚下，最近啊，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在谈完了项目合作之后呢，就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的清凉。傍晚，匈牙利客人们围坐一桌中式烧烤，西式沙拉摆满面前，筷子在盘碟之间熟练的起落，这趟沉浸式避暑从胃开始入乡随俗。团队负责人丹尼尔，他已经是第四次来中国了，走过深圳、南宁、杭州、上海、香港等多个城市。比起带客户参观工厂，他呀更喜欢带着他们看故宫、逛天坛。他相信文化连接比产品展示更能够打动人。他们选的这家酒店呢，由村里的烧瓦厂改造而成，地面琉璃瓦片碎光点点，红砖墙泛着暖调，弧形窑洞一个接一个向里延伸，质朴中透着设计感。丹尼尔说，
2: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充满禅意的地方，至少需要两三天才能好好感受。
1: 第二天上午，他们逛了村里的手工酿酒作坊，看高粱是如何酿成白酒的。酿酒作坊藏在地下，比村里更凉快几度，高粱发酵的甜酸味弥漫在空气当中。丹尼尔端起酒杯抿了一口，说够劲儿。旁边的同伴也接过酒杯细细的品味。临近中午，酒店工作人员端出面盆和擀面杖，教他们包饺子、抻面条。面团在他们的手中翻转，饺子褶捏的是有模有样。这个商务旅行团里的匈牙利小伙子格奥格利，他呀是第一次来到中国。他说
3: The weather is very good.
2: 天气很好，城市非常现代化，摩天大楼特别多，中国高铁时速350公里，太让人震惊了。
1: 这趟山居避暑之前啊，丹尼尔负责的GNX 储能工程公司在大连完成了一个钒电池出海项目的验收工作。过去三年，他们与中国多家优质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匈牙利是首个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中国已经连续三年成为匈牙利最大的外资来源国。新能源正是两国合作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随着中匈免签政策延长和直航航线的这一便利，匈牙利旅行团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各地。丹尼尔说
3: We see a great opening and
2: 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和成熟的商业化储能技术让我们印象深刻。你们有非常现代的建筑，同时又和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各地都有让人感到舒适和受欢迎的人文体验。明年春天我要带家人再来中国，我想让他们看看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1: 不只为名山大川、历史古迹而来，而是沉浸感受中国市井烟火与传统文化的底蕴。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把长城、故宫收进相册，而是主动让自己去感受中国人的一天。英国的《经济学人》评价道，海外社交媒体对中国文化、中国商品和中国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在转化为更具体的消费和旅游需求。盛夏的北京，永定门城楼在晨光中舒展着新的轮廓。几名外国游客跨上共享单车，在英文导游的带领下，沿着中轴线一路向北骑行。这样的场景如今在北京已经十分常见。2024年7月27日，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两年来，这条 7.8 公里的古都之脊不仅成为了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化作一头牵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从永定门到钟鼓楼，从故宫到天坛，这条古老的轴线正以开放的姿态吸引着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目光。 天坛公园作为中轴线核心遗产要素，在文物修缮、遗产保护、活化利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凭借600年前工匠的手工与智慧，吸引了大批外国游客慕名而来。西班牙游客阿尔瓦罗
3: ：“I really liked it. It's
4: 坦白讲，我最喜欢天坛，它是最美的那个。北京确实人非常多。”我觉得要想完全保护好这些地方不太容易，不过这里的组织工作做得很到位，每个景点的入口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确实很井然有序。我们还了解了它是怎么只用木头建成的，一根钉子都没用，所有的构件都是拼接起来的，没有钉子也没有任何金属连接，真的特别了不起。
1: 据天坛公园负责人介绍，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年来啊，天坛公园年均接待游客超过了2000万人次，入境游客接待量突破了100万人次。天坛公园遗产办主任吴京威介绍说，
5: 天坛区别于其他遗产地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天坛拥有着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那么这几年呢，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保护传承工作。天坛的这种物质遗产加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保护的这种模式呢，也是被纳入到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的这么一个创新案例，然后也是将成为这个全球遗产地学习的这么一个范例。
1: 当外国游客走进天坛，真正吸引他们的早已超越了建筑本身的宏伟。这些古迹之所以能够引发深层共鸣，是因为它们承载着中国独有的文化内涵。加拿大学生多米尼克，
6: 漫步中观看所有的建筑，真是令人着迷，让我愈发渴望深入探索这里的文化，了解其背后的故事。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长期以来我一直在学习更多关于中国文化的内容。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中国，来到中国真是太好了。如果要我用两个词形容中国文化，那便是复杂，因为它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探寻和理解。而我更喜欢用第二个词，美丽，因为它真是一种如此美丽、多元且深邃的文化。
1: 实际上，来中国体验非遗正被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种草。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在7月申遗成功，上万洋景漂扎根江西景德镇，外国游客亲手体验拉坯制瓷。2025年，景德镇接待入境游客入境旅游花费分别同比增长了39.6%、44.6%。
7: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 在上海，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沉浸式体验文化潮，他们走进焕新的老字号，更新的老建筑，在文化消费新场景当中体验中国文化的魅力。南京路步行街上的百年老字号眼镜店吴良才近日迎来了全新身份，与上海博物馆暑期美洲文明大展跨界联合，将近1000平方米的店铺空间改造为沉浸式文创体验店，让中外文化交融的魅力在繁华商业街上精彩绽放。走进店里，热带雨林、玉米味的冰淇淋、创意中式清凉油鼻吸、凉感口罩，连品牌 IP 吴老爷都戴上了美洲氛围的羽毛头冠。逛街还能够看展，来自英国的游客詹姆斯一进店里，他就被吸引住了。英国游客詹姆斯说
8: So I think the idea is very nice. Like to put the whole.
9: 我觉得创意非常好，把玛雅文化元素融入商品中，非常有趣，设计也很棒。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玉米冰淇淋，非常细腻，不太甜，很好。这里的文化、美食，还有这里的人都非常有趣。我觉得在中国，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你能看到你所期待的所有。
8: In China, in a city like Shanghai, to see

0: all the cultures, to see all the things.
1: 在这里，人们还可以戴上智能眼镜，探访玛雅文明。詹姆斯也饶有兴趣地体验了一把。南京路老字号眼镜店品牌负责人沙天兵介绍说，
2: 那么我们老字号要跟这些年轻人喜欢的元素去做一些有机的结合，那么我们把卖场的绝大多数的面积都是这次做了一个改造，去专门售卖这次美洲展就是上博的一个文创产品 AR 眼镜，我们这一块还是保留的，假如外国游客到我们这边啊，我们不用担心语言的沟通问题，营业员戴上这个 AR 眼镜就可以没有障碍的跟任何国家的那个消费者游客去沟通。
1: 而在外滩，百年老建筑也成为了国风新体验，吸引国内外游客沉浸式打卡。在香港路百空间，这座原来是酒店的建筑啊，如今转型成为了集艺术展览、咖啡、零售于一体的文化艺术复合空间。且看宋词沉浸式国风艺术首展正在进行，超千平方米空间当中，50余幅宋词画作与实景造景、光影装置融合。策展人戴红竹介绍说，
3: 包括声光电，那还有那个绘画跟那个文字介绍，来表达丰富的思想内涵。那通过沉浸式的这种展，就把这些还原这些原来的意境，那么使读者更加能够学习好中国传统文化，让海外的朋友们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
1: 文创区里，中式长卷、西游记主题的卡牌画册格外受外国游客欢迎。智利游客托雷斯，
4: The most I like it, it was 孙悟空。
5: 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孙悟空，他在国际上很有名。我也很喜欢中国人把文化融入产品，做成艺术品，再传播到全世界。这种创意非常棒。
4: I really like so much。
1: 从百年老字号到百年老建筑，从国潮文创到特色手工艺品，文商旅体展联动的文化新场景，正成为入境消费的新引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方孝一分析说，
6: 老外等于他一部分就体验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嘛，也体验了中国古代人的这种情趣啊，生活的艺术背后，他是对中国文化的这种倾慕，他的好奇心啊，以及给他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客观上也达到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的这样一个目的。
1: 我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一系列新举措让外国游客来华出行更加的省心舒心，在华消费更加的顺畅。中国目前对50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55个国家可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从打卡到体验，从避暑到爱上 China Travel 爆火的背后，是政策红利、资源禀赋、文化魅力与开放姿态的叠加。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地。从持续扩大免签朋友圈，到支付便利化全覆盖，再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2026年盛夏，海外游客奔赴中国避暑的热潮成为观察中国发展的鲜活窗口。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的统计，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他们来不再只为打卡地标，更想融入中国的日常。有外国博主专门拍中国的便利店，惊叹在凌晨2点还能够买到熟食。有人持续更新高铁系列，只是因为准点就成了值得记录的事情。旅行半径在延伸，观察的视角也在变化，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记录正在发生。中华民族绵延5000多年的灿烂文明及其与数字

0: 化、智能化技术深度融合所呈现出的现代魅力，正在赢得越来越多外国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青睐与向往。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钦，代表编创人员李佳、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a chic。 Chic， 别致的、优雅的、讲究的。 China travel， 中国游。 China shopping， 中国购。现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又多了一个新名词 China chic， 直译为中国时尚，译为国潮。随着中国入境游市场强劲增长，以非遗手艺、国风服饰为载体的国潮文创与沉浸式文化体验迅速出圈，一件件兼具东方底蕴和现代设计的 China chic 国潮好物持续圈粉。比如说今年以来，甘肃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入境游客达到 25.7 万人次，大批外国游客来华也催生了国潮消费的新变化。非遗箱包、文创麻鞋、甜食唐卡等甘肃特色好物成为入境游客行囊里的热门伴手礼，中国文化通过消费新场景加速出海。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5: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4: 过去50年，
5: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4: 30年间，
5: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垸圾约为3亿吨。
4: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5: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4: 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6: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7: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6: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7: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8: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6: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8: What China has done，
7: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6: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7: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8: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6: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据阿联酋通讯社15号报道，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称，该公司一艘船只14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袭，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阿联酋方面近期多次称该国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两艘油轮13号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伊朗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美国媒体此前报道说，美国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14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林肯号航母的补给问题始于美伊冲突爆发初期。当时伊朗使用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基地，导致基地大部分设施被毁，美军长期依赖的一个重要后勤枢纽也因此受到严重破坏。为保障美军航母上的人员及战机执行任务，美国国防部随后将位于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岛的军事基地作为新的主要补给枢纽，但该基地距离美国航母打击群距离较远。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也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彭博社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将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委内瑞拉新闻和通讯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称，该国释放131名被监禁人员。公报显示，这些人员此前因涉嫌或被证实参与委内瑞拉法律体系规定的犯罪活动而被监禁。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2月19号通过大赦法案，目前已有700余名被监禁人员获释。据美国警方14号消息，美国密西根州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丧生，嫌疑人也已身亡，目前案件正在调查中。在14号进行的辛辛那提网球公开赛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新宇、王希宇分别战胜对手晋级女单第二轮，中国男单名将商俊成则止步首轮。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95亿元，连续36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度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52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开幕。昨天，赛事各类门票已全面发售。本届赛事赛期5天，666支队伍参赛。竞赛单元、赛项和场次较去年均有明显增加。为应对客流高峰，现场将设置20条验票通道，提升通行效率。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环球直播间。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0: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金晓。
3: 各位好，我是黄夫。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我们每天与您来共同关注世界。
3: 1945年8月15号，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14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近日，全国各地的抗战遗址、纪念馆等将举行多种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二战期间，日本修建了一座八红一鱼塔，这座塔是日本军国主义炫耀武力、梦想独霸世界的侵略之塔。日本战败投降之后，早就该被拆除的这座塔正披着所谓和平的外衣存在至今。
3: 近日，总台记者作为唯一的外国媒体记者，首次获准进入塔的内部，揭开塔的真实面目，并实地找寻塔上从中国掠夺的一块块石材。在今天的日本，我们看到的不只有这座有形的八红一鱼塔，还有一座座无形的八红一鱼塔。日本何时才会拆掉81年前就该拆掉的罪恶之塔？何时才能让这些珍贵石材归家呢？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的报道。
4: 在日本宫崎县和平台公园，有一座矗立了80多年的石塔，塔前的说明碑文上写着一个看似美好的名字——和平之塔。名字听着挺美，可只要抬头一看，塔身上硕大的“八红一语”四个大字，就什么都明白了。八红一语的字面意思是将世界八方归于同一屋檐下，在日本军国主义的词典里，它实际是侵略扩张的核心口号，跟和平八竿子打不着。
5: 日本历史教育者协议会会员野崎真功，
6: そういう恐ろしいことをね、今では考えられないような、
5: 这种可怕的说法在今天看来简直难以想象，但当时确实就是这么宣扬的，而且当时国民的头脑中已经被灌输了这种思想，大家就会觉得对，就是这样，所以都积极参与到这座塔的建设工作中。
4: 在塔的正面有一块石头与旁边的颜色不一样，能看出上面曾经刻的字已经被抹去。
5: 日本历史教育者协议会会员野崎真功，那里原本写着大日本帝国乃神国也，皇威所及之处，北起黑龙江畔，介绍了日本的领土如何不断向外扩张，通过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夺取领土，这些内容都清清楚楚地写在上面。只要看到这段国事记的内容，就能清楚地看出，这座塔实际上就是一座侵略之塔。
4: 日本战败后，盟军要求拆除所有的军国主义象征，八红一语被禁。迫于压力，塔上的八红一语一度被抹去，武士像也被拆了。但如今站在塔下，八红一语四个字赫然在目，武士像也重新立了起来。早就该被拆除的军国主义之塔，正披着所谓和平的外衣，明目张胆地存在于21世纪。日本右翼势力的这番操作与篡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如出一辙，塔在，军国主义就阴魂不散。这也正是可视化的军国主义最危险之处。据宫崎县政府介绍，每年到八红一语塔研学参观的人超过4万人次，错误史观荼毒了一代又一代的日本青年。这个塔的罪恶还不止于名称，只要绕到塔基近处看一看那些斑驳石块，所谓和平的外衣更加讽刺。建塔的1789块石材中，有超过370块是从海外掠夺，其中239块来自中国，还有来自朝鲜半岛、东南亚，甚至是加拿大等地的石材。而建这个塔的目的，不仅为了掠夺这些国家的文物，更是为了炫耀日本对外侵略的成果。在塔身正面的基座上，我看到了一块来自南京的麒麟石，麒麟浮雕清晰可见，头部有些磨损，腹部则富有光泽，麒麟下方还雕着一朵莲花。 麒麟是中国皇家惯常使用的神兽形象，这块石材正是来自南京的明故宫。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这块石头被掠夺至此，一直回不了家，还被刻上了掠夺者日本侨民团体南京日本居留民会的字样。站在这里抚摸着这块古老的石头，我仿佛听到了南京300,000冤魂的呜咽与泣诉。这里被压着的还有来自泰山的石头、南京中山陵的石墙砖、南京紫金山的石头，很多块石头上都刻着侵华日军某个部队的名字，这代表这些罪恶的部队抢夺石头时留下的印记。在这座塔下有这么一块石头，仔细辨认还能发现上面写着多田部队万里长城，说明这块石头是多田部队从中国的万里长城抢来的墙砖。这块石头被抢来后没有用来建塔，而是被故意放在这里当作挡土石。80多年风吹日晒，上面的刻字已经非常模糊，石头旁边已长满荒草，石头不言却在诉说着一段侵略历史。在此次采访前，我们提前很久提出申请，最终作为唯一的外国媒体首次获准进入塔的内部。进入塔内能看到和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天孙降临神话相关的壁画仍然原封不动地保留着，而这正是解释日本天皇家族万世一系来源的核心建国神话。神武天皇建国诏书有演八红而为雨的说法，后来被包装成了日本军国主义所谓的建国理想，说白了这就是对外扩张和世界霸权野心的思想符号。可以说八红一隅塔内这些宣扬天皇神权的壁画正是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精神内核。在塔内还可以看到这样的浮雕，这是一个世界地图，最中间是日本的国土，而四周雕刻着帆船、军舰、飞机，象征着日本用武力来统一世界，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而这个塔呢，从建立到战后的一段时间，都是一个当地重要的军国主义教育的场所。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八红一隅只是短暂消失。1962年武士像被重新安装，1964年这座塔成了东京奥运会日本国内圣火传递的其中一段起点，象征着和平的奥林匹克运动竟被如此亵渎。1965年八红一隅字样被悄悄恢复，当地政府还树立了说明碑文解释该塔的起源，将八红一隅歪曲为世界各民族间万邦一家的主张，同时谎称掠夺来的石材是友好国家的赠礼。于是这座罪恶之塔被重新包装成了文化遗产、和平景观，一段血淋淋的侵略历史被悄然改写成荒诞的友好叙事。
5: 八红一隅塔思考之会代表追立敏宏。
7: 八红一隅というのは永遠の平和を記念をした言葉か。
5: 难道八红一隅真的是为了纪念永远和平吗？并不是吧，八红一隅是发动侵略战争使用的口号。县政府可以像这样来介绍这个公园吗？这显然是不对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也要求县政府进行修改。过去已经向县政府提出过3、4次交涉和请求，但是县政府一直以对此存在各种不同意见为由维持原状。
4: 2015年，来自中国的民间组织曾经向宫崎县知事递交南京市民的讨石书，但日方一再搪塞，拒绝还石。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曾经要求修改碑文，加强侵略历史教育，也被无视。
5: 八红一隅塔思考之会代表追立敏宏。30多年前，对于我们提出的问题，县政府还愿意认真听取，并表示我们会调查，会进行核实。当时是这样的态度，可是到了现在，这种态度已经完全没有了。而且他们还试图把这个战后80年来一直延续至今的谎言，就这样继续传下去。
4: 在今天的日本，我们看到的不只有这一座有形的八红一隅塔，还有一座座无形的八红一隅塔，表现在歪曲历史叙事、逃避战争责任，表现在以所谓的国家正常化、防卫和平为名，对军事扩张进行的不断包装。眼下，随着多种远程导弹的部署，日本自二战结束以来已经首次获得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能力，甚至妄图拥核。石塔里370多块被掠夺而来的石材，像一双双没有闭上的眼睛，注视着历史如何被讲述，也注视着今天的日本到底将走向何方。日本何时才会拆掉81年前就该拆掉的罪恶之塔？何时才能让这些珍贵的石材归家？
2: 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投降日。 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
3: 发言人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在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
2: 发言人强调，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目前，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篡改历史，扩军备武。日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总额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在昨天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对此作出严正回应。
8: 81年前，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曾将整个亚洲拖入血与火的深渊，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泰缅死亡铁路等暴行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然而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历史真相不能遗忘，正义和平不容亵渎。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2: 来关注美伊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的打击。他还表示，击败伊朗之后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同一天，伊朗媒体称一架美军死神无人机被击落。来听详细报道。
9: 14号，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当天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说，伊朗正遭受惨败，在美国彻底击败伊朗后，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14号，据伊朗光明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报道未说明这架无人机被击落的具体时间。 伊朗光明通讯社当天还发布了多张无人机和战机残骸照片，称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现代化防御系统拦截美伊无人机和战机的战果。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报道，美伊战事爆发前，美军拥有约185架死神无人机。

0: 攻击型无人机能力。不过到目前为止，将有哪些国家加入尚不清楚。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声明称，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的跨域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不过，声明没有说明有哪些国家已经或者计划加入这一联盟。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称，此次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距离此前成立蝎子打击特遣队已过去九个月。蝎子打击特遣队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第一个专门的单向攻击无人机中队。该中队曾于去年12月首次从美国海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同时，该中队在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中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并在今年7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中使用无人攻击艇。美国防务独家新闻网站报道称，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造价高昂的武器装备库存，这凸显出高价武器在对抗低成本可大规模生产的无人机装备时的劣势。为此，美军正在加速各类无人机作战平台以及反无人机防御系统的列装。去年12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五角大楼已启动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项目，为军方采购数十万架小型攻击型无人机。赫格塞斯称，低成本一次性的战场无人机已被证实是有效的，美国不能在此领域落后，美军不能使用造价200万美元的导弹去击落廉价的无人机。
2: 美军被爆出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四神无人机。与此同时，美宣布将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美国为何要启动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队？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3: 我们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是提及到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那这一部署的核心考虑可能有这么几方面。第一呢，就是解决死神无人机过度消耗所暴露出的装备危机。死神无人机飞行速度慢，高度低，容易被防空系统击落，而五角大楼至今没有成熟的替代方案。在此背景下呢，转向单价不到5000美元的单程攻击无人机，以数量优势来替代昂贵的死神无人机，是对传统高端无人机消耗模式的战略修正。第二呢，就是将地区盟友纳入到作战体系来分摊成本和风险。美国国防部已经将无人机扩充目标定为2027年前要采购30万架，那这一规模不可能由美国独自完成。将中东伙伴国的无人机能力整合进入统一的框架，既扩大作战规模，也能够让盟友在资金、装备和技术上来承担更多的份额。第三层考虑呢，是构建对伊朗的持久施压体系。那在传统弹药库存因为战争的情况而急剧消耗的背景之下，单程攻击无人机可以大规模补充，但又不显著挤占常规弹药库存。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并没有说明具体参与国，这种模糊性本身也是一种策略，最大化伊朗面对大规模联军的压力，同时又避免暴露哪些盟友实际愿意深度参与，避免相关方的尴尬以及对美国的不利信息。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迄今已在海上航行八个多月，期间长时间不靠港，部署期多次延长且不知何时结束，约5000名船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对此，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称，这些均属虚假信息，该航母上无服役人员死亡。不过，很多美国议员称，林肯号航母上的乱象是由政府失职造成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 在下半段的时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江淮东部、江南东部以及华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另外，今明两天，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及青藏高原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到22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9到26度；天津阴，31到24度；重庆晴，37到29度；西安多云，30到24度；合肥阴，26到23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3到25度；深圳雷阵雨，32到27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32到27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31到27度。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6: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记者问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 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5号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言论，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特朗普14号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斯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拉克石油部14号说，8月初以来，该国日均原油出口量回升至200万桶，累计出口约2600万桶，创下2月28号中东战事爆发、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以来的最高水平。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后，伊拉克石油仓储空间告急，不得不大幅减产原油，同时开始使用油罐车经叙利亚外运原油，启用陆上输油管道经土耳其外运原油。14号，联合国秘书长助理发言人格罗斯表示，由于资金短缺，南苏丹24万名难民的粮食和营养援助可能在9月之后被迫中断。联合国难民署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共同警告称，一旦援助停止，难民面临的营养不良风险将进一步上升，妇女和儿童遭受剥削和虐待的风险也可能加剧。综合苏丹民间机构、目击者和医务人员消息，该国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西南方向的乌姆阿尔达地区14号遭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袭击，造成14名平民死亡。14号，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库库努瓦市一座煤矿发生事故，6名被困矿工全部遇难。国内方面，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监测显示，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海捷航运迪拜塔号在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集装箱码头进行装箱作业，意味着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继去年成功首航后，今年正式迈入夏季通航季周班运营新阶段。
17: 聆听天下大事。
18: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19: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7: 追踪新闻热点，
20: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21: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22: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7: 纵览全球动态。
23: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24: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25: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26: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25: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7: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金晓。
27: 各位好，我是黄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我们每天与您共同来关注世界。
27: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0: 生态环境法典设5编，共1242条，系统整合汇编了

0: 30余部生态环境法律领域的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余件地方性法规。其中对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10部核心单行法律进行全面编订纂修，统一纳入法典体系。法典正式施行之后，上述原有单行法律将同步废止。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监测显示，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一个个新生命相继到来，正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最生动的注脚。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在密林之巅，滇金丝猴家族一只只小猴宝集体报道。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新监测显示，保护区响谷庆片区今年迎来15只新生猴宝宝。
3: 新出生的猴宝宝有15只，这也是首次突破了15只的一个总数。
4: 目前的话，我们的滇金丝猴有14个猴群，2500只左右，占到全国滇金丝猴的65%左右。
2: 在四川、陕西、甘肃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进入恋爱与繁育产崽高峰期。今年6月至8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先后迎来本年度首批新生大熊猫宝宝。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100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记者注意到，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5: 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是西双版纳通往昆明的一条高速公路的桥底。那么在建设之初，这条高速公路就为来往的大象预留了一条大象的通道。监测人员在多次的野外调查中，用影像记录了大象过桥的珍贵片段。
6: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0: 2018年，公象阿宝闯入云南普洱城区四处溜达，经过6年的行为矫正和野化训练，2024年阿宝被放归自然。通过科学干预，如今他已经加入新的野生象群队伍，融入自然社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这就是阿宝，曾经的叛逆少年小伙子，现在已经顺利融入象群。外面的世界再精彩，终归还是要回家。
2: 2018年，一头雄性亚洲象频繁闯入云南普洱城区，在街道、汽车站、农贸市场的人群里闲逛，他就是被网友称为逛城哥的叛逆小公象阿宝。因威胁居民安全，阿宝被移送至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经过专业团队长达6年的行为矫正和野化训练，阿宝于2024年5月17号正式放归自然。这是我国首头回归山林的救助象。然而回家之路并非坦途，和象群的融入也颇费周折。
6: 冲过去的2200就跑了，然后后面就他想靠近象群，象群就开始跑。
5: 一开始他就是亮他的牙齿秀他的肌肉，
6: 对，亮他的牙齿秀他的肌肉，后面就慢慢的发现这样行不通，但母象可能更喜欢温柔一点了。
2: 这番求偶受挫的背后，藏着亚洲象社群的深层法则。亚洲象是母系社会，由最年长的雌象担任家族首领。雄性个体成年后一般会离开原生象群，这是亚洲象规避近亲繁殖、完成基因交流的自然机制。而公象要想融入别的象群，靠的不是蛮力。监测发现，阿宝逐渐摸索出了高情商的相处之道，他不动声色地跟着然然家族寻找交配机会。为了求偶成功，阿宝还主动帮母象看护小象。
6: 从亮着白牙秀肌肉，到帮母象带娃秀温柔，从放归初期每夜到中心门口附近徘徊，到跟着34头野象一起进入雨林深处，阿宝用1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从叛逆少年到象群一员的身份蜕变。
1: 来关注电影市场。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 截至目前2026年度 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元， 暑期档票房已突破92亿元， 观影人次超6.3亿， 总场次超9374万。
1: 国内电影市场火热的同时， 国产影片出海步伐也在持续的加快。 当地时间13号晚， 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在英国举行首映礼， 并从14号起 登陆英国和爱尔兰院线。 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的报道。
2: 随着中国电影的不断出海， 越来越多的中国故事被全球观众所了解。 现在以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八仙过海》为蓝本的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在英国上映， 让更多海外观众了解中国的广阔天地。
3: 电影放映后，现场嘉宾和观众都给予了积极评价， 他们纷纷点赞影片的故事表达和动画制作，并表示这部电影激发了他们对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更深的兴趣。看这个电影啊，这个现在中国的创意创造能力非常强大啊。
4: 然后很期待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
5: I really enjoyed the animation. I think that it was really.
6: 我非常喜欢这部动画电影，我觉得真的很棒。这是我第一次看中国动画电影，最令人惊叹的是整部动画的动态效果和细节刻画。
7: 这部电影让我们想更多的了解中国文化，真正的去了解中国文化和电影。
0: 近期多家外资消费龙头企业相继发布最新财报， 其中国业务交出了亮眼答卷， 成为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撑。 这背后的支撑因素都是什么？ 来听报道。
1: 在食品饮料板块， 可口可乐二季度全球销量增长 5%， 而以中国市场为核心的亚太市场销量增长 8%， 明显高于全球增速。 达能2026年上半年 亚太市场可比销售额同比增长 5.6%， 增速在集团各大区中位居首位。美妆日化领域同样释放积极信号，欧莱雅上半年销售额 237.7亿欧元， 创历史新高。北亚区销售额同比增长 4.6%， 宝洁2026财年大中华区有机销售额同比增长 4%。
8: 英国富勒投资顾问公司首席执行官约恩·特里希，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1: 近年来，一系列政策红利为包括外资品牌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拓展消费场景、挖掘市场潜力提供更多空间。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加力扩围，进博会、消博会等平台赋能外资品牌开拓中国市场。这也推动跨国企业调整在华经营策略，不断加大产品创新，优化销售渠道。目前，宝洁北京创新中心已成为其亚洲最大、全球第二大的研发中心，约 95% 的在华产品实现本土研发。
8: 而在销售端，社交电商等新兴渠道也成为其在华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撑。英国富勒投资顾问公司首席执行官约恩·特里希，中国消费者越来越愿意为品质付费，中国消费者对什么是好产品有了更专业的判断。如果外资企业能够针对性地调整产品，满足中国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就更有机会做好业绩。
1: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正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开幕式并担任颁奖嘉宾的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今日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的独家专访。作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马丁海尔认为中国的基础科学取得了怎样的发展成就，他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对于数学研究的影响。请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7: 8月9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大会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中外院士、全球知名学者代表齐聚，共同见证这场全球基础科学领域顶级学术盛会的启幕。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就是其中之一。谈到参加本次大会的感受，海尔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9: 目睹基础科学的研究氛围如此鲜活热烈，诸多不同领域的优秀科研成果都收获了。

0: 有的肯定，我感到十分欣慰。很少有大会能同时涵盖纯数学、应用数学、理论物理乃至工程学领域，这场大会覆盖面极广，我感到非常欣喜。
1: 海尔长期和中国学术界开展合作，这些年见证了中国科技的发展。他说，中国在数学研究水平上取得的进步和变化令他印象最为深刻。
0: 过去五到十年，中国的数学研究水平实现质的飞跃。近十年来，中国政府大力出台政策，吸引海外学者归国，已经成功吸引大批优秀人才回国。此外，中国政府还向数学乃至整个基础科学领域持续投入大量资源。伴随大批顶尖科研人才归国，还有一个可喜的变化同样令人瞩目。如今，大量优秀青年科研学子选择留在中国攻读博士学位，完整的学术生涯全程在中国完成。这点令我印象深刻。
1: 2014年，马丁·海尔因为对随机偏微分方程理论的杰出贡献获得菲尔兹奖。2021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成为连接中欧数学研究的桥梁。他多次访问中国高校，与年轻学者探讨随机偏微分方程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如今，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已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此，马丁·海尔在采访中表示，人工智能能够很好地助力数学研究向更广泛的方向发展。
0: 近些年，人工智能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尤其是在数学能力上进步巨大。两年前，人工智能模型勉强只能推导一些最基础的数学结论，如今已经可以完成博士层级的数学推演。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实实在在助力数学研究，成为一件实用性极强的工具。人工智能绝对是数学研究的利器，擅长处理技术性推导。人工智能会改变数学学科，推动研究转向不同方向，大幅提速部分工作，甚至让部分细分领域缩减，因为这些领域已经失去研究的意义。但它不会终结数学，只会改变数学家的研究模式，让部分科研效率倍增。
1: 在采访的最后，马丁·海尔表示，年轻的科研人员如果想立志终身深耕数学，要始终坚定遵从内心的热爱。
0: 我认为有一点至关重要，找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物，理清数学领域里究竟哪些方向能真正触动你，让你发自内心产生兴趣。千万不要陷入一个误区，单纯因为某个研究方向当下热度很高，就选择投身其中，误以为热门领域更容易快速取得成果，功成名就。当然，如果你恰好钟情于某个方向，而这个方向本身又处于行业热点，那自然两全其美。但核心还是遵从内心，明确自己真正热爱、愿意投入的研究方向。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来关注国际方面，今年夏季，欧洲多国接连遭遇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山火频发。14号，克罗地亚、法国和西班牙多处山火仍在蔓延。相关情况，来听报道。
4: 克罗地亚近来遭遇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在强风助推下，克罗地亚13号晚发生的一场山火，一夜之间侵袭了南部沿海城镇奥米什。火灾目前已造成数十人受伤，部分人伤势严重。火势蔓延至市区边缘及周边多个村镇，上千名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许多房屋、汽车和船只被烧毁，部分公路路段已封闭，交通受阻严重。克罗地亚消防部门称，此次火灾是该国今年夏天遭遇的最严重火灾。法国正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14号，法国本土96个省中有75个省发布高温橙色警报，热浪也助长了山火的发生。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万公顷，其中90%火情由人为引发。 目前西南部分地区的山火仍未扑灭。法国内政部14号宣布，自7月以来，全国已有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人。西班牙东北部的阿拉贡自治区政府14号表示，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2万公顷，18个城镇和一个露营地被疏散。西班牙西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发生的山火，截至14号，过火面积已超过3.8万公顷。
1: 14号，位于莱茵河中游的德国考布河段水位降至约8厘米，创下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警告称，莱茵河南北航运可能被截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康玉斌的报道。
5: 考布河段位于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科布伦茨与美因茨之间，是衡量莱茵河航运状况的重要参考点。此前最低水位记录为2018年10月的25厘米。德国内河航运协会警告，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南北航运甚至可能被截断。目前考布以南航运已严重受限，预报周末水位将进一步跌至5至6厘米。德国内河航运协会表示，如果莱茵河中游航道因低水位出现断航，将进一步威胁德国及欧洲的物流供应链。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运输通道，承载矿石、石油、化工产品等大量货物运输，低水位可能进一步推高运输成本，并对相关工业企业造成影响。此外，德国自然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表示，持续低水位也可能对河流生态系统造成影响。随着水温升高，水中氧气含量下降，鱼类等水生生物面临死亡风险，水质恶化和藻类大量繁殖的风险也可能增加。
3: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但未侧翻，目前尚无人员受伤的报告。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前一天下午，一列载有约150人的火车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的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车厢侧翻，造成至少20人受伤。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的报道。
6: 我现在是在伦敦利物浦街火车站，一列原本计划从索斯安德开至利物浦街火车站的列车在途中发生脱轨事故，目前所有原定从这里开往索斯安德的火车也全部取消。当地时间8月13号到14号，英国铁路系统在不到24小时内连续发生2起客运列车脱轨事故，引发了各界对铁路运行安全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呢，两起事故发生期间，英国正遭遇持续的高温天气。铁路部门已经表示，极端高温给铁路基础设施带来了严峻挑战。目前两起脱轨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之中，有分析认为，高温可能导致钢轨受热膨胀，发生变形，从而增加列车运行风险。虽然不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但连续两起事故确实发生在英国高温天气期间。这两起事故呢，也再次提醒人们，在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的背景下，英国铁路系统需要加强应对高温等异常气候的措施与对策。
1: 继续来关注哥伦比亚地震。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4号通报，哥伦比亚地震已造成285人死亡，3975人受伤。
3: 哥伦比亚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咖啡生产国之一，其传统的咖啡三角区位于哥伦比亚中西部的安第斯山区，受到此次 7.5 级强震影响，咖啡三角区核心产区之一的金迪奥省境内不少咖啡主题公园等旅游景区被迫停业，对当地旅游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的实地探访。
7: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西部金迪奥省的一处咖啡主题公园，那么这里呢地处哥伦比亚著名的咖啡三角区，也是此次地震受影响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那么受地震的影响，这座咖啡主题公园已经暂停了营业，这里大门紧闭，门口还拉起了黄色的警戒线。
4: 目前正值哥伦比亚连续四天的公共假期，往年这个时候园区每天能接待约2000至3000名游客，但受此次强震影响，咖啡主题公园暂停营业，大量游客取消预订，周边依赖旅游业的商户也受到波及。随着震后安全检查和相关评估逐步推进，周边商户期待园区尽快重新开放，希望假期受影响的客流能够逐步恢复。
1: 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收听环球直播间，明天再会。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ir conditioner， condition 条件 ，air conditioner 则是空调。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的空调出口额同比大幅增长，多款 air conditioner 空调一经上市就被抢购，甚至一度出现一机难求。中国空调为何能在欧洲吹出热度呢？中国企业匹配当地情况研发产品，运行噪声严控分贝，移动分体式空调插电即用。另外，中国工厂面对激增的 air conditioner 空调订单，常规30到40天的生产周期可压缩至10天以内。中欧班列15到25天直达欧洲，较传统海运大幅缩短运输周期。中国制造几十年积累形成的产业体系优势，不断夯实从卖全球走向惠全球的底气。
10: 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11: 世界无比精彩，
10: 世界在你指尖，
11: 世界在你指尖。
12: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13: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4: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5: 咿咿呀呀
14: 学说话声嘛。
15: 希望
14: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15: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4: 就会很开心。
1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种感觉。
1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8: 让我安心。
13: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0: 春风习习特别报道，今天播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美丽中国建设，
1: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举行多种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中国外交部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
1: 日本学者表示反对政客以任何形式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应树立正确历史观，恪守无核三原则。
0: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媒体称一架美军死神无人机被击落。
1: 巴勒斯坦称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升级行动构成战争罪，强烈谴责以军拟将约旦河西岸民事执法权移交以警方。
0: 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天气，山火蔓延，德国莱茵河考布水位创历史新低，航运或被截断。

0: 各位中午好，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 我是黄夫，
1: 我是金晓。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 星期六。 今天8月15号， 我们迎来又一个全国生态日。 党的18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 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一幅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图景徐徐铺展。以下是详细报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过去讲的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实际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2005年8月15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湖州安吉渔村考察，在这里他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昔日的污染矿区渔村开始了生态修复与绿色转型的历程，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3: 2020年3月，习近平时隔15年后再次来到这里。你们现在取得的成绩啊，证明我们这条路子啊是正确的，所以我们才一个坚定的认识，这就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不能以啊破坏生态为代价，生态本身就是一种经济，你保护生态，
2: 生态也会回馈你。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地方正像渔村一样，走上了一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极具远见的理念推动着一场纵贯中国的绿色变革，也带来了发展理念与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总书记多次强调， 不能简单以GDP论英雄，要坚决向错误的发展观、政绩观说不。
4: 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程中， 污染防治和环境治理是需要跨越的一道重要关口，我们必须咬紧牙关迈过这道坎儿，要保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定力，不动摇， 不松劲，不开口子。渔村的绿色转型是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取得历史性成效的一个生动缩影，而这样的变化远不止于渔村。
2: 2014年11月10号， 在欢迎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领导人的宴会上，习近平主席郑重回应北京的大气污染治理。我希望北京乃至全中国都能够蓝天常在、
4: 青山常在、绿水常在，让孩子们都生活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之中。

0: 这也是中国梦中很重要的内容。
1: 如今北京大气污染治理的成效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誉为北京奇迹，放眼中国，蓝天白云已经渐成常态。2025年，全国 PM2.5 浓度降到每立方米28微克，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7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1.8微克，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18大以来，从制定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个行动计划，到打好污染防治三大保卫战，再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美丽中国建设部署远近贯通，梯次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5、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直接关系到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近期国务院出台美丽中国建设15、15规划，提出了7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和20项重大工程。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个中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纲和魂，承载着守护绿水青山的重要使命，将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生态根基。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良好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0: 无序发展，粗暴掠夺，人类定会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合理利用，友好保护，人类必将获得大自然的慷慨回报。我们要维持地球生态整体平衡，让子孙后代既能享有丰富的物质财富，又能遥望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最新的通报，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已经解除。通报说，地震发生时，弗洛勒斯岛多个城镇有震感。印尼抗灾部门说，地震已造成2人死亡，并警告仍有发生余震的可能。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15号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3: 8月15号是朝鲜祖国解放日，纪念1945年8月15号，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据朝中社15号报道，在朝鲜祖国解放81周年之际，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4号参谒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朝中社同一天发布消息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4号收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发来的贺电，贺电庆祝朝鲜祖国解放日，并表示俄朝正在各方面积极合作，为保障地区安全稳定共同努力。
2: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彭博社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
3: 巴西总统卢拉14号表示，巴西政府将在今年10月大选结束后再决定是否认可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丹尼尔·佩雷斯作为美驻巴西大使人选。卢拉当天在接受巴西媒体采访时批评美国政府试图干涉巴西内政，他说美国在巴西举行总统选举前45天突然提出大使任命，而此前一年多该职位一直空缺。卢拉认为美方此举具有干涉选举的意图。
2: 黎巴嫩总理纳瓦夫·萨拉姆14号表示，应扩大黎南部试点区域，并明确以色列撤出黎领土的时间表。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天重申，真主党拒绝接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
3: 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秘书长助理发言人格罗斯表示，由于资金短缺，南苏丹24万名难民的粮食和营养援助可能在9月之后被迫中断。联合国难民署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共同警告称，一旦援助停止，难民面临的营养不良风险将进一步上升，妇女和儿童遭受剥削和虐待的风险也可能加剧。
2: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15 美元，收于每桶 82.40 美元，涨幅为 1.42%。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45 美元，收于每桶 88.52 美元，涨幅为 1.67%。

0: 今天是8月15号，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14年浴血奋战，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
1: 今天，全国各地的抗战遗址、纪念馆等举行多种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与此同时，各部队也开展多种形式的主题教育活动，从战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在喀拉昆仑腹地海拔4000多米的驻训场上，官兵们在雪山之巅重温军人誓词，以实战化练兵成果告慰英烈忠魂。新疆军区某部王培龙：
4: 81年前，先辈在抗战烽火里用命换回山河无恙。日本无条件投降日不是普通日历，是警钟，也是军令，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把这句誓词钉在刺刀上：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3: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武警江苏总队的官兵们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南京保卫战惨烈战况，还在互动留言区写下心声，以军人的誓言缅怀遇难同胞，守护和平安宁。武警江苏总队宁一梦：
5: 历史刻骨铭心，真相不容篡改。作为新时代武警官兵，我将以史为鉴，警钟长鸣，苦练打赢本领，坚守站位履职，用忠诚与担当捍卫和平，守护家国。
3: 铭记峥嵘岁月，更续强军血脉，陆军第80集团军、第82集团军组织官兵开展纪念缅怀参观建学系列主题教育活动。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斑驳的历史文物，让大家重温了革命先烈不畏强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深刻体会到今日和平来之不易，强军使命责无旁贷。第80集团军某旅孙福军：
6: 历史的罪行不容抹杀，国家的耻辱必须铭记，我们要将抗战精神融入官兵血脉，转化为练兵实战的强劲动力，把血性胆气真正铸成制胜底气。
3: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迎来参观高峰，残立碑前，93岁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结合亲身经历，为官兵们讲述那段烽火岁月。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杨化峰：
7: 我们祖国现在那非常强大的，现在全国人民都是团结一致，各项事业啊突飞发展，人民生活非常幸福，祝福我们伟大祖国呀、繁荣昌盛，铭记历史，振兴中华呀、
0: 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时，强烈谴责日方设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并表示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来听报道。
8: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发言人强调，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对于日本政客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厚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靖国神社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9: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0: 今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胁厚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9: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1: 对于近期高市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动向，角胁厚强调，这种行为是危险信号，日本必须恪守无核三原则。
9: 我认为新的安保三文件预计将在年内出台，而在这份安保三文件中，甚至在这次8月4号公布的防卫白皮书中，也已经出现了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氛围。日本国内也开始出现有关能否拥有核动力潜艇等问题的讨论，也就是说，日本针对拥有核武器这件事正在一点一点强行推进，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发生。我们应该把不再增加拥核国作为日本国策，并严格遵守无核三原则。
10: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0: 来关注美伊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还表示，击败伊朗后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同一天，伊朗媒体称一架美军死神无人机被击落。来听详细报道。
11: 14号，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当天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说，伊朗正遭受惨败，在美国彻底击败伊朗后，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现代化防御系统拦截美以无人机和战机的战果。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报道， 美伊战事爆发前，美军拥有约185架死神无人机。 该型号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被频繁用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 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已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 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 25%， 总价超13亿美元。
1: 美伊冲突迟迟未有解决的迹象。对此，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近日刊发评论文章称，美伊冲突显示美国已恢复了自己作为超级大国的国家信誉。从美伊冲突这个典型案例能够看出，美国政府是如何把承诺当作空头支票的，而美国的盟友不得不构建替代方案来予以应对。我们来听详情。
2: 文章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宣称与伊朗方面达成协议，只需几天时间，但统计显示，截至6月中旬，他已经至少38次表态称协议即将达成或者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然而，谈判至今毫无进展。特朗普宣称美国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然而船舶追踪数据显示，现在每天通过该海峡的船只连20艘都不到，而战前每天的通行船只超过130艘。 现在国际社会已经将它在社交平台上的声明视为真伪难分的内容。文章分析说，特朗普对待承诺与威胁的方式如同在进行一场豪赌式的博弈。然而，不确定性在同盟关系中的影响与在房地产谈判中截然不同。如果盟友无法了解美军是进驻还是撤离，关税是上调还是下降，也不清楚今天签署的协议明天是否依然有效的话，盟友并不会因此变得更加唯命是从， 而是会变得更加独立。文章认为，目前美国的盟友们正纷纷构建自身的保险方案。被美国觊觎格陵兰岛的丹麦选择了法意联合研制的防空系统，而非美国的爱国者系统。被美国关税卡脖子的加拿大正在重新考虑其 F-35战机的采购计划。欧洲各国政府正在加大对本国军工产业的投资力度。 荷兰央行已将重要的云服务转移至欧洲本地服务商，以减少对美国技术的依赖。而在中东，被美伊冲突波及的沙特阿拉伯正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着手构建独立的安全架构。盟友采取这些举措，并不意味着与美方的决裂，但这却表明盟友们对美国信守承诺的信心正在持续流失中，而这就是超级大国衰落的方式。 文章认为，超级大国的衰落未必通过某种戏剧性的失败来显示，而在于其他国家已不再以其为中心来规划自身的发展格局。美国依然拥有强大的实力，它拥有强大的军队、前沿的科技、庞大的资本市场、强大的盟友关系以及美元体系。但信誉同样是一种资产，这种资产经数代人苦心积累而成，却也极易被挥霍和耗尽。
3: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委内瑞拉新闻和通讯社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称，该国释放131名被监禁人员。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也就是议会2月19号通过大赦法案，目前已有700余名被监禁人员获释。
1: 据美国警方14号的消息，美国密歇根州当天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5人丧生，嫌疑人也已身亡，目前案件正在调查中。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5号上午，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95亿元， 2026年度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52亿元。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 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0: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2: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3: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2: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0: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4: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
1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7: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前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18: 金晓你好。
17: 本周天气的关注热点是台风白海豚，那么今后几天还会有影响吗？
18: 的确哈，白海豚虽然是早已经停编了，但是眼下它的残留云系呢依然在影响着华东一带啊。像昨天的时候呢，白海豚的这个残留涡旋呢，一方面是在吸引着冷空气的南下，一方面又吸引着季风气流的北上，所以呢在华东华南一带就形成了低涡切变的一个降水。那么江南华南多地也因此都出现了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而随着这个低涡东移入海， 像华东华南这里的这个降雨呢将会逐渐的减弱，像今天呢在浙江的中东部、福建的中北部、广东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呢还是会有一些大到暴雨、极地大暴雨的，明天呢强降雨就会缩减到浙江的东南部、福建的东北部一带了，但是之后呢这个低涡呢在偏南气流的一个引导之下还会北上，这会导致东北地区的降雨呢在明后天就会有所增强了，像啊辽宁的东部、吉林的东部、黑龙江的东部呢都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也会有更强的降雨。但是除了白海豚残涡影响之外呢，在今后的三天时间里，随着高原随着这个高原槽的东移啊，青藏高原的东部到四川盆地的西部一带也会出现一轮降水过程，普遍也会达到中到大雨的一个过程啊。像青海的东南部、四川的北部和中部、甘肃的南部，局地还将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所以要警惕局地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一些次生灾害，在这一带要注意尽量的远离山区河谷、低洼地势比较低洼的这个危险区域，要更多的注意安全。静晓。
17: 嗯，最近几天华东啊雨水多，天气也凉快了一点啊，那么昨天已经进入末伏了，今后几天还会有高温吗？
18: 事实上呢在本周末我国的这个高温呢暂时呢还是不太多的哈，主要是就是在新疆和内蒙古的西部以及像四川重庆等地呢这一带还是有高温。那下周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西伸，在江南华南多地的气温又将会上升到一个高温的水平了，高温天气又将会增多起来。那城市当中呢像是长沙、武汉下周高温都会是比较的频繁，并且呢闷热天气也会逐渐的向北扩张啊，相比较而言呢就是这个湿度啊还是比较高的。那从华南、江南再到黄淮很多地方呢，即便是最高气温达不到这个高温的标准啊，但是因为湿度比较的高，所以的体感温度其实还是都已经超过35度的，这种隐形高温更要多关注啊。那包括最低气温大多也是在25度以上的，所以夜晚还是需要空调来帮忙降温啊，可能才能够睡个好觉。那在北方呢高温不是很多，最低气温超过25度的时候也不是很多，常年呢在立秋时节呢对于北方地区来说呢高温的频次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了。静晓。
17: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雪的介绍。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17: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9: 春风习习特别报道今天播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美丽中国建设，
17: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举行多种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9: 中国外交部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
17: 日本学者表示反对政客以任何形式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应树立正确历史观，恪守无核三原则。
19: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媒体称一架美军死神无人机被击落。
17: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巴勒斯坦称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升级行动构成战争罪，强烈谴责以军拟将约旦河西岸民事执法权移交以警方。
19: 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天气，山火蔓延，德国莱茵河考布水位创历史新低，航运或被截断。来关注巴以局势，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言人纳比勒·阿布鲁代纳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近期在约旦河西岸不断升级的单方面行动。他特别提及，以方人员在纳布鲁斯附近古斯拉村围困巴勒斯坦居民，并强占土地搭建前哨站的举动，导致当地局势危险恶化。
17: 阿布鲁代纳在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的军事行动及定居者侵占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相关国际决议，构成战争罪。他指责以色列官方采取升级局势并强加既成事实的政策，以求迫使巴勒斯坦人离开土地，以方应对由此带来的破坏性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19: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称，已指示以军拟定一项计划，将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民事执法权从军方移交给警方。来听详细报道。
17: 声明称，鉴于古斯拉村发生的极端主义骚乱，国防部长正探讨一项计划。

0: 划将针对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实施犯罪的以色列人的执法工作移交给以色列警方。声明表示，由于现任政府批准在西岸建立更多新定居点，预计定居者人数将大幅增加，而应对这些暴力行为并非以军职责，以军也没有能力处理那里的民事问题。犹太人定居者自本月9号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的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巴勒斯坦居民进出。以色列时报14号报道说，以军已断断续续在古斯拉村开展数日行动，试图拆除定居者在巴勒斯坦民居入口处建立的前哨定居点，但定居者一再重建该建筑，并拒绝离开该地区。报道称，目前还没有定居者被捕的消息。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治安一直由以色列国防军负责。大部分情况下，以军只能短暂拘留实施暴力的以色列人，然后将其移交给警方。警方往往会在不予指控的情况下释放这些定居者。仅在极少数情况下，定居者会因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而被起诉。对于以色列拟将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民事执法权从以军移交至以色列警方，巴勒斯坦副总统侯赛因·谢赫14号指责这一计划意在巩固以方对巴方备战领土的非法吞并。谢赫发表声明说，任何形式的定居点活动均属非法，对备战巴方领土的任何部分，以色列均不拥有主权。以色列的做法公然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意在将以色列法律和主权强加于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地区，进一步巩固对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吞并。谢赫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切实承担责任，制止此类单方面危险举措，并敦促以色列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51， 显著低于7月的 55.2。 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调查显示，8月当前经济状况指数初值为 51.8， 显著低于7月的 54.8 和去年同期的 61.7， 消费者预期指数初值为 50.6， 低于7月的 55.4 和去年同期的 55.9。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7月的 4.2% 升至 4.3%， 长期通胀预期连续第三个月维持在 3.3% 不变。调查指出，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因为这些群体尤其容易受到通胀侵蚀购买力的影响。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 44.8， 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此后两个月，该指数有所回升。
3: 美国消费者信心在连续两个月短暂回落后，于八月再次回落，令市场此前的乐观预期落空。多家媒体分析称，这场被寄予厚望的反弹戛然而止，根源在于美国家庭对商业环境恶化和物价持续上涨的双重忧虑。继续来听报道。
2: 经济学家通常综合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通胀率及消费者信心等多项指标来评估美国经济的健康程度。其中，消费者信心指数侧重衡量民众对整体经济环境及自身财务状况的主观感受。当消费者信心低迷时，表明个体面临更大的经济不确定性。因此，人们往往会削减非必要支出，转而注重储蓄。反之，人们更倾向于进行大额消费、投资和借贷，这些行为都有助于提振经济活动。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最新调查显示，美国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预期出现显著恶化，短期商业环境预期下降 11%， 长期预期更是骤降 17%。 路透社援引美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主管乔安妮·许的话报道说，消费者信心的下滑在各个政治阵营中都有体现，其中共和党人较上月的下降幅度尤其大。分析进一步表示，尽管本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各人口群体，但老年、低收入及无大学学历群体的降幅格外显著，因为这些群体都特别容易受到通货膨胀导致的购买力下降的影响。通胀日益成为美国消费者关注的焦点。

0: 密歇根大学的调查显示，消费者预计未来一年物价将上涨4.3%，较上月略有上升，且远高于今年2月美伊冲突爆发前的水平。同时，消费者对未来5至10年的年化通胀率预期为3.3%，只有8%的受访者预计收入增速将超过物价涨幅。有分析认为，关于通胀的预计数据足以让市场放弃美联储将在9月会议上加息的预期。彭博社的报道则关注到，本次调查周期从7月28号至8月10号，在此期间，美国平均汽油价格徘徊在高位。此外，由于消费者减少购买汽车及线上商店的商品，美国7月零售额创下一年多来最大降幅，而美国家庭一直在物价不断上涨和工资缓慢增长之间挣扎。本周早些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实际平均时薪同比下降0.2%，延续了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一系列疲弱数据的走势。
1: 当地时间14号，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德国汽车行业就业人数持续减少，今年上半年已降至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德国汽车行业共有约69.15万名就业人员，比一年前减少4.23万人，降幅为5.8%。据德新社报道，汽车行业是德国各工业部门中就业人员减少最快的领域，其中汽车零部件及配件供应商裁员最多，就业人数同比减少7.6%，汽车制造商就业人数减少6.1%。同时期，德国制造业整体就业人数同比下降2.7%，至529万人，其他工业部门降幅相对较小。目前，汽车行业仍是德国第二大工业行业，仅次于机械工程行业，后者就业人数约为90.59万人。德国汽车行业就业人数下降趋势已持续一段时间。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年5月时曾警告说，到2035年，该国汽车行业可能流失多至22.5万个工作岗位。
3: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日前发布报告称，美国汽车行业单靠关税等贸易政策无法取胜，必须跟上中国速度。继续来听报道。
2: 报告认为，中国速度不仅指缩短产品开发周期，更在于中国已形成涵盖快速决策、数字工程、垂直整合供应链、充裕资金与政府支持政策的完整工业生态系统。政府鼓励制造商将概念迅速转化为量产。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总裁科瑞尔表示，北美地区不需要照搬中国的制造业体系，但需减少繁文缛节，加强协作，并投资于下一代汽车的关键能力。该报告还得出结论，仅靠关税和贸易政策无法恢复北美竞争力，必须大幅加快新车从构思到上市的速度，建议对标中国及北美新兴车企的开发实践。
1: 今年夏季，欧洲多国接连遭遇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山火频发。14号，克罗地亚、法国和西班牙多处山火仍在蔓延。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4: 克罗地亚近来遭遇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在强风助推下，克罗地亚13号晚发生的一场山火，一夜之间侵袭了南部沿海城镇奥米什。火灾目前已造成数十人受伤，部分人伤势严重。火势蔓延至市区边缘及周边多个村镇，上千名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许多房屋、汽车和船只被烧毁，部分公路路段已封闭，交通受阻严重。克罗地亚消防部门称，此次火灾是该国今年夏天遭遇的最严重火灾。法国正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14号，法国本土96个省中有75个省发布高温橙色警报，热浪也助长了山火的发生。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万公顷，其中90%火情由人为引发。目前，西南部分地区的山火仍未扑灭。法国内政部14号宣布，自7月以来，全国已有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人。西班牙东北部的阿拉贡自治区政府14号表示，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2万公顷。 18个城镇和一个露营地被疏散。西班牙西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发生的山火，截至14号，过火面积已超过3.8万公顷。
3: 14号，位于莱茵河中游的德国考布河断水位降至约8厘米，创下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警告称，莱茵河南北航运可能被截断。请听总台记者康玉斌的报道。
5: 考布河段位于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科布伦茨与美因茨之间，是衡量莱茵河航运状况的重要参考点。此前最低水位记录为2018年10月的25厘米。德国内河航运协会警告，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南北航运甚至可能被截断。目前考布以南航运已严重受限，预报周末水位将进一步跌至5至6厘米。德国内河航运协会表示，如果莱茵河中游航道因低水位出现断航，将进一步威胁德国及欧洲的物流供应链。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运输通道，承载矿石、石油、化工产品等大量货物运输，低水位可能进一步推高运输成本，并对相关工业企业造成影响。此外，德国自然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表示，持续低水位也可能对河流生态系统造成影响。随着水温升高，水中氧气含量下降，鱼类等水生生物面临死亡风险，水质恶化和藻类大量繁殖的风险也可能增加。
1: 德国农民协会14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今年德国农业可能出现明显减产，部分地区甚至面临绝收风险。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表示，今年谷物，尤其是小麦和油菜籽的产量预计将低于平均水平。土豆、蔬菜、甜菜以及玉米、大豆等秋季作物也可能出现较大幅度的减产。他还指出，持续高温和干旱还导致饲料作物减产，畜牧业也受到影响。
3: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92亿元，观影人次超6.3亿，总场次超9374万。
1: 国内电影市场火热的同时，国产影片出海步伐也在持续的加快。当地时间的13号晚，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在英国举行首映礼，并从14号起登陆英国和爱尔兰院线。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的报道。
6: 随着中国电影的不断出海，越来越多的中国故事被全球观众所了解。现在以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八仙过海》为蓝本的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在英国上映，让更多海外观众了解中国的广阔天地。
4: 电影放映后，现场嘉宾和观众都给予了积极评价，他们纷纷点赞影片的故事表达和动画制作，并表示这部电影激发了他们对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更深的兴趣。
7: 看这个电影啊，这个现在中国的创意创造能力非常强大啊，然后很期待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啊。
8: I really enjoyed the animation. I think that it was really.
9: 我非常喜欢这部动画电影，我觉得真的很棒。这是我第一次看中国动画电影，最令人惊叹的是整部动画的动态效果和细节刻画。这部电影让我们想更多的了解中国文化，真正的去了解中国文化和电影。

0: 14号，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展开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中国选手周跃龙6-4逆转击败大卫吉尔伯特晋级四强。今天14点，他将和泰国选手桑卡姆争夺一个决赛的席位。详情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报道。
1: 本场比赛，吉尔伯特开局轰出单杆65分、63分和44分，连胜三局。第四局，周跃龙打出单杆60分，扳回一城。局间休息后，周跃龙打出单杆99分和100分，将比分追至4-4。第九局，吉尔伯特再赢一局，率先拿到赛点。随后，周跃龙顶住压力，将比赛拖入决胜局。关键的决胜局，周跃龙率先取得领先，吉尔伯特2次防守失误，周跃龙最终赢下胜利。赛后周跃龙坦言，比赛打得非常艰苦，
2: 比赛的过程中很艰难嘛，就是一度都大比分落后，然后我的对手状态也很好，所以在比赛中我只能让自己保持专注，然后去咬住比分，不要让它扩大太多，告诉自己比赛没有结束，我仍然有机会去赢比赛，所以就是重新专注于下一盘，因为我知道就是我有这个能力去追比分，但是关键是我要控制好自己的心态和自己的节奏，也打了4-5个小时了，双方肯定都很累，我相信他也很累，所以我也很累，特别是又在压力下，然后这种对心理和身体的考验，然后我觉得就是打每个球都不容易吧。
1: 根据赛程，周跃龙将在今天的半决赛中对阵泰国选手桑卡姆。桑卡姆以6-4战胜英格兰选手肖恩·墨菲晋级四强。本届赛事，世界排名第45位的桑卡姆首轮6-3淘汰现世界排名第一的英格兰选手贾德·特鲁姆普。次轮6-4力克7届世锦赛冠军英格兰选手罗尼·奥沙利文，连续3轮击败3位世界冠军级选手，桑卡姆堪称本届赛事的最强黑马。遇到周跃龙，桑卡姆的黑马之旅还能继续吗？这位泰国老将职业生涯只打进过一次排名赛决赛，那就是2023年苏格兰公开赛，当时他不敌加里威尔逊获得亚军。展望对阵周跃龙的半决赛，桑卡姆表示期待自己还能再赢2场比赛继续走下去，和周跃龙的比赛依然会有压力，但他会享受比赛，保持冷静。
3: 在昨天进行的另外2场四分之一决赛中，塞尔比6-1击败了尼尔罗伯逊晋级四强，将在半决赛中迎战宾汉姆，后者6-3战胜了中国选手张安达。
0: 继续来关注新闻。综合苏丹民间机构目击者和医务人员的消息，该国中部北科尔多反州首府欧拜伊德西南方向的乌姆阿尔达地区14号遭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的袭击，造成14名平民死亡。
3: 14号，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库库努瓦市一座煤矿发生事故，6名被困矿工全部遇难。
0: 德国农民协会14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今年德国农业可能出现明显的减产。今年小麦和油菜籽的产量预计将低于平均水平，玉米、大豆等秋季作物也可能出现较大幅度的减产。
3: 国内方面，今天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重点围绕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帮助消费者增加绿色消费知识，提升绿色消费信心，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指南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
0: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开幕。昨天，赛事各类门票已全面发售。本届赛事赛期5天，666支队伍参赛，竞赛单元、赛项和场次较去年均有明显的增加。为应对客流高峰，现场将设置20条验票通道，提升通行效率。
3: 体育方面，在14号进行的辛辛那提网球公开赛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新宇、王希宇 分别战胜对手晋级女单第二轮，中国男单名将商俊成则止步首轮。
0: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黄福金晓，代表监制海燕，主编王全文，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hina Chic。

0: chic， 别致的、优雅的、讲究的。China Travel 中国游 ，China Shopping 中国购。现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又多了一个新名词 ，China Chic， 直译为中国时尚，译为国潮。随着中国入境游市场强劲增长，以非遗手艺、国风服饰为载体的国潮文创与沉浸式文化体验迅速出圈，以渐渐兼具东方底蕴和现代设计的 China Chic， 国潮好物持续圈粉。比如说，今年以来，甘肃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入境游客达到25.7万人次，大批外国游客来华，也催生了国潮消费的新变化。非遗箱包、文创麻鞋、甜食唐卡等甘肃特色好物，成为入境游客行囊里的热门伴手礼。中国文化通过消费新场景，加速出海。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6: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0: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5: English 妈妈。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用声音，
18: 用声音，
17: 用声音，记录世界。
19: Sounds of the day。
20: 现在
21: 是北京时间13点。
2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1: 环球资讯广播，
20: 从耳边到指尖，
21: 分享世界，
20: 分享世界，每一刻。
21: 环球这一刻，
2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日本正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记者问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8月15号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也是韩国的光复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内阁成员以及执政的自民党高层参拜靖国神社后，韩国执政党及在野党一致对此进行批评，并表达了遗憾。伊朗副外长加里 布阿巴迪15号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特朗普14号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拉克石油部14号说，8月初以来，该国日均原油出口量回升至200万桶，累计出口约2600万桶，创下2月28号中东战事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以来的最高水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伊拉克石油仓储空间告急，不得不大幅减产原油，同时开始使用油罐车经叙利亚外运原油，启用陆上输油管道经土耳其外运原油。14号，联合国秘书长助理发言人格罗斯表示，由于资金短缺，南苏丹24万难民的粮食和营养援助可能在9月之后被迫中断。联合国难民署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共同警告称，一旦援助停止，难民面临的营养不良风险将进一步上升，妇女和儿童遭受剥削和虐待的风险也可能加剧。当地时间8月15号，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目前印尼7.7级地震已造成该省5人死亡。韩国总统李在明15号提出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开启把朝鲜半岛不稳定的停战体制转变为和平体制的进程。施工人员13号在波兰首都华沙市中心发现50余枚据信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的未爆炮弹，约4000人被疏散，目前这批炮弹已被清理。19岁的英国自行车运动员芬利塔林14号在环葡萄牙自行车赛第8赛段比赛中遭一辆逆行的轻型货车撞击后身亡。第32届萨拉热窝电影节14号晚在波黑国家大剧院开幕，来自约70个国家和地区的250多部影片参展。本届电影节共有51部影片角逐萨拉热窝之星奖，设长篇剧情片、长篇纪录片、短篇纪录片、短片及学生短片等竞赛单元。萨拉热窝电影节创办于1995年，现已发展成为东南欧地区重要的文化活动。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地球上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5: 哎，我看到你了。
18: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23: Hello,
24: bonjour,
25: hola,
26: konnichiwa,
27: comment ça va,
28: comment está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29: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壮熙。
30: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我是 Chronic。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18: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有两件看起来完全不相关的事几乎同时上了热搜。一个话题是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比如说求职邮件不写标题啊，称谓混乱呀，行文口语化呀等等，被职场人疯狂吐槽。另外一件事儿是，原来百家讲坛是真的在教东西。什么意思？就是百家讲坛啊，是一档开播了25年的老牌文化节目，现在被年轻人翻出来考古，相关的话题阅读量突破10个亿。你看，一封邮件，一档节目，两个话题同时冲上热搜，但我觉得不是巧合啊。一个是关于怎么写，另外一个是关于怎么看，可能都是在说一件事儿，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正在往回找，找怎么好好说话，怎么好好思考。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现象背后 到底在说明什么哈。先看邮件这件事情吧。这个话题热搜的起因呢，是很多实习生把邮件当成微信来发，比如说主题那一栏是空白的，开头也不称呼，然后内容非常口语化，附件的命名也非常的随意。那么网友呢就分成两派吵来吵去的，一派说啊，这个写邮件必须要纳入课程，另外一派又说职场沟通早就多元化了，这样繁琐的礼仪没有必要。你们怎么看这个争论呢？在你们那儿发工作邮件这件事情是不是很讲究的一件事情？
30: 这肯定很讲究的，尤其是如果是发给同事或者就是代表你的单位去给别人发，那肯定就是要非常讲究的。首先呢，你的目标是什么？我发出这个信息啊，我肯定可能是需要跟别人去合作，或者我有请求，或者我是向那个他们去担什么责任的，那这些东西都得说得清清楚楚。因为我觉得就是有的人他们就觉得我发出了这个信息，我的工作就完成了。你的工作完成是对方理解了你的意思的时候，不是你发出这个信息的时候，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18: 嗯，
30: 我自己也是，我在学校，我也是在给我们那个英文的那个学科啊，跟他们那个沟通的，因为确实觉得我们的孩子们就是他们发邮件的太缺乏常识。
18: 嗯，
30: 因为你在请求别人帮助的时候，你的目的是得到他们的帮助。
18: 嗯，
30: 那你应该尽量的让他们方便去帮助你啊，这个才是一个关键的。我最点就是有两个。点我就突然想起来，第一，有一些学生给我发邮件的，他们是谁他们都没说呢，他们的那个邮箱啊也是那种就是一串数字，没有一个名称在里面能猜出来。
18: 嗯，看不出来是谁，
30: 而有的时候可能是有那个拼音的，但是那个学生可能平时用的是那个英文的名字。
18: 嗯，
30: 我们就是对不上号之类的，有这种情况的。
18: 所以他不署名是吗？最后
30: 对，最后就是不署名的，就是非常短。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简单的错误，就比如说我的邮箱里面有我的名字，他们那个前面写了我的名字，但是拼错了，就显得非常不尊重啊。还有一个我觉得是那个专属，可能是那个非母语者的一个错误，就是写别人名字的时候，就是前面一定要
18: 大写、嗯、
30: 对，好多人写我的名字就是前面，这个跟那个中文里面的，我写你的名字我用那个红笔或者什么之类的、我觉得类似这么一个。
18: 我接收到的信息就是他本来应该恭恭敬敬的叫你卡尔老师，但是那个 K 字没有大写就变成了小卡尔。
30: 有
18: 这种感受，有
30: 点那种，确实就是那种感觉。对对对，
18: 这简直。
30: 所以我们那个每年的就是高一的学生刚刚来到学校的，我们会抽出两天的时间的。
18: 嗯，
30: 反正现在就是各个方面关于那个人工智能怎么使用的，这还有一个讲座，就是一个做法，就是给他们讲怎么去跟别人沟通了
18: 啊。
30: 因为好像真的就是以前的你说语文课没有去，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我们那个英语课，我们差不多就是初中的时候会教我们怎么写信。
18: 嗯，
30: 现在我们不需要知道怎么写信，我们就是需要知道怎么去写那个邮件的，这个才是
18: 没错
30: 必要的这个技能。
18: 以前的语文课就是应用文的写作，里面就是有一个信怎么写，尤其是正式的信件的时候，你的礼仪有哪一些？那么后来变成了电子时代了以后，就转移到了网上，成为了电子邮件。但是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是，中国职场上面，我感觉邮件的存在的时间，或者说存在的范围并不是那么的广，因为中国人的职场上面沟通更多的可能是电话，后来又有了微信等等这些联络工具，所以邮件的重要性啊，好像反正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它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客观的原因确实跟人们使用的少有一定的关系的。郑希，你们在你的这个生活环境里面，电子邮件使用的多不多？你们看不看重这些发邮件的礼仪啊，或者是规矩啊等等这些事儿？
1: 我说实话，我这一辈子可能我发的邮件不会超过十件吧，我不太会，所以那些礼仪什么我不知道。如果有像卡尔这样的人，就是非常重视那些细节和礼仪，我可能是得罪了几个人吧，因为我
18: 你就是曾经那个没有主题没有落款的人。
1: 对了，是真的，我发了好几个，就每一次我看人家都不，而且你看最好玩的，我不知道这个可能是形式的问题还是流程的问题。比如说这个人，我明明有他的微信， 对吧？那我为什么不能直接给他发微信呢？他就说，哎呀，请您把这个什么文件发到邮箱。
18: 嗯，
1: 然后我是哎发了，然后也看没有回我，所以我只能又给他发微信，我说，哎呀，这个邮件你收到了吗？没有收到，然后我又发，那我为什么不能直接通过微信发给您呢？嗯，我明明有那位老师的微信，但是可能这样不符合规矩，
18: 或者说不够正式。
1: 对了对了，所以我最后我现在还好，我现在我最好的助理就是 AI、我现在就是给 AI 我说我想表达这样的意思，帮我组织一下语言的表达，然后就是哎，就把它给 copy， 然后就有时候我一看还有一些什么附件，然后怎么用这个主题，然后怎么哎，我已经学会了。所以虽然我觉得可能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成本太高，但是我还是会重。
18: 所以我觉得
30: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我也是就是经常从学生就是收到邮件的，然后一看就是一大片全都是人工智能的，然后我真的就是懒得
18: 有新的问题又来了。
30: 你自己都懒得给我写一个邮件的，而且本身的我们在学校鼓励学生跟老师沟通的要发英文的，为什么也是要锻炼他们的外语的，然后如果你还是用这个人工智能的，就觉得非常敷衍，没有重视我。
18: 真的是
30: 我真的就
18: 旧的问题没解决，新的问题又来了哈。但是郑鑫说的那个情况呢，确实也比较符合我观察的周围的世界，就是说邮件的使用频率并没有那么高，所以这可能也就是很多人不那么重视的一个原因。那么这个话题上了热搜，有一个评论就说，其实是因为人们啊，有点在厌倦像这种碎片化的沟通方式，呼唤更加干净、更加完整、更加系统化、经过思考和整理的一种表达。其实大家不满意的不是说邮件不会写，而是说这种碎片的、无时无刻不在、很浮躁的、很喧嚣的这种随意的这种沟通方式，大家厌倦了。你们怎么看？
30: 我觉得主要是什么，就是你脑子里面的这个上下文没有在我的脑子里面的，所以你好多时候你碎片，我就失去了就是好多信息，你自己默认的我可能知道这些信息，我没有一个背景，那我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说这是一个邮件的问题，我觉得不是。
18: 对，
30: 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情境切换的问题。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7: comment ça va,
23: comment estas?
24: 外国人的视角，
25: 你好，
26: 中国人的语言。
27: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8: 除了邮件之外，另外一个热搜就是关于25年前的那个百家讲坛节目。当年确实特别火，后来慢慢沉寂了。但是今年夏天呢，年轻人又把它翻了出来。视频网站上，像《读史记》的这个视频的播放量突破100万，弹幕里面好多人都写说小时候看不懂，现在真香。然后有评论就说，年轻人看够了1分钟读懂、3分钟看完的快餐内容，突然发现这么一档老老实实讲课也不喊上链接的这样的一些节目，反而成了细糠。你们看过百家讲坛吗？你们觉得它跟现在流行的一些知识类的短视频，就是比较快节奏的、比较碎片化的这一些，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30: 百家讲坛我看的还是挺多的，有那个马骏的《孙子兵法》，还有一个谁，一个我记得我第一年在中国看的一个《道德经》的一个，也是一个北大的一个教授，那个时候就是学了一个词儿“交博”，就很喜欢那个词儿。我就第一年刚刚来中国，我就觉得他那个里面的那个表达和就是比其他的节目就感觉就是上了一个档次，就是当时挺喜欢的，就是你说的那个细康，就觉得那个营养是非常丰富啊，而且那个形式不是为了博得人的这个注意力，它是真的就是有一些内容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好多那个社交媒体的内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毛病的，它不是真正的为了表达某一个想法、一个主意或者一个核心的 idea， 它更多的我就是要你的注意，因为你的流量我才能赚钱的，就是缺乏诚意。我不是真正的有一个故事我想讲好，我就是要吸引你的注意。
18: 换句话说，
30: 最大的一个区别，
18: 给你的都是一些比较浅的刺激，而没有太多深度的思考，或者说你说的营养，是吧？
3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也是。
18: 但是
30: 我就觉得 人的那个大脑可能因为这个会被改造了，就是因为我这半年呢，其实落了好多不好的习惯的，因为就是我在关心一些就是金融方面的一些信息，但是我后来发现呢，我关注这个信息越来越碎片，然后就发现其实自己也对坐下来读书啊的这个耐心呢，就是慢慢的也是在减少，就发现就进入一种病态，知道吗？
18: 看来
30: 就开始很怕。
18: 你也被短视频给侵蚀了呀，看来。
30: 因为我觉得就是整个环境都是有敌意这方面的，都是想侵蚀我们的注意力。
18: 是这样的，而且现在短视频，就像郑希其实以前也说过，还是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很多人真的是把短视频当作自己知识的来源的。没错，短视频是有很多内容是可以扩大你的眼界，可以增长你的见识的。但是它在深度思考这一方面，它真的就是给你，我感觉啊，就给你短短的几分钟你在深度思考的一种幻觉。实际上它可能只是替你在思考，你自己并没有深入下去，因为你的大脑马上就去处理下一个信息片段。
30: 就是快餐吧，
18: 快餐嘛，
30: 你吃一些就是快餐一样的，你刚吃的那十克了，你那个就是血糖就上来了，
18: 是
30: 就觉得很高
18: 兴的，你就满足了，是吧？
30: 马上就降下去了。
18: 对。但是有意思的是，就是在百家讲坛当年很热播的时代，其实它是被一些学者批评的，批评它娱乐化，就是有学者认为真正的知识啊应该更深入一些，而这个节目呢展示出了文化比较浮躁会带来人们阅读思考的缺失。你再过20年，你再看现在的年轻人觉得百家讲坛哦好深啊，很能够给人带来深度的满足感，知识的冲浪的感觉。因为相比之下，现在他们获取知识的很多渠道是从短视频那种浅层的刺激来的，而更深入的那个阅读啊思考啊，可能很多人就主动放弃了。
1: 我说实话，我觉得分人，虽然我也没有在说哎呀短视频也是个好东西，但是我自己它可能是我目前可能是有什么新的消息啊或者什么学到一些新的知识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窗口吧。
18: 你看郑希也是从短视频里面去汲取营养的一部
1: 分。所以我觉得你看哪怕卡尔说的那个什么看短视频是快餐，但我觉得你快餐你反正比饿死就更好，对吧？
30: 好，
1: 所以我觉得啊，
30: 请问你最近一周的你从短视频你学到了什么？
1: 我最近学到了一些，比如说我当时去了新疆，我不是近期去了新疆吗？去之前有很多地方我根本是不了解的，比如说我当时要去的那个地方要去喀什，那喀什有什么好玩的，哎，就通过短视频我就知道了，哎，要注意哪些地方，比如说他们那边的天气，虽然你看他没有深度的给你讲比如说喀什的历史他们的文化什么，我觉得我当时我不需要这个，我只要就是对我要去的地方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18: 对，
1: 所以视频它就是这样的作用，知道一点儿对了就 OK 了，但是你看我说实话，虽然您说的那个节目我从来没看过啊，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东西确实以前的我觉得比现在的好很多，比如说我近期我就在看那个西游记
18: 啊，
1: 是经典的西游记，
18: 经典，
1: 因为是真的，虽然当时他们那些特效什么做的是真的特别搞笑，因为当时没有这个技术嘛，但是我觉得是个经典，有好多东西它就是这样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可能给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有点远，但是它确实是这样的。我在中国好像我从来没有见过中国人写信，是真正的信封没有，可能有，但是我周围我没有观察到。
18: 就是你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个写信的时代了，
1: 对吧？
18: 对
1: 吧？但是在埃及到现在还是有人写信，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什么科技或者什么，没有，他们就是觉得写信很有仪式感，而且比如说尤其是或者我想追一个女生，我要给她发了一个短信，哎，那个什么我特别喜欢你，没有这种仪式，我得思考，我得先组织一下我的语言表达，哎呀写这个，哎呀不行，把这纸给撕掉重新写一个，然后又删又写，然后可能要喷点什么香水或者什么什么这种，真的，所以好多人他们现在觉得写信它比 你发的那些短信什么的，可能它更有那种像卡尔说的那样的
18: 深度体验，是吧？
1: 对了，而且他们会觉得你这个人是用心的。
18: 郑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说在埃及这种写信，尤其是谈恋爱的这种情书信件，是一直以来都保持这个习惯，还是说也是绕了一个圈，中间也抛弃过他，然后现在又回归到这种形式来的？
1: 它是这样的，就是70年代那时候就特别火，后来慢慢的随着什么手机啊什么的越来越少，但是它从来没断过，就是越来越少，但是后来就是到了咱们这个阶段又火起来了，又好多人觉得现在，然后很多文创他们就告诉你这个怎么做，然后就可能要贴一些什么 stickers。

0: 人们在往回找，就是找过去我们觉得比较深度的体验。
1: 对，我同意这种对完整东西的这个追求的，但是还有一种就是枉然的追求是什么？反正在英国，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可能就是在通勤呢，或者是睡觉之前呢，放一个那个二倍速的一个长的一个播客，然后就听了，但是因为我觉得好多时候其实不是完整的一个作品，好多时候是我们要一个就是连续性的就是注意力，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的注意力能长时间的一致聚焦于某一个作品，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的。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拿到了那个完整的一个作品，但是我们没有把我们的这个注意力，我们没有去咀嚼，去反思思考，其实这个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消化的这一部分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好多时候我们这个短视频碎片的东西为什么不好，因为我们一直就是从一个碎片挑到下一个碎片。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就不仅是这个完整的一个作品，也是这个留白，给我们一些思考消化的时间呢，我觉得也是很重要，
0: 就是让自己的心是保持在一个一段时间内的完整和安静吗？是吧？
1: 没错。
0: 所以郑欣，你怎么看这种往回找？你觉得埃及的年轻人是单纯的怀旧，还是一种有价值的自我校正？
2: 我个人觉得都有。都有。我们现在就是在我说实话，你看我刚才我说的短视频什么，我知道是这种碎片化的东西是真的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时代不一样，而且现在就是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了，所以有时候你想平静下来然后就拿一本书，或者是真的越来越困难。但是真的，如果那种你从一些小的东西开始，比如说像那个发消息，你就开始选择了写信，你从什么比如说你看短视频，你就要看一期完整的节目，虽然就看起来就是一些小动作，但是我觉得慢慢的它会让你培养这样的一个好习惯。我现在也是这样的，我已经下载了一个软件，就是要观察我一天就是看手机的时间，从什么12个小时再到11个小时再到这现在我想控制在最多不能超过8个小时，然后就那
0: 反正你从控制时间入手来解决自己这个被碎片化的问题是吧？
2: 是的。
1: 我觉得就是小时候我读一篇书读完了，我可能会休息半周什么的，然后就是这个
0: 消化一下是吧？
1: 对，我就很喜欢，而且我就好多那些书到现在还是留在我的心里啊，就是刻骨铭心的。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最近偶尔，如果我工作忙或者我在赶一些其他的事情，如果我同时在读书，我发现那个书给我留的这个烙印其实是很浅的，没有影响我的这个本质，我就觉得很可惜啊，就失去了一个精神营养的那一个机会。
0: 是，所以我有的时候想，其实这个世界是能量守恒的，不要以为你得到的越多你就真的得到越多，其实有的时候少才是多，所以向郑欣学习啊，控制自己在网上待的时间，使用手机的时间，更多的把时间留给一个完整的自己。好了，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正熙。
1: 再会。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已进入三伏天的末伏阶段，部分地区暑热正盛，高温不断，特别是新疆和四川盆地一带。新疆地区受大陆高压控制，以干热为主。未来一周，吐鲁番盆地一带将持续高温酷热天气，最高气温普遍在40度以上。南疆多地今明两天高温将短暂缓和，之后又会迅速卷土重来，高温频繁。四川盆地、江南等地则是闷热突出，同时江南一带的高温也会再次发展增多。而对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大部地区来说，未来一周最高气温将普遍不足30度，总体接近常年同期水平。而华北

0: 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在30度出头。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电影市场的热度正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4号12时，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四部类型互补、受众分层的影片，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四。其中，动画电影《八仙》将传统国风意境与现代电影语言融合，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了通向当代观众的新入口。《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还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这些影片共同印证了一条朴素而有力的市场规律：电影拿出好内容，观众就会拿出时间、票房和口碑。中国电影的未来从不止于票房的数字，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从惠民观影新消费，到电影加新场景，再到科技赋能新产业，一张电影票串联起文化惠民、消费升级、产业创新的完整链条。中国电影产业正持续书写向新向好的精彩长卷。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记者问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8月15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首日，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印度尼西亚救援部门官员15号对媒体表示，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接受

0: 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5号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特朗普14号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拉克石油部14号说，8月初以来，该国日均原油出口量回升至200万桶，创下2月28号中东战事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以来的最高水平。法新社14号报道说，美国一家企业上月自愿召回疑似受沙门氏菌污染的上千万枚鸡蛋，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本周将此定为一级召回。这意味着所涉食品存在严重健康风险，甚至可能造成死亡。据报道，美国中西部家禽服务公司7月22号自愿召回近159万打鸡蛋，即约1900万枚涵盖多个品牌的白壳鸡蛋以及褐壳散养鸡蛋。据世界卫生组织介绍，沙门氏菌广泛存在于家养和野生动物中，常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感染人类。俄罗斯科学院统一地球物理局勘察家分部通过社交平台通报，协调世界时8月15号0时43分25秒，北京时间8时43分25秒，俄罗斯勘察家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市南偏西方向约332公里的近海海域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63.8公里。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正式召会中国、美国、英国、苏联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裕仁亲自宣读的所谓中战诏书录音向日本全国播放，以此形式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此期间，中国新闻媒体纷纷加出号外，向国人迅速报道这一喜讯，也记录下全国人民欢庆胜利的情景。那么在欢庆胜利的时刻，国内报纸是怎样刊登号外报道这一喜讯的？解放日报是怎样报道延安各界欢庆场面的？毛泽东、朱德又是怎样通过报纸发表声明、下达命令，要求各解放区展开全面反攻、收复失地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报纸上抗战胜利的记忆。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传来后，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太行版当晚就出版发行了第一号号外，主题为《毛主席发表声明：抗日进入反攻阶段》，副题为猛烈扩大解放区，消灭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内容是毛泽东的声明全文。接着该报又出版发行第二号号外，标题是大号黑体字，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内容是新华社延安十日集电，美新闻处旧金山十日电。据合众社本晚接获东京广播，日本政府已接受促其无条件投降之波茨坦宣言，唯一要求为保有日本天皇。8月11日，新华日报太行版又出版发行第三号号外，主题为朱总司令发布命令，副题为各解放区一切抗日武装部队立即出动，收缴日伪军全部武装，接洽受降。全文转发朱德总司令于8月10日发布的大反攻第一号命令。8月10日晚10时，重庆新华日报也发出号外，援引国内外通讯社的报道说，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寥寥十几个字，将中国军民前仆后继赴汤蹈火14年而取得的重大胜利的喜讯及时地报道出来。8月11日，山东解放区的大众日报出版单张整版套红号外，版面右侧赫然印有一行大字标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内容由多篇报道组成，其中包括毛主席发表声明，由于苏联对日宣战，抗战已到最后阶段，朱总司令命令所属部队收缴所有日伪军武装，苏联红军攻入伪满，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5日，解放日报报道称，据同盟社东京15日晨英文广播，日皇将于今日12时向敌国军民做无线电广播。日皇做无线电广播尚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第一次。日本无线电台要求全国每个人都要听取日皇广播。同时，今日东京所有晨间报纸均将至下午1时出版，以刊登日皇广播后的重要公告。8月15日，《大公报》用醒目的特大号黑体字和感叹号“日本投降矣”作为主题，副题为“日本已答复四国接受规定条款”。今晨7时，四国首都同时正式宣布。报道称，外交部公布，日本政府已正式无条件投降，投降电文经由瑞士政府转达，原文如下。关于日本政府8月10日召会，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及美国贝尔纳斯国务卿8月11日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名义答复是，日本政府仅通知四国政府如下等等等等。当天的大公报一出现在重庆街头，就被民众抢购一空，大家争相阅读，奔走相告，山城顿时万人空巷，一片沸腾。这个版面是由时任大公报总编辑王云生精心设计的，他在次日大公报刊登的社论《日本投降了》一文中引用了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诗句作为开头，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殿下襄阳向洛阳。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之情。女作家、解放日报副刊编辑陈雪昭在1945年8月11日夜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异常兴奋，夜不能寐，创作了诗歌《纪念的日子》，讴歌了边区军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英勇抗战的光辉业绩，表达了边区人民迎接胜利的欢快心情。他的这篇文章刊登在1945年8月13日的《解放日报》上，文章写道，我觉得今日的天色也变了，为了这个快乐激动的消息，使我如此奋激，彻夜不眠。 1945年8月16日出版的《解放日报》

记录下了延安人民庆祝胜利的场面。8月15日晚，东南北各区到处举行盛大的火炬游行，全市灯火辉煌，欢呼声此起彼伏。机关干部与群众的乐队、秧歌队、腰鼓队纷纷走上街头，尽情地欢呼歌唱。新市场的商人来回奔跑，欢呼报信，寻找着柴棍儿扎成火炬，加入到游行的队伍中。实验工厂、廉政宣传队、大众剧院、严大、玩小等十余支秧歌队在新市场十字街口汇合，浩浩荡荡奔涌而去。斯大林、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在熊熊的火炬中高高举起，人们振臂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动员起来，支援前线，保卫边区，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等口号声震动山谷，响彻夜空。路边群众纷纷加入游行队伍，人越来越多，整个队伍像一股奔腾的铁流。庆祝胜利的人们高唱着歌曲，前进，人民的解放军，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恢复交通和城镇，坚决大胆迅速向前进，谁敢阻挡就把他消灭得干干净净。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闻讯后也乘车赶到，跟随欢乐的人群扭起了秧歌。这天晚上，延安城的灯火彻夜通明，庆祝活动通宵达旦。朱德总司令在延安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举行鸡尾酒晚会，邀请留在延安的盟国友人一起庆祝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人民庆祝胜利的情景感染了延安的作家、诗人。1945年8月14日的《解放日报》刊登了艾青的文章《人民的狂欢节》。文章写道：人群到处都是人群，感激传染着感激，欢喜传染着欢喜，个个都挺着胸脯，高高的举着火把，跟随锣鼓队涌向街市，所有的门都打开，迎接欢乐，款待欢乐，欢乐是今天夜晚最高贵的客人。第二天的《解放日报》则刊登萧三的文章《延安狂欢夜》。萧三写道：我还守着一盏残灯，山沟里死一般的寂静，忽然山上山下人声异常嘈杂，又听锣鼓喧天，有人甚至乱敲铜盆，有的用力吹喇叭，整个延安起了骚动，男女老少涌出窑洞，人似潮水流向街头，旗帜招展在星空，人们舞火炬，扭秧歌，喊口号，人们只是叫，只是跳，只是笑。1945年8月18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萧军的文章《我们胜利了，但我们绝不能忘记》。萧军这样写道：我们今天胜利了，但是绝不能忘记赢得来的胜利是艰难，而保有这胜利的果实不为豺狼所吞食，更需要无限的坚决和勇敢。1945年8月10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主席于8月9日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的声明。声明说，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的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这则声明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8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朱德总司令于8月10日24时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的第一号命令，限令敌伪在一定时间内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我军应立即占领城镇交通要道，实行军事管制，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缴械投降，予以坚决消灭。8月12日，解放日报又发表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的第2至第7号命令，令晋察冀、晋绥和山东军区等部各以一部力量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等地进发，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消灭拒降的日伪军，令各解放区部队向本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和城镇展开进攻，迫使日伪军无条件投降，对收复的城镇实行军事戒严，维护秩序，保护居民。毛泽东的声明和朱德的命令下达后，各解放区立即展开了全面猛烈的反攻。晋察冀军区组织了74万人的部队和民兵，向大同、太原、张家口、石家庄、保定等10几个城市的敌人发起了猛烈进攻。晋绥军区兵分三路，攻克了太原市外围的日军据点。晋冀鲁豫部队对开封、安阳、新乡、邯郸之敌发起了进攻。山东军区分为5路大军，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军，对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展开大反攻。华中的新四军、华南的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也向敌人发起了反攻。中央和延安总部还从晋绥、察北、山东、冀热辽等部队抽调了大批主力部队进入东北，与苏联红军共同作战。据不完全统计，在1945年8月9日至年底的全面反攻和歼灭拒降之敌的作战中，解放区战场军民共收复张家口等县以上城市250余座，解放了大片国土。1945年9月2日上午，同盟国联合受降典礼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战列舰上隆重举行。第二天，解放日报报道，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日寇签字投降。边区为庆祝抗战胜利，特决定各机关、团体、学校、部队于3、4、5日放假3天，以资庆祝。9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庆祝抗战最后胜利。社论指出，对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做了巨大的贡献。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始终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敌后战场上，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抗击了半数以上的敌军及95%的伪军，壮大了人民军队的力量，收复了广大的国土，建立了19个解放区，收复200余个县城。敌后解放区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模范，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社论最后呼吁，让我们全中国人民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大道下，万众一心，迈步前进，扫除一切碍障，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9月6日，《解放日报》报道称，9月5日下午2时，延安各界20000余人集会于延安南门外广场，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鲁毅、廉政、文协、顽晓等秧歌队喧闹的锣鼓声音随着欢呼的人群此起彼伏，涌进会场。会场四周的木牌上张贴着各种颜色的标语，从广场上、从两旁的山壁上传出了一阵一阵高昂的口号声。
会议推选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16人为大

会主席团成员。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曹丽如宣布庆祝大会开始，乐队高奏《同盟国进行曲》。朱德在大会上首先发表演说：中国几十年来受日本侵略，今天得到了解放，这个胜利的获得是依靠全中国人民的努力、军队的英勇作战和同盟国的帮助。现在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独立、自主、富强的新中国。讲到此处，会场上掌声雷动，与会人员高呼：坚持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朱德指出，陕甘宁边区及其他各解放区民主团结和发展生产的成绩为全国所罕见，也为中外朋友所称道，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及其人民军队实为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要土。朱德着重强调，汉奸必须严惩，伪军必须解散。他最后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陕甘宁边区的政协主席林伯渠随后发表讲话，他简述了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并说道：我们解放区人民成立了民选的地方性联合政府，实行了减租减息，发展了生产，开展了文教运动，使大家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同心合力，致力抗战建国的大业。现在抗战胜利了，解放区同胞必须努力发扬民主团结、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做全国和平建设的模范。他最后高呼，全国同胞要努力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来巩固和发扬已得到的胜利果实。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吴玉章、教育家黄其生、开明绅士刘少白在大会上也先后讲话，盛赞边区的民主建设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丰功伟绩。入夜后，延安民众举行了火炬游行，民众剧团在大众剧院公演剧目，各地各机关举行多种形式的晚会，以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对于此种场面，1945年9月5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诗人飞涛的文章《为和平而歌》。文章这样描述道：啊，和平的阳光，这样的鲜明温暖，开始照耀着5000年的东方古国。而今你的儿女们4万万5千万双眼睛满含着欢喜的泪，望着这飘扬在和平阳光里的胜利的旗帜，听着这荡漾在和平阳光里的胜利的音乐。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解放军报》，原作者郑学富，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in a minute. Yeah.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ir conditioner condition 条件， Air conditioner 则是空调。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的空调出口额同比大幅增长，多款 Air conditioner 空调一经上市就被抢购，甚至一度出现一机难求。中国空调为何能在欧洲吹出热度呢？中国企业匹配当地情况研发产品，运行噪声严控分贝，移动分体式空调插电即用。另外，中国工厂面对激增的 Air conditioner 空调订单，常规30到40天的生产周期可压缩至10天以内。中欧班列15到25天直达欧洲，较传统海运大幅缩短运输周期。中国制造几十年积累形成的产业体系优势，不断夯实从卖全球走向惠全球的底气。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清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栋建筑物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3人受伤。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5号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特朗普14号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拉克石油部长阿巴迪15号表示，伊拉克8月日均石油出口量达到2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阿巴迪说，伊拉克7月共出口石油4900万桶，伊拉克85%的预算收入来自石油出口。一直以来，其大部分石油出口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当前，伊拉克正致力于推动石油出口多元化，尽最大努力增加出口量。14号，联合国秘书长助理发言人格罗斯表示，由于资金短缺，南苏丹24万难民的粮食和营养援助可能在9月之后被迫中断。联合国难民署和世界粮

0: 粮食计划署共同警告称，一旦援助停止，难民面临的营养不良风险将进一步上升，妇女和儿童遭受虐待和剥削的风险也可能加剧。施工人员近日在波兰首都华沙市中心发现50余枚据信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的未爆炮弹，约4000人被疏散，目前这批炮弹已被清理。法国正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14号，法国本土96个省中，有75个省发布高温橙色警报，热浪也助长了山火的发生。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00平方公里，其中90%火情由人为引发。目前西南部分地区的山火仍未扑灭。法国内政部14号宣布，自7月以来，全国已有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人。西班牙东北部的阿拉贡自治区政府14号表示，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经达到112平方公里，18个城镇和一个露营地被疏散。西班牙西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发生的山火，截至14号，过火面积已经超过380平方公里。印尼气象气候与地球物理局表示，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时，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目前地震活动仍在持续。36岁的意大利前国脚齐罗因莫比莱14号宣布离开巴黎 FC 俱乐部，并就此退役。在意大利国家队，因莫比莱共出场57次，打入17球，帮助蓝衣军团在2021年赢得欧锦赛冠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知者创物，巧者述之，手之事，谓之工。2500年前，一部记载着当时手工业分工和技术的专著《考工记》，以其精微的匠心技艺和深邃的造物智慧，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工业文明印记，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不朽经典。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中华考工记·能源装备篇》。本篇章以千年工匠智慧为脉络，从古人对光、风、水的朴素利用，一路走到今天中国光伏产业的全球领先实践，完整呈现取法自然、科技赋能的能源发展之路。节目切入《考工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的核心思想，展现中华文明对太阳与光明的古老崇拜，还原古代中国人如何运用光学、冶金与机械原理，实现以光取火、以风提水、以水灌溉，生动诠释天人合一、取之有度的生态理念。在现代光伏板块，揭秘光能变电的核心原理，展示防积灰、抗强风的新一代光伏组件创新，讲述了新疆若羌百万千瓦沙歌荒光伏电站如何以超大规模装机实现巨量绿电供应，同时通过固沙、降风速、保水促植，把荒漠变为能源仓与生态带。节目还深入解读光储植柔技术如何破解胶直流转换损耗与用电安全难题，让光伏走进建筑、场馆与海外项目，以节能减碳助力双碳目标。此外，节目邀请行业专家解读中国光伏全产业链优势，展望人造太阳可控核聚变的未来能源图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在古今对照中，感受中国能源从依赖自然到驾驭自然，再到守护自然的文明跃升。
1: 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推出的首档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欢迎各位。考工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汇编，其核心观点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是顺应自然、因地制宜的造物思想。它不仅体现了古代工匠的智慧，也体现了中国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从墨子鲁问“公叔子削竹木以为榷，成而非之三日不下”的乘风而起，到《尚书尧典》“迎宾出日平至东坐”的日光认知，中国古人对能源的探索驾驭早已刻入文明基因。而今天的中国在光伏与风电产业方面已构建起研发、制造、应用三位一体的完整创新链产业链，能源装备产业在多个关键领域成绩斐然。今天就让我们以考工记为引，一同探寻中国能源装备工业。首先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本场的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他们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张百春，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执行秘书长刘毅阳，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今天三位专家将和我们一起追溯古代考工智慧，见证当代工业之美。从夸父追日到后羿射日，中国古人的目光早已投向那轮滚烫的太阳。出土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约6500年的双鸟朝阳，出土于四川三星堆的青铜太阳轮，出土于成都金沙遗址、距今约3000年的太阳神鸟，无不诉说着对太阳的敬畏、对光明的信仰。风、光、水，这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对他们的认识、利用和开发， 可以说是贯穿古今。那也想问一问刘老师和秦老师，在你们印象当中关于此最深的古代例子是什么？
2: 提到风呢，我想大家首先讲的就是风扇。风扇在中国历史其实由来已久，早在汉代中国就发明了风扇车。西京杂记中就有记载，七轮扇连七轮，大节竞仗相连续，一人运之满堂寒颤，一个人推动就可以使七个轮叶呢同步旋转，可以使整个房间寒意袭人。七轮扇呢镌刻下了文明从顺应自然到巧借自然之力的生动探索的印记。
3: 我记得天工开物有记载，淮阳地面有日晒自然身霜如马牙者，谓之大晒颜，不由兼练早起计时。这是形容了古代晒海盐的情景，利用太阳的热能来晾晒在古代是非常普遍的，比如晒被子晒粮食。从这儿我们就能看出古人早已洞悉光可生热可做能源的道理。
4: 中国人自古追求天人合一，在实践中恪守取之有度，在情感上满怀敬畏，顺应节制与感恩，这便是古代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
1: 那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朋友和我们一同来追溯这份跨越时光的中国智慧，让我们掌声有请严屹宽。欢迎做客中华考工记。
5: 谢谢谢谢。
1: 您说您来就来吧，还把剧组的东西都带来了、
5: 是。这是中国比较早的打火机，叫阳燧，它呢是在中心啊这个点上凹面放置艾绒等易燃物品，等烈日阳光照射的时候呢，凹面呢就会将阳光呢聚焦在中心点，艾绒就会燃起，进行吹气帮它助燃，就取得了火种。
4: 考工记里边有记载怎么用铜材金属材料来制作阳燧，它讲的金锡半谓之见燧之计，这个计呢就是指的比例。考工记里边专门讲各种铜器的铜合金的比例，不同的用途含锡量含铅量不一样，那么阳燧的含锡量是比较高的，所以镜面磨得很光。
1: 那接下来大家再来看看这一枚，它就是见日之光。
5: 它的神奇之处呢就在于说，是当光线照射在这面镜子上面的时候，镜背后的花纹呢就会清晰地印在对面的墙上，这就是利用光的反射的原理实现了花纹映照的效果，
1: 真是超乎想象哈。那我看到屹宽哥还带来了其他的模型。
5: 这个呢是立轴式风车，也是我们中国古代利用风能的优秀的智慧的结晶。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了中国科学技术馆的工作人员戴奕华来给大家细细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中国科学技术馆的戴奕华。这件立轴式风车其实是中国古人对于风力利用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发明。风车的旋转，它的动力能够通过齿轮传导到这一台水车上，从而呢驱动这台水车的运转，实现风力提水的功能。这是一件单人手摇式的龙骨水车，其实是一个木质的水槽以及这样一个链条，在链条上面呢每一个节点上都有刮板，那么通过手摇就可以驱动链条，链条上的刮板就可以把水从低处提取到高处，实现提水的功能。
1: 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识得了水的力量呢？张老师，
4: 在西汉采用水轮来驱动加工粮食，东汉以后水力的利用呢就更加普遍了，对于提高农业生产率是非常有作用的。
1: 中国古人对水、风、光的认识和利用其实大多都是服务于农业生产，
5: 对的，
1: 也确实是一代代农人在顺应自然的过程当中筑牢了我们民族的生存根基。所以我们了解古人应用自然力的历史，就是在了解我们中华文明的发展史。
7: 大家好，我是童洪波，很高兴来到这里。光伏发电的核心原理是光生伏特效应，即半导体材料吸收太阳光能量后，内部电子形成电流，从而将光能直接转化为电能。说到这儿，我们就必须介绍一下我们的光伏组件。这两块其实都是光伏组件，但它们的性能却不尽相同。这就是一个传统边框，它四周的凸起会更高一些。然后这块呢，是我们 改进优化创新设计之后的防积灰边框。
1: 一块小小的板子看起来可能只是一条线一个面的改变，但其实真的是汇集了成千上万光伏人的心血和努力。
8: 大家好，我是扎根荒漠从事新能源行业近十年的郭晓阳。
1: 你好。
8: 现在模拟的是我们新疆若羌400万千瓦光伏项目的一个部分，我们可以看一张图片。我们这个项目呢，是位于咱们新疆若羌县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南缘，是全国单体装机规模最大的沙格荒光伏项目。
1: 那它大在哪里？
8: 第一个是它的装机规模，占地面积大。我们这个技术总装机容量达到了400万千瓦，占地面积呢约76平方公里，相当于10000多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它的发电量。我们项目呢共安装了604万块光伏组件，17920台的直流汇流箱，以及1280个光伏发电方阵。
1: 嗯，
8: 年发电量呢预计可以达到69亿度，能够满足200万户家庭一整年的用电需求。如果折算成煤耗的话，相当于烧了208万吨的标准煤，也就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1万吨。
1: 这沙哥荒成了能源仓，太惊人了。
8: 是的，
1: 这就相当于是一个超大充电宝，它让阳光不仅在白天灿烂，也能在夜晚点亮千家万户。
5: 那我想问一下，它是每一块光伏板都是有它的倾斜度的，对吗？
8: 哎，是的。
1: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沙哥荒地区如果发生沙尘暴或者说一阵大风过来，东西可能都被厚厚的沙子给埋了。
8: 对，是这样的。
1: 那他们会遭遇到厚厚沙子积压的情况吗？
8: 在沙哥荒地区建设我们光伏项目呢，它最基本的功能呢就是要固沙。第一个关键呢就是要扎下根基。
1: 哦，
8: 我们这个项目呢总共打了260万根的基础桩。这些基础桩呢就像无数的手紧紧地握住这个沙子，总的固沙面积呢超。

0: 超过了9万平方米。第二个关键呢是要抬高高度，也就是我们光伏组件的最高处离我们的水平地面的高度呢达到了3.18米。
1: 嗯，
0: 对于这些光伏板来说，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防风墙，可以将地表的风速呢有效的降低。大家都知道沙子是靠风来带动，那地表的风速被降低了，那沙子自然也就吹不起来了。
2: 在沙下面有不少的植物，这个植物怎么能够在这板下面稳住阵脚？
0: 下雨的时候，这个水呢会沿着我们的板面导流到我们光伏板的下沿，在附近80厘米这个范围内的土地呢，它的含水量呢会提升30%至60%，给咱们植物生长以及生态修复呢提供了一个条件和空间。这些植物的根系把沙土进一步加固，与咱们的光伏板呢形成了一道协同的防线。
1: 像我们这么大的项目，又要发电又要治沙，设备还有那么多，运维起来肯定是很不容易的。
0: 是的，他们在现场一工作就是连续的20天，每当他们回来之后满脸的灰尘，甚至鼻子里耳孔里都有这种灰尘，让我深深的触动。
1: 我们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刚才在您的讲述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那样一张一张青春的脸庞，也想起曾经的老一辈也是这样一棒接着一棒跑，一代接着一代干，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那片沙漠，就是渴望着这沙歌荒能变成祖国的能量仓。我也想请问一下刘老师，中国光伏产业的竞争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我们中国光伏产业的核心优势，我认为是建立在全产业链可控加规模效应加持续创新这三重支撑方面。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光伏产业链，从上游的原材料如硅料、硅片，到中游的电池组件、逆变器等，中国企业在每个环节都占据了全球领先的地位。现在很多国家的光伏项目都会来借鉴我们的设计标准和建设的经验，这也正是我们产业优势的体现。中国光伏产业的跨界能力非常强大，在光伏板底下既能养出光伏鱼，也能放弃光伏羊。不仅如此，光伏还走进了我们的城市角落，建筑外墙、公路边坡，甚至轨道交通都成了隐形电厂，最后形成了生态、经济、社会都受益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1: 沙漠变绿洲不仅是一个板上发电板下牧羊的智慧故事，更是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画卷。那这种互补的模式在古代是不是也出现过呢？请教张老师。
4: 中国人利用自然啊，协同共生的智慧自古就有，江南的桑基于塘，桑叶为蚕，塘泥肥桑，北方有稻蟹共生，水稻遮阴，螃蟹松土，都是取之有度的循环样本。从桑基鱼塘到光伏治沙，技术在变，但中国人与自然商量着来的理念不变，不辜负天地馈赠，也给自然呢留下喘息，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1: 接下来的这个能源话题就真的是和千家万户息息相关，因为我们要聚焦的就是怎样才能利用好光伏的发电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所用。欢迎我们这一组的研发代表。
5: 大家好，我是朱磊。
6: 大家好，我是王晶。
1: 欢迎两位。
7: 我们带来的是光储植柔技术，这个技术能够让高耗能的大楼变身为节能小能手。我们家里边事实上使用的主要的这些个电器产品，比如说空调啊、冰箱啊、洗衣机啊、电视机啊，其实使用的都是直流电。
5: 哦、oh. ，
7: 这也就是说，我们的插座是交流的，但是呢，家电是直流的。
1: 哦、oh. ，
7: 所以那个电器里边会有一个整流器，当它接上这个插座之后，
1: 让
7: 交流电进来，它得整流成一个直流电，才能够进行一个使用。对，这里边就有两个问题了。第一就是在这个电流的转换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损耗。另外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交流电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
1: 那我们的光储直柔既保证了安全，又可以节约这个损耗。
7: 对。
1: 王老师给我们讲讲怎么来达到节电的作用。
6: 首先我们要聊这个值，其实我们现在家用的电器，包括我们日常能碰到的绝大部分的，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场景都是交流电的场景。但是我们光伏发出的那个电呢，它又是纯直流。

0: 在电价低的时候，我们这个系统呢可以让我储能设备自动的把这个电存起来，存起来以后等这个电费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调用我们储能里存的这个电来使用，并且我们这个系统呢还可以跟电网进行那个友好的互动，既节能又赚钱。
1: 这个案例现在已经有非常多落地的成熟项目了，比如说格力的光储之后技术不仅支持了国内众多项目，而且已经走出国门，参与了很多国际大型项目，像大家所熟知的博鳌亚洲论坛的新闻中心、杭州亚运会世纪的变电站，还有雄安中交未来科创城，以及沙特最大的一个制衣工厂，它都是使用这个设施来完成了整个的一个节能改造的。在2021年所举办的全球制冷技术创新大赛上面，我们这个设备的技术获得了创新大赛的金奖。这个大赛的组委会对这个技术做出了一个评估，如果说在2050年前全球广泛的推广这些技术，那么预计可以减少1000亿吨的碳排放。这个数字意味着它是把中国的森林总面积扩大3倍。
2: 其实节能不是口号啊，是真抓实干，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技术突破。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刘毅阳老师，我们的光伏技术未来应该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更多的应用场景吧？
3: 对的，刚才讲的这个光储直流哈，实际上是我们身边发现的诸多场景的之一。其实整个人类的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人类利用能源的历史，从我们一开始会使用火保存火种，然后到我们的煤炭革命，到我们的石油革命，今天到了我们的可再生能源革命。刚才展示的这个光储直流技术就是光伏技术里面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代表。
2: 易宽哥，今天看到了这么多关于能源的新发展，有什么感受？
4: 真的非常自豪，而且前不久我看到我们中国的人造太阳看起来很震撼。
2: 是的，这是人类历史上首个实现聚变发电的装置，有请刘老师为我们讲解一下。
3: 在太阳核心1500万摄氏度的高温，让氢原子不断碰撞聚变，释放出巨大能量，因此呢，可控核聚变也被称为人造太阳。人造太阳的主要燃料氘可以从海水中提取，未来一升海水中的氘发生核聚变反应的能量约等于燃烧300升汽油，海洋将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的能量池。人造太阳不产生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较少放射性废物，也不会发生熔毁事故，纯正的绿色能源，非常安全。按照计划，正在我国安徽合肥建设的可控核聚变装置 BEST 将于2027年底完成主机系统建造。未来能源价格会变得更加低廉，我们将告别能源短缺的时代，而人造太阳这种终极绿色能源的出现也能从根本上遏制全球气温变暖，逆转污染，解锁更多新的可能。
5: 中国光伏用一项项突破证明，绿色发展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从实验室到戈壁滩，从城市建筑到国际项目，光伏产业以实际行动为全球能源转型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一会儿见。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已进入三伏天的末伏阶段，部分地区暑热正盛，高温不断，特别是新疆和四川盆地一带。新疆地区受大陆高压控制，以干热为主，未来一周吐鲁番盆地一带将持续高温酷热天气，最高气温普遍在40度以上。南疆多地今明两天高温将短暂缓和，之后又会迅速卷土重来，高温频繁。四川盆地、江南等地则是闷热突出，同时江南一带的高温也会再次发展增多。而对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大部地区来说，未来一周最高气温将普遍不足30度，总体接近常年同期水平。而华北、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在30度出头。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中国电影市场的热度正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4号12时，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元，

0: 师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四部类型互补、受众分层的影片，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四。其中，动画电影《八仙》将传统国风意境与现代电影语言融合，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了通向当代观众的新入口。《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还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这些影片共同印证了一条朴素而有力的市场规律：电影拿出好内容，观众就会拿出时间、票房和口碑。中国电影的未来从不止于票房的数字，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从惠民观影新消费，到电影加新场景，再到科技赋能新产业，一张电影票串联起文化惠民、消费升级、产业创新的完整链条。中国电影产业正持续书写向新向好的精彩长卷。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5号，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地震有关消息，称截至目前无外国公民伤亡。印度尼西亚救援部门15号对媒体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受地震的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救援人员表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已造成20人死亡，6人受伤，另有2人被困废墟下。据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处15号发布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一起海事事故。该机构表示，已收到一份经核实的报告，称一艘散货船被不明飞行物击中船体，目前船员安全，尚未收到财产损失的报告。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5号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特朗普14号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美国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近日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表示，以色列即将迎来大选，但换掉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并不能够解决问题。以色列总理很糟糕，换掉他一切就能够好起来，这种话说起来容易，但以色列国内的情况并非这么简单。 他表示，受以色列媒体的影响，许多普通以色列人并未意识到以色列已被国际社会排斥到何种程度。与此同时，以色列民众中的右倾势力已相当庞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还在助长这一趋势。墨西哥总统辛鲍姆14号在晨间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针对美方撤销前墨西哥总统洛佩斯之子的美国签证的决定，带有政治目的，属于干涉墨西哥内政。辛鲍姆强调，面对此类事件，墨西哥要保持坚定，墨美两国应当维持互相尊重的双边关系。事实上，美国仅仅在2026年就撤销了至少六位墨西哥执政党官员的赴美签证，同时以参加勾结犯罪集团将毒品贩运到美国为由，要求将包括四位现任的州长、市长和议员以及六位前官员引渡到美国受审。墨西哥政府以美方没有提供足够证据而拒绝美国要求。法新社14号报道说，美国中西部家禽服务公司7月22号自愿召回疑似受沙门氏菌污染的近159万打鸡蛋及约1900万枚涵盖多个品牌的白壳鸡蛋以及褐壳散养鸡蛋。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本周将此定为一级召回，这意味着所涉食品存在严重的健康风险，甚至可能造成死亡。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3: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中华考工记》能源装备篇。如果说刚才的讲述是追光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开启追风的征程，聚焦中国风电从古代扬帆到现代巨轮，从陆地到海洋的跨越式发展。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节目回望了古代帆船与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展现中国人利用风能远航的历史底蕴。节目还重点揭秘多项全球领先成果，以农业秸秆与风电耦合至绿色甲醇，建成全球首个50,000吨级规模化项目，为远洋船舶提供零碳燃料。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场直面17级台风，以智能控制系统、碳纤维复合材料、严苛疲劳测试实现零故障稳发。147米超长叶片突破直径300米大关，将单机功率推至20兆瓦以上，大幅降低供电成本。长期被卡脖子的风电主轴轴承、偏航变桨轴承实现全面国产化，以特级轴承钢支撑25年稳定运行，站上技术标准制高点。专家解读更揭示了我国海上风电资源潜力巨大，可带动形成万亿级新兴产业，在能源保供、产业升级、低碳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以硬核技术、震撼数据与动人故事，展现中国风电人迎风而上、攻坚克难的工匠精神，书写向大海要能源、向清风要未来的壮丽篇章。
1: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如今一个个庞大的风电机在中国的高山、平原甚至海洋扎根，无限春风来海上，这风吹动了海上的风电机，也吹进了我们的演播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来自海滨城市的于浩明。欢迎浩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浩明。
1: 其实熟悉浩明的朋友都知道，您小时候在南方的沿海城市生活过。
2: 是的。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海风如何转化为能源。
3: 大家好，我叫倪建军，我手里今天带来了一瓶很特殊的，我们叫它废物，它是加工前的一个原料、是我们水稻秸秆、玉米秸秆合成出来的。我们要用它的碳和氢以及我们大自然的风，风机呢通过旋转驱动这个叶轮发电，通过电解大自然里面的水，获得一个是氢气，一个是氧气。然后氧气和氢气呢，我们先存下来，氧气要和它们俩要在这里燃烧，就在我们这个装置，科学名称叫气化装置，让它烧成氢气、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到这个化工的这个装置进行化学反应。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条件下，氢气、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它们就反应了，结晶出来就是甲醇。我们现在崇尚的是双碳，崇尚的是碳减排、绿色低碳，所以绿色是最高标准的。我们国家也是全球首个50,000吨级的绿色甲醇项目，在2025年7月14号已经规模化量产，这也是全球第一个基于生物质和风电的可以产出绿色甲醇这样一个项目，年产50,000吨。现在我们用甲醇作为燃料之一去驱动大型的船舶，50,000吨的甲醇可以让这艘船跑8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20圈。
1: 刚才我们了解了风能制造绿色甲醇的技术，那光伏呢现在也有同样的发展路径，这会不会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呢？
4: 我们风光电成本做到了极低，因为制造甲醇需要大量的这个电力。那未来呢，我们要实现碳中和，那现在最可行的路径就是终端用能基本要电气化。未来 远洋运输，这些船舶必须使用零碳的燃料，这种时候甲醇就是最现实的一个替代燃料。那我们十亿吨的甲醇完全可以替代5亿吨石油，使我们实现能源的独立，实现能源安全，同时实现我们的绿色发展，实现碳中和。
1: 真是前景无限，无论是绿色发展、能源安全，还是我们的双碳目标，看来咱们的这绿色甲醇啊，真的是意义重大。我们也请刘老师再讲一讲。
5: 无论是风能、光能、制氢，还是甲醇，中国的风光电为全球的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像经济学说的很简单一句话，价格越低需求就越高，所以我们现在的绿色能源转型只是迈起了人类的第一步。我们也非常荣幸，中国的风光电为全球的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全球的双碳目标的实现、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非常坚实的中国的动力和中国科技的力量。
1: 谢谢
3: 谢谢。
1: 其实说到中国人利用风能，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扬帆远航、乘风破浪，那就是郑和下西洋。郑和宝船应该算是古代帆船技术的集大成者。其实中国人使用帆船的历史由来已久，东汉的刘熙在《释民》一书当中就曾写道：“帆泛也，随风张漫曰帆。”也就是说啊，中国1800年前就已经开始利用风能来驾船了。古代的帆船曾远航海外，而现在的帆船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想问问浩明，如果再回到老家再看一次大海，就会发现多了很多新伙伴。
2: 作为广东人来说，感受是非常震撼的。就风和日丽的时候，它这个小白这个风机这个叶片啊，循环的这个慢慢的在转动的时候，其实你会有一种生活的一种惬意感。我们广东地区到了夏季的时候，就是会有暴雨呀、风暴啊、台风啊这样的一些气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所以我也在想，就是这些小白风机处在这个大海上，它怎么样能够去抗衡大自然的一种考验。
1: 所以面对自然考验时，到底是对抗还是把它自然之力转化为我们生活中的宝贝呢？我想这当中是有很大的空间值得我们去探讨和了解的。老师您好。
4: 你好。
3: 大家好，我是于晨光，从事风电技术研究18年。我们现在在阳江安装了136台的超大型的海上风电机组。
2: 136台？
3: 对对，
2: 就在近海。
3: 就在近海。哦，这136台的话，它一年的发电量达到了35亿度电，可以提供100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1: 那也请教一下秦老师，现在海上风电越来越多了，我们国家

0: 发展风电的积极意义是什么？
1: 我们国家沿海的海上风电开发资源达到了27亿千瓦，可以解决40%的全国的用电量。去年我们全国用电量就是10万亿度电。如果我们按平均的海上风电风速的情况，3000小时满风小时来计算的话，可以发4万亿度电。同时呢，它的带动作用非常大，因为开发海风电上游你需要钢材，需要传统的机器制造，甚至造船业，我们发展海风电要造很多专用的施工船舶等等，对上游产业的拉动作用那是巨大的。同时呢，对下游的产业，我们要勘察、施工、检测、认证，甚至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新兴的技术都要用在海上风电的开发啊，所以它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可以形成一个万亿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0: 其实大家看到现在这风电机组模型在台上，有一种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感觉。大海上的风电机组是一种岁月静好的象征。可是，我们要知道，在沿海地区常常会遭受到台风的袭扰。
2: 当时这个台风来的时候，超过40多米的这个最大的风速，就是大树都可以被拔起的那种风速。
0: 当时这17级台风来袭，我们海上的风电机组们扛住这场大考了吗？
2: 扛住了，
0: 扛住了，
2: 而且是零故障的运行。其实可以说是在狂风暴雨中多发了600多万度电。
0: 能不能跟我们讲讲你们都做了哪些努力？
2: 最重要的抗击台风的有两个方面，就是首先我要把它的远程通讯的控制系统要保证是可靠的。第二个呢，就是我要提前预测风速风向，我让风机啊能够偏航到一个最安全的角度。海上风电呢，其实是一个设计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首先呢，就是我们海上风电的设计是需要跟环境相结合，我们自主研发了全球非常先进的风机设计跟仿真系统，通过这个系统所有的天时地气的数据导入到里面来做定制化的设计。这个叶片呢也是很讲究，考工具中海美讲的就是指材料的优选。
3: 是，
2: 现在呢我们既要达到它的轻量化，又要达到它的高强度，所以呢我们现在选择的是碳纤维的复合材料。我们还有一整套的检测系统，实验检测。海上风电它需要持续的研发投入，持续的技术创新，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这种实验的验证，才能让我们面临台风的时候能够很从容地应对这种大考。
0: 那通过刚刚的交流啊，我们了解到了中国海洋开发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实践体系。其实海上风电机组就像坚毅的中国人一样，不畏强风，但也不负每一次清风。我们与风共生，迎风起舞，以这样的姿态让风能造福百姓生活。衷心的期待我们的海上大风车再创佳绩。
1: 我们想象一下，把一个长80多米、25层楼还高、有3头大象那么重的风力发电叶片远距离运输到山地，这其实在挪动一座山。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运输，需要有指挥员在前方喊口号，专业的工装手呢要眼观六路，负责控制叶片的方向，司机师傅呢要控制好车速，操作员负责车尾轮胎的转向，稍不留神就会人仰车翻。到地方以后呢，需要把叶片吊到100多米以上的高空进行组装，工人师傅需要在高空将100多个螺栓在晃动中与轮毂中的螺栓孔对齐，这比穿针引线还要难。现在山地风电场运送风电叶片都采用举升车来进行，伴随着科技的发展，运输的方式呢越来越先进。
4: 这真是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去追逐最飘渺的风。
0: 是的，每一次前行都是绿色能源的远征，真是太厉害了。接下来中国的风电产业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与可能呢？欢迎许卫洲，在你看来风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3: 因为我平时喜欢开赛车嘛，然后风对我来说它既是阻力然后又是伙伴，就赛道上你速度越快，风的冲击力就越明显，但是恰恰踩下油门迎着风往前冲的瞬间呢，那种冲破阻力的爽感又特别上头，就像把所有的压力都甩在了身后。
0: 风跟我们的生活真的是息息相关啊，既有挑战也藏着力量。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呢，他和风有着不解之缘，
5: 大家好，我是卢晓峰，在我身后的呢，这是叶片的一个截面。
3: 哎，老师，这个叶片截面它其实这么大，但是就是真正的完整的那个风电叶片，它到底有多大呢？
5: 一个完整的长度呢是有147米，它立起来呢有50层楼这么高。哇，
0: 真是大风车呀！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长的叶片？
5: 因为风电叶片呢，作为发电机组的这个捕获风能的核心部件，它的长度越大，那么扫过的空气面积也就越大，这就直接决定了我们机组的发电功率。那像我们147米叶片，它是世界上首个将风能直径突破300米这样的一个风电叶片，然后也是首次将这个风力发电机组的功率提升到20兆瓦以上。
0: 这大型化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
1: 理论上肯定是叶片越大越好，只有叶片做得更大，才能增加单机的功率，才能把度电成本降下来。但是做更大的叶片，其实我们面临的挑战非常大。首先那个外形，它每个横切面的外形都是不一样的。第二，我们把它生产出来，也要解决很多生产工艺上问题，验证它的疲劳强度、极限强度能不能使20年，能不能抵抗18级的大风。那我们要有实验的装置，在工信部的支持下，我们在盐城的大丰建设了全球最大的风电叶片实验室，能做200米长叶片的检测，是检测能力最强的实验室。
0: 谢谢秦老师。那其实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应该是突破了重重的难关吧？
5: 我们想要把这个叶片啊，做到这个大而不重，轻而不弱，沉而不颤。首先呢，其实我们在材料上就要下足功夫，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材料，碳纤维板。它的特点呢，第一个就是低密度，第二个就是大强度，另外一个就是高刚度。对，那它这个呢，就是用在我们叶片的大梁上，
0: 看看
5: 可以看到这个黑色的部分，它是我们叶片的主要的受力部件。钢板的重量它是碳板的这个4倍以上，但是它的这个强度呢，只有它的1/4。
0: 那还有什么材料上的突破？
5: 这个是玻璃纤维，这个玻璃纤维呢，它是用在我们叶片的壳体上，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前缘，不是您看到这些半透明的，都是我们的这个玻璃纤维，它呢也是相对比较轻质的一个材料。另外呢，它具有很好的这个抗腐蚀的特性，同时这个工艺上铺设的时候，这个适应性也会很好。
0: 这是一条新的长征之路，它不仅仅是物理维度上不断突破的材料极限，更是人与自然对话方式的一种演进。感谢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5: 谢谢。
0: 除了我们经常看到的叶片，在迎风转动的风电机组里还安装着一群默默发力的关节。
6: 大家好，我是刘明辉。今天我带来了一部分我们风力发电机组的轴承。
3: 哎，老师，这几个轴承我发现它长得都不太一样，它具体是做什么用的？
6: 像我们今天带过来的这套轴承，它是一个圆锥滚的轴承，它安装在这个风电驱动器的地方。这两套轴承是我们风力发电机的轴承，它支撑我们发电机主轴旋转，把机械能转化成这个电能。我们今天没能带过来的呢，还有我们的偏航变桨轴承和主轴轴承。偏航轴承的作用是驱动整个风电塔上部分旋转的，变桨轴承的作用是驱动单个叶片旋转的，主轴轴承的作用呢是连接叶轮和后端的发电系统的。
0: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秦老师啊，之前了解到有这样一个说法，说风电主轴轴承是风电部件国产化进程当中的最后一环。
1: 你说的非常正确。其实你可能想不到，轴承看起来就是一个小铁圈是吧，用小铁圈做到大铁圈，其实这个难度太大了。这么些年我们风电其他部件基本上实现了国产化，唯有这个轴承是我们最卡脖子的工程。我们自己的工程师影挑重担，我们的轴承工业已经从原来的跟跑到后来并跑到现在的引跑，我们应该为他们感到自豪。
5: 谢谢老师。
0: 谢谢秦老师。
6: 我们今天带的这个呢是滚子轴承，也是我们现在非常典型的一大类，准确的说呢是这个圆锥滚的轴承。它是一端大一端小，现在是拆分的状态，这是整套的状态。
0: 轴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是很常见，像是汽车呀、电风扇、洗衣机当中都会应用到轴承。那风电机组的轴承和它们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
6: 我们都讲一代材料一代设计啊，工业上用的滚动轴承 它都是用了特制的这个我们叫做轴承钢。
0: 嗯，
6: 这个钢材相比我们常见的普通钢材已经是钢中之王了。但是我们风机为了保证这个高可靠性和长寿命，我们可以说用了王中之王，让它在工作的过程中有更好的性能，在25年的超柴待机过程中有更好的表现。当时我们16兆瓦轴承研发成功的时候，我们就组织了一次成果鉴定。当时现场的一个专家说，你说到的这个标准中没有规定，其实就是你们最大的创新，说明你们的技术上已经来到了无人区，你们自己的这些决策就是我们最新的标准的引领。我不需要跟别人再比了，我需要别人跟我比，
0: 我就是标准。
6: 我就是标准。
0: 哇，轴承的发展也承载着我们中国制造跨越式发展的希望与力量。问问许魏洲，今天体验下来感受如何？
3: 说实话，我是觉得特别震撼。今天近距离看才知道，这上百米的叶片做一片就那么难，轴承呢要在极端的环境下保持精准的运转20几年，这背后得有多少研发人员一点点攻克技术难关，把核心部件做到世界领先。我真的打心底里觉得中国制造太牛了。
0: 其实刚才您在说的时候，我就想到什么是工匠精神，就是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我觉得你们做到了，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所有的中国工业人，送给每一位科技研发代表。今天这场烛光追风的绿色能源之旅，让我们展示到了一个民族的时代担当。从早期依赖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支撑工业化进程起步，到今天我们走出了一条波澜壮阔的创新发展之路。能源被誉为工业的粮食，十四五时期我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约9500万千瓦，5年增长近30倍，相当于给新型电力系统配上了巨型充电宝，每3度电力就有1度绿电是依靠风吹日晒水流得来的。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每5辆电动汽车就拥有2个充电桩。正是这些具体的成就，共同铸就了中国作为世界能源转型核心引擎的地位。这条能源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之路，正在绿水青山之间奔腾向前。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让我们相约下一集《中华考工记》，再会。
7: 从追光到追风，从光伏到风电，中国能源装备以千年工巧为根基，以现代制造为筋骨，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绿色引领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十四五以来，我国新型储能、新能源装机持续高速增长，成为全球能源转型核心引擎。这不仅是工业实力的展现，更是文明理念的传承。技术在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追求不变，装备在更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不变。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a chic， chic 别致的、优雅的、讲究的。 China travel 中国游， China shopping 中国购。现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又多了一个新名词 China chic， 直译为中国时尚，译为国潮。随着中国入境游市场强劲增长，以非遗手艺、国风服饰为载体的国潮文创与沉浸式文化体验迅速出圈，一件件兼具东方底蕴和现代设计的 China chic 国潮好物持续圈粉。比如说今年以来，甘肃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入境游客达到25.7万人次，大批外国游客来华也催生了国潮消费的新变化。非遗箱包、文创麻鞋、田氏唐卡等甘肃特色好物成为入境游客行囊里的热门伴手礼，中国文化通过消费新场景加速出海。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12: 世界无比精彩，
13: 世界在你指尖。
1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7: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20: 三年分才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21: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22: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2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2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
14: 分享世界，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2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中国驻埃及大使馆15号消息，中方在埃及米纳宫饭店建立的开罗宣言纪念碑15号起对公众开放。米纳宫饭店位于埃及吉萨省，开罗宣言于1943年在此达成。开罗宣言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重要贡献，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与之后重申开罗宣言规定的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清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栋建筑物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3人受伤。伊拉克石油部长阿巴迪15号表示，伊拉克8月日均石油出口量达到2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阿巴迪说，伊拉克7月共出口石油4900万桶，伊拉克85%的预算收入来自石油出口，一直以来其大部分石油出口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当前伊拉克正致力于推动石油出口多元化，尽最大努力增加出口量。14号，联合国秘书长助理发言人格罗斯表示，由于资金短缺，南苏丹24万难民的粮食和营养援助可能在9月之后被迫中断。 联合国难民署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共同警告称，一旦援助停止，难民面临的营养不良风险将进一步上升，妇女和儿童遭受剥削和虐待的风险也可能加剧。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发生脱轨，目前尚无人员受伤。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此前一天，一列载有约150人的火车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车厢侧翻，造成至少20人受伤。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森林火灾14号继续蔓延。当天凌晨，该县启动预防性疏散，约2000名居民被转移至安全地点。由于火势向一处旧弹药库方向蔓延，灭火难度持续增加。据孟加拉国媒体14号报道，该国东南部吉大港地区一架拆船厂发生了当天有毒气体的泄漏，造成9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一艘正在拆解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内，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说，事发后多名工人被送往医院，事故具体的原因仍在调查中。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今天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1: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国调整中东兵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如何持续，扫描一周中国军情，中国海军红鹤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海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环球防务动态分析，日本防卫白皮书暴露高市谋求军事国家图谋。

0: 大家周末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欢迎东旭。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在进入今天热点话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的中国军情。
2: 8月12日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与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12日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开幕仪式。这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开展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巩固等演练，旨在提高遂行反恐任务的联合行动能力，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8月中旬至9月上旬，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将在埃及举行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索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这是双方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将持续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3: 纵览全球防务动态，
4: 显然中马双方呢在演练一种，就是在未来的时候
3: 介绍前沿武器装备。
5: 美军呢现在确实在研制会飞的悍马，
3: 讲述历史经典战例。
5: 在5个半月的时间当中，德军前出的距离500到1000公里。
6: 在这种两强相逢、勇者胜的时刻，中国军队
3: 环球军事报道为您呈现精彩军事盛宴。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调整中东兵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会如何持续？
2: 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13日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织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声明称，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发出加入邀请，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与此同时，据美国方面13日的消息，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本月13日进入马六甲海峡。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母港，今年1月在美已对伊朗开战前被调往中东，参与了美军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以及当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军队时报、星条旗报等媒体当地时间8月12日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临界点，已发生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伊朗方面再次就目前局势画出红线。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经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斯海峡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在被问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时发出警告，如果美国敢使用核弹，那么次日早晨美国在全球所有的军事基地都将被占领。美国国防部部长赫克塞斯8月13日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国调整中东兵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如何持续？
7: 东旭，猎鹰打击特遣队主要是由哪些兵力构成？具体如何执行任务呢？
8: 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就是要强化针对伊朗的侦察能力和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规模小，部署灵活，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区域长时间的活动，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进行袭扰。同样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也会使用大量的低成本的中小型无人机，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活动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进行监控，进行压制。可以说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啊，是美国要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去争夺主导权和控制权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作战力量，主要是针对伊朗，瞄准伊朗，甚至呢要威慑伊朗，威胁伊朗。美军此前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执行作战任务，遭到了伊朗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长时间的袭击和袭扰，可以说呢是吃尽了苦头。现在呢，美国就是想借鉴和抄袭伊朗无人机作战的方式，利用大量廉价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和伊朗进行长时间的军事较量。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是要在实战的环境中，在高压的状态下，针对他新组建的无人化的作战部队进行检验，进行磨练，而且呢，也要探讨和其他盟友啊进行无人装备联合运用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和作战的模式。但是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环境非常的复杂，既有军事目标，也有民用的目标。那如果在目标选择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失误，出现了误判，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不仅无法针对中东地区的其他美军部队进行帮助，进行支援，反而呢会添乱。所以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它在实战的过程当中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战效能，我认为呢还是一个未知数。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就是想把地区盟友的无人机作战力量整合到一起，共同针对伊朗施加压力。但是呢，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的国土范围内部署进攻性的无人机或者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可能也会带来新的麻烦，甚至让盟友处于危险当中。因为一旦美军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

0: 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进行袭击，肯定也会招来伊朗的火力报复。伊朗会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进行反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让相关的盟友面临更多的风险，甚至呢让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所在的这样的一些国家陷入到新的冲突和危机当中。
1: 林肯号航母目前的状态究竟如何？
2: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时间已经达到了250天左右。根据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士气非常的低落，甚至呢有美国媒体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出现了斗殴的情况，甚至导致舰上的人员出现非正常的死亡。与此同时呢，一些林肯号航母上海军官兵的在美国的这些家属，他们也向媒体披露，说这个航母上的一些这个海军人员已经是出现了很多的自杀倾向。但是呢，随后白宫和五角大楼否认林肯号航母上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五角大楼还对外表示说，林肯号航母仍然是处于这种正常的作战状态。不过呢，林肯号航母它在中东地区尤其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执行的是长时间高强度的作战任务。那么连续部署200多天会面临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和美国媒体披露的信息存在关联。比如说一些这个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他士气确实非常低落，情绪很不稳定。那么这不仅会影响航母的战备水平，甚至呢还会导致航母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出现更大的风险。那么现在呢，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已经执行过很多的攻击任务，也长时间的进行海上封锁。执行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从林肯号航母上起飞的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多次针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呢，在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宙斯盾战舰也频繁的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整个航母打击群它的弹药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那现在呢已经存在火力不足的情况，所以无论是人还是装备，作战能力和战备水平都是大打折扣。那这个时候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呢就对外宣布要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去针对林肯号航母进行替换，那么要让林肯号航母返回美国本土的母港进行休整。那么华盛顿号航母它目前是处于旗边满员的状态，舰上的舰载机的弹药储备量是很足的，也有更多的航空燃油储备，包括呢随行的宙斯盾战舰上面呢也会携带数量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如果美国后续决定再次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那么华盛顿号的作战能力肯定是要强于林肯号核动力航母。从目前来看呢，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经是在开赴中东的过程当中。那么在进行航母轮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在伊朗周边可能会短暂出现两个航母打击群的情况，但是呢林肯号马上就会进行这个撤离。这也说明美国针对伊朗的这种敌对性的军事行动还要持续，不仅会利用新的航母打击群强化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不排除后续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意见不合，出现无法推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美国还会采取军事手段。所以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军事部署行动仍然在持续，双方的冲突风险依然存在。
1: 伊朗方面为什么会提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呢？
0: 伊朗的这番表态呢，主要是针对美国进行军事警告。美国呢，确实具备很强的核打击能力，因为在中东地区，美国空军部署有很多先进的战斗机，包括 F-15E 和 F-35A。那么美国空军的 F-15E 和 F-35A 呢，是可以投掷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那么这种核弹呢，是打点不打面，是一种当量可控的小威力的战术核武器，可以针对近距离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伊朗有很多的地下导弹城， 那么非常的坚固，要么是在地下，要么是在山体的结构当中有厚厚的岩层进行保护。此前呢，美国方面针对伊朗的核设施，包括它的地下导弹城，进行过全方位的打击，也动用过重型的钻地弹，也使用巡航导弹。但是呢，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认为，即使一些核设施遭到了这种钻地弹的打击，遭到了巡航导弹的打击，但是呢，它的内部结构并没有被完全的破坏。如果使用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摧毁，那么它的所有的功能都会被彻底的归零，因为战术核武器针对加固掩体可以进行彻底的摧毁，也可以针对地下的和山体内部的这种核设施和导弹基地进行这种彻底的摧毁。所以不排除美国可能会有这种使用战术核武器针对伊朗导弹设施和核设施进行打击的这种考虑，或者说呢会有相关的准备。而且呢，美国空军的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也可以从本土起飞，能够进行洲际飞行啊，它可以携带数量更多的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针对目标进行摧毁。而 F-35 这种隐身战斗机它确实可以进行渗透式的核打击，因为伊朗现在的防空反导体系还是有问题的。那么针对这种隐身的目标，想完全的探测、精准的锁定，或者说进行防空火力打击，技术层面是有难度。所以呢，美国具备针对伊朗重要设施、敏感设施和战略目标进行战术核打击的实力，也有相关的技术手段。但是呢，如果进行这种核打击，这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会进入到完全的敌对状态。那伊朗的国土范围内一旦遭到了核打击，伊朗会进行猛烈的报复，会使用数量更多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中东地区所有和美国相关的设施进行打击，而且呢也会动用自身的能力，也会联系自身的盟友，在中东范围内甚至是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针对美国进行反击。这样的话呢，局面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所以呢，伊朗是针对美国进行警告啊，让美国尤其是白宫和五角大楼断了针对伊朗进行核威慑、进行核打击的念头。而且呢，现在伊朗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因为美国此前一直在渲染说伊朗的核反应堆以及相关的核研发项目是要准备研制和制造核武器，但是呢从来都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对外进行展示。现在伊朗的核问题在接触和谈判的过程当中美国和伊朗它的这个立场是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的。那美国一直在渲染和炒作伊朗的核问题，那现在伊朗也提出美国是一个核大国，而且呢可以在中东地区使用战术核武器，那么就是把核问题摆在了桌面上。那么如果说要谈的话，比如说伊朗它针对核设施进行一定程度的处置，针对这个浓缩铀进行这样的一些处理，那美国方面也应该做出更多的承诺，比如说声明针对伊朗不使用核武器，或者说呢不谋求针对伊朗进行核打击。所以在双方进行军事对峙的过程当中，谈判应该没有中断。在核问题上，伊朗呢也开始主动出招，让美国针对伊朗做出更多的承诺。
1: 那么美国调整中东地区的兵力部署，伊朗方面会如何应对呢？
0: 美国现在针对伊朗仍然是采取非常敌视的这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这个进行航母轮换，还是在中东地区部署多国的联合的这种无人机作战部队，都是要谋求针对伊朗进行常态化的军事威慑，进行全方位的这种军事的封锁。而且呢，美国在经济层面针对伊朗的制裁还没有进行解除。在这种状态下呢，伊朗也会强化自身的反制能力和反击能力。目前来看呢，伊朗手中有两张王牌，也就是他能够针对中东地区美军构成极大威慑和制衡的作战力量。首先呢，就是弹道导弹。现在来看呢，伊朗的弹道导弹的储备数量是非常多的，而且呢实现了地下化，在山体内部呢也有完善的导弹的这种组装和发射的设施。伊朗的弹道导弹 有的射程比较近，比如说打这个数百公里或者是接近1000公里，有的射程比较远，就是中程的弹道导弹啊，那么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2000公里左右。

0: 威慑，那么也可以利用卫星情报辅助导弹进行打击。此外呢，无人机强化了空中力量的运用，那伊朗也会把更多的防空系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一些军事设施进行这样的一个配合使用，就是说呢，在前沿区域部署更多的机动的防空作战系统，包括呢利用一些小型的卡车搭载这种近程的防空导弹。虽然说呢射程比较近，但是呢它是一个灵活的综合的独立化的作战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呢，既有近程的防空导弹，也有小型雷达，也有光电红外传感器，那么它可以各自为战，也可以这种多种防空作战平台进行联合使用，更好的去保护掩护它的沿岸军事设施，那么限制美国方面使用无人机使用空中力量针对伊朗它沿岸的这样的一些火力打击系统进行摧毁和压制。此外呢，美国已经决定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那么这样的一支部队，如果它的部署位置，也就是说它所在的军事基地被伊朗方面掌握，那伊朗也可能会进行有针对性的瞄准和反制。比如说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使用这个卢卡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伊朗进行袭扰的时候，伊朗不仅会使用无人机，也会使用弹道导弹对它进行反击。那么说到无人机的这个作战能力伊朗它不仅有韧性，而且呢还有持续的这个作战能力。也就是说呢，伊朗现在的军工体系还可以运转，这说明这种小型的螺旋桨发动机它储备的数量非常多，而且呢也可以生产简易的机体的外壳，那么把这些小型的简单的动力系统和这种无人机的外壳进行结合之后，装上战斗部，加装上简易的导航设备，就可以大批量的生产。所以现在伊朗无人机，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储备量非常多，而且呢还可以源源不断的生产，那么它的这种反击和制衡的手段和火力是非常完善的，也是可以持续和美国进行较量的。
1: 好，那么关于中东局势我们就先聊这么多，稍后我们带您关注更多方面的军事内容。
2: 纵览全球防务动态，
3: 显然中马双方呢在演练一种，就是在未来的时候
2: 介绍前沿武器装备。
4: 美军呢现在确实在研制会飞的悍马。
2: 讲述历史经典战例，
4: 在5个半月的时间当中，德军前出的距离500到1000公里。
5: 在这种两强相逢勇者胜的时刻，中国军队
2: 环球军事报道为您呈现精彩军事盛宴。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已进入三伏天的末伏阶段，部分地区暑热正盛，高温不断，特别是新疆和四川盆地一带。新疆地区受大陆高压控制，以干热为主，未来一周吐鲁番盆地一带将持续高温酷热天气，最高气温普遍在40度以上。南疆多地今明两天高温将短暂缓和，之后又会迅速卷土重来，高温频繁。四川盆地、江南等地则是闷热突出，同时江南一带的高温也会再次发展增多。而对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大部地区来说，未来一周最高气温将普遍不足30度，总体接近常年同期水平。而华北、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在30度出头。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中国电影市场的热度正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4号12时，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四部类型互补、受众分层的影片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四。其中动画电影八仙将传统国风意境与现代电影语言融合，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了通向当代观众的新入口。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还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这些影片共同

0: 同印证了一条朴素而有力的市场规律，电影拿出好内容，观众就会拿出时间、票房和口碑。中国电影的未来从不止于票房的数字，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从惠民观影新消费，到电影加新场景，再到科技赋能新产业，一张电影票串联起文化惠民、消费升级、产业创新的完整链条，中国电影产业正持续书写向新向好的精彩长卷。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5号，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地震有关消息，称截至目前无外国公民伤亡。印度尼西亚救援部门15号对媒体说，印尼东部弗罗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受地震的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救援人员表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已造成20人死亡，6人受伤，另有2人被困废墟下。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黎巴嫩总理纳瓦夫·萨拉姆14号表示，应扩大黎南部试点区域，并明确以色列撤出黎领土的时间表。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天重申，真主党拒绝接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试点区域机制源于今年6月底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近期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至少96人死于偷渡途中。鉴于日前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当地时间15号，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省发生5.0级地震。当地政府部门表示，本次地震暂未造成人员伤亡。安达卢西亚大区政府已紧急激活应急预案预警阶段，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与后续余震。 记者8月15号从南京永远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上获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今年上半年新征集文物史料150余件套，文献资料100余件套，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8月15号，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正式开通，首批108名游客开启跨境之旅，为共建一带一路、中蒙俄经济走廊、人文交流增添全新载体。在14号进行的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卫冕冠军中国队以3-2险胜克罗地亚队晋级四强。15号的半决赛中，中国队将对阵美国队，中国台北队将迎战土耳其队。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7: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8: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国调整中东兵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如何持续，扫描一周中国军情，中国海军红鹤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海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环球防务动态分析，日本防卫白皮书暴露高市谋求军事国家图谋，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那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再次欢迎东旭。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那么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在全球范围内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军事动态，一起来听军情地图。中东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美洲地区，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指示美国海军重新设计第四艘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蒸汽弹射。多家媒体报道，这一变更或耗资数十亿美元。欧洲地区，乌克兰空军1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晚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在敖德萨空域执行战斗任务时，突发紧急情况坠毁。
0: 亚太地区，塔斯社13日报道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引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的激烈反应。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日本。日本防卫白皮书暴露出高市谋求军事国家的图谋。
2: 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污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新版白皮书从渲染周边威胁到公开谋求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再到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铺路，进而为日本扩军备武制造借口， 已经引起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尤其是地区国家的高度警惕。梳理近年来日本关于安全环境的表述，不难发现一条不断升级危机叙事的轨迹。几年前就宣称面临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此后又将其夸大为战后最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如今新版白皮书更进一步鼓吹所谓新的危机时代，日本政府不断在字眼上加码，刻意营造濒临城下的危机感。 其真实目的并非回应所谓的安全忧虑，而是为突破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律效力的文件以及日本和平宪法限制进一步扩军备战进行舆论铺垫并制造借口。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罔顾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新版白皮书提出与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 提升集体的威慑力和应对力，实质是在挑动阵营对抗，意图通过激化大国博弈和地区矛盾，实现自身地缘私利。正如日本国内有识之士所指出的，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幌子，推进防卫政策转向，非但不能带来真正的安全，反而会激化军事紧张，加大战争风险。新版白皮书赤裸裸地强调要从根本上强化所谓防卫力量，但其规划早已超出自卫所需， 凸显出日本谋求军事国家的野心。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新版白皮书介绍了高市早苗政府近年来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特别是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令人关注的还有新版白皮书大幅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介绍日本强化国防产业的相关措施，并强调将民用技术服务于安保领域，提出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 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说辞，扬言要用综合国力应对所谓挑战，其背后的算计是将整个国家绑上军备扩张的战车。
0: 东旭，日本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体现出哪些军事意图呢？
1: 日本最近公布的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可以说呢，一直在渲染战争的氛围。那么日本呢，针对周边国家在不断的贴标签，在渲染别国的军力威胁论。那么借此呢，是要为自身扩兵备战去找借口。可以说呢，现在的高市早苗政府，那么他在军事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越走越急，越走越快。以前呢，日本强化对外的作战能力，强化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它往往都是遮遮掩掩，针对它真实的意图，针对它的军事扩张野心进行掩盖，进行粉饰。但是现在呢，完全也不装了，也不遮遮掩掩了，明目张胆的要提出针对周边国家，针对区域内的一些事务，他要进行干预。那么这种干预呢，指的是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所以说呢，他的这种军国化的这样的一些动作越来越多，而且呢，这种军国化的思维、军国化的思想已经开始影响日本防卫省、日本自卫队他的一些军事准备层面的动作。现在呢，日本也开始针对别国的事务进行指手画脚，对于其他国家正常的这种防务体系的建设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贴标签，甚至呢把它称为针对日本构成了所谓的这个威胁。与此同时呢，在自卫队发展和它整个作战体系强化的过程当中啊，它更加注重进攻能力的建设，进攻能力的强化。那么现在来看呢，日本它做出一系列的动作，在防卫政策方面的这样的一些修改，就是要最大程度的摆脱专守防卫原则和和平宪法针对它进行的限制和这个约束，要把自卫队打造成转化为进攻队，不仅可以出兵海外，也可以进行远程的火力打击。所以呢，它需要引进研发装备，更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让自卫队它整个的属性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不仅可以在远洋长时间的部署，而且呢，利用日本它的一些军事基地就可以针对很远的区域内进行火力输出。现在呢，日本正在打造这个1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圈。那么1000公里的火力打击体系肯定不是用于自我防御的，而是呢在它的国土的北端，在它国土的西南部要构建更多的前沿的进攻阵地和火力打击阵地，利用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高超音速导弹针对周边的国家进行威慑。而且呢，它会利用这种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和它的海空作战体系、两栖的夺岛作战部队，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以及周边一些重要的海峡通道要进行威慑，要进行控制。而且呢，还有一个非常危险的苗头，就是现在日本正在大力发展它的防务体系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那么要为它的大企业带来更多的军事层面的订单，让这些大企业拿出更多的产能，构建更多的生产线去生产战机、坦克、大炮、战舰和潜艇。与此同时呢，要推动武器装备的出口，通过推动武器装备的出口，那么扩大它的这种在国际防务市场上的所占的这样的一个份额，那么通过出售武器赚取利润，拿到更多的资金，那么去让它国内的军工复合体有更快更这个高效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这样的话呢，日本自卫队在扩充军力在扩编部队的过程当中它就可以拿到价格很低，但是技术更加先进，甚至呢很具有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和作战系统。
3: 防卫白皮书中还提到了25式反舰导弹，那么这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1: 25式暗舰导弹，也就是25式反舰导弹的基本型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已经开始快速列装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发射联队，也就是它的导弹部队。这个25式的反舰导弹呢，最开始它是打着升级12式反舰导弹的旗号进行研制、进行研发的，原本还是遮遮掩掩。但是呢，当这款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技术成熟之后，开始装备陆上自卫队之后，那么防卫省和陆上自卫队就公开的表示，它是一个新式的武器，被命名为25式暗舰导弹，也就是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 一部发射车上呢可以容纳四枚，发射枪的尺寸比较大，它的打击距离应该是在900多公里左右，后续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延伸。我们看25式和原本的12式相比，完全是两种武器。25式呢采用的是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进气道在弹体的下部，而且呢采用了一种非常先进的这种涡扇发动机，能够让它以亚音速在低空进行飞行。而且呢25式的反舰导弹，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做出一些复杂的机动动作，试图呢躲避对方防空火力，比如说防空导弹和近防速射炮的打击。而且它采用的是复合的制导模式，有惯性导航，有这个 GPS 导航，还有地形匹配系统，还有末端的这种红外的这种成像的系统，所以它不仅可以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也就是大型战舰，同样呢也可以针对陆地和岛屿上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现在来看，25式反舰导弹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之后，优先呢是部署在西南方向，针对周边的岛屿和海峡通道，它具备火力封锁能力，具备直接的打击能力。25式反舰导弹，那么它成熟之后呢，日本防卫省和相关的研发单位会对它进行这种通用化的一个发展，也就是说呢，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都会把它作为远程火力打击的主要手段。那么第二种改进型号应该是空射型的这个反舰导弹，那么也是在25式的基础上进行了这样的一些改装。目前呢，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斗机已经开始挂装它的空射型号进行测试。那么这个导弹呢和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这个型号没有什么差别，可能会取消这种助推段，因为呢战斗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射程会更远，因为它是在一个很高的高度，利用战斗机的这种高速的飞行状态，去让它这个发射，所以呢，它的射程可能不仅仅是1000公里，可能会超过1000公里，而且呢，利用战斗机挂装25式的空射型的反舰导弹，那么它的这种先发制人，针对其他国家所谓军事基地的打击能力会进一步的提升和强化，因为 F2 战斗机啊，它就是一个大号的 F16， 那么空战的能力不强，此前呢主要是用于对海打击和对地攻击，但是以前 F2 战斗机挂装的导弹射程都比较近，往往都是在200公里范围内，现在呢挂装上了新式的依托于25式反舰导弹它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型研发而来的新式的反舰导弹系统，那么它的这个打击距离就可以达到近千公里或者是上千公里。这样的话呢 ,F2 它即使性能比较落后，也没有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那么它就可以在对方一些防空反导系统火力打击的范围之外去发射导弹，那么实现先发制人抢先动手进行这样的一个偷袭和突袭。25式反舰导弹还会衍生出这个舰载的型号和潜射的版本，那这样的话呢三支自卫队它在国产的远程巡航导弹方面就实现了一个通用性，后勤保障维护体系相对而言呢也比较简单，日本呢还不满足，还从美国引进了数百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是装备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那么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射程2000公里左右，那么也是战斗部的威力比较大，那么这样的话呢海上自卫队它就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拥有多元化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此外呢日本还在研制高超音速导弹，白皮书当中就提到了25式高速滑翔弹，也就是它的这种所谓岛屿防御用的高速滑翔弹已经成熟了，装备了陆上自卫队，一部大型的发射车上可以搭载两枚，目前来看射程是600到800公里，但是呢这只是基础型，也就是布洛克一型，那么在2027年左右它会升级到布洛克二型，那么届时日本第一款滑翔助推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可以延伸到2000公里，2000公里跟防御没有任何的关联，而是要依托于日本的阵地，针对周边国家的这个半岛区域沿海区域、陆地纵深区域和大型岛屿进行直接的火力覆盖，所以它并不是防御日本的岛屿，而是要打别人的岛屿。
3: 此外呢，防卫白皮书还强调发展无人机的重要性，那么这体现出日本怎样的军力发展模式呢？
1: 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啊，日本也要强调它发展无人机的重要性，因为日本认为它需要强化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也要强化反无人机的作战能力。那么日本发展无人机，它是两条技术路线。第一条技术路线呢，是和美国合作，直接从美国采购和引进全球鹰无人机和海上卫士无人机。全球鹰无人机呢，可以针对周边的区域啊，尤其是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侦察，因为它配备有合成孔径雷达，配备有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主要是能够为日本的作战力量在广阔的区域内去了解其他国家的这种兵力的部署情况和作战力量的这种动态，那么要实时的进行情报的更新，要完善日本针对其他国家的军事情报系统，也就是说呢，填充它的作战的情报库。此外呢，就是海上卫士。海上卫士呢，是死神无人机的这种海上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版本。那么美国向日本出售的海上卫士呢，没有武装，也就是说呢，它不携带导弹，也不挂装炸弹，但是呢，它配备有对海搜索雷达、光电红外传感器和投掷声纳的反潜任务包，那么它会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搜索、进行巡逻，针对水面战舰，它可以看得很远，可以进行定位，可以引导日本的远射程的反舰导弹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同样呢，它也可以和日本自卫队的 P1 反潜机进行联合的这个作战。因为它的留空时间比较长，据说可以连续飞行十几个小时，甚至是20个小时，广阔的区域内它进行巡航，那么投掷声纳浮标，针对潜艇进行定位，虽然说目前还没有携带武器，但是呢，它可以引导日本海上自卫队水面战舰和 P1 反潜机针对相关区域内的水下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但是呢，美国此前它在中小型无人机方面没有太强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美国呢现在也是刚刚开始弥补它的短板。那日本呢，同时又选择和乌克兰进行合作，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采用的是民间公司先行的方式。日本呢会利用它的大型的民间企业去直接收购乌克兰的无人机的研发和生产企业。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乌克兰很多的民间企业它都是替乌克兰军队和情报机构生产无人机，包括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 FPV 无人机、投弹无人机和一些中小型无人机。日本通过收购乌克兰的无人机企业，那么它把技术拿到了，把成熟的设计拿到了，而且呢也把乌军此前运用无人机的一些战术战法和经验都拿到了。那么引进之后呢，它在国内马上就可以大批量的生产，而且呢，日本它在微电子设备或者说在传感器方面还有优势，不排除日本也会把它一些国产先进的零部件和从乌克兰引进的这种无人机进行结合，让它的侦察能力、信息的传输能力会变得更强。而且呢，通过收购乌克兰的企业和乌克兰进行技术合作，日本也可以利用乌克兰的这种生产线和相关的公司，针对欧洲国家和北约成员国去输出它引进技术之后进行国产化的

0: 这个无人机。那么日本它引进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主要执行什么任务呢？我认为就是要大量的配发给日本陆海空三支自卫队，它的一线作战部队。比如说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这个水陆机动团，它可以使用很多中小型的无人机和这个巡飞弹，针对目标进行侦察和打击。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在战舰上也可以，携带一些垂直起降，或者说呢便于发射和回收的无人机，强化它针对海上目标的探测能力，引导它的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所以这些大量无人机一旦开始生产，开始装备部队，那么日本它的三支自卫队的无人机的运用能力会强化，也会进一步的这个刺激它对外动武的野心。
1: 另外我们看到日本大力发展防务工业，扩大武器装备出口，这又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0: 日本政府呢，现在在大力扶持它的军工复合体的企业，比如说像三菱公司，其实它的这种武器装备的研发和生产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是越来越庞大。三菱公司啊，不仅可以生产战斗机、生产潜艇，还可以生产各种先进的导弹系统，甚至呢，还在和意大利、英国的防务企业进行合作，要联合研制和生产第六代战斗机。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它武器装备的需求是越来越多，因为呢，它要进行快速的装备和作战系统的更新换代，要实现主战装备啊都是这个新式的型号，而且呢，要强化它的联合作战能力，所以需要的这个作战体系和先进的装备越来越多，这个产能必须要提升。现在呢，防卫省和日本政府，对于这些大型的军工复合体企业啊，有很多的扶持政策，有很多的支持的政策。甚至呢，还会有专门的对接机制啊，针对日本的军工复合体企业进行更多的这种直接控制。比如说在生产武器装备的过程当中啊，它可能会有监管监督的机制。此外呢，日本也在推动更多武器装备的外销啊，这个对外出售武器装备首先呢是要赚钱。日本的大型军工复合体企业能够拿到更多的订单，比如说出口最上级护卫舰啊，现在呢主要是针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通过出口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把这个军舰的产能提上去了，而且呢，出口的都是升级改进的型号。那再加上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订单，整个的造舰规模上去了，单价就会下来。那日本海上自卫队后续采购最上级改进型的时候，不仅可以少花钱，而且呢，可以拿到更先进、进攻能力更强的这个海上作战平台。
1: 好，那么关于日本的军事动向，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也非常感谢东旭对于今天这两个军事话题的分析。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ir conditioner，condition 条件 ，air conditioner 则是空调。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的空调出口额同比大幅增长，多款 air conditioner 空调一经上市就被抢购，甚至一度出现一机难求。中国空调为何能在欧洲吹出热度呢？中国企业匹配当地情况研发产品，运行噪声严控分贝，移动分体式空调插电即用。另外，中国工厂面对激增的Air conditioner 空调订单，常规30到40天的生产周期可压缩至10天以内。中欧班列15到25天直达欧洲，较传统海运大幅缩短运输周期。中国制造几十年积累形成的产业体系优势，不断夯实从卖全球走向惠全球的底气。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1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你好吗？
1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17: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环球资讯，
20: 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5号表示，哥伦比亚发生强震灾害，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决定向哥提供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支持哥方救灾和灾后重建。15号，总台记者从现场报道员处获悉，根据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的说法，印尼7.7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33人。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5号5时58分，在印尼弗罗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印尼气象气候与地球物理局报告显示，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的地震，其中当地时间5时06分、5时13分和5时28分分别发生6.2级地震，11时54分发生5.0级地震。当地时间15号7时31分，印尼气象气候与地球物理局发布消息称，此前发布的海啸早期预警结束。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15号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清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栋建筑物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3人受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4号表示，俄罗斯认为美国深度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行动，俄方已向美方提交了一系列问题，并要求作出答复。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将加大力度瓦解西方为乌克兰提供的一切支持。据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的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报道说，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但双方立场相距甚远。

员，没有达成协议的迹象。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发生脱轨，目前尚无人员受伤。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此前一天，一列载有约150人的火车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车厢侧翻，造成至少20人受伤。据孟加拉国媒体14号报道，该国东南部吉大港地区一家拆船厂当天发生有毒气体泄漏，造成9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一艘正在拆解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内，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0: 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党的老一辈革命家、著名抗日英烈以及文化名人写下了大量抗战诗词，这些作品无不体现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这些诗词起到了抒发抗战情怀、记录抗战生活、鼓舞抗战斗志、培育抗战精神的重要作用，成为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九一八事变后，李冠慈在《哭辽东》中是怎样表达哀伤、愤恨与不屈的意志的？吉鸿昌在进攻多伦逊市中是怎样发出反抗侵略、收复失地的战斗宣言？七七事变后，郭沫若在《归国杂吟》中是怎样号召全民团结抗战的？毛泽东在《晚戴安澜将军》一诗中又是怎样赞扬中华民族不怕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的伟大精神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抗战诗词中的抗战精神。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我东北全境，然而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诗人们则用诗笔表达义愤填膺的心情。1931年9月23日，诗人李冠慈写下一首《哭辽东》：哭罢江山无泪流，亡国惨祸已临头，恨尔民贼方得意，哀辞匹夫能不休。负我片土可百世，杀敌一毛足千秋，男儿一副好身手，拼将热血洒神州。诗人以极度悲怆的笔调开篇，形容国家危亡之痛已至极致，连眼泪都已流干，凸显了深重的绝望与哀伤。接着在愤恨交织后，情感由悲转怒，鞭策国人覆土雪耻，强调抗争的意义在于不屈的意志，最后号召男儿以血肉之躯捍卫祖国，充满视死如归的豪情，将全诗推向高潮。诗中民贼得意与匹夫羞耻、无泪流与洒热血的对比强烈，形成了绵延不绝的情感张力。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何香凝闻讯立即结束旅居法国巴黎。

的生涯，放弃了舒适安逸的旅法生活，回到上海，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他在感怀诗中写道：漂泊天涯隐桂林，国仇家恨两相亲，南行蜀道知何故，事出无因却有因。戎马关山欲暮天，怕登楼见月团圆，思乡更痛河山碎，劫后余生又两年。这首诗情感真挚深沉，语言质朴自然，通过对自身经历和内心感受的描写，表达了何香凝饱受离乱之苦，痛感河山破碎的心境，抒发内心深处的国仇家恨以及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全民族抗战开始后，逃亡日本的郭沫若离别妻子儿女，毅然回国参加抗战。归国途中，他以鲁迅先生《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诗原韵，写下一首爱国热情飞扬的《归国杂吟》：又当投笔请缨时，别赋抛除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新疆残骨埋诸下，枯吐京城赋此诗，四万万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一荣衣。诗中昂然发出了万众一心同心同德的高亢声音，其中新疆残骨埋诸下，视死如归，枯吐京城赋此诗，感人至深。伟联更是将个人情感升华为民族呐喊，号召全民团结抗战，全诗用典精当，情感炽烈。林伯渠的《和柳亚子先生》一诗，以深沉的家国情怀感慨时局动荡，赞颂文人志士的担当精神：世道危时方见义，国无净土怎为家，岿然难舍风流在，珍重文章报国华。其中世道危时方见义，国无净土怎为家，堪称警句。他强调危难时刻才见真豪杰，若国家破碎，个人又谈何家园。最后岿然难舍风流在，珍重文章报国华，赞美柳亚子等南社文人风骨犹存，以文章报国，寄托对文化救国的期望。全诗从天下大事写到个人情怀，结构清晰，语言凝练。然而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937年12月13日，日军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两年后，作家张恨水写下一组作品，他的《12月13日感怀金陵怆然有作》这样写道：江山如气半模糊，此日前年失大都，城里移民30万，可能一哭似与无，百万哀鸿半死生，山星一片暗春明，遥知黑月丹峰下，今夜灵前有哭声。纸醉金迷送何成，九州铸铁错倾城，世家几个秦淮客，又向巴山送太平。作品笔调沉郁苍凉，有宏观描写，也有细节叙述，有哀痛，有怜悯，也有反思和悲愤。语言凝练沉郁，用典精准，将个人哀思与民族苦难融为一体，是抗战诗歌中极具历史价值的血泪之作。日军的侵略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之情，更激发了中国人民对侵略者的坚决反抗。1933年，爱国将领冯玉祥等与共产党人在张家口合作组成的抗日队伍抗日同盟军攻克察哈尔，
时任北路前敌总指挥的吉鸿昌亲临多伦前线，对战士讲话时做了一首进攻多伦训示，其中号召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即我杀贼，半壁河山，夜惊变色，是好男儿舍身救国。全篇运用口语表达，情感外露，如直白呐喊，直接表达对日寇的仇恨和为国献身的决心，斩钉截铁，极富感染力。这首诗不仅是对战士发出的振聋发聩的战斗号召，也是吉鸿昌誓死反抗侵略、收复失地的战斗宣言。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语言可以成为与枪炮同等重要的武器，用最朴素的文字点燃一个民族的抗争之火。抗战将士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叶圣陶在其《长亭怨漫》《送抗战将士言不尽怀》中有动人的颂扬：最前线炮声寒怒，啾啾环环如潮奔赴，此一光荣寻常征战起起舞，拼血掩东方路，一胆与忠肝保每寸中华疆土，艰苦尽忍饥挨渴，况复弹飞如雨，伤残死灰尽都替国人担负，为愿任正义摧颓，又挑上双肩维护，问两字英雄，此外衣谁堪负。这首词中此一光荣寻常征战起起舞一句，强调了这场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和特殊性。一胆与忠肝保每寸中华疆土，则抒发了将士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怀一腔热血，愿为保卫每一寸国土而战的豪情壮志。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1937年8月22日至9月30日，八路军主力先后由陕西省三原、富平县经韩城地区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前线抗战。根据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的决定，八路军担负着创建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日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发展壮大自己的基本任务，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作为总司令，朱德在《太行春感》这首七律中写道：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百战新师惊贼胆，三年苦斗现无身。通过描写太行山的巍峨高耸、气势森严，带出革命将士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气势，在敌人面前展现出一种不可侵犯的力量，同时直抒胸臆，展现诗人的爱国情怀与壮志，以及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激励坚定的信念和勇往直前的斗志。朱德还有一首《赠友人》：北华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依旧战旗红。这首诗语言质朴，气势磅礴，短短四句浓缩了对抗日形势的洞察、对人民力量的信任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其中自信挥戈能退日，语意双关，尽显对抗日胜利的强大信心。而郭沫若的《和朱总司令赠友人诗》则写道：三年抗战起群雄，谁借周郎忆西风，夜夜杀声寒敌胆，江淮河汉尽流红。这首诗以激昂而沉重的笔触勾勒出抗日战争的壮阔与惨烈，片中激荡着民族斗志与悲壮情怀。这首诗跳出单纯的唱和，以历史典故勾连现实，用血色画面定格战争惨烈，
既展现了中华民族抗敌胆的斗志，也铭记了刘洪背后的牺牲，直击人心，成为抗战时期文人以诗明志、缅怀牺牲的生动见证。1942年，正值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无论是敌后战场还是正面战场，都面临着极为艰苦的时刻。在敌后战场，日军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导致三位敌后将领在反扫荡作战中壮烈牺牲。而在正面战场，国军在浙赣会战中遭遇惨败，西南方向的中国远征军第一期作战也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陈毅的《七律·七七五周年感怀》就写于1942年抗日战争极其艰苦的阶段，我们来听听其中的四句。极经抗战艰难日，累累新坟起我思，五年碧血翻沧海，一片丹心照汉旗。诗中以艰难、累累新坟、五年碧血描写了抗战的流血牺牲，歌颂抗日军民的不屈精神和忠贞志气。索权是抗战中我军牺牲职务最高的将领之一。朱德1942年6月在《悼索权同志》中写道：“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为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章吐血花。”诗句以凝练的语言、磅礴的气势，通过直抒胸臆和定格英雄壮举，对索权将军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充满沉痛与崇敬。这首诗以极简篇幅完成了对索权将军的精准画像与精神礼赞。他是魏无华的英雄，是太行浩气的化身，他的牺牲如清章血花，虽悲壮却永恒。此作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情感的温度，成为缅怀革命先烈的经典之作。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短时间内席卷东南亚，缅甸成为其侵略目标之一。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成员国，应驻缅英军请求，中国组建远征军赴缅甸支援英军对日作战，同时保卫滇缅公路这条中国抗战物资补给大动脉。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出征缅甸，同年5月在兰科地区指挥突围战斗中身负重伤，在缅北毛邦村壮烈牺牲，年仅38岁。毛泽东在挽戴安澜将军一诗中对英雄表达了深深的敬意：外侮虚人欲，将军负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皮威，浴血冬瓜手，驱窝唐吉归，沙场尽殒命，壮志也无为。这首诗的首联运用典故，喻指戴安澜受命于危难之时出征抗日，其过程充满艰难困苦。中间二联揭示了戴安澜将军率领的机械化师慷慨赴国难，特别盛赞了远征军在冬瓜和唐吉的战斗，经过极其艰苦的浴血奋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展现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为，将英雄奋斗牺牲的意义提升到壮志的哲学高度。戴安澜将军虽然不幸沙场殒命，然而他实现了抗日救国的壮志，虽死犹荣。这首挽诗满怀真诚地歌颂了戴安澜将军的抗日伟绩和反侵略的英雄气概，赞扬了中华民族不怕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的伟大精神，也表达了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支持一切爱国力量抗日救亡的正义行动。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老一辈革命家和著名抗日英烈始终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必胜信念。
登祝融峰一诗是叶剑英于1938年创作的五言绝句，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叶剑英由武汉转移至衡阳开展抗日工作期间，登临南岳衡山主峰祝融峰时

0: 经过14年的艰苦卓绝的战斗，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全国各地鞭炮齐鸣，锣鼓喧天，载歌载舞，欢庆来之不易的时光。诗人同样激动万分，写诗庆贺。谢觉哉的《抗日战争胜利》一诗具有代表性。8月15复仇节，8月15胜利天，浮尸流血5000里，长胆卧薪100年。忽待全秦须扫穴，余还未得莫忘泉。拼将扶指遗孙子，嘉岭山头看月圆。这首七律以8月15双关，既体现了中秋团圆，又体现了日本战败日，书写抗战胜利的深刻历史意义。全诗融入了史诗气魄与哲理思考，在欢庆中不忘历史教训，堪称抗战胜利诗歌的典范之作。这些经过血与火淬炼出的诗句，犹如一柄柄精神的火炬，记录历史，照亮未来，凝聚起穿越时空的巨大力量。今天读来，仍能够从中找到鲜明的时代特征，领略上下求索的家国情怀，成为我们今天理解抗战精神的鲜活教材。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人民政协报》，原作者周文章，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已进入三伏天的末伏阶段，部分地区暑热正盛，高温不断，特别是新疆和四川盆地一带。新疆地区受大陆高压控制，以干热为主。未来一周，吐鲁番盆地一带将持续高温酷热天气，最高气温普遍在40度以上。南疆多地今明两天高温将短暂缓和，之后又会迅速卷土重来，高温频繁。四川盆地、江南等地则是闷热突出，同时江南一带的高温也会再次发展增多。而对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大部地区来说，未来一周最高气温将普遍不足30度，总体接近常年同期水平。而华北、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在30度出头。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中国电影市场的热度正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4号12时，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四部类型互补、受众分层的影片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四。其中，动画电影《八仙》将传统国风意境与现代电影语言融合，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了通向当代观众的新入口。《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还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这些影片共同印证了一条朴素而有力的市场规律：电影拿出好内容，观众就会拿出时间、票房和口碑。中国电影的未来从不止于票房的数字，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从惠民观影新消费，到电影加新场景，再到科技赋能新产业，一张电影票串联起文化惠民、消费升级、产业创新的完整链条。中国电影产业正持续书写向新向好的精彩长卷。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

0: 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2: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3: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4: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5: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今年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庚戌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观众走进抗战纪念馆，在文物品读、英烈宣讲、缅怀献花的体验中，重温14年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感悟伟大抗战精神。记者8月15号从南京永远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上获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今年上半年新征集文物史料150余件套，文献资料100余件套，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燃，不存在所谓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黎巴嫩总理纳瓦夫·萨拉姆14号表示，应扩大黎南部试点区域，并明确以色列撤出黎领土的时间表。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天重申，真主党拒绝接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近期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至少96人死于偷渡途中。鉴于日前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德国西部地区近日野火肆虐，更惊悚的是一片起火的森林里遍布着二战遗留的未爆弹药，附近2000多名居民连夜撤离，火场不断传出爆炸声，给灭火工作增加难度。德新社14号报道，今年欧洲破纪录高温天气影响多国，德国野火数量虽然少于法国和西班牙，所受冲击相对较轻，但本轮野火依然险象环生，促使德国有关部门发布最高等级极度危险警报。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和瑞典生命科学实验室联合开发出一种分析血液中免疫细胞状态的新方法，可获取单个免疫细胞的多项物理特性。测试结果显示，该方法能够区分动脉粥样硬化患者与健康人群的免疫细胞。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已经发表在英国《自然纳米技术》杂志上。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印尼中部当地时间8月15号15时39分，东努沙登加拉省芒加莱县鲁腾镇东北82公里处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0: 地球上的每个人
1: 都想看远一点，
0: 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4: konnichiwa，
5: como se va，
6: como esta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7: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壮熙。
8: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我是 Kranik。
9: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有两件看起来完全不相关的事几乎同时上了热搜。一个话题是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比如说求职邮件不写标题啊，称谓混乱啊，行文口语化呀等等，被职场人疯狂吐槽。另外一件事儿是，原来百家讲坛是真的在教东西。什么意思？就是百家讲坛啊，是一档开播了25年的老牌文化节目，现在被年轻人翻出来考古，相关的话题阅读量突破10亿。你看，一封邮件，一档节目，两个话题同时冲上热搜，但我觉得不是巧合啊。一个是关于怎么写，另外一个是关于怎么看，可能都是在说一件事儿，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正在往回找，找怎么好好说话，怎么好好思考。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现象背后到底在说明什么哈。先看邮件这件事情吧。这个话题热搜的起因呢，是很多实习生把邮件当成微信来发，比如说主题那一栏是空白的，开头也不称呼，然后内容非常口语化，附件的命名也非常的随意。那么网友呢就分成两派吵来吵去的，一派说啊，这个写邮件必须要纳入课程，另外一派又说职场沟通早就多元化了，这样繁琐的礼仪没有必要。你们怎么看这个争论呢？在你们那儿发工作邮件这件事情是不是很讲究的一件事情？
8: 肯定很讲究的，尤其是如果是发给同事或者就是代表你的单位去给别人发，那肯定就是要非常讲究的。首先呢，你的目标是什么？我发出这个信息啊，我肯定可能是需要跟别人去合作，或者我有请求，或者我是向那个他们去担什么责任的，那这些东西都得说得清清楚楚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有的人他们就觉得我发出了这个信息，我的工作就完成了。你的工作完成是对方理解了你的意思的时候，不是你发出这个信息的时候，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3: 嗯，
8: 我自己也是，我在学校我也是在给我们那个英文的那个学科啊跟他们那个沟通的，因为确实觉得我们的孩子们就是他们发邮件的太缺乏常识。
3: 嗯，
8: 因为你在请求别人帮助的时候，你的目的是得到他们的帮助，
3: 嗯，
8: 那你应该尽量的让他们方便去帮助你啊，
3: 嗯，
8: 这个才是一个关键的。我最点就是有两个点，我就突然想起来，第一，有一些学生给我发邮件的，他们是谁他们都没说呢，他们的那个邮箱啊也是那种就是一串数字，没有一个名称在里面能猜出来。
3: 嗯，看不出来。
8: 而有的时候可能是有那个拼音的，但是那个学生可能平时用的是那个英文的名字。
3: 嗯，
8: 我们就是对不上号之类的，有这种情况的。
3: 所以他不署名是吗？最后。
8: 对，最后就是不署名的，就是非常短，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简单的错误，就比如说我的邮箱里面有我的名字，他们那个前面写了我的名字，但是拼错了，就显得非常不尊重啊。还有一个我觉得是那个专属，可能是那个非母语者的一个错误，就是写别人名字的时候，就是前面一定要
3: 大写、嗯，
8: 对，好多人写我的名字就是前面，这个跟那个中文里面的，我写你的名字，我用那个红笔或者什么之类的，我觉得类似这么一个。
3: 我接收到的信息就是，他本来应该恭恭敬敬的叫你卡尔老师，但是那个 K 字没有大写，就变成了小卡尔，
8: 有这种感受，有点那种，确实就是那种感觉，
3: 这简直。

0: 所以我们那个每年的就是高一的学生刚刚来到学校的，我们会抽出两天的时间的。
1: 嗯，
0: 反正现在就是各个方面关于那个人工智能怎么使用的，这还有一个讲座，就是一个做法，就是给他们讲怎么去跟别人沟通了。
1: 啊，
0: 因为好像真的就是以前的你说语文课没有去，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我们那个英语课，我们差不多就是初中的时候会教我们怎么写信。
1: 嗯，
0: 现在我们不需要知道怎么写信，我们都是需要知道怎么去写那个邮件的，这个才是
1: 没错
0: 必要的这个技能。
1: 以前的语文课就是应用文的写作里面就是有一个信怎么写，尤其是正式的信件的时候你的礼仪有哪一些。那么后来变成了电子时代了以后，就转移到了网上，成为了电子邮件。但是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是，中国职场上面我感觉邮件的存在的时间或者说存在的范围并不是那么的广，因为中国人的职场上面沟通更多的可能是电话，后来又有了微信等等这些联络工具，所以邮件的重要性啊，好像反正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它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客观的原因确实跟人们使用的少有一定的关系的。郑希，你们在你的这个生活环境里面电子邮件使用的多不多？你们看不看重这些发邮件的礼仪啊，或者是规矩啊等等这些事儿？
2: 我说实话，我这一辈子可能我发的邮件不会超过十件吧，我不太会我不太会，所以那些礼仪什么我不知道。如果有像卡尔这样的人，就是非常重视那些细节和礼仪，我可能是得罪了几个人吧，因为我
1: 你就是曾经那个没有主题没有落款的人。
2: 对了，是真的，我发了好几个，就每一次我看人家都不，而且你看最好玩的，我不知道这个可能是形式的问题还是流程的问题。比如说这个人我明明有他的微信对吧，那我为什么不能直接给他发微信呢？他就说哎呀，请您把这个什么文件发到邮箱。
1: 嗯，
2: 然后我发了，然后也看没有回我，所以我只能又给他发微信，我说哎呀，这个邮件你收到了吗？没有收到，然后我又发，我为什么不能直接通过微信发给您呢？我明明有那位老师的微信，但是可能这样不符合规矩，
1: 或者说不够正式。
2: 对了对了，所以我最后我现在还好，我现在我最好的助理就是 AI、我现在就是给 AI 我说我想表达这样的意思，帮我组织一下语言的表达，然后就是就把它给 copy， 然后就有时候我一看还有一些什么附件，然后怎么用这个主题，然后怎么我已经学会了。所以虽然我觉得可能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成本太高，但是我还是会重。
1: 所以我觉得
0: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我也是就是经常从学生就是收到邮件的，然后一看就是一大片全都是人工智能的，然后我真的就是懒得
1: 有新的问题又来了。
0: 你自己都懒得给我写一个邮件的，而且本身的我们在学校鼓励学生跟老师沟通的要发英文的，为什么也是要锻炼他们的外语的。然后如果你还是用这个人工智能的，就觉得非常敷衍，没有重视我。
1: 真的是
0: 我真的旧
1: 的问题没解决，新的问题又来了哈。但是郑希说的那个情况呢，确实也比较符合我观察的周围的世界，就是说邮件的使用频率并没有那么高，所以这可能也就是很多人不那么重视的一个原因。那么这个话题上了热搜，有一个评论就说，其实是因为人们啊，有点在厌倦像这种碎片化的沟通方式，呼唤更加干净、更加完整、更加系统化、经过思考和整理的一种表达。其实大家不满意的不是说邮件不会写，而是说这种碎片的、无时无刻不在、很浮躁的、很喧嚣的这种随意的这种沟通方式，大家厌倦了。你们怎么看？
0: 我觉得主要是什么，就是你脑子里面的这个上下文没有在我的脑子里面的，所以你好多时候你碎片，我就失去了就是好多信息，你自己默认的我可能知道这些信息，我没有一个背景，那我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说这是一个邮件的问题，我觉得不是。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情境切换的问题。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8: 外国人的视角，
9: 你好，
10: 中国人的语言。
1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除了邮件之外，另外一个热搜

0: 就是关于25年前的那个百家讲坛节目，当年确实特别火，后来慢慢沉寂了。但是今年夏天呢，年轻人又把它翻了出来。视频网站上，像《读史记》的这个视频的播放量突破100万，弹幕里面好多人都写说小时候看不懂，现在真香。然后有评论就说，年轻人看够了1分钟读懂、3分钟看完的快餐内容，突然发现这么一档老老实实讲课也不喊上链接的这样的一些节目，反而成了细糠。你们看过百家讲坛吗？你们觉得它跟现在流行的一些知识类的短视频，就是比较快节奏的、比较碎片化的这一些，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百家讲坛我看的还是挺多的，有那个马骏的《孙子兵法》
0: 哦，
1: 还有一个谁，一个我记得我第一年在中国看的一个《道德经》的一个，也是一个北大的一个教授，那个时候就是学了一个词儿"交博"，就很喜欢那个词儿。我就第一年刚刚来中国，就觉得他那个里面的那个表达和就是比其他的节目就感觉就是上了一个档次，就是当时挺喜欢的，就是你说的那个细糠，就觉得那个营养是非常丰富啊，而且那个形式不是为了博得人的这个注意力，它是真的就是有一些内容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好多那个社交媒体的内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毛病的，它不是真正的为了表达某一个想法、一个主意或者一个核心的 idea， 它更多的我就是要你的注意，因为你的流量，我才能赚钱的，就是缺乏诚意。我不是真正的有一个故事，我想讲好，我就是要吸引你的注意。
0: 换句话说，
1: 最大的一个区别，
0: 给你的都是一些比较浅的刺激，而没有太多深度的思考，或者说你说的营养，是吧？
1: 对，我觉得也是。
0: 但是
1: 我就觉得。人的那个大脑、可能因为这个会被改造了，就是因为我这半年呢，其实落了好多不好的习惯的，因为就是我在关心一些就是金融方面的一些信息，但是我后来发现呢，我关注这个信息越来越碎片，然后就发现其实自己也对坐下来读书啊的这个耐心呢，就是慢慢的也是在减少，就发现就进入一种病态，知道吗？
0: 看来
1: 就开始很怕。
0: 你也被短视频给侵蚀了呀，看来。
1: 因为我觉得就是整个环境都是有敌意，这方面的都是想侵蚀我们的注意力。
0: 是这样的。而且现在短视频就像郑希其实以前也说过，还是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很多人真的是把短视频当作自己知识的来源的。没错，短视频是有很多内容是可以扩大你的眼界，可以增长你的见识的。但是它在深度思考这一方面，它真的就是给你，我感觉啊，就给你短短的几分钟你在深度思考的一种幻觉。实际上它可能只是替你在思考，你自己并没有深入下去，因为你的大脑马上就去处理下一个信息片段。
1: 就是快餐吧，
0: 快餐嘛，
1: 你吃一些就是快餐一样的，你刚吃的那时刻了，你那个就是血糖就上来了，
0: 是你就满足了，是吧？
1: 马上就降下去了。
0: 对，但是有意思的是，就是在百家讲坛当年很热播的时代，其实它是被一些学者批评的，批评它娱乐化，就是有学者认为真正的知识啊应该更深入一些，而这个节目呢展示出了文化比较浮躁会带来人们阅读思考的缺失。你再过20年，你再看现在的年轻人觉得百家讲坛，哦，好深啊，很能够给人带来深度的满足感，知识的冲浪的感觉。因为相比之下，现在他们获取知识的很多渠道是从短视频那种浅层的刺激来的，而更深入的那个阅读啊思考啊，可能很多人就主动放弃了。
2: 我说实话，我觉得分人，虽然我也没有在说哎呀短视频也是个好东西，但是我自己，它可能是我目前可能是有什么新的消息啊，或者什么学到一些新的知识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窗口吧。
0: 你看郑希也是从短视频里面去汲取营养的一部分。
2: 所以我觉得你看哪怕卡尔说的那个什么看短视频是快餐，但我觉得那快餐那反正比饿死就都更好，对吧？所以我觉得啊，
1: 请问你最近一周的你从短视频你学到了什么？
2: 我最近学到了一些，比如说我当时去了新疆，我不是近期去了新疆吗？去之前有很多地方我根本是不了解的，比如说我当时要去的那个地方，要去喀什，那喀什有什么好玩的？哎，就通过短视频我就知道了，哎，要注意哪些地方，比如说他们那边的天气，虽然你看他没有深度的给你讲，比如说喀什的历史，他们的文化。

0: 话什么，我觉得我当时我不需要这个，
1: 嗯，
0: 我只要就是对我要去的地方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1: 对，
0: 所以视频它就是这样的作用，知道一点儿，对了就 OK 了，但是你看我，我说实话，虽然您说的那个节目我从来没看过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东西确实以前的我觉得比现在的好很多，比如说我近期我就在看那个《西游记》
1: 啊，
0: 是经典的《西游记》，
1: 经典。
0: 因为是真的，虽然当时他们那些特效什么做的是真的特别搞笑，因为当时没有这个技术嘛，但是我觉得是个经典，有好多东西它就是这样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可能给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有点远，但是它确实是这样的。我在中国好像我从来没有见过中国人写信，是真正的那。信封没有，可能有，但是我周围我没有观察到、啊。
1: 就是你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个写信的时代了，
0: 对吧？
1: 对。
0: 但是在埃及，到现在还是有人写信。
1: 嗯，
0: 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什么科技或者什么，没有，他们就是觉得写信很有仪式感，而且比如说，尤其是或者我想追一个女生，我要给她发了一个短信，
1: 嗯、
0: 哎，那个什么，我特别喜欢你，没有这种仪式，我得思考，我得先组织一下我的语言表达，哎呀，这写这个，哎呀不行，把这纸给撕掉，重新写一个，然后又删又写，然后可能要喷点什么香水或者什么什么这种，真的，所以好多人他们现在觉得写信它比。你发的那些短信什么的，可能它更有那种像卡尔说的那样的
1: 深度体验，是吧？
0: 对了，而且他们会觉得你这个人是用心的。
1: 郑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哎、
1: 就是你刚刚说在埃及这种写信、
0: 啊，
1: 尤其是谈恋爱的这种情书信件、
0: 啊，
1: 是一直以来都保持这个习惯，还是说也是绕了一个圈中间也抛弃过他，然后现在又回归到这种？形式来的，
0: 它是这样的，就是70年代六十就特别火，后来慢慢的随着什么手机啊什么的越来越少，
1: 嗯嗯，
0: 但是它从来没断过，
1: 哦，没断过，
0: 就是越来越少，但是后来就是到了咱们这个阶段又火起来了，
1: 哦、
0: 又好多人觉得现在，然后很多文创他们就告诉你这个怎么做，然后就可能要贴一些什么 stickers，、嗯、怎么让你的信更加的那个什么什么，就是
1: 现在又开始流行起来了，是吧？
0: 对了，
1: 哎、这就是。
0: 是
1: 我想说，我们今天我想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在现在这个越来越碎片化的时代，人们开始渴望这些完整的东西。不管是刚才我们说的要会邮件的礼仪，要讲究邮件的写的这种仪式感，还是说想去看那种深度一点的文化节目，还是你说的埃及的年轻人又开始重新重视写信这件事情，我觉得都在指向一个方向，就是人们开始渴望某一种完整的东西，人们在往回找，就是找过去我们觉得比较深度的体验。
2: 对，我同意这种对完整东西的这个追求的，但是还有一种就是枉然的追求是什么？反正在英国，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可能就是在通勤呢，或者是睡觉之前呢，放一个那个二倍速的一个长的一个播客，然后就听了，但是因为我觉得好多时候其实不是完整的一个作品，好多时候是我们聊一个就是连续性的，就是注意力，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的注意力能长时间的一致聚焦于某一个作品、
1: 嗯、
2: 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的、
1: 嗯、
2: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拿到了那个完整的一个作品、
1: 嗯、
2: 但是我们没有把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嗯、我们没有去咀嚼，去反思思考，其实这个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消化的这一部分的。
1: 嗯，
2: 因为我觉得就是好多时候我们这个短视频碎片的东西为什么不好，因为我们一直就是从一个碎片挑到下一个碎片。
1: 对，
2: 所以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就不仅是这个完整的一个作品，
1: 嗯，
2: 也是这个留白，
1: 嗯，
2: 给我们一些思考消化的时间呢，我觉得也是很重要，
1: 就是让自己的心是保持在一个一段时间内的完整和安静吗？是吧？
2: 没错。
1: 所以郑希，你怎么看这种往回找？你觉得埃及的年轻人是单纯的怀旧，还是一种有价值的自我校正？
0: 我个人觉得都有。
1: 嗯，
0: 都有。我们现在就是在我说实话，你看我刚才我说的短视频什么，我知道这种 碎片化的东西是真的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时代不一样，而且现在就是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了，所以有时候你想平静下来然后就拿一本书或者 是真的越来越困难。
1: 嗯，
0: 但是真的，如果那种你从一些小的东西开始，比如说像那个发消息，你就开始选择了写信，你从什么，比如说你看短视频，你就要看一期完整的节目。
1: 嗯，
0: 虽然就看起来就是一些小动作，但是我觉得慢慢的会让你培养这样的一个好习惯。
1: 嗯，
0: 我现在也是这样的，我已经下载了一个软件，就是要观察我一天就是看手机的时间。
1: 嗯，
0: 从什么12个小时再到11个小时再到这现在我想控制在最多不能超过8个小时，然后就那
1: 反正你从控制时间入手来解决自己这个被碎片化的问题是吧？
0: 是的。
2: 我觉得就是小时候我读一篇书读完了，我可能会休息半周什么的，然后就是这个
1: 消化一下是吧？
2: 对对对，我就很喜欢，而且我就好多那些书到现在还是留在我的心里啊，就是刻骨铭心的。
1: 嗯，
2: 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最近偶尔如果我工作忙或者我在干一些其他的事情，如果我同时在读书，我发现那个书给我留的这个烙印其实是很浅的，没有影响我的这个本质，我就觉得很可惜啊，就失去了一个精神营养的那一个机会。
1: 是，所以我有的时候想，其实这个世界是能量守恒的，不要以为你得到的越多你就真的得到越多，其实有的时候少才是多，所以向正熙学习啊，控制自己在网上待的时间，使用手机的时间，更多的把时间留给一个完整的自己。好了，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0: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正熙。
2: 再会。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a chic chic 别致的，优雅的，讲究的。 China travel 中国游， China shopping 中国购。现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又多了一个新名词 China chic， 直译为中国时尚，译为国潮。随着中国入境游市场强劲增长，以非遗手艺、国风服饰为载体的国潮文创与沉浸式文化体验迅速出圈，一件件兼具东方底蕴和现代设计的 China chic 国潮好物持续圈粉。比如说今年以来，甘肃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入境游客达到25.7万人次，大批外国游客来华也催生了国潮消费的新变化。非遗箱包、文创麻鞋、甜食唐卡等甘肃特色好物成为入境游客行囊里的热门伴手礼，中国文化通过消费新场景加速出海。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8: 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0: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举行多种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8: 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遭和平人士强烈反对，中国外交部强烈谴责，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
10: 马来西亚举行815公祭及系列活动，呼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缅甸专家敦促日本正视历史，深刻反省历史罪责。
8: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新闻还有，印尼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余震不断，搜救工作持续开展。
10: 美国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无意延长伊美停火协议，专家认为美国对伊朗已无牌可打。
8: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明显回落，媒体分析称体现美国家庭对商业环境恶化和物价持续上涨的双重忧虑。
10: 国内方面，我国首部生态环境法典今天正式施行，联合国副秘书长表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智慧。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海清。
8: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
10: 今天是8月15日，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14年浴血奋战，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
8: 今天，全国各地的抗战遗址、纪念馆等举行多种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在14年抗战的起始地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通过实景互动、沉浸式再现、跨馆思政课堂等系列内容，以可看、可感、可参与的创新形式，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深刻感悟伟大抗战精神。来听总台记者季亦飞、王海荣发回的报道。
11: 今天，位于辽宁省沈阳市的918历史博物馆，从上午8:50开馆后，就迎来了络绎不绝。

0: 的参观市民和游客。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点燃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火。博物馆广场巍然矗立的残立碑好似一本翻开的日历，左侧用简短的碑文记录下了这段历史，右侧则镌刻着令所有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日子，1931年9月18日。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介绍说，
1: 81年前的今天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14年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我们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特别推出活动，在今天全天我们以沉浸式主题纪念活动为主。今天我们带领观众回望历史，并在这个过程中让历史可以被看到，可以被触及，可以参与活动，可以产生共鸣。
0: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向公众展出2400余件珍贵的文物文献，完整记录了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背景、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与东北沦陷，深刻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人民的血腥罪行，再现了东北军民以及全国人民的浴血奋战。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纪念日当天，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打造胜利之路互动问答。题库围绕东北抗联人物、14年抗战重大事件、馆藏文物故事设计问答，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一步步走进历史真相，在思考中深刻铭记历史。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观战后深有感触。
2: 互动问答环节真的很新颖，让我了解到了许多在课堂书本上没了解到的知识。在我的家乡沈阳，打响了抗战的第一枪，许多先烈们不怕流血牺牲，拼尽全力地把侵略者赶出了我们的国家，赢得了抗战的胜利。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永远记住那些为国家牺牲的英雄们。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0: 在今天的主题活动中，博物馆还在公众参观的全程以烽火家书为主线，串联出真相、我的母亲赵一曼、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新颖的原创红色沉浸式演绎，展现出共产党员、抗联英雄舍生取义的壮烈一生。现场还设置集体诵读环节，讲解员带领观众共同齐诵赵一曼《滨江抒怀》、杨靖宇《西征胜利歌》、赵尚志《黑水白山》、《调剂满江红》等红色经典，铿锵字句回荡在展厅中，再现了冰天雪地中抗联将士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艰苦抗争。沈阳市青年学生宋婉琪说，
3: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杨靖宇、赵一曼等先烈在冰天雪地里拼死抗争，靠的就是保家卫国的一腔热血，没有他们舍生忘死的付出，就没有我们现在安稳和平的生活，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以青年担当建设祖国，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不负先烈，不负时代。
0: 此外，在今年暑期，为了满足公众的参观需求，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不仅提前开馆时间，延长闭馆时间，还在每周五、周六增设了沉浸式夜游专场，周三推出不同主题的抗战烽火小课堂，面向青少年群体开展分众化红色教育。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介绍说，
1: 截至目前，暑期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20万人次，真正的让红色场馆成为我们公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热门目的地。
4: 在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及祭祀费。此外，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此举引发了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反对。
5: 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厚对记者表示，靖国神社是一座侵略神社，也是军国主义思想的温床。高市早苗过去曾多次参拜，此次又以自民党总裁身份供奉御串料，向外界显示日本执政当局对侵略战争思想源头的认同。这种做法极其危险，反映出日本政治进一步右倾的动向，值得高度警惕。
6: 我认为包括供奉御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4: 今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胁厚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7: 南京大屠杀事件についても、
6: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5: 对于近期高市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动向，角胁厚强调，这种行为是危险信号，日本必须恪守无核三原则。
6: 我认为新的安保三文件预计将在年内出台，而在这份安保三文件中，甚至在这次8月4号公布的防卫白皮书中，也已经出现了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氛围。日本国内也开始出现有关能否拥有核动力潜艇等问题的讨论，也就是说，日本针对拥有核武器这件事正在一点一点强行推进，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发生。我们应该把不再增加拥核国作为日本国策，并严格遵守无核三原则。
4: 日本爱知县和平委员会表示，小泉进次郎等人参拜美化侵略战争的靖国神社，这是对战争死难者的亵渎。爱知县和平委员会还敦促日本政要正视侵略战争责任。
5: 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时，强烈谴责日方设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并表示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来听报道。
8: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发言人强调，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4: 今天也就是8月15日，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815公祭及系列活动，马来西亚当地政要、二战历史学者以及各界民众出席仪式，缅怀二战蒙难者与南洋华侨机工的历史贡献，同时对日本近期军事扩张动向表达高度警惕。
5: 抗日战争时期，在时任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3200余名南洋华侨奔赴中国，投身滇缅公路的运输与保障工作。他们当中既有日夜穿行于险峻山路抢运抗战物资的汽车驾驶员，也有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抢修车辆维持车队运转的技工。由于恶劣天气、敌机轰炸和疾病，其中有1000多人献出了生命。
4: 在今天举行的815公祭及系列活动仪式上，马来西亚蕉赖区国会议员陈国伟在致辞中重点提及对日本军事扩张的警惕。
9: 2026年度，日本防卫 相关的支出已经增加到93,530,000,000日元，扩大国防工业，加强军工生产和持续作战能力。这种举措令人深感不安与警惕。任何国家都有防卫的需求，但当一个曾以军国主义给亚洲带来残酷浩劫的国家，亚洲人民有权警惕，有权追问，也有权要求更高标准的透明度和自我约束。日本必须悬崖勒马，必须停止一切损害地区和平以及稳定的军事扩张计划。
5: 据介绍，8月15号到16号，当地还将举行研讨会，探讨马来西亚与东南亚二战的记忆与纪念碑，凝聚和平共识。
4: 1942年，日本军国主义为打通泰国与缅甸陆上补给线，全面占领东南亚，强征60,000多名盟军战俘和数十万名亚洲劳工修筑泰缅铁路。恶劣环境与残酷虐待让10余万生命埋骨荒野，这条铁路也被称为死亡铁路。
5: 在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缅甸新闻媒体委员会副主席钦茂佐告诉总台记者，在修建这条铁路时，数万名缅甸劳工被强制劳役和残忍迫害死亡，但日本从未向缅甸和其他各国道歉。日本应该正视历史，深刻反省历史罪责，真正走和平发展道路。
6: 泰缅丹标扎亚铁路也称为死亡铁路，日本在修建这条铁路的过程中，许多缅甸劳工被强迫劳役丧生，然而我们从未真正看到过日本正视这段历史，表达悔意，纪念受难者或保证不再发生此类悲剧的态度。这种情况不仅限于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也同样如此。这些错误暴行是历史事实，数十万人惨遭杀戮，规模庞大，令人触目惊心，这是根本无法抹去的事实。如果只是刻意抹杀、篡改这段历史，将会破坏区域合作以及和平与稳定，这种做法极其危险。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邀请，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将于8月17日至22日率团访华。
5: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5号表示，哥伦比亚发生强震灾害，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决定向哥提供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支持哥方救灾和灾后重建。
4: 据中国驻埃及大使馆15号的消息，中方在埃及米纳宫饭店建立的开罗宣言纪念碑15号起对公众开放。米纳宫饭店位于埃及吉萨省，开罗宣言于1943年在此达成。开罗宣言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重要贡献，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与之后重申开罗宣言规定的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了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
5: 黎巴嫩总理纳瓦夫·萨拉姆14号表示，应扩大黎南部试点区域，并明确以色列撤出黎领土的时间表。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天重申，真主党拒绝接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
4: 据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处15号发布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一起海事事故。该机构表示，已经收到了一份经核实的报告，称一艘散货船被不明飞行物击中船体，目前船员安全，尚未收到财产损失的报告。
5: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4号表示，俄罗斯认为美国深度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行动，俄方已向美方提交了一系列问题，并要求作出答复。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将加大力度瓦解西方为乌克兰提供的一切支持。
12: 这里是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2: 环球资讯。
10: 事。
4: 继续来关注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
5: 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
4: 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5: 然而美军7月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
4: 在军事行动不能达到预期的背景之下，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4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我们知道，此前数十年，美国已经对伊朗进行了多轮制裁，这是否说明美国对伊朗已经无牌可打了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的分析。
12: 其实很明显的，现在美国对付伊朗已经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么在过去这五个多月的战争当中，其实美国已经尝试了他所能使用的最厉害的一个武器，也就是通过战争手段呢，试图呢这个推翻伊朗政权啊，或者使伊朗屈服。但是最终效果呢，应该可以看到始终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而现在特朗普想要重新回到经济制裁这个路径上，这个路径本身呢，其实是已经被美国用烂的一个招数。那么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美国就开始对伊朗进行系统的经济制裁。那么尤其包括特朗普在2017年上台之后，他在2018年就启动了对伊朗的极限制裁，包括把伊朗剔除出这个 SWIFT 系统等这种类似于金融核弹的这个经济制裁。但是呢，伊朗在美国的经济制裁下并没有垮掉。那么现在呢，美国呢重新想起用经济制裁的办法呢去对付伊朗，而美国手中这个经济制裁这个工具箱里边所能使用的工具已经所剩无几。所以说呢，我想呢，在可见的未来，就是即使美国能想出一些打压伊朗经济方面的一些新的举措，但是说呢，不太可能呢让伊朗呢在政治上呢，或者说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和屈服。
5: 八月十四号，特朗普在美国纽约州长岛举行的活动上还表示，伊朗正遭受惨败，美国击败伊朗后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这一言论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是否也从侧面反映出霍尔木兹海峡对当前美国的重要性呢？我们继续来听田文林的分析。
12: 我觉得特朗普现在的很多话是不能当真的。那么我们首先呢是说，美国呢距离霍尔木兹海峡有万里之遥，所以说呢他在万里之外拥有一片美国领土，这个在国际法上说完全是不可思议的。而且呢从实质上看，因为现在是伊朗牢牢的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甚至即使使用军事手段也无法让伊朗放弃对海峡的控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特朗普做出这样的表态一方面呢是显示出呢美国呢在美伊博弈中仍然是处在一个强势的位置实际他的目的呢仍然是向伊朗施压增加美国呢对伊朗谈判的筹码。特朗普的这个表态还有一个考虑呢，就是国内政治因素。因为我们都看到现在海峡长期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然后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这个指数呢也是在持续上升。那么美国民众呢对特朗普的支持率呢是在持续下降的。所以我想呢，这个里边特朗普的这个表态确实也包含了安抚国内民众情绪显示强硬总统的形象，然后呢增加呢外交支持率。我想他应该有这样的考虑。 那么现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其实已经成为美国和伊朗博弈的一个核心的焦点问题。那么伊朗控制海峡，而美国呢是宣称的要让海峡恢复自由航行。那么这海峡之所以对美国是如此重要，当前美国呢关注重点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控制世界的主要的关键矿产啊，包括油气资源。第二呢是控制世界的主要的航道。那么通过这个航道呢来遏制其他国家，而霍尔木兹海

0: 巴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
1: 印尼气象、气候与地球物理局报告显示，强震发生之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五级以上的地震。
0: 另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通报显示，此次地震引发的海啸已经在多个地点被监测到，不过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已经解除。有关情况，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林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印尼中部时间今天早上5:58，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发生7.7级地震。那么在之后的几个小时里，在震中附近也是数次发生了5到6级的强震，而印尼的官方机构也在地震之后第一时间发布了海啸预警。所幸在当地时间8:30左右，海啸预警已经被解除。而我们也是从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了解到，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伤亡的报告。而我们从当地网友上传的视频可以看到，有不少地区的建筑物受到损毁。那关于伤亡人数以及地震的最新进展，我们也会持续从现场发回报道。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见。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5: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5: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5: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5: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6: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7: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9: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2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

0: 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时刻刷新资讯
8: 世界。环球资讯，
9: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10: 夏君，你好。
9: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
10: 好的。随着低涡东移入海，华东、华南这里的这个降雨呢，明天将会呈现一个继续减弱的一个态势啊。明天呢，强降雨区将会收缩到浙江的东南部、福建的东北部一带，但是之后呢，这个低涡在偏南气流的引导之下还会北上啊，这将会导致像东北地区的东部的降雨呢，在明后天呢将会有所增强啊，像辽宁的东部、吉林的东部、黑龙江的东部呢，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还会有更强的一个降雨。那除此之外呢，在明后两天时间里呢，随着高原槽的东移啊，像青藏高原的东部到四川盆地的西部一带呢，也会出现一轮降水过程，普遍会达到中到大雨的量级，像青海的东南部、四川的北部和中部、甘肃的南部局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的量级。那明后天呢，在浙江的东南部、四川的中部等地需要防范可能会出现的山洪、地质灾害这些风险。那此外呢，在浙江的北部、江苏的南部、安徽的西北部、河南的东部等地，部分地方中小河流有超过保证水位的一个气象风险，所以警惕局地降强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一些次生灾害。也提醒大家呢，在未来的几天时间里要注意远离山谷啊，还有这个山区这些包括低洼地带等这些危险的区，注意出行的一个安全。那18号以后呢，随着副带高压的西升加强啊，像北方的降雨将会自西向东的逐渐的推进，而在副带高压的南侧呢，有一个季风槽啊，可能会形成一个季风低压，不排除会发展成为台风。那我们也将会继续持续关注。夏君，
9: 那除此之外，今后几天还有哪些天气变化需要提醒大家关注呢？
10: 还有就是气温方面哈，大家也要多关注一下。那么像本周末呢，我国的高温暂时看起来是不多的啊，主要就是集中在像新疆呀、内蒙古的西部以及四川、重庆等地。那下周呢，随着副带高压的加强西伸，像江南、华南多地的气温都将会上升到一个高温的水平啊，高温天气又将会增多起来了。城市当中，包括像是长沙、武汉，到下周呢会处在一个高温频繁的状态，而且呢，闷热天气呢也会逐渐的向北扩展啊，从华南、江南到黄淮很多地方呢，即使是没有达到高温的一个标准，但是体感温度其实呢都已经超过35度啊，包括最低气温大多也是在25度以上的。那夜晚恐怕还是需要开空调才能够更好的安睡。那么在北方呢，高温不多啊，最低气温呢超过25度的时候呢也不多。那么常年来看呢，立秋节气以后呢，对于北方地区来说呢，高温的频次是一个明显下降的一个态势。嘉欣，
9: 好的，非常感谢李雪。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是海清。
9: 我是家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1: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举行多种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9: 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遭和平人士强烈反对，中国外交部强烈谴责，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
11: 马来西亚举行815公祭及系列活动，呼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缅甸专家敦促日本正视历史，深刻反省历史罪责。
9: 美国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无意延长伊美停火协议。专家认为美国对伊朗已无牌可打。
11: 印尼7.7级地震已经造成至少38人死亡，余震不断，搜救工作持续开展。
9: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我国首部生态环境法典今天正式施行。联合国副秘书长表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智慧。
1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明显回落，媒体分析称，体现美国家庭对商业环境恶化和物价持续上涨的双重忧虑。今天，也就是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相关的情况，下面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0: 生态环境法典设五编，共1242条，系统整合汇编了30余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余件地方性法规，是我国生态环境法治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对《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10部核心单行法律进行全面编定纂修，统一纳入法典体系。法典正式施行后，上述原有单行法律将同步废止。专家表示，相较于以往分散化立法模式，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优势十分突出。一方面，法典统一整合各类生态环境法治规则，有效消除法条规则冲突，可以大幅降低法律适用与司法执法成本；另一方面，精准适配生态环境问题系统性、跨界性的治理特点，可全方位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同时，法典化的制度架构能够持续稳固生态环境法治体系，可有效降低市场主体的合规守法成本。
9: 昨天，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这是中国首次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状况。公报显示，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总体良好。来听报道。
12: 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近岸海域水体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均处在常年波动范围内，总体保持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珊瑚礁、滨海岩沼生态系统状况以中等为主，各监测区域的活珊瑚覆盖率均有所升高。河口、海湾生态系统基本稳定，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总体优良。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11: 近年来，全球生态灾害高发，极端天气频现，警示各国统筹发展与环保的必要性。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近日在北京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中国制定长期规划并坚定执行落实，探索出了一条发展中国家绿色低碳发展的有效路径，为全球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了智慧。
9: 在专访当中，谈到中国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锁边工程像给沙漠带上了一条绿围脖，谈到中国荒漠化防治的独特模式以及核心优势，他说，
13: 说到核心优势，我认为首先是政治意愿，这是第一位的。任何治理工程要取得突出成效，都离不开长期坚定的政治意愿与承诺。其次，长期规划是中国的一大优势， 中国的治理每一步都稳扎稳打，同时兼具雄心。这份雄心也贯穿了这条绿围脖建设的全过程。我认为中国也可以在相关领域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例如在非洲，中非之间围绕非洲绿色长城计划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我认为我们需要加快这一合作进程，引入更多中国经验、技术与案例进行展示分享。
11: 瞄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今年是我国从能耗双控全面转向碳排放双控的第一年，中国为碳减排做出的努力受到国际关注。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在扎实推进自身碳达峰、碳中和的同时，也在为全球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持续提供支持、贡献力量。
9: 赞比亚绿色经济与环境部首席林业官员拉斯福德说，
14: 中国在碳达峰上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实实在在做了很多事情。我们国家的光伏产品进口在不断增长，这正是我们从中国获得的切实帮助。中国推广绿色技术，不仅是为了自身减少碳排放，也在帮助其他国家减少化石燃料使用。
11: 马尔代夫气候变化环境和能源部高级环境管理官员拉尼亚表示说，
15: 中国一直致力于碳达峰的政策构建和实际落地。你可以看到中国所付出的努力。中国将风电成本降低了60%，太阳能成本降低了80%，这是真正帮助各国的绿色转型。这充分彰显出中国的引领者作用。作为举足轻重的国家之一，中国为携手应对共同面临的挑战贡献力量。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9: 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显著低于7月的55.2。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6: 调查显示，8月当前经济状况指数初值为51.8，显著低于7月的54.8和去年同期的61.7。消费者预期指数初值为50.6，低于7月的55.4和去年同期的55.9。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7月的4.2%升至4.3%，长期通胀预期连续第三个月维持在3.3%不变。调查指出，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因为这些群体尤其容易受到通胀侵蚀购买力的影响。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44.8，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此后两个月，该指数有所回升。
11: 美国消费者信心在连续两个月短暂回暖之后，于8月再次回落，令市场此前的乐观预期落空。多家媒体分析称，这场被寄予厚望的反弹戛然而止，根源在于美国家庭对商业环境恶化和物价持续上涨的双重忧虑。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6: 经济学家通常综合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通胀率及消费者信心等多项指标来评估美国经济的健康程度。其中，消费者信心指数侧重衡量民众对整体经济环境及自身财务状况的主观感受。当消费者信心低迷时，表明个体面临更大的经济不确定性。因此，人们往往会削减非必要支出，转而注重储蓄。反之，人们更倾向于进行大额消费、投资和借贷。这些行为都有助于提振经济活动。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最新调查显示，美国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预期出现显著恶化，短期商业环境预期下降11%，长期预期更是骤降17%。路透社援引美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主管乔安妮许的话报道说，消费者信心的下滑在各个政治阵营中都有体现，其中共和党人较上月的下降幅度尤其大。分析进一步表示，尽管本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各人口群体，但老年、低收入及无大学学历群体的降幅格外显著，因为这些群体都特别容易受到通货膨胀导致的购买力下降的影响。通胀日益成为美国消费者关注的焦点。 密歇根大学的调查显示，消费者预计未来一年物价将上涨 4.3%， 较上月略有上升，且远高于今年二月美伊冲突爆发前的水平。同时，消费者对未来5至10年的年化通胀率预期为 3.3%， 只有 8% 的受访者预计收入增速将超过物价涨幅。有分析认为，关于通胀的预计数据足以让市场放弃美联储将在9月会议上加息的预期。彭博社的报道则关注到，本次调查周期从7月28号至8月10号，在此期间，美国平均汽油价格徘徊在高位。此外，由于消费者减少购买汽车及线上商店的商品，美国7月零售额创下一年多来最大降幅，而美国家庭一直在物价不断上涨和工资缓慢增长之间挣扎。本周早些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实际平均时薪同比下降 0.2%， 延续了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一系列疲弱数据的走势。
17: 这里是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7: 环球资讯。
9: 当地时间14号，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德国汽车行业就业人数持续减少，今年上半年已降至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9: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德国汽车行业共有约 69.15 万名就业人员，比一年前减少 4.23 万人，降幅为 5.8%。 据德新社报道，汽车行业是德国各工业部门中就业人员减少最快的领域，其中汽车零部件及配件供应商裁员最多，就业人数同比减少 7.6%， 汽车制造商就业人数减少 6.1%。同时期，德国制造业整体就业人数同比下降 2.7%， 至529万人，其他工业部门降幅相对较小。目前，汽车行业仍是德国第二大工业行业，仅次于机械工程行业，后者就业人数约为 90.59 万人。德国汽车行业就业人数下降趋势已持续一段时间。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年5月时曾警告说，到2035年，该国汽车行业可能流失多至 22.5 万个工作岗位。
11: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日前发布报告称，美国汽车行业单靠关税等贸易政策无法取胜，必须跟上中国速度。继续来听报道。
19: 报告认为，中国速度不仅只缩短产品开发周期，更在于中国已形成涵盖快速决策、数字工程、垂直整合供应链、充裕资金与政府支持政策的完整工业生态系统。政府鼓励制造商将概念迅速转化为量产。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总裁科瑞尔表示，北美地区不需要照搬中国的制造业体系，但需减少繁文缛节，加强协作，并投资于下一代汽车的关键能力。该报告还得出结论，仅靠关税和贸易政策无法恢复北美竞争力，必须大幅加快新车从构思到上市的速度，建议对标中国及北美新兴车企的开发实践。
1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今年夏季，欧洲多国接连遭遇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山火频发。14号，克罗地亚、法国和西班牙多处山火仍在蔓延。相关情况来听报道。
20: 克罗地亚近来遭遇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在强风助推下，克罗地亚13号晚发生的一场山火，一夜之间侵袭了南部沿海城镇奥米什。火灾目前已造成数十人受伤，部分人伤势严重。火势蔓延至市区边缘及周边多个村镇，上千名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许多房屋、汽车和船只被烧毁，部分公路路段已封闭，交通受阻严重。克罗地亚消防部门称，此次火灾是该国今年夏天遭遇的最严重火灾。法国正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14号，法国本土96个省中有75个省发布高温橙色警报，热浪也助长了山火的发生。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万公顷，其中90%火情由人为引发。目前西南部分地区的山火仍未扑灭，法国内政部14号宣布，自7月以来，全国已有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人。 西班牙东北部的阿拉贡自治区政府14号表示，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 1.12 万公顷，18个城镇和一个露营地被疏散。西班牙西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发生的山火，截至14号，过火面积已超过 3.8 万公顷。
11: 德国农民协会14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今年德国农业可能出现明显减产。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表示，今年小麦和油菜籽的产量预计将会低于平均水平，玉米、大豆等秋季作物也可能出现较大幅度减产。
9: 鲁克维德说，德国南部受干旱影响尤为严重，农作物面临绝收的风险。他还指出，持续高温和干旱还导致饲料作物减产，畜牧业也受到影响。
18: 从耳边到指尖，
17: 从耳边到指尖，
18: 分享世界每一刻。
17: 这里是
18: 环球资讯广播。
11: 来关注体育，今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3轮的较量继续进行，包括天津金门虎与北京国安的京津德比在内的多场焦点对决即将上演。那么有关比赛的更多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翟乐的前瞻分析。
2: 作为中超联赛的经典对决，京津德比向来充满看点。本赛季首回合交锋时，北京国安在主场2-4惨败给天津金门虎，也让即将在今晚打响的次回合较量备受关注。在目前的联赛积分榜上，金门虎仅领先降级区两分，保级压力依旧巨大。反观国安，凭借着七轮不败的战绩，目前稳居中游。如果本场能在客场击败金门虎复仇成功，国安有望在积分榜上跃居上游。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将在被称作水滴的天津奥林匹克中心球场举行。同时，作为天津足球队职业化以来在顶级联赛的第400个主场赛事，金门虎也期待用一场胜利回馈球迷们的一路相随。除了京津德比，在其他较量中，领头羊成都荣城的表现也备受瞩目。尽管荣城目前少赛一轮，且在积分榜榜首位置上以12分的巨大优势领跑，但球队连续六轮不胜的表现还是让球迷们难言满意。本场赛前，荣城官宣了一条重要信息，那就是前中国男足队长39岁的前国脚蒿俊闵正式出任球队一线队助理教练。对此，荣城澳大利亚籍主教练阿洛伊西在赛前表示说，蒿俊闵在国内外职业经历丰富，他的加入一定能为球队提供帮助。因此，荣城今晚做客对阵浙江队，能否结束连续不胜的尴尬，值得期待。此外，刚刚官宣迎来塞尔维亚籍主帅米洛耶维奇的上海申花，今晚将在主场迎战河南队。不过由于到队时间较短，本场比赛米洛耶维奇大概率将出现在看台上观战。而本场结束之后，申花与国安和荣城的陆续较量才将是对这位曾长期执教贝尔格莱德红星队并多次率队拿下塞尔维亚顶级联赛桂冠的冠军主帅的正式考验。申花众将士能否用一场胜利为新帅的到来献上欢迎大礼，同样令人关注。
17: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9: 眼下，在内蒙古沙地荒漠上，一条条穿沙公路以惊人的速度切割着茫茫沙海。同时，以路治沙理念也从局地探索走向了广泛实践。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以路治沙的相关知识。
11: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21: 以路治沙是指以道路为骨架实现沙区的分片治理，从而有效实现防风固沙和固碳等生态效益，进而为干旱地区开展生态治理提供可复制路径的一种模式。以路治沙理念源于30年前人们的生活实践，当年为了能够走出沙漠，生活在内蒙古科尔沁沙地和库布齐沙漠中的人们便在沙海中修建起最早的穿沙公路。 在此过程中，为了对来之不易的公路进行保护，大家便有意识地对公路两侧的流沙进行治理，并成功实现了固沙。从此，修路便在当地与治沙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以路治沙的理念也就此诞生。要知道，连片流动的沙地向来是一项治理难题，而川沙公路正好可以将巨型沙区拆解为独立可控的小型治理单元。另外，川沙公路通

0: 车后，治沙人员和物资也能直抵沙漠腹地，实现治沙作业由边缘浅表治理向全域纵深治理的跨越。不仅如此，川沙公路网还是一张管护网和科研网，可让治沙工作变得可对比、可复盘、可迭代、可量化和可追溯。内蒙古作为以路治沙的诞生之地，截至今年6月已建设川沙公路4334公里，带动治沙606.1万亩。而在与内蒙古相邻的河西走廊，甘肃省古浪县在北部沙区打造了168公里五横九纵治沙道路网络，将连片沙化土地分割为15个独立治理单元。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沙漠公路也是纵贯南北，公路两旁不但密布防护林，还建有一座分布式光伏电站，实现了多层次防沙体系。知识果味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佳军、海钦，代表监制海燕，主编王全文，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ir conditioner， condition 条件， Air conditioner 则是空调。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的空调出口额同比大幅增长，多款 Air conditioner 空调已经上市就被抢购，甚至一度出现一机难求。中国空调为何能在欧洲吹出热度呢？中国企业匹配当地情况研发产品，运行噪声严控分贝，移动分体式空调插电即用。另外，中国工厂面对激增的 air conditioner 空调订单，常规30到40天的生产周期可压缩至10天以内。中欧班列15到25天直达欧洲，较传统海运大幅缩短运输周期。中国制造几十年积累形成的产业体系优势，不断夯实从卖全球走向惠全球的底气。
1: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5: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2: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6: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2: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7: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办好啦。
9: 好香啊，
1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今年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赓续胜利荣光主题社交活动，观众走进抗战纪念馆，在文物品读、英烈宣讲、缅怀献花的体验中，重温14年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感悟伟大抗战精神。韩国政府15号就日本政界人士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及参拜仪式提出强烈批评，并召见日本驻韩防卫驻在官和日本驻韩使馆总括公使，提出严正抗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黎巴嫩总理纳瓦夫·萨拉姆14号表示，应扩大黎南部试点区域，并明确以色列撤出黎领土的时间表。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天重申，真主党拒绝接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据俄罗斯方面14号的消息，俄总统普京13号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卢浦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抗议，并声称这一领土历史上属于日本。俄罗斯对日本高层就此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德国西部地区近日野火肆虐，更惊悚的是，一片起火的森林里遍布着二战遗留的未爆弹药，附近2000多名居民连夜撤离，火场不断传出爆炸声，给灭火工作增加难度。德新社14号报道，今年欧洲破纪录高温天气影响多国，德国野火数量虽然少于法国和西班牙，所受冲击相对较轻，但本轮野火依然险象环生，促使德国有关部门发布最高等级极度危险警报。瑞典卡罗林医学院与瑞典生命科学实验室联合开发出一种分析血液中免疫细胞状态的新方法，可获取单个免疫细胞的多项物理特征。测试结果显示，该方法能够区分动脉粥样硬化患者与健康人群的免疫细胞。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已经发表在英国《自然纳米技术》杂志上。印度尼西亚救援部门15号下午对媒体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
17: 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18: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9: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20: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21: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9: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9: 你可以穿越历史，
23: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9: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1: 各位晚上好，我是葛鹏。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
1: 今天是8月15日，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今天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涵盖多国人士，队伍总人数扩容至44人。拉贝日记作者的后人，电影南京照相馆原型的后人位列其中，他们以家族亲历映照民族苦难，用代代坚守守护史实本真。
0: 同时今天还是我国第四个全国生态日，我们要一起走进自然，听一听大自然的声音。同时呢，我国首部生态环境法典也正式实行，实现多个首次，那专家要为您解读其中的亮点。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跟随我们的记者赵雄一块走进15摄氏度大熊猫生活秘境，带您开启暑期研学游的生态之旅。
0: 首先进入到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1: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14年浴血奋战，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
0: 山河铭记苦难，历史昭示正义，我们铭记浴血抗争的岁月，缅怀为国捐躯的先烈，以史为鉴，珍爱和平，坚决捍卫历史真相，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警惕任何美化侵略历史的行径，守护来之不易的战后国际秩序。
1: 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投降日。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设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
0: 发言人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
1: 发言人强调，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二战期间，日本修建了一座八红一鱼塔，这座塔是日本军国主义炫耀武力、梦想独霸世界的侵略之塔。日本战败投降后，早就该被拆除的这座塔，正披着所谓和平的外衣存在至今。
0: 近日，总台记者作为唯一的外国媒体记者，首次获准进入塔的内部，揭开塔的真实面目。建塔所需的石材当中，有超过370块是从海外掠夺，其中239块来自中国，当中还有来自像朝鲜半岛、东南亚，甚至是加拿大的石材。放在这里是为了炫耀日本对外侵略的成果。现在每年仍有上万名日本青少年来此参观，那日本何时才会拆掉81年前就该拆掉的罪恶之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的报道。
3: 在日本宫崎县和平台公园，有一座矗立了80多年的石塔，塔前的说明碑文上写着一个看似美好的名字——和平之塔。可只要抬头一看，塔身上硕大的八红一语四个大字，就什么都明白了。八红一语的字面意思是将世界八方归于同一屋檐下，在日本军国主义的词典里，它实际是侵略扩张的核心口号，跟和平八竿子打不着。
4: 日本历史教育者协议会会员野崎真功，
5: そういう恐ろしいことをね、今では考えられないような、
4: 这种可怕的说法在今天看来简直难以想象，但当时确实就是这么宣扬的，而且当时国民的头脑中已经被灌输了这种思想，大家就会觉得对，就是这样，所以都积极参与到这座塔的建设工作中。
3: 日本战败后，盟军要求拆除所有的军国主义象征，八红一语被禁。迫于压力，塔上的八红一语一度被抹去，武士像也被拆了。但如今站在塔下，八红一语四个字赫然在目，武士像也重新立了起来。早就该被拆除的军国主义之塔，正披着所谓和平的外衣，明目张胆地存在于21世纪。日本右翼势力的这番操作，与篡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如出一辙。塔在，军国主义就阴魂不散。这也正是可视化的军国主义最危险之处。据宫崎县政府介绍，每年到八红一语塔研学参观的人超过4万人次。错误史观荼毒了一代又一代的日本青年。这个塔的罪恶还不止于名称，看一看那些斑驳石块，所谓和平的外衣更加讽刺。建塔的1789块石材中，有超过370块是从海外掠夺，其中239块来自中国，还有来自朝鲜半岛、东南亚，甚至是加拿大等地的石材。而建这个塔的目的，不仅为了掠夺这些国家的文物，更是为了炫耀日本对外侵略的成果。在塔身正面的基座上，我看到了一块来自南京的麒麟石。麒麟是中国皇家惯常使用的神兽形象，这块石材正是来自南京的明故宫。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这块石头被掠夺至此，一直回不了家，还被刻上了掠夺者日本侨民团体南京日本居留民会的字样。站在这里抚摸着这块古老的石头，我仿佛听到了南京30万冤魂的呜咽与泣诉。这里被压着的还有来自泰山的石头、南京中山陵的石墙砖、南京紫金山的石头，很多块石头上都刻着侵华日军某个部队的名字，这代表这些罪恶的部队抢夺石头时留下的印记。在这座塔下有这么一块石头，仔细辨认还能发现上面写着多田部队万里长城，说明这块石头是多田部队从中国的万里长城抢来的墙砖。这块石头被抢来后没有用来建塔，而是被故意放在这里当作挡土石。在此次采访前，我们提前很久提出申请，最终作为唯一的外国媒体首次获准进入塔的内部。八红一语塔内这些宣扬天皇神权的壁画，正是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精神内核。在塔内还可以看到浮雕，这是一个世界地图，最中间是日本的国土，而四周雕刻着帆船、军舰、飞机，象征着日本用武力来统一世界，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而这个塔呢，从建立到战后的一段时间，都是一个当地重要的军国主义教育的场所。1964年，这座塔成了东京奥运会日本国内圣火传递的其中一段起点，象征着和平的奥林匹克运动竟被如此亵渎。1965年，八红一语字样被悄悄恢复，当地政府还树立了说明碑文，解释该塔的起源，将八红一语歪曲为世界各民族间万邦一家的主张，同时谎称掠夺来的石材是友好国家的赠礼。于是这座罪恶之塔被重新包装成了文化遗产、和平景观，一段血淋淋的侵略历史被悄然改写成荒诞的友好叙事。
4: 八红一语塔思考之会代表追立敏宏，
6: 八红一语というのは永遠の平和を記念をした言葉かと。
4: 难道八红一语真的是为了纪念永远和平吗？并不是吧，八红一语是发动侵略战争使用的口号。县政府可以像这样来介绍这个公园吗？这显然是不对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也要求县政府进行修改。过去已经向县政府提出过3、4次交涉和请求，但是县政府一直以对此存在各种不同意见为由维持原状。
3: 2015年，来自中国的民间组织曾经向宫崎县知事递交南京市民的讨石书，但日方一再搪塞拒绝还石。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曾经要求修改碑文，加强侵略历史教育，被无视。
4: 八红一隅塔思考之会代表追立敏洪。30多年前，对于我们提出的问题，县政府还愿意认真听取，并表示我们会调查，会进行核实。当时是这样的态度，可是到了现在，这种态度已经完全没有了。而且他们还试图把这个战后80年来一直延续至今的谎言，就这样继续传下去。
3: 在今天的日本，我们看到的不只有这一座有形的八红一隅塔，还有一座座无形的八红一隅塔，表现在歪曲历史叙事，逃避战争责任，表现在以所谓的国家正常化、防卫和平为名，对军事扩张进行的不断包装。眼下，随着多种远程导弹的部署，日本自二战结束以来，已经首次获得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能力，甚至妄图拥核。石塔里370多块被掠夺而来的石材，像一双双没有闭上的眼睛，注视着历史如何被讲述，也注视着今天的日本到底将走向何方。日本何时才会拆掉81年前就该拆掉的罪恶之塔？何时才能让这些珍贵的石材归家？
1: 铭记历史是为了让和平的钟声永远长鸣。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曾直言，通过和平宪法向世界发出和平信号，才是日本在当代国际社会应有的样子。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说，日本接受战后一系列法律安排，履行战败国相关义务，才获得重返国际大家庭的资格，得以加入联合国，正常开展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否则一切发展无从谈起。铭记历史，才能以史为鉴，清除遗毒，避免重蹈覆辙。
0: 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目前，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篡改历史，扩军备武。日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总额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在昨天14号所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对此作出严正回应。
7: 81年前，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曾将整个亚洲拖入血与火的深渊，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泰缅死亡铁路等暴行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然而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历史真相不能遗忘，正义和平不容亵渎，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0: 时间不会忘记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以及世界多国人民所带来的深重苦难。今天上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颁证仪式。
1: 此次传承人队伍汇聚幸存者后代、死难者后代、民间政务守护者后代，以及当年在南京开展人道救援的国际友人后代。他们都是谁？我们一起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8: 8月15日上午，遇难者后代阮泽宇等六人成为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拉贝日记作者约翰拉贝的曾外孙克里斯托夫莱因哈特名列其中。目前登记在册的在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21位。自2022年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完成五批历史记忆传承人认证，总人数达44人。阮泽宇、谢静文、常玲、罗梦、卡利、布莱迪今天领取传承证书，克里斯托夫·莱因哈特先生因故未能抵达。 其中阮泽宇是遇难者阮家田的玄孙，谢静文是幸存者刘永兴的外曾孙女，常玲是幸存者常志强的孙女，罗梦是南京照相馆原型罗锦之女，卡利布莱迪是国际友人理查德布莱迪的曾孙女。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展开长达6周的烧杀淫掠暴行，至少30万人遇难。在这场浩劫中，当时受雇于德国西门子公司的约翰拉贝挺身而出，与其他在华国际人士设立了南京安全区，设置25个难民收容所，为20多万中国人提供庇护。1996年，拉贝日记向世人公开，成为迄今揭露南京大屠杀最重要、最详实的史料之一。2017年12月，莱因哈特带着他的女儿参加了南京大屠杀80周年纪念活动。2025年8月，他在接受中国记者专访时说：“历史不被遗忘，文明才不会倒退。保存历史记忆，传承历史记忆，这是我们这一代无法推卸的责任。”而今天接受颁证的另外一位外国友人是理查德·布莱迪曾孙女。布莱迪先生与南京又有着怎样的故事？1938年2月的南京城刚经历了数十天的惨烈大屠杀，硝烟与悲鸣尚未散去，幸存的人们在想方设法逃出城去，而美国医生理查德·布莱迪迎着日军的枪口，历尽艰辛，只为重返这人间地狱，救死扶伤。他将自家汽车的后排座椅拆掉，用来转运伤员。为避免暴露目标，医院保持着昏暗的光线。他回来是因为南京是他的第二故乡，那些病患是与他朝夕相处的邻里乡亲。他的后人说自己对和平的理解不断深入，和平是正视历史，主动铭记，常怀共情之心，是跨越国界，帮助全世界年轻一代从悲怆历史中读懂人类共通的启示。
1: 近日，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主题教育活动，从战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9: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0: 在喀拉昆仑腹地海拔4000多米的驻训场上，官兵们在雪山之巅重温军人誓词，以实战化练兵成果告慰英烈忠魂。
11: 81年前，先辈在抗战烽火里用命换回山河无恙，日本无条件投降日不是普通日历，是警钟，也是军令，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把这句誓词钉在刺刀上，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10: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武警江苏总队的官兵们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南京保卫战惨烈战况，还在互动留言区写下心声，以军人的誓言缅怀遇难同胞，守护和平安宁，铭记峥嵘岁月，更续强军血脉。陆军第80集团军、第82集团军组织官兵开展纪念缅怀参观见学系列主题教育活动，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斑驳的历史文物，让大家重温了革命先烈不畏强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深刻体会到今日和平来之不易，强军使命责无旁贷。
12: 历史的罪行不容抹杀，国家的耻辱必须铭记，我们要将抗战精神融入官兵血脉，转化为练兵实战的强劲动力，把血性胆气真正铸成制胜底气。
10: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迎来参观高峰，残礼碑前93岁东北

0: 今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蒋斌表示，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
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蒋斌表示，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资讯非常道，稍后回来我们继续。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已进入三伏天的末伏阶段，部分地区暑热正盛，高温不断，特别是新疆和四川盆地一带。新疆地区受大陆高压控制，以干热为主，未来一周，吐鲁番盆地一带将持续高温酷热天气，最高气温普遍在40度以上。南疆多地今明两天高温将短暂缓和，之后又会迅速卷土重来，高温频繁。四川盆地、江南等地则是闷热突出，同时江南一带的高温也会再次发展增多。而对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大部地区来说，未来一周最高气温将普遍不足30度，总体接近常年同期水平。而华北、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在30度出头。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中国电影市场的热度正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4号12时，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四部类型互补、受众分层的影片，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四。其中，动画电影《八仙》将传统国风意境与现代电影语言融合，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了通向当代观众的新入口。《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还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这些影片共同印证了一条朴素而有力的市场规律：电影拿出好内容，观众就会拿出时间、票房和口碑。中国电影的未来从不止于票房的数字，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从惠民观影新消费，到电影加新场景，再到科技赋能新产业，一张电影票串联起文化惠民、消费升级、产业创新的完整链条。中国电影产业正持续书写向新向好的精彩长卷。
5: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7: 要是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今天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回答记者提问。蒋兵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为缅怀保卫香港而捐躯的抗日英烈，由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主办的纪念抗日英烈夜杯典礼15号在西贡展竹湾烈士碑园举行，150多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1988年，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修建。2020年9月，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被列入第3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15号，印尼强震导致弗洛勒斯岛上多处建筑受损，交通受到影响。在弗洛勒斯岛的毛梅雷地区，地震造成明显破坏，当地劳伦蒂乌斯塞港的一栋建筑在地震中严重受损，部分人员被困。印尼国家抗灾署署长苏哈扬托15号下午称，印尼地震已经造成了38人死亡，另外有2人重伤，11人轻伤。救援队继续开展救援行动，约有2000名居民已经撤离至了附近的安置点。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5号5时58分，在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为20千米。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黎巴嫩总理纳瓦夫·萨拉姆14号表示，应扩大黎南部试点区域，并明确以色列撤出黎领土的时间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天重申，真主党拒绝接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资讯非常道。
1: 6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2: 在环球资讯广播，
1: 每晚6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3: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欢迎回来，我是湘怡。
0: 各位晚上好，我是葛鹏。
3: 那今天呢，8月15号还是我国第四个全国生态日，那主题呢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我们首先呢，先要走进自然，来听听大自然的声音。

0: 走进自然的声音，能够感受到那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哈。今天我们来关注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自今天8月15日起施行，16万多字，1242条内容。那我们该如何来看待它的影响和意义？它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来听听相关的负责人与专家学者到底怎么说。那他们呢是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赵科，以及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专班成员陈阳月，还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
2: 首先，生态环境法典是一部集大成者的法律，一共5编，16万多字，1242条的生态环境法典是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等的集大成者。各编依次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其次，生态环境法典更是一部有减也有增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通过适度法典化模式，统筹处理生态环境领域30余部现行单行法律，将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10部法律完整转修纳入并同步废止。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整合了传统污染防治，还积极回应时代之问，新增了化学物质污染风险管控、电磁辐射、光污染等新领域的管控条款，填补了立法空白。
3: 在过去的这个不同的法之间，它存在着一些重复的条款，整合以后呢，执法人员直接就选择那一条去适用，就能够很好的处理当前的环境问题。
2: 值得关注的是，生态环境法典还是一部及时回应公众关切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生态保护编就聚焦民生关切，破解现实难题，针对部分地方绿化不科学引发的花粉过敏、耗水难活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立法过程充分吸纳社会意见，做出针对性制度安排。
4: 针对这些问题呢，生态保护编专门增加规定，城乡绿化应当因地制宜，科学选择绿化树种草种，加强监测评估，满足健康、安全、宜居的需求。这一规定有利于推动我国城乡绿化从重速度、重景观到重科学、重民生的根本转变，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生态保护编努力把这一理念贯穿始终。
2: 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它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这在世界上也尚属首次。有分析认为，这样做是立足中国生态治理实践，回应时代的需求，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立法选择。
5: 绿色低碳发展呢，是我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生态环境法典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将治理视野从末端治污扩展到整个社会生产和消费体系，通过法治手段来推动变革生产消费方式，这样呢，就从根源上预防生态环境问题。
0: 从法律到法典一字之差，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竺啸的分析。
6: 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法典它解决了传统立法当中形成的碎片化的问题，使它的形成了一个更好的体系。法典也是我们法律体系完善当中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形态在过去的单行法的起草过程当中多数都是由部门牵头来起草，并且跨越的时间比较长从79年第一部环境保护法试行，一直到23年去修订海洋环境保护法，跨越的时间很长，它就会形成法律之间内容的重复甚至冲突为了解决碎片化、冲突、重复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选择体系化的路径，而法典是其中最优的一种方式。
1: 那这部法典呢，还把像餐饮油烟超标、光污染防治、秸秆焚烧等民生议题写入到法典。那么为何要这么做？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竺啸的解读。
6: 这部法典呢，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关心老百姓家门口的环境问题。我们关于油烟的问题，我们一改以往的末端治理啊，你出了油烟的问题，我们来罚你。现在要求地方人民政府在这个企业在设立过程当中，就提前告诉你哪些地方有禁止性的要求，这样把它前置了，避免后续的争议。还比如光污染的问题，原来在我们的环境保护法当中只是列举了相关的名词，这次明确提出来的光污染这个概念，给了它一个专章规定，界定了它的概念，建立了管理的制度啊，进行了分区管理，对光源的限度啊，进行了制度的安排，并且对于广告牌啦、霓虹灯啦这样的一些特定重要的场景，提出来了明确的管控的要求，进行了污染的防治啊，包括秸秆焚烧。以往老百姓都觉得地方政府我要么划禁区，把我整个辖区都划成禁区，实际上就是一刀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次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要求地方政府精准科学的治理。啊，你不能一刀切啊，要制定一个精准科学的安排去组织啊，这就是所谓的关心老百姓身边的环境问题。
0: 这么一说来，大家也明白了为什么要把餐饮油烟超标、光污染防治、秸秆焚烧等民生议题写入法典。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监测显示，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一个个新生命相继到来，正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最生动的注脚。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在密林之巅，滇金丝猴家族一只只小猴宝集体报道。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新监测显示，保护区响古庆片区今年迎来15只新生猴宝宝。
8: 新出生的猴宝宝有15只，这也是首次突破了15只的一个总数。
9: 目前的话，我们的滇金丝猴有14个猴群，2500只左右，占到全国滇金丝猴的65%左右。
7: 在四川、陕西、甘肃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进入恋爱与繁育产崽高峰期。今年6月至8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先后迎来本年度首批新生大熊猫宝宝。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100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记者注意到，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0: 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是西双版纳通往昆明的一条高速公路的桥底。那么在建设之初，这条高速公路就为来往的大象预留了一条大象的通道。监测人员在多次的野外调查中，用影像记录了大象过桥的珍贵片段。
11: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1: 今年暑假，四川绵阳的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是利用15摄氏度的清凉气候，结合完整的原始生态风貌，专门推出了生态研学活动，迎来了大批研学团队与亲子家庭。他们在原始森林当中避暑纳凉，探索自然，沉浸式邂逅熊猫家园的独特魅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赵雄的报道。
12: 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被誉为熊猫家园，在园区的原始森林里，气温凉爽宜人，只有15摄氏度左右。研学团队跟随巡护员的脚步，开启了一场探秘自然的旅程。学生们穿梭在茂密林间，逐步深入野生大熊猫的核心活动区域，探访野外红外相机布设点位。通过巡护员的讲解，孩子们了解到红外相机能够记录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为科研监测和保护工作提供重要依据。研学学生苏红毅：
13: 来到这里之后呢，我发现原来野生动物离我这么近，同时呢，我在这些研学中我也学到了许多课本之外的知识，同时呢，也对课本内的知识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
12: 除了探访野生大熊猫的活动区域，这里还成为孩子们学习自然知识的户外课堂。 巡护员带领学生辨识林下植物，寻找鸟兽活动痕迹，讲解不同动植物的生长习性和生存环境。大家边走边观察，边提问边交流，在一次次亲身体验当中认识森林生态系统，感受生物多样性的魅力，也进一步增强生态保护意识。研学学生邢芳菲：
14: 在这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红外相机的布设，我觉得特别的神奇，老师还带我们了解了各式各样的菌类以及草木昆虫，还有一些动物的行为轨迹和粪便，这些都是我们在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12: 针对亲子家庭，王朗片区还推出了更具参与感的自然体验活动，家长带着孩子跟随巡护员沿林间步道缓步前行，了解大熊猫赖以生存的箭竹资源，学习箭竹的生长特性和生长周期，认识它对野生大熊猫栖息繁衍的重要意义。一路上大家观察高山植物，发现森林里的自然细节，在边走边学边看边问的过程当中，感受熊猫家园丰富的生态魅力。研学家长沙文：
15: 科研人员会带着孩子们去了解，就是我们人类是怎么样去为了保护这边的这个大熊猫国宝付出的一些努力，去研究这边的一些生态对于动物植物的一些影响。孩子们也要知道说，就是其实这个才是这个最自然的人和动物一个相处的一个方式吧。
12: 作为中国最早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一，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保存着川西北较为完整的原始森林生态系统。得益于独特的高山环境，这里夏季气候凉爽宜人，孕育了丰富的生态资源。雪豹、川金丝猴、四川羚牛等珍稀野生动物在此栖息繁衍。多样的生态环境让王朗片区成为一座走进自然、认识生命的户外课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和亲子家庭在探索中感受生态之美。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5日15时，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96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吸引观众走进影厅，观影活力持续释放。
1: 我们说国内电影市场火热的同时，国产影片出海的步伐也在持续加快。那么当地时间13号晚，中国动画电影《八仙》是在英国举行首映礼，并从14号起是登陆英国和爱尔兰的院线。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杨晶晶给我们发来的报道。
16: 随着中国电影的不断出海，越来越多的中国故事被全球观众所了解。现在以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八仙过海》为蓝本的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在英国上映，让更多海外观众了解中国的广阔天地。
17: 电影放映后，现场嘉宾和观众都给予了积极评价，他们纷纷点赞影片的故事表达和动画制作，并表示这部电影激发了他们对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更深的兴趣。
18: 看这个电影啊，这个现在中国的创意创造能力非常强大啊，然后很期待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啊。
19: I really enjoyed the animation. I think that it was really.
20: 我非常喜欢这部动画电影，我觉得真的很棒。这是我第一次看中国动画电影，最令人惊叹的是整部动画的动态效果和细节刻画。这部电影让我们想更多的了解中国文化，真正的去了解中国文化和电影。
1: 这部电影在还没上映之前啊，我就看了点映，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说色彩的画面特别的鲜艳哈，同时我觉得就是很多的外国朋友可以通过这部电影可以感受一下中国人这种行侠仗义守护苍生的这种心理状态哈。同时呢，在场景设计上呢，这一部电影也是参考了中国古画当中的青绿山水的意境，城内的交通设计也是参考了汉代壁画当中鱼拉碾车等等的古典意象哈。就我之前看的时候没感觉到，后来看了很多的这

0: 这个影评才发现，哦，原来有这么多的元素在其中啊。
1: 而据说跟着这部影片还可以去旅行。
0: 哎，还真是啊，可以到中国的很多地方去看一看，但是到底是去四川还是去山东，这对于外国朋友来说要好好的选择一下了。
1: 那就吃根中国辣条好好想想吧。
0: 好，
1: 说到中国辣条，凭借着辛辣香甜、嚼劲十足的独特口感，颇受国内消费者的欢迎。而据法新社的报道，如今呢，这款零食也在海外市场收获了大批的忠实粉丝。
0: 那么据报道呢，多款国产辣条品牌已经成功的扎根东亚、东南亚市场，实现了销量持续高速增长。而在更远的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中国辣条同样收获了大批海外爱好者。当地消费者呢，他们主要是通过像跨境电商平台、社交媒体或者是线下特色专卖店来购买辣条。许多海外的博主也在他们的视频当中强烈的表达了对辣条的喜爱啊，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3, 2, 1. This is my favorite Chinese snack, and they're kind of chewy, and they're so good.
3: It's so good. Oh my god.That was amazing.
4: It's my new go-to snack.
0: 他们说的是，这就是我最喜欢的中国零食啊，吃起来嚼劲十足啊，太棒了。那很多的外国媒体啊，形容说辣条是红色富有弹性的条状食物。看起来就有点像这个薯条。但我觉得它为什么会火呢？就是因为对于外国朋友来说啊，就是中国是越来越熟悉了，所以很多新奇的食物才能够入口。当他们了解到更多的中国文化，相信也可以解锁更多的中国美食啊。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资讯非常道。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共同进入到的是博物馆系列了，对不对？
0: 没错，
1: 最接地气儿的博物馆。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在博物馆大家族当中最接地气儿的博物馆——民俗博物馆，它有怎样的特点？我们一起来听听天津师范大学陈晨老师的介绍。
5: 我们博物馆大家庭当中啊，还有一类特别接地气儿的博物馆，这就是老百姓很喜闻乐见的民俗类的博物馆。那所谓的民俗啊，就是民间的文化习俗，也就是一个民族或者说一个社会群体啊，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或者说社会生活当中逐渐形成的这种文化习惯，并且呢是世代相传的。哎，比如说很多地方它的婚丧嫁娶的习俗，过年过节有什么讲究，对吧？都有什么好吃的啊？什么游戏，或者说有什么传说故事等等啊？这都算。那我们国家啊，很多城市实际上都有单独的民俗博物馆，或者呢，在综合的这种地域性的博物馆当中啊，也会有专门的民俗展览。那这类民俗类的博物馆一般都具有什么特点呢？第一呢，就是很多民俗博物馆啊，它可能都是在一个古建筑当中建造的。北京的民俗博物馆就是在东岳庙。我们天津的民俗博物馆呢，在天后宫；南京的民俗博物馆呢，在甘溪宅地；福建的民俗博物馆在三坊七巷啊，等等。那因为民俗本身啊，它就是一个接地气儿的文化，对吧？那在这些古建里边做民俗博物馆呢，其实更能身临其境。那第二呢，就是很多民俗博物馆啊，都是私人建立的。那我们国家的博物馆啊，其实它除了国有博物馆之外啊，还有很多私人收藏家自己来建的。那第三呢，就是民俗类博物馆呢，一般都会与这种非遗文化来相结合。那因为我们博物馆的定义当中啊，明确的提出了博物馆的职能啊，它不只是要保管研究展示这种物质文化遗产，还要同样的去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那非遗是什么呢？其实啊，就是一些没有物质形态的东西啊，比如说传统的礼仪啊，节日的民俗啊，对吧，传统的音乐舞蹈、戏曲杂技、民间的文学故事、传说故事等等。你听这些东西啊，是不是跟我们说的这个民俗馆它的内容很像，对吧？所以呢，很多民俗博物馆的内容啊，其实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好了啊，就是南京市的民俗博物馆。哎，为什么要说南京呢？因为南京市的民俗博物馆啊，它同时还是南京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它可是全国第一家将民俗和非遗这两个职能结合在一起的双博物馆。那它的馆址呢，叫做甘溪宅地，哎，也有人叫它甘溪故居或者说甘家大院的。这可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啊，它与南京的明孝陵和明城墙啊，并称南京明清三大景观。 甘熙啊，是晚清南京城的一位著名的文人，也是一位藏书家，还是地方志的专家。他对于南京当地的这些街巷的名称、风俗典故都特别的了解啊，出了好几本书了。那甘熙的这个宅地啊，实际上是在他父亲的那个时候就建造的，他后来呢又继续扩建。因为当时这个清朝政府啊，他有规定，民间的住宅的房屋啊，最多不能超过100间。那甘熙呢就非要卡着这个最高的数字啊，就把自己的家建成了99间半。那我们今天啊进到这个甘熙宅地里边啊，感觉真的像进到了一个大迷宫啊，因为他房间太多了。说是有99间半啊，但实际上他肯定超出这个数字了。
0: 所以在这一家民俗博物馆当中，又可以去看甘熙宅地它的整个的历史的风貌，同时也可以看到现代的民俗哈。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聊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大家伙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吧。
1: 再会。

0: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a chic chic 别致的，优雅的，讲究的。China Travel 中国游， China Shopping 中国购，现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又多了一个新名词 China Chic， 只以为中国时尚，亦为国潮。随着中国入境游市场强劲增长，以非遗手艺、国风服饰为载体的国潮文创与沉浸式文化体验迅速出圈，一件件兼具东方底蕴和现代设计的 China Chic国潮好物持续圈粉。比如说今年以来，甘肃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入境游客达到25.7万人次，大批外国游客来华也催生了国潮消费的新变化。非遗箱包、文创麻鞋、甜食唐卡等甘肃特色好物成为入境游客行囊里的热门伴手礼，中国文化通过消费新场景加速出海。
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环球资讯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2: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10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作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2: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

0: 实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1: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0: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十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万人。当前第三轮第六批督查持续动针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2: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3: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4: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155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5: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6: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平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5: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5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7: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5: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8: 我们要留住老城肌理、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

0: 这些业态啊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1: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二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2: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1: 十五五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带，布局四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两园一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3: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1: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更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4: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1: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5: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6: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1: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 3.4% 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 6.1% 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十五五”，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 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7: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一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8: 我们家里有几个人啊？
9: 3个人。
8: 慢点。没事。慢点。门，我帮你们关。你们不用着急。你看，一个个上，慢上，小心一点。
1: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墙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7: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1: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10: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1: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3: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11: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12: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11: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13: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12: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14: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

0: 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1: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2: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五次来中国了。
1: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入境游的多元图景正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3: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两倍。
1: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4: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5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5: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7: やっぱり
8: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9: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8: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10: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

0: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2: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0: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1: 八十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4: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 7.7 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4: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7: 感知全球脉动，
8: 从耳边到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9: 资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我是佳君。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2到31摄氏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6到30摄氏度；重庆晴转多云，28到38摄氏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5摄氏度；深圳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香港中雨转多云，26到31摄氏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摄氏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中国外交部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
1: 财经前沿，我们来关注入境消费持续升温，前七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额超10亿。
0: 文化方面，今天要为您关注的是国产影视 IP 带动跨境游，外国游客打卡电影取景地。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权威发布。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回答记者提问时，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并表示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以下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4: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发言人强调，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今天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
0: 蒋斌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
1: 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
0: 日本政客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引发了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反对。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厚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靖国神社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5: そういう意味では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1: 今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教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6: 南京大虐殺事件についても
5: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0: 对于近期高市政权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动向，教协后强调称，这种行为是危险信号，日本必须恪守无核三原则。
5: 我认为新的安保三文件预计将在年内出台，而在这份安保三文件中，甚至在这次8月4号公布的防卫白皮书中，也已经出现了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氛围。日本国内也开始出现有关能否拥有核动力潜艇等问题的讨论，也就是说，日本针对拥有核武器这件事正在一点一点强行推进，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发生。我们应该把不再增加拥核国作为日本国策，并严格遵守无核三原则。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在你耳边。
1: 近期多家外资消费龙头企业相继发布最新财报，其中一些业务交出了亮眼答卷，成为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撑。这背后的支撑因素都是什么呢？我们来听报道。
7: 在食品饮料板块，可口可乐二季度全球销量增长5%，而以中国市场为核心的亚太市场销量增长8%，明显高于全球增速。达能2026年上半年亚太市场可比销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在集团各大区中位居首位。美妆日化领域同样释放积极信号，欧莱雅上半年销售额237.7亿欧元，创历史新高。北亚区销售额同比增长4.6%，宝洁2026财年大中华区有机销售额同比增长4%。
8: 英国富勒投资顾问公司首席执行官约恩·特里希，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7: 近年来，一系列政策红利为包括外资品牌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拓展消费场景、挖掘市场潜力提供更多空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加力扩围，进博会、消博会等平台赋能外资品牌开拓中国市场，这也推动跨国企业调整在华经营策略，不断加大产品创新，优化销售渠道。目前，宝洁北京创新中心已成为其亚洲最大、全球第二大的研发中心，约95%的在华产品实现本土研发。而在销售端，社交电商等新兴渠道也成为其在华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撑。
8: 英国富勒投资顾问公司首席执行官约恩·特里希，中国消费者越来越愿意为品质付费，中国消费者对什么是好产品有了更专业的判断。如果外资企业能够针对性地调整产品，满足中国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就更有机会做好业绩。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暑期旅游火热，入境消费持续升温。那从7月1号以来，离境退税2.0版政策落地见效，离境退税票数、消费总额、退税金额均实现了大幅增长。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相关的报道。
9: 北京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北京首都机场海关和大兴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130,000票，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人民币，增长45.01%，对应退税金额1.31亿元，增长50.21%。亮眼的数据背后，体现了入境消费市场的强劲活力。
10: 蒙古游客表示，我们买了很多衣服，因为中国的衣服很酷，所有商品的价格都非常优惠。
9: 今年7月1日起，全流程无纸化、小额抽检制等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实施。新政实施前，旅客办理退税不仅要提交纸质发票退税单，海关人员还需逐票进行人工核对。而新政落地后，所有单据实现电子化，旅客业务办理时间进一步缩短。来自葡萄牙的安娜与同伴刚刚结束在河南为期10多天的中原研学之旅，如今要回国了，她表示非常不舍。
10: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这里可以用电子支付一切，真的很方便。
11: 从验核系统能够看到呢，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9: 相关调查显示，科技产品与智能设备最受入境游客的青睐，超20%的受访者表示想购买中国特色文创产品，还有一部分受访者选择的是特色食品和零食以及中国服饰。超90%的受访者认为移动支付、高铁、共享出行等便利服务正在成为中国旅游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 继续来关注新闻。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之后，热度持续攀升，正陆续在全球多国院线上映。影片掀起的寻根热潮持续向外辐射，福建漳州、厦门等闽南侨乡同步承接大批海外侨胞与外籍游客，主题沉浸式体验持续走红。来听报道。
9: 在漳州古城侨乡剧场，一部沉浸式演绎《再回闽南》持续上演，演出以归来为主题，重现侨批跨洋传递、闽南人闯海谋生的场景。不少侨胞专程带子女返乡观演，让孩子近距离接触侨批文化。
10: 越南侨胞谢永聪表示，
12: 侨批它不仅仅是一个信翁一个平安信，承载的是更多的是对家庭的思念、对家庭的担当，还有以国家的情怀。观看再回闽南以后啊，对于我们新一代的影响还是我觉得是还是蛮大，而且给我们更多的就是线上一堂寻根课。
9: 随着暑期来临，入境游持续升温，不少外国游客将侨批馆列入行程，到古城品尝卤面、四果汤等闽南小吃。漳州古城周边民宿入住率提升80%，夜间餐饮消费增长1.2倍，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2.5小时延长至6小时以上。
10: 喀麦隆游客雷纳塔表示，我真的想了解更多侨批文化，因为我觉得很有趣，很温暖。
13: 马来西亚华裔严伟轩表示，
14: 他们上面所写的那些东西其实很让我有感触，也很感动。我去了很多地方，去了东山岛、南京土楼、云水谣等等。
9: 在福建厦门，雨见闽南主题景区实景体验逐渐走红。走进时光批局，电影中一封封泛黄的侨批被复刻在主题空间内，通过知识问答、情景演绎等趣味互动，博物馆里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让游客游玩之余学习侨批知识，触摸祖辈的乡愁记忆与家国精神。不仅如此，眼下这里已经成为不少外籍游客抵达厦门后的第一站，不少游客换上特色华服，体验拓印、剪瓷雕等非遗技艺，在全天不间断的实景演绎中，从参观者变成剧中人。
13: 美国游客刘兰的表示， 很多人过来想要和我合照，有些人甚至觉得我在这里工作。
10: 新加坡游客索菲亚吴表示，我觉得这些衣服特别漂亮，所有的样式看上去都很

0: 不错，我会推荐给我的朋友，这就是一种中国文化的传递。
1: 眼下靠影视作品吸引海外来客的呢，不仅有一部温情侨乡片，各式各样走出国门的国产影片在海外圈下了大批影迷，不少外国游客照着电影取景清单规划自己的旅行，影视 IP 正实实在在拉动跨境旅游消费。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2: 雨后张家界的天门山，雨雾翻涌，奇峰天门洞在云海间若隐若现。张家界作为多部电影的取景地，持续吸引入境游客。这里的山间平均气温仅22至26摄氏度，中外游客沿崖壁栈道漫步，远眺连绵峰林，沉浸式感受张家界地貌的雄奇壮美。
3: 我们一直想来亲眼看看这些山峰，想实地对比看看是不是和电影里一模一样。眼前的景色实在令人震撼，给我们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
4: 我来到这里是因为看过很多取景于中国的电影，我非常喜欢这些画面，所以想来亲眼看一看这些地方。
2: 清凉山水之外，天门山持续用体育赛事、民俗表演吸引大批海内外游客登高观赏。来自欧美、东南亚等地区的多国游客纷纷驻足打卡。数据显示，进入七月暑期以来，天门山景区接待入境游客近8万人次，同比增长53%。面对持续增长的境外客流，张家界各景区不断升级国际化配套服务，上线支持14国语言的 AI 文旅智能体，方便境外游客使用母语咨询路线、预约门票，持续优化涉外支付环境，简化入园核验流程。同时推出多条清凉主题游览线路，一站式满足境外游客避暑、巡景、沉浸式体验多重需求。这样跟着电影游中国的热潮正在全国多点开花。浙江横店影视城汇聚大量影视 IP， 外国游客换上古装，沉浸式体验片场生活，今年入境游客量大幅攀升。四川依托功夫熊猫、竹林秘境圈粉全球功夫爱好者，青海戈壁、云南大理也借着暑期上映的院线影片迎来欧洲、东南亚避暑游客。从岭南侨乡到西北旷野，一步步出海影视作品跨越语言与山海，让境外游客透过银幕读懂中国风光与文化，持续拉动入境文旅消费升温。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当地时间13号晚，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在英国举行首映礼，并从14号起登陆英国和爱尔兰院线。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的报道。
7: 随着中国电影的不断出海，越来越多的中国故事被全球观众所了解。现在以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八仙过海》为蓝本的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在英国上映，让更多海外观众了解中国的广阔天地。
8: 电影放映后，现场嘉宾和观众都给予了积极评价，他们纷纷点赞影片的故事表达和动画制作，并表示这部电影激发了他们对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更深的兴趣。
9: 看这个电影啊，这个现在中国的创意创造能力非常强大啊，然后很期待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啊。
10: I really enjoyed the animation. I think that it was really.
11: 我非常喜欢这部动画电影，我觉得真的很棒。这是我第一次看中国动画电影，最令人惊叹的是整部动画的动态效果和细节刻画。这部电影让我们想更多的了解中国文化，真正的去了解中国文化和电影。
12: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的，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眼下在内蒙古沙地荒漠上，一条条穿沙公路以惊人的速度切割着茫茫沙海，同时以路治沙的理念呢，也从局地探索走向了

0: 广泛实践。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以鹿制沙的相关知识。
1: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2: 以鹿制沙是指以道路为骨架，实现沙区的分片治理，从而有效实现防风固沙和固碳等生态效益，进而为干旱地区开展生态治理提供可复制路径的一种模式。以鹿制沙理念源于30年前人们的生活实践。当年为了能够走出沙漠，生活在内蒙古科尔沁沙地和库布齐沙漠中的人们便在沙海中修建起最早的穿沙公路。在此过程中，为了对来之不易的公路进行保护，大家便有意识地对公路两侧的流沙进行治理，并成功实现了固沙。从此修路便在当地与制沙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以鹿制沙的理念也就此诞生。要知道，连片流动的沙地向来是一项治理难题，而穿沙公路正好可以将巨型沙区拆解为独立可控的小型治理单元。另外，穿沙公路通车后，制沙人员和物资也能直抵沙漠腹地，实现制沙作业由边缘浅表治理向全域纵深治理的跨越。不仅如此，穿沙公路网还是一张管护网和科研网，可让制沙工作变得可对比、可复盘、可迭代、可量化和可追溯。内蒙古作为以鹿制沙的诞生之地，截至今年6月已建设穿沙公路4334公里，带动制沙606.1万亩。而在与内蒙古相邻的河西走廊，甘肃省古浪县在北部沙区打造了168公里五横九纵制沙道路网络，将连片沙化土地分割为15个独立治理单元。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沙漠公路也是纵贯南北，公路两旁不但密布防护林，还建有一座分布式光伏电站，实现了多层次防沙体系。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3: 在您指尖，
1: 环球资讯广播。
4: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夏季，欧洲多国接连遭遇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山火频发。14号，克罗地亚、法国和西班牙多处山火仍在蔓延，相关情况来听报道。
5: 克罗地亚近来遭遇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在强风助推下，克罗地亚13号晚发生的一场山火，一夜之间侵袭了南部沿海城镇奥米什。火灾目前已造成数十人受伤，部分人伤势严重。火势蔓延至市区边缘及周边多个村镇，上千名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许多房屋、汽车和船只被烧毁，部分公路路段已封闭，交通受阻严重。克罗地亚消防部门称，此次火灾是该国今年夏天遭遇的最严重火灾。法国正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14号，法国本土96个省中有75个省发布高温橙色警报，热浪也助长了山火的发生。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万公顷，其中90%火情由人为引发。目前西南部分地区的山火仍未扑灭。法国内政部14号宣布，自7月以来，全国已有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人。西班牙东北部的阿拉贡自治区政府14号表示，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2万公顷，18个城镇和1个露营地被疏散。西班牙西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发生的山火，截至14号，过火面积已超过3.8万公顷。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科技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研究人员日前利用干细胞在实验室培育出了人类心脏瓣膜组织，可用于研究心脏瓣膜的发育和病变过程，并可用于测试相关疾病的治疗方法。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了美国细胞干细胞杂志上。
4: 澳大利亚默多克儿童研究所发布的消息说，由该机构牵头的研究团队培育出的组织能够再现人类心脏瓣膜的分子特征和复杂结构。研究团队成员霍利·福格斯说，这项成果解决了心脏瓣膜生物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难题。此次培育出的组织

0: 施，有助于研究心脏瓣膜如何发育成熟并发生病变，也可用于在实验室当中测试潜在治疗方法。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55。以上的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ir conditioner condition 条件， Air conditioner 则是空调。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的空调出口额同比大幅增长，多款 Air conditioner 空调已经上市就被抢购，甚至一度出现一机难求。中国空调为何能在欧洲吹出热度呢？中国企业匹配当地情况研发产品，运行噪声严控分贝，移动分体式空调插电即用。另外，中国工厂面对激增的Air conditioner 空调订单，常规30到40天的生产周期可压缩至10天以内，中欧班列15到25天直达欧洲，较传统海运大幅缩短运输周期。中国制造几十年积累形成的产业体系优势，不断夯实从卖全球走向惠全球的底气。
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爸好啦。
10: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4: 文明旅游
13: 也是美的风景。
1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黎巴嫩总理纳瓦夫·萨拉姆称，十五号清晨以来，以色列在纳巴蒂耶区安萨尔镇、戴尔扎赫拉尼镇以及临近村庄的行动不断升级，伴随着空袭、猛烈炮击和对家中居民的恐吓，这令人严重关切，破坏了在南部建立稳定的努力。萨拉姆说，在以色列空袭安萨尔镇中丧生的七人不在军事基础设施中，在空袭中丧生的妇女和儿童也不是军事目标。萨拉姆强调，如果黎巴嫩境内存在任何军事设施，处理这些设施的责任完全在于黎巴嫩国家，由黎巴嫩军队负责，以色列必须停止军事升级趋势。当地时间十五号，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十五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八月十五号的17:54，印尼苏门答腊岛北苏门答腊省司马伦贡县东南10公里处发生6.4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63公里。记者从武汉大学了解到，该校考古团队日前在马来西亚国家遗产局正式获颁布央古遗址49号点考古发掘执照，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首次向国外考古单位颁发发掘执照，标志着中马两国在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合作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港产大熊猫龙凤胎佳佳和德德于十五号正式迎来了2岁生日，香港海洋公园为他们办生日庆祝会，熊猫馆外大排长龙，一度要排于1小时才可进入。园方表示，因熊猫是独居动物，两姐弟最快明年与妈妈莹莹分开生活。这对龙凤胎是中央赠港大熊猫莹莹和乐乐的后代，于2024年8月15日在香港海洋公园出生，是香港首次成功在本地繁育大熊猫。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5号的18:54，在印尼苏门答腊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7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2.95度，东经99.05度。好，感谢收听以上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伊朗称无意延长伊美停火协议，美国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美国对伊朗是否已无牌可打？美伊停火协议还有恢复的可能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头条呢，关注的还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较劲哈。我们分别会看他们双方的态度。首先是伊朗的外长在十五号的一个表态，说伊朗呢是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而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和美国的谈判。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然后展开来说。
5: 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

0: 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日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然而美军7月7日和8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日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在军事行动不能达到预期的背景之下，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4日对媒体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
1: 好，就这个话题呢，我们让专家来分析一下哈。首先我相信大家也知道，此前的数十年美国已经对伊朗进行了很多轮的制裁，伊朗自己说已经是受制裁的博士生，是不是已经说明美国对伊朗可打的牌其实也不多？我们听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所长田文林是怎么说的。
2: 其实很明显的，现在美国对付伊朗已经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么在过去这五个多月的战争当中，其实美国已经尝试了他所能使用的最厉害的这个武器，也就是通过战争手段呢，试图呢这个推翻伊朗政权啊，或者使伊朗屈服。但是最终效果呢，应该可以看到始终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而现在特朗普想要重新回到经济制裁这个路径上，而这个路径本身呢，其实是已经被美国用烂的一个招数。那么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美国就开始对伊朗进行系统的经济制裁。那么尤其包括特朗普在2017年上台之后，他在2018年就启动了对伊朗的极限制裁。那么这个制裁就包括把伊朗剔除出 SWIFT 系统啊等这种类似于金融核弹的这个经济制裁。但是呢，伊朗在美国的经济制裁下并没有垮掉。那么现在呢，美国呢重新想起用经济制裁的办法呢去对付伊朗，而美国手中这个经济制裁这个工具箱里边所能使用的工具已经所剩无几。所以说呢，我想呢，在可见的未来，就是即使美国能想出一些打压伊朗经济方面的一些新的举措，但是不太可能呢让伊朗呢在政治上呢，或者说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和屈服。
1: 尽管在工具箱里的工具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发现美国方面的表态可还是非常强硬，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在这两天有一个引发了很多关注的表态，说伊朗正在遭受惨败，说美国击败伊朗后将会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2: 特朗普现在的很多话是不是没有任何依据啊？包括之前呢，特朗普曾经宣称要让伊朗呢赔偿美国的这个战争损失，啊，以及呢这次的美国宣称呢要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美国领土，在本质上都是同一个性质啊，都是为了增加和伊朗谈判的一个筹码。那么我们首先呢是说美国呢距离霍尔木兹海峡有万里之遥，所以说呢他在万里之外拥有一片美国领土，这个在国际法上说完全是不可思议的。而且呢从实质上看，因为现在是伊朗牢牢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即使使用军事手段也无法让伊朗放弃对海峡的控制。那么在伊朗控制海峡的情况下，美国又宣称这个海峡是美国的领土，从能力的角度来说美国也拿不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特朗普做出这样的表态啊，一方面呢是显示出呢美国呢在美伊博弈中仍然是处在一个强势的位置啊，实际他的目的呢仍然是向伊朗施压啊，增加美国呢对伊朗谈判的筹码啊，但是他这种宣称呢不会产生正向的效果，只会产生反效果。我觉得特朗普的这个表态还有一个考虑呢，就是国内政治因素啊，因为我们都看到现在海峡长期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 然后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指数呢也是在持续上升，那么美国民众呢对特朗普的支持率呢是在持续下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这次放出狠话说霍尔木兹海峡也是美国的领土啊，其实也是给国内民众传达一个信息，就是说美国这有能力来对海峡进行控制啊。所以我想呢，特朗普的这个表态确实也包含了安抚国内民众情绪啊，显示强硬总统的形象，然后呢增加呢外交支持率，我想他应该有这样的考虑。
1: 嗯，确实中期选举越来越近，所以呢考虑的更多的是国内的因素，但是在安抚国内的基础上，其实这件事儿这个说法肯定是刺激伊朗的呀。而且有听众问，这是不是从一个侧面说明，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来说这个航道还是挺重要的？
2: 那么现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其实已经成为美国和伊朗博弈的一个核心的焦点问题。那么伊朗控制海峡，而美国呢是宣称的要让海峡恢复自由航行。那么这海峡之所以对美国是如此重要，我觉得实际是和当前美国呢已经从过去的一个自由主义霸权国家，现在变成一个掠夺性霸权国家有关。当特朗普呢推行的这个特朗普主义变成一个掠夺性霸权的时候，他的关注重点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控制世界的主要的关键矿产啊，包括油气资源；第二呢是控制世界的主要的航道。那么通过这个航道呢来遏制其他国家，而霍尔木兹海峡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能源通道，同时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商用通道。所以说呢，如果美国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毫无疑问呢，它可以呢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美国的霸权统治。但是现在呢，就是通过这场战争，现在是伊朗控制海峡，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得呢美国的掠夺性霸权就面临着一个加速破绽和美国霸权加速衰落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就毫无疑问就意味着美国发动的这场对伊朗的战争是以一个非常可耻的失败而告终的。那么这个结局呢，我想也是特朗普不愿意接受的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呢，美国呢才会在七月中旬重新启动和伊朗的战争，而且呢要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美国领土，作为它的一个政策目标。
1: 那我们也看一下伊朗方面啊，对于刚才我们提到的特朗普的一些言论的回应，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来掌控。这件事情我们继续观察。不过说到美国不愿看到的一个情况，我们就说说前两天也提了，就是美国这个林肯号航母的问题，就是海上航行八个多月，然后长时间不靠港，然后美国媒体甚至都报说很多船员士气低落，而且很多人呢精神崩溃试图跳海，这是美国媒体自己报的。但是美国中央司令部说这个纯属虚假消息，均属虚假消息。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3: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回应称，媒体关于林肯号航母上生活条件糟糕的报道完全失实。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号再次刊发了上个月对林肯号航母水兵的采访，当时就有水兵坦言，精神压力很大。
4: 林肯号航母水兵兰德尔斯通。
5: It's hard, you know, it's hard in your mental state.
4: 连续八个月的海上执勤对精神状态是很大的消耗，会慢慢拖垮你。
6: 林肯号航母水兵埃弗里温格，我很想念家人，我已经准备好要回家了。
3: 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日前就此接受采访时，指责美国政府及军方漠视官兵权益、军费优先级错位。
7: 美国民主党籍参议员克里斯孔斯，我不认为总统听到了这些警报，水兵们已经被逼到了极限。
8: 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麦克莱文，我从没指望航母像假日酒店一样舒服，但我们应该有基本的居住环境，应该有自来水、干净的饮用水、充足的食物、畅通的下水道。如果总统有钱在华盛顿到处镀金给自己建宴会厅，却没钱给水兵修管道、管饱饭，这毫无道理。
3: 莱文还指责美国政府及军方对伊朗的任务目标模糊，航母的换防时间、保障措施全程不透明，完全是管理层失职所致。
1: 好，不管怎么说哈，我们其实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已经证实说，因为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到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呢是将被替换。但是一旦替换，我们发现就是太平洋那边他们会出现短期的力量真空，

0: 所以有人就想问说，这个美国海军的全球部署能力是不是也没有那么强？我们继续问问田老师。美国的海上霸权其实也是在逐渐的消解。美国呢，随着我们说产业空心化，它的军工制造能力也在出现了持续的下降，包括前两天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呢，要放弃电磁弹射技术，而采用传统的弹射技术，蒸汽弹射。 那么这个实际它就意味着美国呢，在军工研发方面呢，已经处在一个滞后的位置。那么它的这种技术的落后，实际就使得美国在海军力量的它的先进程度，其实也是处在一个逐渐落后的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美国呢依靠海军力量的实现的海上称霸，它的难度其实是越来越大。
1: 就是美国作为一个以海空军力量为主的这个军事霸权，它正处在一个持续的衰落过程中。以色列国防部发表声明称，拟将约旦河西岸民事执法权移交以警方，可能带来怎样的后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关注巴以问题。以色列的这个防长卡茨办公室的声明是说呢，已经指示以军拟定一项计划，把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民事执法权从军方移交给警方。我们在分析之前先听一下报道。
3: 声明表示，由于现任政府批准在西岸建立更多新定居点，预计定居者人数将大幅增加，而应对这些暴力行为并非以军职责，以军也没有能力处理那里的民事问题。犹太人定居者自本月9日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的民房实施封锁， 阻止巴勒斯坦居民进出。以色列时报14日报道说，以军已断断续续在古斯拉村开展数日行动，试图拆除定居者在巴勒斯坦民居入口处建立的前哨定居点，但定居者一再重建该建筑并拒绝离开该地区。报道称，目前还没有定居者被捕的消息。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治安一直由以色列国防军负责。 大部分情况下，以军只能短暂拘留实施暴力的以色列人，然后将其移交给警方，警方往往会在不予指控的情况下释放这些定居者。仅在极少数情况下，定居者会因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而被起诉。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主要障碍之一，以方县占领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并在上述地区建设犹太人定居点引起巴方强烈反对。
2: 好，我们想让专家首先解释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所谓的民事执法权从军方移交给了警方，这个意味着什么？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4: 这样的一个调整，它的本质呢，还是以色列正在将约旦河西岸的治理从军事占领框架向国内民事管辖框架来进行过渡，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呢，都是在推动定居点管理的所谓正常化和去占领化的叙事。目前西岸的治安呢，是由以军来负责，但以军对实施暴力的以色列定居者通常只是 短暂的拘留之后，再移交给警方，而警方呢往往会不予指控的情况之下直接释放。这就意味着，即便执法主体从军方切换到警方，那像这种有罪不罚的结构性问题是不会自动消失的。从后果来看呢，最直接的那么就是短期之内可能会出现执法真空。古斯拉村事件已经暴露出军警之间的协调困境。那么以军是拆除了定居者搭建的前哨，但是定居 反复重建，无人被捕，而后续以色列军警交接期间的行动真空，更可能会被定居者进一步来利用，巩固继承的实施。同时呢，巴勒斯坦方面已经将此定性为渐进式的吞并。巴勒斯坦副总统就指责以色列将法律和主权强加于约旦河西岸，是公然的违反国际法的吞并行为。以色列防长卡茨本人也将这一决定和政府批准新建的100多个定居点以及定居者人数的预期大幅增加直接来进行挂钩。那这也进一步的印证了定居点扩张与所谓的治理正常化之间存在着同步推进的逻辑。
2: 所以就是说，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活动，现在我们看到是愈演愈烈的，是不是说背后其实是有政府的支持？因为你也提到吞并这样一个词儿。

0: 定居者活动的加剧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以色列政治生态持续右转、政府政策主动推动以及制度性纵容三者相互叠加的结果。那从数据上来看，2026年上半年记录在案的定居者攻击巴勒斯坦人的事件是同比激增。坦白来说呢，以色列政府的官方政策和态度与相关袭击激增存在着重要关联。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以色列本届政府呢，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右翼的一届政府，已经批准在约旦河西岸新建百余个定居点，并且还合法化了多个农业前哨。财长斯莫特里赫呢，曾经多次的公开呼吁要取消奥斯陆协议，而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作为极端右翼政客，他所主管的以色列警察系统恰恰是对定居者执法不力的责任方。那众所周知，以色列本届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呢，认可大以色列主义，视定居点为维持安全的关键。那么右翼组织呢，为被控犯罪的定居者提供包括经济支持在内的系统性支持，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庇护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色列右翼通过在约旦河西岸兴建更多的定居点和前哨，在地理上来不断切割巴勒斯坦领土的连贯性，使未来想要建立巴勒斯坦国会面临在事实层面的更大障碍。
1: 那我们看到有消息说啊，白宫的官员正在向内塔尼亚胡去施压，要求他公开的去谴责定居者的行为。那您觉得内塔尼亚胡会听吗？
0: 内塔尼亚胡大概不会完全如美国所愿，即便表态呢，也会是措辞经过精心修剪的最低限度回应。首先呢，选举政治是决定着内塔尼亚胡最终的选择。在距离以色列十月大选仅剩两个月的情况下，多数民调都显示内塔尼亚胡面临着失去权力的现实风险。极右翼执政联盟呢，是依赖着极右翼定居者的相关支持，那么任何被视为对定居者严厉谴责的表态都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导致联盟破裂或者是选票流失。第二呢，就是美以之间其实也存在着心照不宣的交易。美方完全理解内塔尼亚胡的政治需求，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在其他方面同美国进行配合，那美方可能也不会在定居点的问题上施加过多压力。白宫呢，会将内塔尼亚胡的公开沉默定性为所谓选举即政治操作，而非是政策转向。这就表明美方是可能会接受表面姿态来换取实质性配合。美方呢，可能会接受这种由内阁成员出面，但是总理保持距离的一个折中方案。第三呢，就是美国目前之所以开始抗议，直接导火索还是因为一名巴勒斯坦裔美国人的住宅也在目前被围困的范围内，这涉及到美国公民权益，而不是纯粹的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一旦美国公民的安全得到保障，那么施压的动力可能会随之减弱。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呢，虽然罕见的将围困者称为恐怖分子，但他同时强调定居者不是问题，非定居者才是。那么试图将事件定性为少数极端分子的越轨行为，这也恰恰给内塔尼亚胡提供了回避整体性谴责的话术空间。
1: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啊，就是关于加沙那边还有一些情况，就是美国媒体报说，特朗普的高级助手兼女婿库什纳以及部分所谓和平委员会的成员会在下周初去访问以色列，讨论加沙问题。我们知道以色列近日是拒绝了美国斡旋达成的跟哈马斯的裁军协议，那您觉得库什纳能说服以色列吗？
0: 库什纳说服以色列的概率可能不高，更可能的结果呢，是以色列在不公开接受的前提下默认配合。在目前的事态发展来看呢，美方方案是要求以色列从加沙逐步撤军来换取哈马斯放弃武装，而内塔尼亚胡则坚持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军，这就是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但美以双方在战略目标上的看法呢，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意味着库什纳此行的真实任务不一定是说服以色列来接受一个已经拒绝的方案，而更可能是寻找一条以色列能够在不公开让步的前提下推进美方方案进程的一个折中路径。那就有消息指内塔尼亚胡可能会同意克制对加沙的攻击，以按照美方的方案来使哈马斯启动去军事化的进程。这种公开拒绝私下配合的模式和在定居点的问题上的卡茨来出面谴责内 内塔尼亚胡保持沉默这样的做法可以说是如出一辙，反映的呢还是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和美国关系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但目前来讲，内塔尼亚胡的公开政治表态还是很强硬的，库什纳对此也是表达了悲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已进入三伏天的末伏阶段，部分地区暑热正盛，高温不断，特别是新疆和四川盆地一带。新疆地区受大陆高压控制，以干热为主。未来一周，吐鲁番盆地一带将持续高温酷热天气，最高气温普遍在40度以上。南疆多地今明两天高温将短暂缓和，之后又会迅速卷土重来，高温频繁。四川盆地、江南等地则是闷热突出，同时江南一带的高温也会再次发展增多。而对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大部地区来说，未来一周最高气温将普遍不足30度，总体接近常年同期水平。而华北、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在30度出头。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组组实打实的数据记录着美丽中国建设的坚实步伐。首先是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今年一至七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放眼更长周期，2019到2024年，全球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二氧化氮浓度下降的城市共1974个，其中我国719个，占比超过1/3。其次是碧水守护和国土绿化的成效非常显著，长江、黄河干流水质已连续多年稳定保持2类，今年上半年水质继续向好。我国森林面积36.14亿亩，森林覆盖率达25.09%。各类自然保护地覆盖18%的国土空间，是全球增绿速度最快、增量最多的国家。另外，我国还建成214个生态监测站，一年多累计处置固废6000多万吨，生态保护体系愈发完善。再来看绿色转型，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更突破9.3亿吨。这一串串数字背后，是中国坚持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黎巴嫩总理纳巴夫萨拉姆表示称，15号清晨以来，以色列在纳巴蒂耶区安萨尔镇、戴尔扎哈拉尼镇以及附近村庄的行动不断升级，伴随着空袭、猛烈炮击和对家中居民的恐吓，这令人严重关切，破坏了在南部建立稳定的努力。萨拉姆说，在以色列空袭安萨尔镇中丧生的7人不在军事基础设施中，在空袭中丧生的儿童和妇女也不是军事目标。萨拉姆强调，如果黎巴嫩境内存在任何军事设施，处理这些设施的责任完全在于黎巴嫩国家，由黎巴嫩军队负责，以色列必须停止军事升级趋势。根据伊朗方面15号的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

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了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基赫区也遭到了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了破坏，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5号的18时54分，在印尼苏门答腊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7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2.95度，东经99.05度。8月15号晚，印尼总统府发布消息称，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发生7.7级地震之后，政府已经调拨了50,000份包含生活必需品的援助物资，用于支援该省的地震受灾民众。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5号在宝克什核电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驳船的受控沉降工作已经开始，尽管多瑙河主河道的水位仍在下降，但是核电站泵站处的水位已经上升了1厘米。记者从武汉大学了解到，该校考古团队日前在马来西亚国家遗产局正式获颁布央古遗址49号点考古发掘执照，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首次向国外考古单位颁发发掘执照，标志着中马两国在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合作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港产大熊猫龙凤胎佳佳和德德于15号正式迎来了2岁生日，香港海洋公园为他们举办了生日庆祝会。熊猫馆外大排长龙，一度要排于1小时才可进入。园方表示，因熊猫是独居动物，俩姐弟最快明年与妈妈莹莹分开生活。这对龙凤胎是中央赠港大熊猫莹莹和乐乐的后代，于2024年8月15日在香港海洋公园出生，是香港首次成功在本地繁育的大熊猫。大陆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5号在2026桃园电影节迎来了台湾地区的首映，近300名观众到场观影，座无虚席，检票队伍一度排起了长龙。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中国外交部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中国国防部表示，日方若一意孤行，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时，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并且表示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
4: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方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国防部新闻发言人15日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时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日方若一意孤行，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
3: 那我们知道8月15日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日本首相高市扫描，高市扫描的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的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那相关的行径引发了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所以我们想问专家，这种高层集体参拜加上首相献费的组合，释放出了哪些区别于往年的危险信号？我们听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
5: 此次新出现的高层集体参拜加首相献费模式，意在推动自民党走向右倾。是否参拜靖国神社，是考察日本政客历史认识最真实也是最直接的考卷。一个真正的和平主义政权是不会也不应该参拜靖国神社的。此次高市早苗选择以自民党总裁身份而非日本首相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虽低调行事，但不过是掩耳盗铃，无法改变其错误行径本质。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等自民党高层悉数到场，采取了集体参拜的模式。这种高层集体参拜加首相献祭的新组合，意在推动本以中流保守为底色的自民党右倾，实现日本政治整体右倾化的目标。
3: 这个非常值得警惕，而且长期以来我们看到日本的部分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其实是遭到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的，那为什么这些人还是一意孤行？
5: 在这些政客心中，参拜靖国神社是一桩无本万利的政治生意。靖国神社的主要支持团体日本彝族会等保守团体拥有庞大成员网络，是自民党长期依赖的重要票源。部分政客通过参拜塑造自己爱国强硬的形象，来迎合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捞取政治资本，完全是为了一己私利。不少政客故意利用历史问题操弄政治，丝毫没有敬畏和尊重历史的态度。他们并非不了解历史，而是不肯承认侵略战争的性质， 不真正接受战后和平秩序，参拜靖国神社为军国主义招魂，与他们追求的正常国家、突破和平宪法、发展进攻性军事能力一脉相承。他们追求的不是和平，而是自身政治利益和日本军事大国化。
3: 我们看到今年以来高市政府的再军事化迹象可以说是日益明显。比如说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历史新高，还有2026版的防卫白皮书把这个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这些举动您觉得有什么图谋？
5: 当前日本正推进全方位进攻型的军事战略转型，并非单纯出于安全需求，将造成诸多恶劣影响。一方面，日本为实现再军事化目标不断冲高防卫预算，屡创历史新高，还试图突破和平宪法第九条与专守防卫原则，发展远程打击、对敌基地攻击等作战能力，谋求成为能战国家。另一方面，日本正着力构建全新的总力战体制，整合经济、科技力量，服务军事发展，将军工产业包装为经济增长新支点，借军需生产刺激经济，消解国内矛盾。日本拒不反思历史罪责，反而借应对外部威胁之名加速扩军，这必将恶化与周边国家关系，破坏东亚合作氛围，地区国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3: 对，不管是日本国内爱好和平的人士，还是国际社会，必须要保持警惕。日本在这些年的行为可以说是像切香肠，一点一点往前突。但是在战后，日本其实自己很多民众也意识到和平的重要性，和平的路径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

0: 下，如果日本一意孤行往前走，其实会给自己和整个地区都带来很大的负面的影响，是非常值得警惕的。这个话题先到这儿，接下来关注下一个话题。
1: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2: 美国七月份零售销售额创下自2025年五月以来最大降幅，八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同比下降12.4%，结束上升势头。美国零售额、消费者信心指数为何双双走弱？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的话题呢是跟美国经济有关的。其实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一直跟大家说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其实也在一直承受着自己国内的各种方面的压力，其中有一方面就是经济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通过数据会展开跟大家来聊一下。我们看到美国七月份这个零售额是环比下降0.6%，这个是2025年五月以来的最大降幅。而如果原本我们看市场的预期是什么样子呢？其实原本市场预期是应该增长的，但是并没有增长。然后再去参考美国密歇根大学这两天有一个初步调查的数据显示，说八月份美国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是51，显著的低于七月份的数据。所以呢，这个话题啊，我们要跟大家来一起关注一下，就是七月份美国零售销售额下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
3: 美国七月份零售总额的下降，主要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就是现在，由于美国的通胀还处在超出2%的目标之上，它的利率比较高。尤其是近期市场利率的上扬，其实是导致美国对耐用品的消费支出是下降的，比如像汽车这些耐用品不愿意去贷款去支付耐用品的消费。第二个就是能源价格，其实由于中东变局导致能源价格上涨，也是削弱了美国的消费。第三个就是消费者的信心在下降，信心下降主要是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它有不确定性，所以这也会影响美国居民消费价格的下降。
0: 就是这两点如果加起来，一个是零售销售额下降，再加上刚才您也提到了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只升回跌，这个对于经济依赖消费的美国来说，您觉得是意味着什么？
3: 零售总额的下降和消费信心的回落，说明了美国经济其实应该说跟以前比，它的整个经济的这个动力是明显放缓的。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一季度到二季度美国的 GDP 的这样一个年率增速其实是低入美国潜在产出水平的，因为按照现在美联储的测算，美国的经济潜在经济产出水平大概在 1.8， 那么今年一二季度的增速是明显低入这个增速的，所以这就意味着美国经济的总需求实际上在下行。美国消费者信心下滑的原因其实主要有几点。第一个就是现在劳动力的市场不像过去那么火热，应该说整个工资的涨幅其实是放缓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由于物价总是居高不下，你可以看出来它收入一方面增长相对的缓慢，变得缓慢，同时物价高企，那么它的实际购买力实际上下降的。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看到的能源价格的上升，因为能源价格的上升，美国的居民其实对能源的消费是比较大的，所以能源价格的上升也侵蚀了美国居民的这样一个购买力。所以这些因素从物价和就业市场综合来看，消费者一看到了自己的应该说他的实际支出的能力在下降，那么最终导致了他的信心的下降。
0: 非常感谢分析哈。那我们看到美国消费者信心在连续两个月短暂的回暖之后，在八月份是再次回落，然后市场之前呢是有乐观预期，但是这个落空了。多家媒体就分析说，根源在于美国家庭对于

0: 商业环境恶化和物价持续上涨有双重的忧虑。我们听一下报道。
1: 经济学家通常综合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通胀率及消费者信心等多项指标来评估美国经济的健康程度。其中，消费者信心指数侧重衡量民众对整体经济环境及自身财务状况的主观感受。当消费者信心低迷时，表明个体面临更大的经济不确定性。因此，人们往往会削减非必要支出，转而注重储蓄。反之，人们更倾向于进行大额消费、投资和借贷。这些行为都有助于提振经济活动。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最新调查显示，美国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预期出现显著恶化，短期商业环境预期下降11%，长期预期更是骤降17%。路透社援引美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主管乔安妮·许的话报道说，消费者信心的下滑在各个政治阵营中都有体现，其中共和党人较上月的下降幅度尤其大。分析进一步表示，尽管本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各人口群体，但老年、低收入及无大学学历群体的降幅格外显著，因为这些群体都特别容易受到通货膨胀导致的购买力下降的影响。通胀日益成为美国消费者关注的焦点。密歇根大学的调查显示，消费者预计未来一年物价将上涨4.3%，较上月略有上升，且远高于今年2月美伊冲突爆发前的水平。同时，消费者对未来5至10年的年化通胀率预期为3.3%，只有8%的受访者预计收入增速将超过物价涨幅。有分析认为，关于通胀的预计数据足以让市场放弃美联储将在9月会议上加息的预期。彭博社的报道则关注到，本次调查周期从7月28号至8月10号，在此期间，美国平均汽油价格徘徊在高位。此外，由于消费者减少购买汽车及线上商店的商品，美国7月零售额创下一年多来最大降幅，而美国家庭一直在物价不断上涨和工资缓慢增长之间挣扎。本周早些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实际平均时薪同比下降0.2%，延续了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一系列疲弱数据的走势。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赛呢，大会啊正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开幕式并且担任颁奖嘉宾的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近日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的独家专访。那作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马丁海尔认为中国的基础科学取得了怎样的发展成就，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
3: 8月9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大会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中外院士、全球知名学者代表齐聚，共同见证这场全球基础科学领域顶级学术盛会的启幕。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就是其中之一。谈到参加本次大会的感受，海尔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4: 目睹基础科学的研究氛围如此鲜活热烈，诸多不同领域的优秀科研成果都收获了应有的肯定，我感到十分欣慰。很少有大会能同时涵盖纯数学、应用数学、理论物理乃至工程学领域，这场大会覆盖面极广，我感到非常欣喜。
3: 海尔长期和中国学术界开展合作，这些年见证了中国科技的发展。他说，中国在数学研究水平上取得的进步和变化令他印象最为深刻。
4: 过去5到10年，中国的数学研究水平实现质的飞跃。近十年来，中国政府大力出台政策，吸引海外学者归国，已经成功吸引大批优秀人才回国。此外，中国政府还向数学乃至整个基础科学领域持续投入大量资源。伴随大批顶尖科研人才归国，还有一个可喜的变化同样令人瞩目。如今，大量优秀青年科研学子选择留在中国攻读博士学位，完整的学术生涯全程在中国完成。这点令我印象深刻。
3: 2014年，马丁·海尔因为对随机偏微分方程理论的杰出贡献获得菲尔兹奖。 2021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成为连接中欧数学研究的桥梁。他多次访问中国高校，与年轻学者探讨随机偏微分方程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如今，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已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此，马丁·海尔在采访中表示，人工智能能够很好地助力数学研究向更广泛的方向发展。
5: So in recent years, we've seen enormous advances.
4: 近些年，人工智能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尤其是在数学能力上进步巨大。两年前，人工智能模型勉强只能推导一些最基础的数学结论，如今已经可以完成博士层级的数学推演。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实实在在助力数学研究，成为一件实用性极强的工具。人工智能绝对是数学研究的利器，擅长处理技术性推导。人工智能会改变数学学科，推动研究转向不同方向，大幅提速部分工作，甚至让部分细分领域缩减，因为这些领域已经失去研究的意义。但它不会终结数学，只会改变数学家的研究模式，让部分科研效率倍增。
3: 在采访的最后，马丁·海尔表示，年轻的科研人员如果想立志终身深耕数学，要始终坚定遵从内心的热爱。
4: 我认为有一点至关重要，找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物，理清数学领域里究竟哪些方向能真正触动你，让你发自内心产生兴趣。千万不要陷入一个误区，单纯因为某个研究方向当下热度很高，就选择投身其中，误以为热门领域更容易快速取得成果，功成名就。当然，如果你恰好钟情于某个方向，而这个方向本身又处于行业热点，那自然两全其美。但核心还是遵从内心，明确自己真正热爱、愿意投入的研究方向。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美伊冲突呢迟迟没有有解决的迹象，对此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就说到一个观点，说从美伊冲突这个典型的案例能看出，美国政府是如何把承诺当作空头支票的，而美国的盟友不得不构建替代的方案来予以应对。我们听一下报道。
1: 文章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宣称与伊朗方面达成协议只需几天时间，但统计显示，截至六月中旬，他已经至少38次表态称协议即将达成，或者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然而，谈判至今毫无进展。特朗普宣称美国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然而船舶追踪数据显示，现在每天通过该海峡的船只连20艘都不到，而战前每天的通行船只超过130艘。现在，国际社会已经将他在社交平台上的声明视为真伪难分的内容。文章分析说，特朗普对待承诺与威胁的方式如同在进行一场豪赌式的博弈。然而，不确定性在同盟关系中的影响与在房地产谈判中截然不同。如果盟友无法了解美军是进驻还是撤离，关税是上调还是下降，也不清楚今天签署的协议明天是否依然有效的话，盟友并不会因此变得更加唯命是从，而是会变得更加独立。文章认为，目前美国的盟友们正纷纷构建自身的保险方案。被美国寄予格陵兰岛的丹麦选择了法意联合研制的防空系统，而非美国的爱国者系统。被美国关税卡脖子的加拿大正在重新考虑其 F-35 战机的采购计划。欧洲各国政府正在加大对本国军工产业的投资力度。荷兰央行已将重要的云服务转移至欧洲本地服务商，以减少对美国技术的依赖。而在中东，被美伊冲突波及的沙特阿拉伯正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着手构建独立的安全架构。盟友采取这些举措并不意味着与美方的决裂，但这却表明盟友们对美国信守承诺的信心正在持续流失中，而这就是超级大国衰落的方式。文章认为，超级大国的衰落未必通过某种戏剧性的失败来显示，而在于其他国家已不再以其为中心来规划自身的发展格局。美国依然拥有强大的实力，它拥有强大的军队、前沿的科技、庞大的资本市场、强大的盟友关系以及美元体系。但信誉同样是一种资产，这种资产经数代人苦心积累而成，却也极易被挥霍和耗尽。
2: The world in a

0: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a chic chic 别致的优雅的讲究的 China travel 中国游 China shopping 中国购，现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又多了一个新名词 China chic， 直译为中国时尚，译为国潮。随着中国入境游市场强劲增长，以非遗手艺、国风服饰为载体的国潮文创与沉浸式文化体验迅速出圈，一件件兼具东方底蕴和现代设计的 China Chic 国潮好物持续圈粉。比如说今年以来，甘肃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入境游客达到25.7万人次，大批外国游客来华也催生了国潮消费的新变化。非遗箱包、文创麻鞋、甜食唐卡等甘肃特色好物成为入境游客行囊里的热门伴手礼，中国文化通过消费新场景加速出海。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8: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 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

0: 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月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据伊朗方面15号的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的部分地区发动了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了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8月15日，总台记者从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获悉，在印尼发生的7.7级地震中，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均无大碍。据了解，其中一名中国游客在地震发生之后紧急避险过程中，因慌乱不慎头部撞到墙壁，另外2名游客是腰部扭伤，目前3名游客伤势均较轻。据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发生枪击事件，多人中枪，校园随即进入封锁状态。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5号在保克什核电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驳船的受控沉降工作已经开始，尽管多瑙河主河道的水位仍在下降，但核电站泵站处的水位已经上升了1厘米。记者从武汉大学了解到，该校考古团队日前在马来西亚国家遗产局正式获颁布央古遗址49号点考古发掘执照，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首次向国外考古单位颁发发掘执照，标志着中马两国在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合作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港产大熊猫龙凤胎佳佳和德德于15号正式迎来了2岁生日，香港海洋公园为他们办生日庆祝会，熊猫馆外大排长龙，一度要排逾1个小时才可进入。园方表示，因熊猫是独居动物，俩姐弟最快明年与妈妈莹莹分开生活。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大话题谈。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题谈。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4: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节目要和大家一同关注目前正在备战世预赛和亚运会的中国男篮，今天晚间是和热身赛的对手乌拉圭队迎来了双方第二回合的较量，目前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稍后我们将会和各位篮球迷们同步关注。而在乒乓球赛场，世乒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国乒是夺得了混双的冠军。那么此外，在网球赛场，西西那提公开赛女单第一轮，两位金花王欣瑜和王希雨是成功晋级。当然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中超联赛第23轮也是继续进行当中，其中一场焦点战是今天晚间天津金门虎在主场迎战北京国安。那么这场京津德比呢，目前进行了有70分钟，北京国安在客场4-1领先着天津金门虎。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也会为大家来陆续关注中超联赛正在进行的多场较量。当然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那刚刚也是提到了，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也有多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那么其中篮球迷们非常关注的中国男篮与乌拉圭男篮的

0: 场较量也正在进行。那么目前呢，这场比赛的分差是拉得比较开，虽然在双方第一回合的较量当中啊，中国队是以5分的优势战胜了对手，但是今天晚间毫无疑问啊，中国男篮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么目前呢，这场比赛来到了第4节，比赛也进入到了尾声阶段。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去到比赛现场。
1: 好球，转换进攻把握住了。
0: 今天晚间两队的第二回合交手也是继续在广东佛山来进行，但是目前中国男篮是63-86落后乌拉圭男篮。全场比赛还剩下最后的3分35秒。纵观今天全场比赛，中国队除了在第1节能够以18-16单节领先对手之外，在第2节和第3节都是处在比分落后的情况。那么目前比赛来到了第4节，中国队依然在总比分上落后于对手。中国队这一共还有10秒。单打篮下，这次打板命中，65-86，分差还是超过了20分。乌拉圭的持球进攻，外线出手，今天晚间乌拉圭的外线命中率非常的高，又是一记3分命中，分差又被拉开。
1: 欧洲部廖三宁，
0: 这边中国队迅速还以颜色。
1: 把握性还是比较高的，而且有些时候这种关键球的处理他是比较稳的，因为他一个贺新明啊都有很好的关键球的处理能力。哇，身体对抗上，
0: 这次乌拉圭队外线底角3分弹框而出，中国队收下篮板。
1: 中国队这个小阵容还是相当不错的。
0: 往返
1: 这场比赛
0: 再入一球，现在
1: 分差拉大之后
0: 20分，全场比赛还剩最后2分05秒。
1: 阵容是收到了一些效果，用赵佳毅，用王俊杰啊，然后用朱俊龙、贺新宁和廖三宁这样一个五小的阵容啊，是有一些效果的。转换速度、防守移动的这种，
0: 中国队又在篮下完成一次成功的防守。
1: 每一个点都能
0: 看看这一攻能不能够进一步的缩小分差，
1: 然后每一个点都有外线的投篮，而且整个防守的机动性非常好。那么这一点呢，是中国队在这场比赛里看到能有所收获的地方。
0: 对手阻挡犯规，中国队前抢球，比赛还有最后1分45秒，分差20分，比赛的结果恐怕已经无法去改写，但是还是要看看中国队的队员在场上的态度到底如何。这一攻又是自身失误了，球权转换，乌拉圭的球权并不着急出手，
1: 篮板球控制的也不错啊。赵佳毅和王俊杰两个人把篮板球守得也很好。
0: 最后1分05秒，中投还是没有，乌拉圭队球权，比赛进入最后1分钟了，依旧是20分分差。

0: 位的勾手命中，22分分差，最后36秒。
1: 嗯，五小阵容你就得打得快一些，不能打得那么犹豫。有反击，该有一打一的时候就得强行的打，不能等这种球。
0: 停表25.6秒，中国队这一攻还有最后的8秒钟时间。中国队前场球。外线出手，
1: 好球，
0: 三分命中，
1: 坚决的出手，再扔进一个三分，
0: 19分分差，比赛还剩最后的18秒。最后10秒，中国队断球，
1: 可惜了，对，反击掉三名没能打成一个二三一，
0: 反击造成对手犯规。
1: 其实中国队第四节从一度分差落后到25分以上，快奔着30分去，到把分差追回到目前罚完可能17-18分这么一个状态。主要就是这五小阵容还是起到了作用。
0: 廖三金走上罚球线，底罚短了，没有能够命中，依旧是19分分差。第二罚，
1: 两罚都没有中，
0: 比赛结束。
1: 这样呢，全场比赛结束啊，72-91，19分的分差。我们这场比赛呢，就已经转播到这儿。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刚刚也是和各位篮球迷们一同关注了今天晚间在广东佛山，中国男篮与乌拉圭男篮在本次系列山赛当中的第二回合的交手。那么今天晚间啊，中国男篮可以说也就只打了第一节还不错的比赛，那么在随后的3节较量当中啊，单节都是落后于对手，最终是19分的分差，72-91不敌对手。双方在两回合的较量当中是各取一胜。那么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是为大家介绍了，现在中国男篮呢，一方面是在备战即将开始的世预赛，同时也是为今年的爱之名古亚运会在做着准备，所以在广东佛山也是安排了要进行一个3场的系列深赛，那么其中2场呢都是对阵乌拉圭队。那么这2场比赛在今天晚间啊结束这场较量之后都已经结束了，中国队是1胜1负。那么按照计划，接下来中国队还将继续在广东佛山和新西兰队啊有一场较量。那么今天晚间啊，最终整场比赛看完之后呢，可能球迷们还是会感觉到啊有一些不如人意啊，毕竟在双方第一回合交手的那场较量当中啊，虽然中国队也是一度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最终还是能够把胜势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最终也是以5分的优势取得了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的胜利。但是今天晚间的这个分差啊显得还是有一些悬殊。那么关于整场比赛的一个复盘啊，以及目前中国男篮的一个备战的情况，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再和大家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其他赛场的消息。刚刚也是提到了今天晚间啊，除了这场中国男篮的热身赛是刚刚结束之外，中超联赛的第23轮啊，今天晚间也是全面展开，有多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其中呢，有一场比赛是刚刚结束，最终辽宁铁人在主场先进一球的情况下，最终是被客场作战的深圳新鹏程逆转，而且深圳新鹏程还是凭借着在伤停补时阶段老将姜志鹏的进球，可以说是独秒绝杀比赛，在客场2-1击败了辽宁铁人。那么本场比赛呢，辽宁铁人这边啊是率先获得了点球的机会，在上半时的11分钟，热菲尼奥啊凭借点球破门，帮助主队铁人是获得了1-0的领先。那么随后新鹏程也是在上半场结束之前啊，凭借着阿黛米的单刀球将比分扳为了1-1。那么眼看着比赛就将以平局收场的时候呢，在补时的第4分钟，也是最后时刻啊，姜志鹏 利用一脚怒射，最终是帮助深圳新鹏城在客场绝杀对手，2-1逆转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今天晚间率先结束的一场较量。那当然在今天晚间呢，还有两场德比备受关注，其中一场呢也是中超非常经典的京津德比。那么今天晚间呢，北京国安目前在客场是4-1领先着天津津门虎。那么比赛的第16分钟，法比奥是为北京国安首开纪录。那么在上半场的补时阶段，达万又入一球，帮助国安在半场取得了2-0的领先。那么在下半场短时间内曹永进和法比奥又是连入两球，北京国安一度是取得了4-0的领先优势。全场比赛的第70分钟，刘俊贤是为金门虎追回一分。目前金门虎在全场比赛已经来到81分钟的情况下，在主场是1-4落后于北京国安。当然说到了金门虎和北京国安这也是中超的传统的焦点对决了。而说起来，金门虎上轮比赛他们是1-2不敌山东泰山，目前在联赛的积分榜上还领先降级区2分。对于他们而言，这一轮的唯一好消息就是在之前已经结束的较量当中直接的保级竞争对手，无论是青岛海牛还是武汉三镇，在本轮都输球了。但是另外一方面，金门虎在上一轮输球之后，球队最近一段的4连胜的这样一个势头也被终结了。而今天晚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想要在主场上演奇迹能够在本轮同北京国安的这场京津德比当中去拿分，还是相当有难度的。那么我们也是提到了现在还领先降级区2分，可以说保级的主动权呢还是在自己的手上。那么这一轮如果最终输球的话，可以说现在保级压力最大的三支球队在本轮的这个积分是都没有能够发生变化。当然对于金门虎而言，本场比赛呢其实还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也是在天津奥体中心体育场，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水滴体育场内来进行的。而且这也是天津金门虎职业化以来在顶级联赛赛场的第400场比赛，其实还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一场比赛。但是今天晚间目前看起来这个败仗可能是在所难免了。而反观说到北京国安最近一段时间的状态确实不错，在上轮的联赛当中，北京国安是4-0战胜了深圳新鹏城，已经是7轮不败的成绩。如果今天晚间继续保持不败，将会达到8轮不败。可以说最近一段时间北京国安的抢分势头还是非常的猛，不仅现在是稳居在联赛的一个中游位置，如果今天晚间能够赢球，再结合其他球队的一个表现情况北京国安可能有很大的机会跃升到整个联赛积分榜的上游位置。当然说到了今天晚间的这场比赛，很多人也会联想到本赛季双方第一回合，当时是在工人体育场北京国安主场同天津金门虎的那场比赛，也会让很多球迷出乎预料，当时国安在主场吃了闭门羹是2-4惨败给了天津金门虎。没有想到双方第二回合还是能够踢出一个高比分的比赛，现在比赛还没有结束又打入了5粒进球。当然很多国安球迷也是期待着今天晚间球队能够在本赛季第二回合的京津德比当中复仇成功。目前球队依旧是保持着4-1的领先优势。刚刚也是为大家介绍今天晚间的中超联赛第23轮有两场德比，一场京津德比，还一场是什么德比呢？就是主教练之间的兄弟德比。说起来大家也都知道了就是浙江队和成都荣城两边的主教练都是澳大利亚人阿洛伊西。但是呢两位阿洛伊西是亲兄弟，也就是哥哥和弟弟之间的兄弟德比。那么这场比赛一上来主场作战的浙江队气势很盛，仅仅比赛进行了21分钟，他们在主场就2-0领先目前的领头羊成都荣城。但是很快成都荣城在上下半场各追回一球，现在全场比赛已经是进行了77分钟了，场上的比分来到了2-2。浙江队的两粒进球呢，是两名外援，分别是朴振谢和米特里策打入的。而成都荣城这边的两粒进球，依旧是他们的核心外援费利佩打入的。费利佩今天晚间已经是上演了双响。那说起来，浙江队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比赛呢，是因为天气原因被延期了。 所以呢，很多这个球迷也认为啊，浙江队利用这一段比赛延期的机会，可以说球员的这个体能应当是不存在任何的问题，而且这场比赛呢又是在主场以逸待劳，是有机会去拿下领头羊成都荣城的。 而反观成都荣城，他们在上一轮是0-1输给了云南玉坤，球队已经是遭遇了6轮不胜，当然今天晚间虽然他们已经是扳平了比分，但是也未必能够在客场带走3分，如果今天晚间成都荣城还不能赢球的话，他们也将会遭遇7轮不胜，所以这场比赛呢，无论是荣城的主教练阿洛伊西， 还是这个荣城的球员其实现在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毕竟对于荣城的球迷们而言，虽然在积分榜上现在在本轮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有12分的一个领跑的优势，但是如果球队长期的没有办法取得赢球的话，这个还是很难让球迷们满意的。 当然在今天晚间中超联赛第23轮的赛场呢，还有一场比赛大家也很关注，就是换帅之后，这个新帅还没有上任的上海申花，今天晚间呢还是在带领主教练毛以军的带领下主场来迎战河南队。那么这场比赛呢，河南队是反客为主，比赛刚刚开始第5分钟，钟义浩为河南队率先打破僵局，一度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 好在拉堂在半场补时阶段的进球帮助申花在半场是河南队战成了1-1。那么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阿苏埃在全场比赛的第56分钟帮助申花是取得了比分的反超，目前全场比赛已经是进行了63分钟了，申花在主场是2-1领先着河南队。当然说到了上海申花，大家也都知道此前遭遇多轮的危机之后呢，主教练斯卢茨基也是离开了球队。 不过好在上一轮的比赛他们在客场是1-0击败了目前联赛垫底的青岛海牛，有所缓解。当然接下来很多球迷也在看，申花今天在结束了和河南队的这场较量之后，接下来会遇到一个所谓的魔鬼赛程，因为他们将先后对阵的是2支强队北京国安和成都荣城。那么现在申花队的球迷也都在等待着，就是塞尔维亚籍的教练 米罗耶维奇何时能够进入到更衣室当中，能够出现在场边来执掌球队。那么这场比赛呢，他也是来观看申花队的比赛，但是现在入队的时间还比较短，各方面还需要一个迅速的磨合。那当然说到了米罗耶维奇，现在申花队的球迷们对于这位主教练也有着一个特别的期待，因为他长期执教的是一支 欧洲非常有名的球队，就是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红星队，并且也带领这支球队多次拿到了塞尔维亚顶级联赛的冠军。但是接下来他要带领的申花，可能眼下最紧迫的一件事情就是及时调整好状态，不要出现所谓的保级风险。当然很多申花球迷也相信，就和同城的另外一支球队一样，上海海港，哪怕此前在积分榜上排名靠后，但是 总体来说，这个赛季应当不会有保级风险，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的状态持续低迷，也是急需这位来自于塞尔维亚的主教练米罗耶维奇赶紧来重新的带领球队重振旗鼓。那么目前这场比赛呢，也已经是进行了差不多有65分钟了，申花还是2-1领先着河南队。 当然今天晚间还有一场比赛是云南玉坤在主场和大连英博队的比赛呢，现在也在紧张中，全场比赛已经是来到了第60分钟了。云南玉坤呢，现在在主场是11-10，虽然是人数上占优，但是他们在比分上却是落后的。那么凭借着阿基姆彭在第13分钟的进球，现在大连英博在客场是1-0领先着云南玉坤。 不过对于英博而言，不好的消息是在比赛的36分钟，毛伟杰就是吃到了2张黄牌，这样2黄变1红被罚下了，所以他们现在是以少打多。不过比分上，他们还是保持着领先的优势。说起来，云南玉坤其实上一轮比赛他们是1-0战胜了成都荣城，让很多玉坤的球迷很欣喜。终于有一支球队能够击败领头羊了。而说起大连英博，他们上一轮也是在一场德比战当中1-0击败了辽宁铁人，可以说两支球队最近的状态都不错。这场比赛呢，两支球队排名又靠前，也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卡位大战，目前看起来英博在比分上是占据优势。 当然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回来之后呢，也会和各位足球迷们继续来关注中超联赛第23轮啊，多场还没有结束的比赛最终的一个结果到底如何。那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稍事休息之后我们还要关注一下世乒联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最新消息，以及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半决赛的最新情况，包括中国男篮今天晚间的表现，我们都会好好的来复盘。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6到17号，受高空槽影响，西北地区东部

0: 地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华南西部和西南地区东部累计降雨量有25到5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90毫米，局部100毫米以上。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组组实打实的数据记录着美丽中国建设的坚实步伐。首先是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今年1至7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放眼更长周期，2019到2024年，全球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二氧化氮浓度下降的城市共1974个，其中我国719个，占比超过1/3。其次是碧水守护和国土绿化的成效非常显著，长江黄河干流水质已连续多年稳定保持2类，今年上半年水质继续向好，我国森林面积36.14亿亩，森林覆盖率达25.09%，各类自然保护地覆盖18%的国土空间，是全球增绿速度最快、增量最多的国家。另外，我国还建成214个生态监测站，一年多累计处置固废6000多万吨，生态保护体系愈发完善。再来看绿色转型，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更突破9.3亿吨。这一串串数字背后是中国坚持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4: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5: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6: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7: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6: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8: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9: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那么在今天节目直播的同时啊，目前中超联赛第23轮啊，还是有几场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我们来了解一下比赛的一个最新的情况。那么其中两场德比战啊，目前也都是进入到了尾声阶段，尤其是北京国安在客场与天津金门虎的这场较量，现在也是进入到了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了，全场比赛有6分钟的补时，现在还剩最后的1分钟时间。虽然基莱斯啊又为金门虎追回一球，但是目前他们还是在主场2-4落后于北京国安，这个比分就很有意思了。第一回合金门虎是在客场4-2击败了国安，但目前看起来这场比赛北京国安很有可能在双方第二回合德比战中在客场4-2战胜天津金门虎。而另外一边啊，一场两位外籍主教练之间的兄弟德比目前也已经进行了89分钟了，浙江队在主场与成都蓉城的比赛目前还是2-2。 而上海

0: 申花现在是扩大领先优势， 目前他们3-1领先河南队。 另外一边少打一人的大连英博 还是在客场1-0领先着云南玉坤。 稍后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持续关注。不过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和各位篮球迷们来复盘一下今天晚间中国男篮在热身赛当中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马上要连线到我们今天的篮球评论员宋翔。您好宋翔老师。
1: 嗯，翟老师好。嗯，那其实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也是通过比赛的直播信号啊，和各位篮球迷们一同关注了今天晚间中国男篮的一个表现，但是最终的这样一个结果却是让球迷们感到比较失望。 最终是72-91，在和乌拉圭队的第二次较量当中是输给了对手，而且今天在分差最大的时候，大家会看到已经是接近了30分。
2: 最终也是以19分的分差不敌对手，从第一场5分战胜对手，再到今天晚间输给对手。首先想听一听孙翔老师对于今天晚间中国男篮表现的一个复盘。我觉得和上一场相比，中国男篮这场比赛，首先人员有了部分的调整，比如说像是胡金秋并没有出战这场比赛。当然，胡金秋呢，因为之前的 接连征战，他的身体还是比较疲劳的，所以这场比赛，教练组也是给他一场时间的调整。但是大多数的球员仍然是延续了上一场对阵乌拉圭的阵容。总体上来看，中国男篮在第一节打的还算不错啊，应该说内外表现的还算正常，但是在第二节的末段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尤其是乌拉圭整体的 内外结合比较的出色，这使得中国男篮在防守端显得办法不多，而且呢，当对手不断的投进三分远投的时候，比分其实会就此拉开。凭借着对手在最后的时刻的一个压哨命中，中国男篮在半场结束的时候落后对手9分。后两节中国男篮其实想要追分，但是 分差却被越来越大，我觉得呢，这可能跟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落后的情况下没有做好全面的准备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支球队在之前更多的还是打顺风球多一些，但是在一些逆风球，在一些困难面前，他们似乎就是整个的应对的方法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强。虽然我们看到 郭士强知道也是不断的调试阵容，不断的让一些老将或者说一些核心阵容去在场上试图缩小比分，但是最后的效果并不是说特别好。刚才提到最多时候也是落后快30分，这个其实对于一支球队而言，我觉得打击我觉得还是挺大的，因为上一场比赛中国男篮给人的感觉还是 表现的不错，内外都有很亮点的表现，但是这场比赛就像是过山车一样，中国男篮又回到了之前的老样子，所以相隔没多长时间，又是同一个对手，打成这样天差地别的比赛，我觉得对于中国男篮而言确实是一个打击，但是呢 这场比赛呢，可能也有部分的亮点，比如说赵佳毅的三分球，确实给我们一些信心，因为呢，在这个锋线位上，特别是在四号位位置上，当中国男篮缺少了像是王浩然、像是曾凡博之后，其实这个位置上的人员储备相对而言有些单薄，更多的是赵佳毅和王俊杰来共同分担场的时间。那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赵佳毅在最近的热身赛的表现会给我们一定的信心，因为中国男篮非常需要在锋线位置上能够有外线的投射杀伤威胁，以及还能够适当的处理球的这么一个四号位，而赵佳毅在最近的热身赛当中给我们的比赛的内容是反映出他能够给到中国男篮这些东西的，这个其实是 我们在迎接世预赛第二阶段之前，我们可能从一些惨败当中得到了一个让我们感到稍微的宽慰的一个消息，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中国男篮在这场比赛当中的为数不多的收获之一吧，因为确实我们需要有一个外线比较 稳定的投射点。另外呢，就是这场比赛呢，我们也看到因为阵容的调整，而且呢我们看到部分球员的状态可能也是不够稳定，使得这场比赛最终以这样一个结局结束。我们会感觉到刚就像刚才所言，中国男篮的起伏性过大，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好事情，因为其实球队其实集训的时间还是很长的，而且呢他们也能够向我们证明他们能够打出一些不错比赛，但是这场比赛的就过程确实令人有些感到失望。但好在呢我们可能之后还有部分的时间去进行一些调整，以及让部分的主力球员进行一些状态的提升，特别是杨汉森在近期这个回来之后， 可能也会给这支球队带来一些不同的比赛的内容，这个也是我们很期待的。但是中国男篮想要在世预赛第二阶段的后边的比赛打好，现在来看呢确实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的因素，这个也是中国男篮其实在近段时间让我们有些担忧的这样的一方面，但无论如何吧，还是很希望中国男篮能够 打好后边的世预赛第二阶段比赛。那当然最后也想问到孙杨老师，现在球迷包括也在等待您刚刚提到的杨汉森，那么按照计划接下来在世预赛第二阶段的首场比赛开打之前，中国队在广东佛山还将同新西兰队有一场热身赛，对于这场热身赛，对于接下来中国队的表现您还有哪些期待？首先呢杨汉森如果没有太大意外的话，他会 在那个时候归队，但是是不是会出战这场比赛，现在没有明确的消息，因为杨汉森之前一直是在美国那边进行课训，并且呢跟一些球队或者是一些高水平的球员进行这种训练。那周彻劳顿返回中国男篮之后，他的身体状态可能不是说那么的理想，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可能担忧的一个方面，但无疑呢有这样的一个球员加入之后，
3: 或者我们的技战术，包括内线有一个纸面上的一个期待。但是呢正如刚才所言，因为中国男篮现在起伏性比较大，这个其实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因为毕竟距离世预赛的时间不算很多。那对于下一场跟新西兰的比赛呢，其实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这支球队能够打出一些我们能够期待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的后场 能不能回归一些稳定的状态，包括贺西宁、廖三宁、赵继伟、彭振林这几个主要在之前就是在承担比赛时间的球员，他们应该我觉得利用好这次的机会去进一步的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因为毕竟世预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已经所剩不多了。另外呢就是我们觉得在五号位上 大邱一定或者说有很有可能会再度的出战，因为热身赛就是给这些球员最后的一些时间跟机会去真刀真枪的去提升自己的状态，这个我觉得很重要。那另外呢就是在上一场热身赛当中表现比较出色的焦伯乔能不能也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比赛内容，
0: 这个可能也是一些期待，但无疑呢我们也看到目前中国男篮的集训的球员比较多，但实际上核心的阵容基本上已经确定了。好的，非常感谢宋翔老师，今天又是和我们一起聊到了中国男篮，确实这个世预赛第二阶段的较量还是非常牵动球迷的心。虽然这一次和乌拉圭的两回合的比赛这个最终的结果呢是截然相反， 但是呢我们也一再强调这个热身赛的它的一个意义，就是要赶紧去磨合我们的阵容。当然对于主教练郭士强而言，大家可能也在看他到底想要通过比赛去获得一些什么，到底哪些球员通过这种热身赛的考察能够最终的进入到中国男篮这个 正式比赛的名单当中，或许就像刚刚孙老师分析那样，在很多球迷看来这个名单可能最后的变化出入也不大，可能也就是一人到两人的一个变化，到底哪些球员能够通过最后的热身赛的机会，不仅仅是打动郭士强的心，也能够打动球迷的心。当然最关键的热身赛输赢
1: 是一方面。

0: 中国男篮的比赛，那么接下来还有一场和新西兰队的较量，到时候再和各位篮球迷们一同关注，一起再聊中国男篮。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赶紧转战另外一个赛场了，就是乒乓球赛场。 那么世乒联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那么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也是结束了混双决赛的较量。那么最终林诗栋快慢在决赛当中是战胜了来自于中国香港队的组合黄振廷和杜凯琴，那么最终呢是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连扳三局，3比1逆转夺冠。 那么这也是国乒在这一次欧洲大满贯瑞典站比赛当中拿到的第一项冠军。不过在单打赛场，尤其是在男单赛场表现又是让球迷们感到失望了，其中林诗栋和周启豪在男单16强的比赛当中是双双失利，这样一来国乒男单又是没有能够有选手更进一步。而在女单的比赛当中，中国队是有5人晋级8强。 而在今天已经结束的较量当中，首先呢我们也是要恭喜国乒的两位女单选手已经是率先晋级了，其中王曼玉 4比1战胜了中国台北队的选手 彭雨涵，那么晋级到了女单4强。 而在今天晚间一场国乒女单的德比战当中， 王艺迪是4比0战胜队友佘勋瑶， 也同样晋级到了女单4强。 而今天晚间就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此刻呢， 在世乒联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球台之上，也是迎来了女双决赛的较量，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中国香港队的组合杜凯琴、吴永麟，以及日本队的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那么目前呢这场比赛也正在进行当中，我们接下来呢也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和各位乒乓球迷们一同来关注这场正在进行的女双决赛，我们一同去到比赛现场。
1: 目前双方正在进行第二局的较量，那么首局呢中国香港队的组合是先丢一局，现在第二局双方打成6比6平，
2: 打得很顺，
3: 还是在这个发抢当中没有争到自己主动上手的一个机会，想办法还是要搭档上手。
2: 哦，速度没有跟上。现在整个发动上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显得更快一些，
1: 感觉到防守上日本队还是厚实一些，不怕对方发力。对手连下2分，现在中国的香港队组合是6比8在第二局落后。
4: 9-6，
2: 你看质量更高。是的。
1: 对手又下1分，目前6比9落后。7比9反发球，看看中国香港队组合这一次的发球表现如何。 杜凯琴、吴永麟，也是这一次赛后的6号种子组合。8-9，有最后1分，8比9，
2: 逆侧，杜凯琴的逆侧从
1: 第一局开始都挺奏效，第二局比分来到9比9，还是有机会，
2: 会很别扭，这也逼得张本美和郭来拧了，因为正手只能劈长，他不好摆短。刚刚为大家介绍杜凯琴、吴永麟是这一次赛会的女双6号种子组合，而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呢是头号种子组合。
1: 刚刚发球擦网了，这球要重发，比分依旧是9比9。

0: 哦，这球直接捂下去的。
1: 10-9，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2: 在开局的时候也是挑打了两分，
1: 看看杜海清、吴永林能不能够把握住，把比分扳平。还是对手发球。漂亮，11-9拿下第二局，双方大比分来到1-1。
0: 香港队是扳回了一局，双方打成1-1。
1: 好，这里是刚刚为大家带到了视频联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女双决赛的第二局。那么目前在前两局过后，中国香港队组合杜海清、吴永林和日本队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大比分是打成了1-1啊，稍后再来和大家一同关注双方第三局的较量。那么也给大家提前做一个预告，那么按照赛程，接下来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呢，会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啊，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在女单的赛场，还有两位国乒选手将会亮相，也都是中日对决，其中陈毅将会去对阵张本美和，而蒯曼将会去对阵早田希娜。那现在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正在搭档出战女双决赛，稍后我们继续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聊一聊在其他赛场中国选手的表现。在网球赛场我们来看一看，那么在辛辛那提网球公开赛首轮的比赛当中啊，中国金花王欣瑜和王希雨是分别战胜对手晋级到了女单的第二轮。不过较为可惜的是，在男子的赛事当中啊，商俊成是止步了首轮。那么王欣瑜的对手呢，是从资格赛突围的比利时选手范德温克尔。那么首盘比赛就打得非常的焦灼，双方互有破发。王欣瑜是在第九局完成了关键破发之后，取得了5-4的领先，随后也成功拿下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那么第二盘，王欣瑜又是完成两次破发之后，取得了4-1的领先啊，最终是6-3拿下了第二盘，也就拿下了整场比赛。接下来，王欣瑜的对手呢，将会是赛会的31号种子克罗地亚选手维基奇。而另外一边呢，我们要注意到的是，王欣瑜在首盘的比赛面对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季莫费耶娃。那么首盘上来，王欣瑜就完全掌控了比赛，以6-0零封对手。那么第二盘，王欣瑜又是在3-0领先的时候，对手呢因伤退赛，这样一来王欣瑜也是成功晋级。接下来在女单第二轮的比赛当中，王欣瑜将会面对的是加拿大选手，赛会的30号种子费尔南德斯。另外在男单的比赛当中啊，比较遗憾的是商俊成在首轮是以2-3-6不敌意大利的选手索内戈。那么整场比赛在发球的一个对比方面呢，商俊成就比较吃亏，全场比赛只发出了1记 S 球直接得分，而对手是有7记 S 球。另外呢，商俊成在发球方面还有5次啊发球双误，所以最终也不得已接受这样一个失败的结局。当然在北京时间啊，今天晚间不早于23点，在这次辛辛那提女单首轮的比赛当中，还会有一位金花亮相啊，就是老将张帅。他在首轮的对手呢将会是美国选手戴伊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张帅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不错，无论是在单打赛场，尤其是在双打赛场，这次来到了辛辛那提呀，有很多球迷在关注他。今天晚间呢，也欢迎各位网球迷们啊，持续来锁定张帅在赛场上的表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回到乒乓球的赛场。那么此刻世乒联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女双决赛第三局的较量已经开始了，我们再次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回到比赛现场。现在中国香港组合杜凯清、吴永林越战越勇，4-2在第三局领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
2: 中国香港的两名运动员不能退台啊，一定在前面顶住了。
1: 对手最后一分。目前杜凯琴、吴永林还是4-3，在第三局领先。
0: 哦，也是一个机会球没拉上。
2: 杜凯琴犹豫了，是要挑还是要拉？卡在一个半出台的位置上。
0: 今天这场比赛打到现在一局半了，其实能感觉双方运动员今天都不是特别的释放。
2: 前两局半确实大家也都比较小心。
1: 转瞬之间，现在杜凯琴、吴永林4-5落后。
0: 比分输得有一些快，
1: 又丢一分啊！现在分差是被逆转了，原本领先，现在落后。
3: 4-7，
1: 依旧还是自己的主动失误，这球弹门而出。
2: 中国香港已经叫过暂停了。
1: 4-7，
2: 这五分球输得太快了。本来张本美和有两个球的无谓失误，没有抓住机会。
3: 7-5，
2: 还是杜凯琴的逆侧旋起到了效果。
1: 最后一分5-7。

0: 8-5。
1: 又吃了对手的发球，回球下网，5-8落后。
2: 还是用反手啊，大胆的拧起来。
1: 终于拿到一分，现在是6-8落后。那当然我们的节目也是进入到了尾声阶段啊，也是欢迎各位乒乓球迷们稍后啊去通过总台来关注这场正在进行的女双决赛。那么最后还剩一点点时间，我们赶紧来看看今天晚间女双联赛第23轮最终的一个结果到底如何啊。京津德比，北京国安成功复仇，在客场4-2战胜了天津金门虎。最近一段时间国安抢分势头非常的猛，而另外一边啊，成都荣城也终于啊赢球了，他们在客场让二追三拜赫拉木，比赛第90分钟上演绝杀，成都荣城3-2战胜浙江队。成都荣城的阿洛伊西赢下了这场兄弟德比。而另外一边，上海申花同河南队比赛也刚刚结束了，最终上海申花是在下半场凭借着阿苏埃、高天翼、米内罗的3粒进球而是成功的反超了比分，最终他们是4-1击败了河南队。而另外一边，这个比赛马上要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云南玉坤现在也完成了从追平到反超的过程，凭借着克莱布豪斯卡的进球，他们现在2-1在多打一人的情况下领先着大连英博了。所以这个比赛啊真的是不到最后一刻很难去分出胜负。当然今天啊我们的时间呢也所剩不多了，也再次感谢各位的全程陪伴啊，更多的话题我们留到下次的大话题谈，我们不见不散。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ir conditioner condition 条件， Air conditioner 则是空调。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的空调出口额同比大幅增长，多款 Air conditioner 空调已经上市就被抢购，甚至一度出现一机难求。中国空调为何能在欧洲吹出热度呢？中国企业匹配当地情况研发产品，运行噪声严控分贝，移动分体式空调插电即用。另外，中国工厂面对激增的

0: air conditioner， 空调订单常规30到40天的生产周期可压缩至10天以内。中澳班列15到25天直达欧洲，较传统海运大幅缩短运输周期。中国制造几十年积累形成的产业体系优势，不断夯实从卖全球走向惠全球的底气。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6: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6: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6: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月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基赫区也遭到了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8月15日，总台记者从中国驻东巴萨总领馆了解到，在印尼发生的7.7级地震中，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尚无大碍。据了解，其中一名中国游客在地震发生后紧急避险过程中，因慌乱不慎头部撞到墙壁，另外2名游客是腰部扭伤，目前3名游客伤势均较轻。据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发生枪击事件，多人中枪，校园随即进入封锁状态。根据俄罗斯媒体14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抗议，并声称这一领土历史上属于日本。俄罗斯对日本高层就此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匈牙利总理猫焦尔15号在宝克什核电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驳船的受控沉降工作已经开始，尽管多瑙河主河道的水位仍在下降，但核电站泵站处的水位已上升了1厘米。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托马斯·弗莱彻14号说，埃博拉病毒正在刚果金占据上风，联合国将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增派工作人员，扩大应对疫情行动。记者从武汉大学了解到，该校考古团队日前在马来西亚国家遗产局正式获颁布央古遗址49号点考古发掘执照，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首次向国外考古单位颁发发掘执照，标志着中马两国在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合作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港产大熊猫龙凤胎佳佳和德德于15号正式迎来2岁生日，香港海洋公园为他们办生日庆祝会，熊猫馆外大排长龙，一度要排逾1小时才可进入。园方表示，因熊猫是独居动物，俩姐弟最快明年与妈妈莹莹分开生活。大陆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5号在2026桃园电影节迎来了台湾地区的首映，近300名观众到场观影，座无虚席，检票队伍一度排起了长龙。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5: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海洋治理难题，涉海机构繁多且职能交织，伴随国际海洋组织的分散性而来的是国际海洋立法的不成体系性。尽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具体规定在全面性广泛性上达到较高水平，但是不少条文在精确性、强制性等方面还存在参差不齐的状况。公约有关信息分享、技术转让义务与国际合作义务等方面的强制性相对较差，不少规定有软法的特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虽有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但在实际执行中，发达国家在深海资源开发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未能有效落实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争端解决路径的多样化虽为当事国提供了选择，但也造成规则适用标准不统一，甚至出现相互矛盾的裁决结果，且部分程序耗时较长，难以快速解决紧急的环境问题。一些国家通过国内立法规避公约义务或选择性适用条款，因而削弱了公约的普遍效力。国内执行机制与公约要求的协同不足，进而影响规则落地。深海资源的开发是一项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的系统工程，但其背后隐藏了一个关键问题。目前，全球尚未建立统一、系统、权威且可操作的深海环境评估机制，这不仅使深海开发面临不确定性，也使海洋治理在全球层面显得极为被动和碎片化。现阶段，全球范围内并没有一个覆盖各国、跨领域、跨海域的海洋数据共享和环境监测体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虽负责管理全球海洋观测系统，但具体执行的项目较少，而且该委员会存在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目前，很多国家和地区仍然依赖各自建立的监测站点、研究机构或科研任务临时收集的数据。这种方式不仅缺乏统一的标准，也存在时间滞后性，难以实时反映深海环境变化。

对于深海采矿、碳封存、载人科考等高度依赖环境信息的技术活动，数据的不完整和不可比将直接增加操作风险。若海洋治理没有具体、可靠且全面的数据，则难以制定出有效的策略来应对和缓解新出现的威胁，特别是需要全球关注的海洋环境保护领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报告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即为何用于实现全球环境目标的政策工具往往远未达成其最初的目的。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绝大多数计划本质上均为理想型方案，且缺乏具体的目标。由于缺乏有效的全球评估机制，治理目标和手段不匹配。目前全球海洋治理只集中在问题较为突出而且亟待解决的领域，对于那些在潜移默化中造成更大影响的因素，或者未知的可能会造成影响的因素，现在仍无暇顾及或根本无能为力。要实现深海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全球必须尽快建立起一套覆盖多维指标、具备实时响应能力、支持长期预测的海洋环境评估机制。这不仅是对未来开发项目的保障，也将成为推动深海治理从政治承诺走向实际执行的制度支撑。商业困境、经济性挑战。深海经济的未来潜力巨大，但现实中商业化道路却始终未能顺畅铺开，其中最根本的阻力来自技术研发和装备制造的高成本压力。这一问题不仅制约了企业的进入意愿，也使国家级深海项目面临进展缓慢、投入产出不对等的困境。深海环境远比表层海域复杂，水深从数千米到一万多米，压力是海平面压力的几百倍，温度接近冰点，甚至局部高温，且缺氧、高盐，腐蚀性强。这意味着几乎所有设备都必须为极端环境量身打造，从材料选择、结构设计到系统控制、能量补给、信号传输都面临严峻挑战。例如一台用于4000米以上水深的遥控潜水器或自主水下航行器，不仅需要采用高强度钛合金或复合材料，还必须具备高度集成的水下导航、通信、传感、能源系统，整机制造成本动辄高达数千万甚至上亿元。而用于深海采矿的履带式采集车、水力提升系统、海底钻探平台等装备，其核心部件更依赖定制化设计，存在加工难度大、测试周期长、维护复杂等特点，这些都极大抬高了制造和运营成本。尽管我国近年来在深海装备自主研发方面取得了显著突破，但仍然存在关键环节卡脖子问题，特别是在高精度深海传感器、高可靠声学通信模块、智能控制算法、动力系统等方面，国内产业链尚不完整，仍然需要大量依赖进口。这不仅增加了研发和采购成本，也拉长了技术验证周期，制约了装备的工程化和商业化部署。当前深海装备研发以科研导向为主，服务于国家级项目或试验性工程，商业模式尚未成熟。部分企业虽具备一定技术实力，但缺乏应用场景和市场化资金支持，难以完成从实验室研发到产业化落地的跨越。尤其是大型成套系统，如采矿系统、钻探平台等，尚无完整的商业化开发范式，大部分仍停留在样机测试或单系统演示阶段。在这种背景下，全系统联合海试在成本方面面临挑战。一套完整的深海采矿系统海试成本可能高达数亿元，涵盖采矿车、水面支持平台、管道输送系统、

数据监测系统等子系统联调过程。如果没有明确的商业应用路径或开发合同来支撑，这类试验极易陷入只花钱不见效的尴尬局面，会进一步打击企业和资本对深海装备的信心。深海技术不像一般消费电子或通用装备，无法在短周期内完成试错与迭代。一款深海设备的研制，往往需要经历设计到仿真到样机到弧试到浅海试验到深海海试的多阶段过程，每一阶段都需要高成本投入，同时存在不可预见的技术失效风险。一旦出现问题，不仅将损失昂贵设备，试验平台也可能遭受不可逆的破坏，造成数千万元的经济损失。同时，深海装备研发周期长，技术交叉领域多，要求材料科学、海洋工程、计算机控制、机械制造、通信电子等多学科协同。因缺乏复合型技术团队，很多企业难以独立承担复杂系统的整体研发任务，进一步加剧了对政府支持或国际合作的依赖。除了技术和系统性难题，高成本还带来了现实的商业障碍。深海开发目前仍以资源勘查为主，真正具备大规模开采和应用价值的项目尚未成型。资本市场对周期长、回报慢的深海产业态度审慎，缺乏足够耐心和风险承受力，因此很多企业即使具备技术也难以获得后续资金，导致项目中途搁置。此外，国际深海规则尚未明晰，特别是国际海底区域的采矿准则尚未落地，致使很多潜在投资者和开发主体对未来政策环境缺乏信心。这种政策与市场的双重不确定性，进一步削弱了深海装备产业化的内在动力。在深海资源开发逐步进入实质阶段的今天，环境保护成为绕不过去的关键议题。深海经济所面临的环保门槛明显更高，国际社会对深海生态系统的敏感性、不可逆性有着强烈的关注，也在不断制定和升级相关法规。对于企业而言，这不仅意味着更高的技术标准和更大的责任义务，还直接转化为更高的合规成本和更低的投资回报率。当前，国际社会对深海开发的环保要求日益苛刻，要求无废弃物排放、无噪声污染、绿色悬野等。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等法规增加了合规成本。这些法规的出台意味着深海企业要在开展商业操作前完成一整套环评、基线数据建立、生态补偿设计与长期监测计划。任何程序不全、信息不透明或未达标的项目均可能面临暂停、撤资甚至国际问责。尤其是商业化前期最重要的环境影响评估，往往需要3至5年时间不间断地收集数据，分析海洋生态特征，并制定风险应对策略。这一过程不仅周期长、成本高，而且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某个稀有物种的存在很可能导致开发计划被叫停。此外，全球深海环保法规虽然不断出台，但在具体执行中仍然存在协调不足的问题。例如，环境审批流程与产业审批流程脱节，地方政府与国际机构缺乏信息互通，环保监测技术的发展速度落后于开采技术的发展速度。这种政策碎片化，不仅容易造成重复投入和资源浪费，还可能形成监管漏洞，引发跨国纠纷或增加商业纠错成本。同时，开发主体往往对政策走向缺乏稳定预期，不敢轻易加码投资，只能采取观望试探的保守策略。一些国家虽然积极推动本国深海技术发展，但在环境治理能力和制度建设上跟不上技术推进速度，导致项目推进节奏慢，投资信心不足，

0: 限制了深海经济作为战略产业的整体崛起。随着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深入推进，深海经济已经无法绕过环境治理的硬约束。严格的环境法规、昂贵的合规成本、复杂的生态责任以及不确定的政策风险，正逐渐将深海资源开发的蓝海机遇变为商业决策中的高风险红线。未来深海产业的成败不仅取决于技术突破，更取决于其能否在商业逻辑和生态伦理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点。唯有将环保能力作为核心竞争力进行系统性构建，深海经济才能够真正迈入一个可控、安全、持久发展的新阶段。在深海经济的布局中，技术、资金和市场并不是唯一需要考量的要素。对很多企业来说，更棘手的往往是难以预判的地缘政治风险和法律的不确定性。深海资源的分布跨越多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与国际公海区域，权属复杂，制度框架尚未完善，主权与资源之间的博弈使得深海开发面临越来越明显的政治与法律的双重风险。这些风险既加大了投资的不确定性，也让企业在战略布局中不得不更加谨慎和保守。深海资源开发目前主要依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确立的法律基础，但其条款本身存在一定的模糊空间，尤其是对于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的开发权归属，主要由国际海底管理局（英文缩写为 ISA） 发放勘探和开发许可证。然而 ISA 的相关管理规则仍在不断修订和协商中，一些关键方面如环境保护标准、收益分配机制、审批程序透明度等尚未完全明确。这意味着企业即使获得了初步的勘探授权，也不能确保未来具备稳定的开采权或法律保障。特别是在商业化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企业往往需要在数年甚至十余年的投资周期中持续面对不断变化的政策和法规，这对资本回报率构成了巨大挑战。同时，各国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存在差异，部分国家尚未批准或明确反对条款，如美国，这使得在多边框架下推进深海经济合作和商业项目的法理基础并不牢固。法律基础的不稳定性直接削弱了跨国深海项目的可预测性，导致投资审慎甚至项目搁置。除法律制度上的不确定外，地缘政治因素正成为企业深海投资计划中的高风险变量。全球多个海域，如北极、东地中海、东非海域等，同时存在深海资源与主权争议的重叠问题。各方在资源归属、开发权利、水域划界等方面争议不断，导致实际项目往往陷入外交摩擦甚至军事对峙的复杂环境。此外，目前国际上缺乏一套权威、公认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深海资源开发中发生的多边纠纷。现有国际仲裁制度在涉及深海主权、环境破坏或资源归属的案件中作用有限。企业一旦卷入法律纠纷，不仅面临长期的诉讼成本，还有可能影响到整体品牌和声誉，甚至导致项目终止。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鑫。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6到17号，受高空槽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四川盆地、甘肃南部、陕西南部、云南东部、吉林东部和黑龙江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20到23号，华南及其西南地区东部多降雨，其中云南南部、华南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华南西部和西南地区东部累计。

0: 步伐。首先是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今年一至七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放眼更长周期，2019到2024年，全球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二氧化氮浓度下降的城市共1974个，其中我国719个，占比超过1/3。其次是碧水守护和国土绿化的成效非常显著，长江、黄河干流水质已连续多年稳定保持二类，今年上半年水质继续向好，我国森林面积36.14亿亩，森林覆盖率达25.09%，各类自然保护地覆盖18%的国土空间，是全球增绿速度最快、增量最多的国家。另外，我国还建成214个生态监测站，一年多累计处置固废6000多万吨，生态保护体系愈发完善。再来看绿色转型，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更突破9.3亿吨。这一串串数字背后，是中国坚持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今天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回答记者提问。蒋兵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为缅怀保卫香港而捐躯的抗日英烈，由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主办的纪念抗日英烈夜杯典礼15号在西贡展竹湾烈士碑园举行，150多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1988年，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修建，2020年9月，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8月15日，总台记者从中国驻东巴萨总领馆了解到，在印尼发生的7.7级地震中，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尚无大碍。据了解，其中一名中国游客在地震发生后紧急避险过程中， 因慌乱不慎投

0: 头部撞到墙壁，另外两名游客是腰部扭伤，目前三名游客伤势均较轻。据美国方面十五号的消息，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发生枪击事件，多人中枪，校园随即进入封锁状态。根据俄罗斯媒体十四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十三号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抗议，并声称这一领土历史上属于日本。俄罗斯对日本高层就此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匈牙利总理猫焦尔十五号在保克什核电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驳船的受控沉降工作已经开始，尽管多瑙河主河道的水位仍在下降，但核电站泵站处的水位已上升了一厘米。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托马斯·弗莱彻十四号说，埃博拉病毒正在刚果金占据上风，联合国将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增派工作人员，扩大应对疫情行动。记者从武汉大学了解到，该校考古团队日前在马来西亚国家遗产局正式获颁布央古遗址49号点考古发掘执照，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首次向国外考古单位颁发发掘执照，标志着中马两国在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合作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大陆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十五号在2026桃园电影节迎来了台湾地区的首映，近300名观众到场观影，座无虚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

人工座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心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71%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跃开启资源宝库，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商业困境，经济性挑战。深海经济以深海资源开发与科技应用为核心，涵盖资源勘探、装备制造、资源开发、生态保护等多个环节，技术耦合度高，企业需要具备跨领域整合能力。这种复杂性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极端环境下的技术挑战。深海环境具有高压、低温、黑暗、高盐等极端特征，对设备材料、能源系统、通信技术等提出了极高要求。材料技术，深海装备需使用耐高压、耐腐蚀的材料，如钛合金、特种复合材料等。能源技术，深海作业需依赖高效能源供给，如水下电池、水力发电等。通信技术，深海通信主要依赖水声通信和光学通信，但信号衰减严重，需开发高带宽、低延迟的通信技术。二、多学科交叉融合。深海经济涉及海洋学、材料科学、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多学科领域，技术融合性强。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通过智能算法优化资源勘探效率，提升数据处理的准确性。生物工程，深海生物资源的开发需结合生态保护技术，避免对脆弱的生态系统造成破坏。三、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开发。深海生态系统极为脆弱，开发活动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因此生态保护技术成为深海经济的重要一环。环境监测技术，实时监测海洋生态变化，如悬浮物浓度、噪声污染等。生态修复技术，开发深海采矿后的生态恢复技术，如人工投放机制，以促进生物群落再生。下游市场开发缓慢，部分深海资源如生物基因、海底数据的应用场景仍在探索阶段，市场需求尚未被充分挖掘，投资回报周期长，这一现象在深海经济中较为普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深海生物基因资源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和商业价值，但其应用场景仍处于探索阶段。例如，深海微生物的基因资源在医药、农业和环保领域有潜在应用，但目前尚未形成大规模商业化产品。根据相关研究，深海生物基因资源挖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医药领域，深海微生物可能携带抗肿瘤、抗病毒相关药物靶点，但目前这些基因资源仍需要进一步验证和开发，距离实际应用还有一定距离。农业领域，深海生物基因资源可能用于提高作物抗病性、耐盐性等，但相关技术尚未成熟，难以大规模推广。环保领域，深海生物基因资源在降解污染物、修复生态系统等方面具有潜力，但实际应用仍需克服技术瓶颈。海底数据中心作为一种新型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利用海洋自然冷却和可再生能源供电，具有显著的节能优势，然而其应用场景尚未完全成熟。海底数据中心的技术应用仍处于试点阶段，虽然海底数据中心在降低能耗、节约土地资源方面具有优势，但用户对其可靠性和安全性仍存疑，市场接受度有限。深海经济的市场需求形成滞后，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深海资源开发的技术难度高，许多技术仍处于探索阶段，例如深海探测设备、基因资源挖掘技术等尚未完全成熟，限制了下游市场的拓展应用。深海项目通常需要巨大的初始投资，且投资回报周期长，例如深海油气田开发需要数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实现盈利。深海生物基因资源
海底数据中心等领域尚未形成成熟的商业模式。例如，深海生物基因资源挖掘虽然潜力巨大，但缺乏有效的市场推广和应用场景，导致其商业化进程缓慢。深海经济的高投资和长回报周期对企业和市场造成多重影响。由于深海项目的投资回报周期长，因此市场对深海资源开发的投资信心不足，这导致资金投入不足，进一步阻碍了市场需求的形成。市场需求不足和技术瓶颈导致深海资源开发滞后，许多资源如深海生物基因、海底数据等，其经济价值未被充分挖掘。

0: 泡沫警报，企业估值幻象。2025年3月5日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章节中，首次明确提出推动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深海科技等新兴产业安全健康发展，将深海科技与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并列，作为国家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相较于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深海工程和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深海深地探测，2025年的表述更加聚焦深海科技，涵盖了深海探测、资源开发、装备制造等全产业链技术体系。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深海科技纳入新兴产业重点发展领域，这一事件标志着发展深海科技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引发了资本市场的热烈反响。政策发布之后， A 股市场中的深海科技概念股迅速升温。2025年7月1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指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发展海洋经济。资本市场再次反响强烈，涉海股票价格飙升。深海科技概念股的集体上涨反映了市场对政策红利的预期。投资者认为，深海科技将成为推动海洋经济转型的新引擎。随着国家层面对海洋强国战略的持续推进，政策驱动下的题材行情迅速引爆，多个概念股迎来了大幅上涨。但是在高涨热情的背后，市场泡沫、投资风险和业绩支撑不足等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深海经济从科技突破到商业落地，不能忽视金融市场中隐藏的结构性困境。从市场层面来看，热钱推动的行情往往伴随着情绪溢价，投资者追逐的不是企业的技术实力或业务成果，而是对政策加想象空间的集体压注。这种短期爆炒虽然能够提升产业关注度，但若没有基本面的支撑，最终可能导致投资者被大面积套牢。深海科技作为一个长期战略方向，其商业价值将随着技术成熟和政策落地逐步释放，但现阶段市场对其的关注更多是建立在国家战略、政策红利和题材驱动的基础之上的，而非业绩支撑和盈利模式的成熟。过早炒作、估值虚高，这些风险一旦叠加，极有可能导致资本对该赛道短期失望、长期观望的局面。要推动深海经济健康发展，不仅需要政策端持续提供技术与资金扶持，还需要资本市场回归理性。企业应以技术创新和产业协同为导向，推动真实成果的落地，而不是仅靠讲故事博取短期关注。对于投资者而言，也应树立长期发展理念，避免盲目追高，应关注企业的技术能力、产业协同性和落地能力。在技术尚未成熟、市场尚未打开的早期阶段，回归基本面分析才是有效对冲题材风险的关键。蓝色边疆，国际冲突的威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沿海国都在积极拓展自身管辖海域，不仅主张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更有许多国家主张超过200海里的外大陆架。无主的海底区域越来越小，已经从占海底总面积70%以上跌至43%。一方面，公海和国际海底的范围大幅缩小；另一方面，主张重叠的海域范围越来越大。原来一些远离大陆的离岛鲜有人质，但现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可以主张200海里的管辖海域，这也无疑加剧了对岛礁的争夺。此外，伴随岛礁主权和海域划界争端而来的是有关海洋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争夺，以及有关航行自由与安全、 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生态和环境保护的争议。国际冲突可能导致海洋基础设施，如港口、码头、海底管道、电缆等遭到破坏，对海洋开发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海底基础设施安全问题凸显，欧洲国家采取多举措以应对海底威胁。近年来，在俄乌冲突大背景下，欧洲接连遭遇北溪管道爆炸、波罗的海管道遭破坏等事件。2023年，欧洲国家从以下三方面推进海底基础设施保护工作。一是发布了最新的海上安全战略，包括举行年度欧盟海军演习和协调各国保护天然气管道、海底数据电缆、海上风电场和其他关键海上基础设施的计划。二是在波罗的海、北海和大西洋部署了多种设备，包括水下无人机、声纳浮标、卫星图像和人工智能系统，以侦察和防范任何对海底管道和电缆的威胁。三是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海底设施保护中心，以协调各国的行动和信息共享。通过建立新中心和促进信息共享，欧洲国家将更有效地应对不断演变的水下威胁。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钦，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你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1: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0: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漠中沉默。
1: 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0: 每一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1: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0: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1: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0: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2: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3: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4: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1: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0: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治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hina chic， chic， 别致的、优雅的、讲究的。China Travel 中国游 ，China Shopping 中国购。现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又多了一个新名词 ：China chic。只以为中国时尚，亦为国潮。随着中国入境游市场强劲增长，以非遗手艺、国风服饰为载体的国潮文创与沉浸式文化体验迅速出圈，一件件兼具东方底蕴和现代设计的 China Chic 国潮好物持续圈粉。比如说，今年以来，甘肃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入境游客达到25.7万人次，大批外国游客来华也催生了国潮消费的新变化。非遗箱包、文创麻鞋、田氏唐卡等甘肃特色好物成为入境游客行囊里的热门伴手礼。中国文化通过消费新场景加速出海。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 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9: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1: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4: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5: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6: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0: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月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基赫区也遭到了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8月15日，总台记者从中国驻东巴萨总领馆了解到，在印尼发生的7.7级地震中，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尚无大碍。据了解，其中一名中国游客在地震发生后紧急避险过程中，因慌乱不慎头部撞到墙壁，另外2名游客是腰部扭伤，目前3名游客伤势均较轻。据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发生枪击事件，多人中枪，校园随即进入封锁状态。根据俄罗斯媒体14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抗议，并声称这一领土历史上属于日本。俄罗斯对日本高层就此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匈牙利总理猫焦尔15号在宝克什核电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驳船的受控沉降工作已经开始。尽管多瑙河主河道的水位仍在下降，但核电站泵站处的水位已上升了1厘米。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托马斯·弗莱彻14号说，埃博拉病毒正在刚果金占据上风，联合国将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增派工作人员，扩大应对疫情行动。记者从武汉大学了解到，该校考古团队日前在马来西亚国家遗产局正式获颁布央古遗址49号点考古发掘执照，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首次向国外考古单位颁发发掘执照，标志着中马两国在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合作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港产大熊猫龙凤胎佳佳和德德于15号正式迎来2岁生日，香港海洋公园为他们办生日庆祝会，熊猫馆外大排长龙，一度要排于1小时才可进入。园方表示，因熊猫是独居动物，俩姐弟最快明年与妈妈莹莹分开生活。大陆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5号在2026桃园电影节迎来了台湾地区的首映，近300名观众到场观影，座不虚席，检票队伍一度排起了长龙。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伊朗称无意延长伊美停火协议，美国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美国对伊朗是否已无牌可打？美伊停火协议还有恢复的可能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1: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头条呢，关注的还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较劲哈。我们分别会看他们双方的态度。首先是伊朗的外长在15号的一个表态，说伊朗呢是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而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和美国的谈判。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然后展开来说。
22: 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日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然而美军7月7日和8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日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在军事行动不能达到预期的背景之下，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4日对媒体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
21: 好，就这个话题呢，我们让专家来分析一下哈。首先我相信大家也知道，此前的数十年美国已经对伊朗进行了很多轮的制裁，伊朗自己说已经是受制裁的博士生，是不是已经说明美国对伊朗可打的牌其实也不多？我们听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所长田文林是怎么说的。
23: 其实很明显的，现在美国对付伊朗已经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么在过去这5个多月的战争当中，其实美国已经尝试了他所能使用的最厉害的这个武器，也就是通过战争手段呢，试图呢这个推翻伊朗政权啊，或者使伊朗屈服。但是最终效果呢，应该可以看到始终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而现在特朗普想要重新回到经济制裁这个路径上，而这个路径本身呢，其实是已经被美国用烂的一个招数。那么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美国就开始对伊朗进行系统的经济制裁。那么尤其包括特朗普在2017年上台之后，他在2018年就启动了对伊朗的极限制裁。那么这个制裁就包括把伊朗剔除出 SWIFT 系统啊等这种类似于金融核弹的这个经济制裁。 但是呢，伊朗在美国的经济制裁下并没有垮掉。那么现在呢，美国呢重新想起用经济制裁的办法呢去对付伊朗，而美国手中这个经济制裁这个工具箱里边所能使用的工具已经所剩无几。所以说呢，我想呢，在可见的未来，就是即使美国能想出一些打压伊朗经济方面的一些新的举措，但是不太可能呢让伊朗呢在政治上呢，或者说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和屈服。
21: 尽管在工具箱里的工具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发现美国方面的表态可还是非常强硬，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在这两天有一个引发了很多关注的表态，说伊朗正在遭受惨败，说美国击败伊朗后将会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23: 特朗普现在的很多话是没有任何依据啊，包括之前呢，特朗普曾经宣称要让伊朗呢赔偿美国的这个战争损失，啊，以及呢这次的美国宣称呢要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美国领土，在本质上都是同一个性质啊，都是为了增加和伊朗谈判的一个筹码啊。那么我们首先呢是说美国呢距离霍尔木兹海峡啊有万里之遥，所以说呢他在万里之外拥有一片美国领土，这个在国际法上说完全是不可思议的。而且呢从实质上看，因为现在是伊朗牢牢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即使使用军事手段也无法让伊朗放弃对海峡的控制。那么在伊朗控制海峡的情况下，美国又宣称这个海峡是美国的领土，从能力的角度来说美国也拿不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特朗普做出这样的表态啊，一方面呢是显示出呢美国呢在美伊博弈中仍然是处在一个强势的位置啊，实际他的目的呢仍然是向伊朗施压啊，增加美国呢对伊朗谈判的筹码啊，但是他这种宣称呢不会产生正向的效果，只会产生反效果。我觉得特朗普的这个表态还有一个考虑呢，就是国内政治因素啊，因为我们都看到现在海峡长期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然后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指数呢也是在持续上升，那么美国民众呢对特朗普的支持率呢是在持续下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这次放出狠话说霍尔木兹海峡也是美国的领土啊，其实也是给国内民众传达一个信息，就是说美国这有能力来对海峡进行控制啊。所以我想呢，特朗普的这个表态确实也包含了安抚国内民众情绪啊，显示强硬总统的形象，然后呢增加呢外交支持率，我想他应该有这样的考虑。
21: 确实中期选举越来越近，所以呢考虑的更多的是国内的因素，但是在安抚国内的基础上，其实这件事儿这个说法肯定是刺激伊朗的呀。而且有听众问，这是不是从一个侧面说明，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来说这个航道还是挺重要的？
23: 那么现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其实已经成为美国和伊朗博弈的一个核心的焦点问题那么伊朗控制海峡，而美国呢是宣称的要让海峡恢复自由航行。那么这海峡之所以对美国是如此重要我觉得实际是和当前美国呢已经从过去的一个自由主义霸权国家现在变成一个掠夺性霸权国家有关。当特朗普呢推行的这个特朗普主义变成一个掠夺性霸权的时候，他的关注重点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控制世界的主要的关键矿产啊，包括油气资源，第二呢是控制世界的主要的航道，那么通过这个航道呢来遏制其他国家。而霍尔木兹海峡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能源通道，同时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商用通道。所以说呢，如果美国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毫无疑问呢，它可以呢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美国的霸权统治。但是现在呢，就是通过这场战争，现在是伊朗控制海峡，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得呢美国的掠夺性霸权就面临着一个加速破绽和美国霸权加速衰落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就毫无疑问就意味着美国发动的这场对伊朗的战争是以一个非常可耻的失败而告终的。那么这个结局呢，我想也是特朗普不愿意接受的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呢美国呢才会在七月中旬重新启动和伊朗的战争，而且呢要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美国领土作为他的一个政策目标。
21: 那我们也看一下伊朗方面啊，对于刚才我们提到的特朗普的一些言论的回应，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来掌控。这件事情我们继续观察。不过说到美国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情况，我们就说说前两天也提了，就是美国这个林肯号航母的问题，就是海上航行八个多月，然后长时间不靠港，然后美国媒体甚至都报说很多船员士气低落，而且很多人呢精神崩溃试图跳海，这是美国媒体自己报的。但是美国中央司令部说这个纯属虚假消息，均属虚假消息。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3: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回应称，媒体关于林肯号航母上生活条件糟糕的报道完全失实。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号再次刊发了上个月对林肯号航母水兵的采访，当时就有水兵坦言，精神压力很大。
4: 林肯号航母水兵兰德尔斯通。连续八个月的海上执勤对精神状态是很大的消耗，会慢慢拖垮你。
5: 林肯号航母水兵埃弗里温格，我很想念家人，我已经准备好要回家了。
3: 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日前就此接受采访时指责美国政府及军方漠视官兵权益、军费优先级错位。
9: 美国民主党籍参议员克里斯孔斯，我不认为总统听到了这些警报，水兵们已经被逼到了极限。
24: 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麦克莱文，我从没指望航母像假日酒店一样舒服，但我们应该有基本的居住环境，应该有自来水、干净的饮用水、充足的食物、畅通的下水道。如果总统有钱在华盛顿到处镀金给自己建宴会厅，却没钱给水兵修管道、管饱饭，这毫无道理。
3: 莱文还指责美国政府及军方对伊朗的任务目标模糊，航母的换防时间、保障措施全程不透明，完全是管理层失职所致。
21: 好，不管怎么说哈，我们其实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已经证实说，因为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到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呢是将被替换。但是一旦替换，我们发现就是太平洋那边他们会出现短期的力量真空，所以有人就想问说，这个美国海军的全球部署能力是不是也没有那么强？我们继续问问田老师。
23: 美国的海上霸权其实也是在逐渐的消解。美国呢，随着我们说产业空心化，它的军工制造能力也在出现了持续的下降啊。包括前两天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呢要放弃电磁弹射技术，而采用传统的弹射技术，蒸汽弹射。那么这个实际它就意味着美国呢在军工研发方面呢已经处在一个滞后的位置。那么它的这种技术的落后，实际就使得美国在海军力量的这个它的先进程度，其实也是处在一个逐渐落后的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美国呢依靠海军力量的实现的海上称霸，它的难度其实是越来越大。就是美国作为一个以海空军力量为主的这个军事霸权啊，它正处在一个持续的衰落过程中。
4: 以色列国防部发表声明称，你将约旦河西岸民事执法权移交以警方，可能带来怎样的后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1: 好，我们关注巴以问题哈。以色列的这个防长卡茨办公室的声明是说呢，已经指示以军拟定一项计划，把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民事执法权从军方移交给警方。我们在分析之前先听一下报道。
22: 声明表示，由于现任政府批准在西岸建立更多新定居点，预计定居者人数将大幅增加，而应对这些暴力行为并非以军职责，以军也没有能力处理那里的民事问题。犹太人定居者自本月9日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的民房实施封锁， 阻止巴勒斯坦居民进出。以色列时报14日报道说，以军已断断续续在古斯拉村开展数日行动，试图拆除定居者在巴勒斯坦民居入口处建立的前哨定居点，但定居者一再重建该建筑，并拒绝离开该地区。报道称，目前还没有定居者被捕的消息。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治安一直由以色列国防军负责。大部分情况下，以军只能短暂拘留实施暴力的以色列人，然后将其移交给警方。警方往往会在不予指控的情况下释放这些定居者。仅在极少数情况下，定居者会因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而被起诉。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主要障碍之一。以方现占领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并在上述地区建设犹太人定居点，引起巴方强烈反对。
11: 好，我们想让专家首先解释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所谓的民事执法权从军方移交给了警方，这个意味着什么？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12: 这样的一个调整，它的本质呢，还是以色列正在将约旦河西岸的治理从军事占领框架向国内民事管辖框架来进行过渡，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呢，都是在推动定居点管理的所谓正常化和去占领化的叙事。目前西岸的治安呢是由以军来负责，但以军对实施暴力的以色列定居者通常只是短暂的拘留之后再移交给警方，而警方呢往往会不予指控的情况之下直接释放。这就意味着即便执法主体从军方切换到警方，那像这种有罪不罚的结构性问题是不会自动消失的。从后果来看呢，最直接的那么就是短期之内可能会出现执法真空。古斯拉村事件已经暴露出军警之间的协调困境，那么以军是拆除了定居者搭建的前哨，但是定居者反复重建无人被捕，而后续以色列军警交接期间的行动真空更可能会被定居者进一步来利用巩固继承的事实。同时呢，巴勒斯坦方面已经将此定性为渐进式的吞并。巴勒斯坦副总统就指责以色列将法律和主权强加于约旦河西岸，是公然的违反国际法的吞并行为。以色列防长卡茨本人也将这一决定和政府批准新建的100多个定居点以及定居者人数的预期大幅增加直接来进行挂钩。那这也进一步的印证了定居点扩张与所谓的治理正常化之间存在着同步推进的逻辑。
11: 所以就是说，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活动，现在我们看到是愈演愈烈的，是不是说背后其实是有政府的支持？因为你也提到吞并这样一个词儿。
12: 定居者活动的加剧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以色列政治生态持续右转、政府政策主动推动以及制度性纵容三者相互叠加的结果。那从数据上来看，2026年上半年记录在案的定居者攻击巴勒斯坦人的事件是同比激增。坦白来说呢，以色列政府的官方政策和态度与相关袭击激增存在着重要关联。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以色列本届政府呢，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右翼的一届政府，已经批准在约旦河西岸新建100余个定居点，并且还合法化了多个农业前哨。财长斯莫特里赫呢，曾经多次的公开呼吁要取消奥斯陆协议，而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作为极端右翼政客，他所主管的以色列警察系统恰恰是对定居者执法不力的责任方。那众所周知，以色列本届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呢，认可大以色列主义，视定居点为维持安全的关键。那么右翼组织呢，为被控犯罪的定居者提供包括经济支持在内的系统性支持，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庇护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色列右翼通过在约旦河西岸兴建更多的定居点和前哨，在地理上来不断切割巴勒斯坦领土的连贯性，使未来想要建立巴勒斯坦国会面临在事实层面的更大障碍。
11: 那我们看到有消息说啊，白宫的官员正在向内塔尼亚胡去施压，要求他公开的去谴责定居者的行为。那您觉得内塔尼亚胡会听吗？
12: 内塔尼亚胡大概不会完全如美国所愿，即便表态呢，也会是措辞经过精心修剪的最低限度回应。首先呢，选举政治是决定着内塔尼亚胡最终的选择，在距离以色列10月大选仅剩

0: 剩两个月的情况下，多数民调都显示内塔尼亚胡面临着失去权力的现实风险。极右翼执政联盟呢，是依赖着极右翼定居者的相关支持，那么任何被视为对定居者严厉谴责的表态都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导致联盟破裂或者是选票流失。第二呢，就是美以之间其实也存在着心照不宣的交易。美方完全理解内塔尼亚胡的政治需求，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在其他方面同美国进行配合，那美方可能也不会在定居点的问题上施加过多压力。白宫呢，会将内塔尼亚胡的公开沉默定性为所谓选举即政治操作，而非是政策转向。这就表明美方是可能会接受表面姿态来换取实质性配合。美方呢，可能会接受这种由内阁成员出面，但是总理保持距离的一个折中方案。第三呢，就是美国目前之所以开始抗议，直接导火索还是因为一名巴勒斯坦裔美国人的住宅也在目前被围困的范围内，这涉及到美国公民权益，而不是纯粹的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一旦美国公民的安全得到保障，那么施压的动力可能会随之减弱。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呢，虽然罕见的将围困者称为恐怖分子，但他同时强调定居者不是问题，非定居者才是，那么试图将事件定性为少数极端分子的越轨行为，这也恰恰给内塔尼亚胡提供了回避整体性谴责的话术空间。
1: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啊，就是关于加沙那边还有一些情况，就是美国媒体报说，特朗普的高级助手兼女婿库什纳以及部分所谓和平委员会的成员会在下周初去访问以色列，讨论加沙问题。我们知道以色列近日是拒绝了美国斡旋达成的跟哈马斯的裁军协议，那您觉得库什纳能说服以色列吗？
0: 库什纳说服以色列的概率可能不高，更可能的结果呢，是以色列在不公开接受的前提下默认配合。在目前的事态发展来看呢，美方方案是要求以色列从加沙逐步撤军来换取哈马斯放弃武装，而内塔尼亚胡则坚持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军，这就是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但美以双方在战略目标上的看法呢，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意味着库什纳此行的真实任务不一定是说服以色列来接受一个已经拒绝的方案，而更可能是寻找一条以色列能够在不公开让步的前提下推进美方方案进程的一个折中路径。那就有消息指内塔尼亚胡可能会同意克制对加沙的攻击，以按照美方的方案来使哈马斯启动去军事化的进程。这种公开拒绝私下配合的模式和在定居点的问题上的嘛，卡茨来出面谴责内塔尼亚胡保持沉默，这样的做法可以说是如出一辙，反映的呢还是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和美国关系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但目前来讲，内塔尼亚胡的公开政治表态还是很强硬的，库什纳对此也是表达了悲观和不满的情绪，因此库什纳此行最现实的结果可能还是在技术层面就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议程来启动最初步的相关措施，比如说像监督机制、人道准入等一系列技术性议题，那么并不是要推动政治层面的根本性突破。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6到17号，受高空槽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四川盆地、甘肃南部、陕西南部、云南东部、吉林东部和黑龙江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20到23号，华南及其西南地区东部多降雨，其中云南南部、华南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华南西部和西南地区东部累计降雨量有25到5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90毫米，局部100毫米以上。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组组实打实的数据记录着美丽中国建设的坚实步伐。

0: 国森林面积36.14亿亩，森林覆盖率达25.09%，各类自然保护地覆盖18%的国土空间，是全球增绿速度最快、增量最多的国家。另外，我国还建成214个生态监测站，一年多累计处置固废6000多万吨，生态保护体系愈发完善。再来看绿色转型，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更突破9.3亿吨。这一串串数字背后，是中国坚持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今天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回答记者提问。蒋兵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为缅怀保卫香港而捐躯的抗日英烈，由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主办的纪念抗日英烈夜杯典礼15号在西贡展竹湾烈士碑园举行，150多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1988年，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修建，2020年9月，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8月15日，总台记者从中国驻东巴萨总领馆了解到，在印尼发生的7.7级地震中，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尚无大碍。据了解，其中一名中国游客在地震发生后紧急避险过程中，因慌乱不慎头部撞到墙壁，另外2名游客是腰部扭伤，目前3名游客伤势均较轻。据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发生枪击事件，多人中枪，校园随即进入封锁状态。根据俄罗斯媒体14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抗议，并声称这一领土历史上属于日本。 俄罗斯对日本高层就此发表的一些

0: 的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匈牙利总理猫焦尔15号在宝克什核电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驳船的受控沉降工作已经开始，尽管多瑙河主河道的水位仍在下降，但核电站泵站处的水位已上升了1厘米。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托马斯·弗莱彻14号说，埃博拉病毒正在刚果金占据上风，联合国将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增派工作人员，扩大应对疫情行动。记者从武汉大学了解到，该校考古团队日前在马来西亚国家遗产局正式获颁布央古遗址49号点考古发掘执照，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首次向国外考古单位颁发发掘执照，标志着中马两国在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合作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大陆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5号在2026桃园电影节迎来了台湾地区的首映，近300名观众到场观影，座无虚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中国外交部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中国国防部表示，日方若一意孤行，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时，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并且表示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
5: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方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国防部新闻发言人15日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时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日方若一意孤行，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
4: 那我们知道8月15日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的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那相关的行径引发了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所以我们想问专家，这种高层集体参拜加上首相献费的组合，释放出了哪些区别于往年的危险信号？我们听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
6: 此次新出现的高层集体参拜加首相献费模式，意在推动自民党走向右倾。是否参拜靖国神社是考察日本政客历史认识最真实也是最直接的考卷。一个真正的和平主义政权是不会也不应该参拜靖国神社的。此次高市早苗选择以自民党总裁身份而非日本首相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虽低调行事，但不过是掩耳盗铃，无法改变其错误行径本质。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等自民党高层

0: 悉数到场，采取了集体参拜的模式。这种高层集体参拜加首相献祭的新组合，意在推动本以中流保守为底色的自民党右倾，实现日本政治整体右倾化的目标。
1: 这个非常值得警惕，而且长期以来我们看到日本的部分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其实是遭到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的。那为什么这些人还是一意孤行？
0: 在这些政客心中，参拜靖国神社是一桩无本万利的政治生意。靖国神社的主要支持团体日本彝族会等保守团体拥有庞大成员网络，是自民党长期依赖的重要票源。部分政客通过参拜塑造自己爱国强硬的形象，来迎合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捞取政治资本，完全是为了一己私利。不少政客故意利用历史问题操弄政治，丝毫没有敬畏和尊重历史的态度。他们并非不了解历史，而是不肯承认侵略战争的性质，不真正接受战后和平秩序。参拜靖国神社为军国主义招魂，与他们追求的正常国家、突破和平宪法、发展进攻性军事能力一脉相承。他们追求的不是和平，而是自身政治利益和日本军事大国化。
1: 我们看到今年以来高市政府的再军事化迹象可以说是日益明显。比如说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历史新高，还有2026版的防卫白皮书把这个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这些举动您觉得有什么图谋？
0: 当前日本正推进全方位进攻型的军事战略转型，并非单纯出于安全需求，将造成诸多恶劣影响。一方面，日本为实现再军事化目标，不断冲高防卫预算，屡创历史新高，还试图突破和平宪法第九条与专守防卫原则，发展远程打击、对敌基地攻击等作战能力，谋求成为能战国家。另一方面，日本正着力构建全新的总力战体制，整合经济、科技力量，服务军事发展，将军工产业包装为经济增长新支点，借军需生产刺激经济，消解国内矛盾。日本拒不反思历史罪责，反而借应对外部威胁之名加速扩军，这必将恶化与周边国家关系，破坏东亚合作氛围，地区国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1: 对，不管是日本国内爱好和平的人士，还是国际社会，必须要保持警惕。日本在这些年的行为可以说是像切香肠，一点一点往前突。但是在战后，日本其实自己很多民众也意识到和平的重要性，和平的路径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本一意孤行往前走，其实会给自己和整个地区，都带来很大的负面的影响，是非常值得警惕的。这个话题先到这儿，接下来关注下一个话题。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美国七月份零售销售额创下自2025年五月以来最大降幅，八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同比下降12.4%，结束上升势头。美国零售额、消费者信心指数为何双双走弱？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的话题呢是跟美国经济有关的。其实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一直跟大家说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其实也在一直承受着自己国内的各种方面的压力。其中有一方面就是经济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通过数据会展开跟大家来聊一下。我们看到美国七月份这个零售额是 环比下降 0.6%， 这个是2025年5月以来的最大降幅。而如果原本我们看市场的预期是什么样子呢？其实原本市场预期是应该增长的，但是并没有增长。然后再去参考美国密歇根大学这两天有一个初步调查的数据显示说，八月份美国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是51，显著的低于七月份的数据。所以呢，这个话题啊，我们要跟大家来一起关注一下，就是七月份美国零售销售额下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
4: 美国七月份的零售总额的下降，主要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就是现在，由于美国的通胀还处在超出2%的目标之上，它的利率比较高，尤其是近期市场利率的上扬，其实是导致美国对耐用品的消费支出是下降的。比如像汽车这些耐用品，不愿意去贷款去支付耐用品的消费。第二个就是能源价格，其实由于中东变局导致能源价格上涨，也是削弱了美国的消费。第三个就是消费者的信心在下降，信心下降主要是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它有不确定性，所以这也会影响美国居民消费价格的下降。
1: 就是这两点如果加起来，一个是零售销售额下降，再加上刚才您也提到了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只升回跌，这个对于经济依赖消费的美国来说，您觉得是意味着什么？
4: 零售总额的下降和消费信心的回落，说明了美国经济其实应该说跟以前比，它的整个经济的这个动力是明显放缓的。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一季度到二季度美国的 GDP 的这样一个年率增速其实是低入美国潜在产出水平的。因为按照现在美联储的测算，美国的经济潜在经济产出水平大概在 1.8， 那么今年一二季度的增速是明显低入这个增速的。所以这就意味着美国经济的总需求实际上在下行。美国消费者信心下滑的原因其实主要有几点。第一个就是现在劳动力的市场不像过去那么火热，应该说整个工资的涨幅其实是放缓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由于物价总是居高不下，你可以看出来它收入一方面增长相对的缓慢，变得缓慢，同时物价高企，那么它的实际购买力实际上下降的。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看到的能源价格的上升，因为能源价格的上升，美国的居民其实对能源的消费是比较大的，所以能源价格的上升也侵蚀了美国居民的这样一个购买力。所以这些因素从物价和就业市场综合来看，消费者一看到了自己的应该说他的实际支出的能力在下降，那么最终导致了他的信心的下降。
1: 非常感谢分析哈。那我们看到美国消费者信心在连续两个月短暂的回暖之后，在八月份是再次回落，然后市场之前呢是有乐观预期，但是这个落空了。多家媒体就分析说，根源在于美国家庭对于商业环境恶化和物价持续上涨有双重的忧虑。我们听一下报道。
5: 经济学家通常综合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通胀率及消费者信心等多项指标来评估美国经济的健康程度。其中，消费者信心指数侧重衡量民众对整体经济环境及自身财务状况的主观感受。当消费者信心低迷时，表明个体面临更大的经济不确定性。因此，人们往往会削减非必要支出，转而注重储蓄。反之，人们更倾向于进行大额消费、投资和借贷。这些行为都有助于提振经济活动。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最新调查显示，美国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预期出现显著恶化，短期商业环境预期下降11%，长期预期更是骤降17%。路透社援引美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主管乔安妮·许的话报道说，消费者信心的下滑在各个政治阵营中都有体现，其中共和党人较上月的下降幅度尤其大。分析进一步表示，尽管本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各人口群体，但老年、低收入及无大学学历群体的降幅格外显著，因为这些群体都特别容易受到通货膨胀导致的购买力下降的影响。通胀日益成为美国消费者关注的焦点。密歇根大学的调查显示，消费者预计未来一年物价将上涨4.3%，较上月略有上升，且远高于今年二月美伊冲突爆发前的水平。同时，消费者对未来5至10年的年化通胀率预期为3.3%， 只有 8% 的受访者预计收入增速将超过物价涨幅。有分析认为，关于通胀的预计数据足以让市场放弃美联储将在

0: 在九月会议上加息的预期。彭博社的报道则关注到，本次调查周期从7月28号至8月10号，在此期间，美国平均汽油价格徘徊在高位。此外，由于消费者减少购买汽车及线上商店的商品，美国7月零售额创下一年多来最大降幅，而美国家庭一直在物价不断上涨和工资缓慢增长之间挣扎。本周早些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实际平均时薪同比下降0.2%，延续了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一系列疲弱数据的走势。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啊，正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开幕式并且担任颁奖嘉宾的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近日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的独家专访。那作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马丁海尔认为中国的基础科学取得了怎样的发展成就，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
3: 8月9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大会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中外院士、全球知名学者代表齐聚，共同见证这场全球基础科学领域顶级学术盛会的启幕。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就是其中之一。谈到参加本次大会的感受，海尔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4: 目睹基础科学的研究氛围如此鲜活热烈，诸多不同领域的优秀科研成果都收获了应有的肯定，我感到十分欣慰。很少有大会能同时涵盖纯数学、应用数学、理论物理乃至工程学领域，这场大会覆盖面极广，我感到非常欣喜。
3: 海尔长期和中国学术界开展合作，这些年见证了中国科技的发展。他说，中国在数学研究水平上取得的进步和变化令他印象最为深刻。
4: 过去5到10年，中国的数学研究水平实现质的飞跃。近十年来，中国政府大力出台政策，吸引海外学者归国，已经成功吸引大批优秀人才回国。此外，中国政府还向数学乃至整个基础科学领域持续投入大量资源。伴随大批顶尖科研人才归国，还有一个可喜的变化同样令人瞩目。如今，大量优秀青年科研学子选择留在中国攻读博士学位，完整的学术生涯全程在中国完成。这点令我印象深刻。
3: 2014年，马丁·海尔因为对随机偏微分方程理论的杰出贡献获得菲尔兹奖。2021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成为连接中欧数学研究的桥梁。他多次访问中国高校，与年轻学者探讨随机偏微分方程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如今，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已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此，马丁·海尔在采访中表示，人工智能能够很好地助力数学研究向更广泛的方向发展。
4: 近些年，人工智能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尤其是在数学能力上进步巨大。2年前，人工智能模型勉强只能推导一些最基础的数学结论，如今已经可以完成博士层级的数学推演。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实实在在助力数学研究，成为一件实用性极强的工具。人工智能绝对是数学研究的利器，擅长处理技术性推导。人工智能会改变数学学科，推动研究转向不同方向，大幅提速部分工作，甚至让部分细分领域缩减，因为这些领域已经失去研究的意义。但它不会终结数学，只会改变数学家的研究模式，让部分科研效率倍增。
3: 在采访的最后，马丁·海尔表示，年轻的科研人员如果想立志终身深耕数学，要始终坚定遵从内心的热爱。
4: 我认为有一点至关重要，找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物，理清数学领域里究竟哪些方向能真正触动你， 让你发自内心产生兴趣。千万不要陷入一个误区，单纯因为某个研究方向当下热度很高，就选择投身其中，误以为热门领域更容易快速取得成果，功成名就。当然，如果你恰好钟情于某个方向，而这个方向本身又处于行业热点，那自然两全其美。但核心还是遵从内心，明确自己真正热爱、愿意投入的研究方向。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美伊冲突呢迟迟没有有解决的迹象，对此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就说到一个观点，说从美伊冲突这个典型的案例能看出，美国政府是如何把承诺当作空头支票的，而美国的盟友不得不构建替代的方案来予以应对。我们听一下报道。
0: 文章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宣称与伊朗方面达成协议只需几天时间，但统计显示，截至六月中旬，他已经至少38次表态称协议即将达成，或者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然而，谈判至今毫无进展。特朗普宣称美国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然而船舶追踪数据显示，现在每天通过该海峡的船只连20艘都不到，而战前每天的通行船只超过130艘。现在，国际社会已经将他在社交平台上的声明视为真伪难分的内容。文章分析说，特朗普对待承诺与威胁的方式如同在进行一场豪赌式的博弈。然而，不确定性在同盟关系中的影响与在房地产谈判中截然不同。如果盟友无法了解美军是进驻还是撤离，关税是上调还是下降，也不清楚今天签署的协议明天是否依然有效的话，盟友并不会因此变得更加唯命是从，而是会变得更加独立。文章认为，目前美国的盟友们正纷纷构建自身的保险方案。被美国觊觎格陵兰岛的丹麦选择了法意联合研制的防空系统，而非美国的爱国者系统。被美国关税卡脖子的加拿大正在重新考虑其 F-35 战机的采购计划。欧洲各国政府正在加大对本国军工产业的投资力度。荷兰央行已将重要的云服务转移至欧洲本地服务商，以减少对美国技术的依赖。而在中东，被美伊冲突波及的沙特阿拉伯正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着手构建独立的安全架构。盟友采取这些举措并不意味着与美方的决裂，但这却表明盟友们对美国信守承诺的信心正在持续流失中，而这就是超级大国衰落的方式。文章认为，超级大国的衰落未必通过某种戏剧性的失败来显示，而在于其他国家已不再以其为中心来规划自身的发展格局。美国依然拥有强大的实力，它拥有强大的军队、前沿的科技、庞大的资本市场、强大的盟友关系以及美元体系。但信誉同样是一种资产，这种资产经数代人苦心积累而成，却也极易被挥霍和耗尽。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ir conditioner， condition 条件， Air conditioner 则是空调。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的空调出口额同比大幅增长，多款 Air conditioner 空调已经上市就被抢购，甚至一度出现一机难求。中国空调为何能在欧洲吹出热度呢？中国企业匹配当地情况研发产品，运行噪声严控分贝，移动分体式空调插电即用。另外，中国工厂面对激增的 air conditioner 空调订单，常规30到40天的生产周期可压缩至10天以内。中澳班列15到25天直达欧洲，较传统海运大幅缩短运输周期。中国制造几十年积累形成的产业体系优势，不断夯实从卖全球走向惠全球的底气。
7: 环球资讯广播，
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世界在你之间。
9: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0: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1: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2: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3: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 持给你安全感。
14: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9: 你好吗？
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月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基赫区也遭到了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8月15日，总台记者从中国驻东巴萨总领馆了解到，在印尼发生的7.7级地震中，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尚无大碍。据了解，其中一名中国游客在地震发生后紧急避险过程中，因慌乱不慎头部撞到墙壁，另外2名游客是腰部扭伤，目前3名游客伤势均较轻。据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发生枪击事件，多人中枪，校园随即进入封锁状态。根据俄罗斯媒体14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抗议，并声称这一领土历史上属于日本。俄罗斯对日本高层就此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匈牙利总理猫焦尔15号在宝克什核电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驳船的受控沉降工作已经开始，尽管多瑙河主河道的水位仍在下降， 但核电站泵站处的水位已上升了一厘米。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托马斯·弗莱彻

0: 号说，埃博拉病毒正在刚果金占据上风，联合国将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增派工作人员，扩大应对疫情行动。记者从武汉大学了解到，该校考古团队日前在马来西亚国家遗产局正式获颁布央古遗址49号点考古发掘执照，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首次向国外考古单位颁发发掘执照，标志着中马两国在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合作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港产大熊猫龙凤胎佳佳和德德于15号正式迎来2岁生日，香港海洋公园为他们办生日庆祝会，熊猫馆外大排长龙，一度要排于1小时才可进入。园方表示，因熊猫是独居动物，俩姐弟最快明年与妈妈莹莹分开生活。大陆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5号在2026桃园电影节迎来了台湾地区的首映，近300名观众到场观影，座不虚席，检票队伍一度排起了长龙。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
3: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扎堆来华避暑，入境游的订单激增，张家界、六盘水、西宁，国内避暑圣地成了外国游客的心头好。今夏流行起了 China Cool、全域空调自由、天然山海生态、消费科技感拉满，多元文旅资源和消费场景带动了入境游快速增长。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上瘾，外国人为何扎堆来华呢？到底为什么爱上中国游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海清为您带来 China Cool 爆火，中国入境游何以圈粉世界，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今夏流行起了 China Cool， 全球热浪滚滚，海外游客纷纷奔赴中国，打飞的过来凉快一下。国家移民管理局最新的数据显示啊，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免签入境达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的 77.7%， 同比上升了 30.6%， 跨境流量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数据显示，暑期以来啊，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呢，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了。今年暑期入境游 TOP20 全球客源国和地区当中啊，欧洲国家占了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门票订单呢同比增长超20倍。这其中啊，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合计占比近 42%，同比总体增幅近150%。在广东深圳，暑期以来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那么这其中呢，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是明显增多。下午5时，随着深航 ZH888 号航班落地，机上近300名旅客由英国伦敦抵达了深圳的宝安国际机场，入境人员中超70%为外籍旅客。英国游客米格尔一家，
4: 我们是来旅游的，我们提前做了一些攻略，我儿子和我丈夫去年来过一次，这次是我们全家一起来的。
5: 我超希望多待一段时间，我想去有高科技的地方，想体验水上摩托，还想试试无人机送外卖。
4: 过来真的非常方便，有直飞的航班，现在还是免签非常方便，尤其是带

0: 着孩子和这么多东西旅行，买得爽，吃得好，天气也好，还想要啥？
1: 从下飞机开始，一共也就是十几分钟的时间，米格尔一家就快速过关了。边检大厅内，像这样专程来旅游的亲子家庭游客还有不少，同时还有很多本着避暑的目的而来的年轻人。
2: 在4 degrees here，
3: 这里34摄氏度，也会很热，但到处都有空调，所以屋子里面很凉快。
4: 我们想来体验下室内滑雪，水上摩托，雪是冷的，水也是凉的，都能让我凉快下来。
1: 全域空调自由，天然山海生态，消费科技感拉满。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9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啊是持续的攀升。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的数据显示，6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已经同比增长了31.6%。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执勤3队副队长麦小雨介绍说，
5: 6月以来，我们累计查验的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超20.6%，其中以观光休闲为主要目的的占比超45.2%，同比增长超25.7%。
1: 从在线旅游平台中国民航机票销售的数据上看，6月以来，欧洲游客赴华游正加速升温，其中芬兰游客机票的销量同比增长了12.4倍，希腊游客呢增长了近2倍。在采访当中啊，我们的记者发现，最近除了在深圳各大交通枢纽见到了不少海外游客的身影，主题乐园里呢也出现了很多洋面孔，中外游客一起欢度夏天。6月下旬开始啊，深圳的一家主题乐园的盛夏泼水节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每个周末傍晚都会有几千名游客啊齐聚这里消暑，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阿联酋游客，
6: 我们在互联网上了解到这个地方，现在是夏天，来到这个很漂亮的地方，玩水可以放松，玩得比较开心。我们带孩子来的，对他们来说，感觉能玩水更有意思了。
1: 乌克兰游客，
7: 这里很好，因为可以玩水，我现在感觉非常好，不热。
1: 进入暑期以来呢，这家主题乐园啊接待的外籍游客数量同比去年增长超过了50%。在乐园里，多语种售票机、AI 翻译讲解器齐上新，来自全世界的游客都能够无障碍地沉浸其中。市场部工作人员叶俊杰介绍说，
8: 欧美国家的一些客人逐步的在增多，现在每天都有2到3个100-200人的一个境外团，到周末的话，这个会300-500人。
1: 在距离深圳市中心区更远的一家海洋主题乐园，海外游客呢同样也有不少。维多利亚，他是一名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这个暑假他专门邀请家人一起来深圳过夏天。
9: 有海，可以游泳，我们6天在深圳，在海面玩，然后我们去北京。
1: 海边踏浪戏水避暑，看极地动物感受清凉，乐园门票销量创下了新高。工作人员董琼丽介绍说，
10: 从我们网络的订单来看呢，有大量的国外的不同国家的游客，今年的暑期的票量来说的话，比去年至少有1倍的一个增长。
1: 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城市完备的消暑配套，使得海外游客去中国避暑持续升温。某旅行平台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分析说，
11: 尤其是商贸枢纽城市，外国朋友到深圳也成为了必备的行程。同时，这个暑期入境游的热门城市还有上海、北京、广州、成都、青岛等。另外，受到航空通达性的提高带动呢，入境游客也在一路向北向西。飞往伊宁、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了6.3倍，飞往大同、义乌、佳木斯、敦煌的外国游客均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1: 我们说，在全球多

0: 高地持续高温的这个夏天啊，我国各个避暑胜地的原生态风光，叠加出门有冷气，回家能乘凉的空调普及率，成为了很多外国游客度过清凉一夏的新选择。高原凭借海拔地势干爽温凉，山地由于高度落差，一山有四季，海滨依托海陆风的自然调节，舒爽宜人。森林富养充盈，可享呼吸疗愈。中国为外国游客提供了多种清凉选项。盛夏时节，湖南张家界凭借清凉气候、世界级山水奇观，引来入境避暑客流高峰。来自欧洲、东南亚等多国的游客奔赴山间，享受山野清风与自然凉意。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山间平均气温仅22至26摄氏度。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了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了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7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1万人次，入境游客呢占比超过了50%。众多外国游客上山纳凉，沿着崖壁栈道漫步，远眺群山，沉浸式感受喀斯特峰林地貌。标志性的天门洞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气势磅礴，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体验项目。
1: 漫步山间十分惬意，我觉得这里完全算得上避暑胜地，真的很棒。山上气温宜人稳定，景色更是美得无与伦比。
2: 我们刚抵达这里，这里的气温凉爽舒适，爬天梯的过程都感觉到很舒适。
3: 这里的风景也特别的好看。
0: 走进张家界大峡谷景区，青山峡谷间溪流潺潺，形态各异的峰林与缓缓流淌的溪水构成了天然画卷。游客们沿山间步道悠然漫步，沉浸式畅想山野清风与自然凉意。
1: 我们一家人来到张家界大峡谷，开启第一次家庭出游。我们体验了滑索，还玩了滑道，峡谷全景360度尽收眼底。这里特别好玩，景色也超美，微风拂面，特别舒服。
0: 标志性的云天渡玻璃桥横跨峡谷之上，吸引众多外国游客驻足打卡。
4: 我们是来中国旅游的，我们来到了这座玻璃桥，因为我们觉得你们在这样的高空建造了一座令人惊叹的桥梁，我们认为这很棒。
0: 除了自然风光之外，飞檐走壁的菲拉达攀岩、凌空飞越山谷的高空滑索等特色体验项目，精准契合了境外游客喜爱极限运动的出游偏好，成为海外游客必打卡的游玩项目，人气居高不下。
5: 我们刚刚完成了菲拉达，非常漂亮，这是目前为止我们最喜欢的。我们还走过了玻璃桥，非常漂亮，还有滑索，好玩又刺激，但所有项目中菲拉达是目前为止我们最喜欢的。
0: 依托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红利，张家界口岸成为外国游客进入湖南的重要门户。目前当地已经开通了往返8个国家和地区的13条客运航线，30分钟快速通关，刷护照畅游景区已经成为了标配。进入7月暑期以来，天门山以清凉山水与其独特山地景观，持续吸引全球游客前来感受中国山水之美，日接待游客达1.5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占比达15%左右，较2025年同期同比增长了51.72%。景区全域配备中英韩多语种标识，设置志愿服务岗，提供分时预约、遮阳休憩等便民服务，缓解暑期客流压力，优化避暑游览体验。接下来啊，我们再去青海西宁看看，这里平均海拔达2261米， 每年的七到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今年不少外国游客比往年提前了差不多一个月时间来到西宁纳凉度夏，解锁独特的高原夏日。今年夏天，西宁凭借其清凉实力圈粉全世界。电影《飞驰人生三》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七至八月份的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了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以来啊，抵达西宁站的外籍旅客数量同比增长了5%。西宁车站客运员李佳介绍，
6: 和往年客流规律相比，今年变化十分明显。往年通常要到七月中下旬，车站才会迎来外籍旅客客流高峰，而今年从六月开始，就陆陆续续有不少外籍旅客组团或者单独前往，而且前来咨询票务、换乘路线、高原出行相关问题的外籍旅客比较多。
0: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的下南关街是一条百年老街，这里汇聚了青海当地的特色小吃。这个暑期啊，很多国外游客专门走进街巷，沉浸式感受城市的烟火气。我们说夏日逛老街，主打一个清凉又解馋。爽滑筋道的酿皮儿，酸甜解暑的甜胚，奶香十足的高原酸奶齐上线，每一款啊都是本地解暑的好物。逛完美食，老街的快乐还没完呢，民族特色舞蹈精彩上演，带来清凉夏日里独有的青海风情。来自德国的游客忙着拍照记录，还热情地融入舞蹈现场一起互动。同在青海的西宁野生动物园绿树成荫，游客们趁着凉爽天气近距离地来观看野生动物。其中园区里的动物明星网红园方救助的雪豹林小哲，抱着皮球蹦跳打滚儿，自在嬉戏，憨态俏皮的模样啊，吸引了大批外国游客驻足围观。带有雪豹元素的冰箱贴、玩偶等文创周边也深受外国游客们的喜爱。波兰游客，
3: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能看到这些遭遇各类意外后被救助的动物实在很难得，尤其是雪豹，他们十分珍惜。而且这里的天气特别舒服，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0: 在西宁，外国游客还可以到网红夜市去感受十足的烟火气，在山林徒步、城郊露营，体验舒适气候条件下的运动休闲之乐。不久前举办的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也吸引了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参赛车手们驰骋清凉高原赛道，在秀美风光里迎风竞技。青海文旅从业者钟琦介绍说，
7: 今年暑期以来，我们已经接待了70多个入境旅游团队，同比增长10%左右。很多国外的游客都青睐于青海凉爽的气候、良好的生态环境，还有我们的多元文化。
0: 进入暑期以来，贵州凭借多彩民族文化与高原凉爽气候优势，推出了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吸引了不少境外游客前来纳凉度假。地处乌蒙腹地的六盘水被誉为中国凉都，夏季平均气温19摄氏度，高海拔造就了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入夏以来，乌蒙大草原、野峪海、水城古镇等景区成为了境外游客纳凉休闲的热门选择。美国游客，
2: 我选择这里度过暑假，是因为这里不算太热，天气凉爽舒适，而且人也不拥挤，你去往任何风景优美的景点，都不用面对人山人海和排不完的长队。
0: 除了六盘水之外呢，贵州还整合了全省差异化清凉文旅资源，推出多条夏季避暑清凉游精品线路，串联起了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特色清凉景区， 覆盖峡谷漂流、溶洞探秘、高山露营、

0: 少数民族特色古寨等各类纳凉场景，满足了外籍游客多元避暑需求。今年上半年啊，贵阳口岸享受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24小时以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呢，达到了2.7万人次，同比增长136.35%。暑期以来，围绕入境游客出行需求，贵州啊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打造适配海外市场的避暑主题文旅产品，将山地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了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凉爽舒适的气候、草原、沙漠、林海等独特的文旅资源，让内蒙古成为了境外游客热门避暑目的地。连日来啊，泰国、马来西亚、韩国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草原，外国游客体验骑马、滑草、观光小火车等特色项目，观看大型实景马术剧《英雄》，沉浸式感受草原文化魅力。泰国导游李德勇介绍说，
1: 有泰国的、马来西亚的，甚至欧洲的一些国家的一些游客就不断涌入进来。我是从4月开始到现在为止的话呢，那么已经到30到31个这样子的一个团量了。
0: 在准格尔黄河大峡谷，外国游客乘船揽河，登高望远，饱览黄河自然奇观，独具特色的响沙湾沙漠景区更是解锁了夏日清凉的新玩法，连绵金沙与碧水游乐相映成趣。游客呢，不仅可以乘坐沙漠冲浪车穿梭沙海，还可以啊体验水上乐园、无边泳池等清水项目，打破了盛夏沙漠燥热的印象，成为外国游客夏日打卡的热门目的地。不止纳凉避暑，这个夏天啊，赏山水、品美食、购好物，海外游客在中国解锁一站式清凉。在线支付平台支付宝数据显示，6月份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了72.9%。自然风光、文化魅力、消费体验与开放服务的多维共振，见证了中国文旅产业的深度迭代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活力。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 China Cool 爆火，中国入境游何以圈粉世界。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6到17号，受高空槽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四川盆地、甘肃南部、陕西南部、云南东部、吉林东部和黑龙江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20到23号，华南及其西南地区东部多降雨，其中云南南部、华南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华南西部和西南地区东部累计降雨量有25到5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90毫米，局部100毫米以上。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组组实打实的数据记录着美丽中国建设的坚实步伐。首先是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今年1至7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放眼更长周期，2019到2024年，全球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二氧化氮浓度下降的城市共1974个，其中我国719个，占比超过1/3。其次是碧水守护和国土绿化的成效非常显著，长江、黄河干流水质已连续多年稳定保持二类，今年上半年水质继续向好，我国森林面积36.14亿亩，森林覆盖率达25.09%，各类自然保护地。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2: After arriving China,
3: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4: The number of patents that are,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Chinese infrastructure,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今天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回答记者提问。蒋兵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为缅怀保卫香港而捐躯的抗日英烈，由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主办的纪念抗日英烈夜杯典礼15号在西贡展竹湾烈士碑园举行，150多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1988年，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修建，2020年9月，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被列入第3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8月15日，总台记者从中国驻东巴萨总领馆了解到，在印尼发生的7.7级地震中，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尚无大碍。据了解，其中一名中国游客在地震发生后紧急避险过程中，因慌乱不慎头部撞到墙壁，另外2名游客是腰部扭伤，目前3名游客伤势均较轻。据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发生枪击事件，多人中枪，校园随即进入封锁状态。根据俄罗斯媒体14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抗议，并声称这一领土历史上属于日本。俄罗斯对日本高层就此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匈牙利总理猫焦尔15号在宝克什核电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驳船的受控沉降工作已经开始，尽管多瑙河主河道的水位仍在下降，但核电站泵站处的水位已上升了1厘米。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托马斯·弗莱彻14号说，埃博拉病毒正在刚果金占据上风，联合国将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增派工作人员，扩大应对疫情行动。记者从武汉大学了解到，该校考古团

0: 团队日前在马来西亚国家遗产局正式获颁布央古遗址49号点考古发掘执照，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首次向国外考古单位颁发发掘执照，标志着中马两国在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合作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大陆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5号在2026桃园电影节迎来了台湾地区的首映，近300名观众到场观影，座不虚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扎堆来华避暑，入境游的订单激增，张家界、六盘水、西宁，国内避暑胜地成了外国游客的心头好。今夏流行起了 China Cool、全域空调自由、天然山海生态、消费科技感拉满，多元文旅资源和消费场景带动了入境游快速增长。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上瘾，外国人为何扎堆来华呢？到底为什么爱上中国游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海清为您带来 China Cool 爆火，中国入境游何以圈粉世界，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今年夏天啊，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是迅速攀升。咱们中国啊，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凉爽的气候、便利的设施，以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了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度假的新选择。今年暑期，北京口岸出入境流量呈明显上升的趋势。我们的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啊，来华旅游、商务、研学的外国人在北京街头和各大景区可以说是随处可见。2026年7月1日至7月24日，北京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呢超过了50万人次，同比增长 30%。 这其中啊，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呢超过了19万人次，是去年同期的 1.7 倍。波兰游客马尔钦
2: My trip was almost a month. I visited Beijing, Xi'an and Sichuan, Chengdu and Chongqing.
3: 我去了北京、西安、成都和重庆，我真的很喜欢你们的食物、你们的文化，你们有很美的历史古迹和自然风光。
0: 加拿大游客安东尼，
4: 其实来中国之前也有一点预期，因为我家人来过中国，他们都很喜欢，所以高中毕业后我们几个男生就来了这趟旅行，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喜欢。我们去了4个主要城市，这真是一次一生难忘的旅行，所以我真的很开心。
0: 得益于不断优化的入境免签政策，如今啊，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北京之旅已经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了。咱们北京啊，已经为外国游客的到来做足了准备，两大国际机场设有一站式过境免签办理专区与优先通关通道，入京通 Go 北京这个平台啊，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订、网约车等39项服务，全市大约1.8万家重点商户啊，可以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从踏上北京的那一刻起，你就能够轻轻松松地开启一段无障碍的文化探索之旅。澳大利亚游客萨姆纳，
4: 能来这里我非常兴奋，我特别期待在中国旅行3周，从北京出发，经过山西到西安，然后去上海。我觉得免签政策让旅行方便太多了，不用填一堆表格，也不用交签证费，就能轻松探索中国，省去那些麻烦，真的让我的旅途轻松很多，非常期待。
0: 巴西游客帕切科，
5: 我来中国是因为至少在我们巴西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国家，文化也截然不同。我很想亲自了解一下，我计划去看长城，花一整天待在那里。免签政策让一切简单多了，我不用在网上查很多资料，就能轻松入境。
0: 北京边检总站表示，为了保证暑运期间口岸通关的顺畅，他们呀提前发布了高峰时段提示和旅客通关指南，在客流量较大的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实行双排并检，发挥多语种执勤小组作用，解答现场旅客常遇到的问题。北京首都大兴双枢纽国际机场推行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并全面落实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等服务举措。除了出入境更方便，便捷的支付方式啊，也让外国游客在华的购物消费体验感受深刻。波兰游客米克瓦伊·拜塞特，
4: 这次中国之行非常好，人们很友善，很热情，食物很棒，价格也比我们国家便宜，支付用支付宝也非常方便。我们用了很多次支付宝，我很惊讶，可以用支付宝在餐厅点餐，这真是个好办法，而且省时间，非常好。
0: 在北京怀柔的长城脚下，最近啊，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在谈完了项目合作之后呢，就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的清凉。傍晚，匈牙利客人们围坐一桌中式烧烤，西式沙拉摆满面前，筷子在盘碟之间熟练的起落，这趟沉浸式避暑从胃开始入乡随俗。团队负责人丹尼尔，他已经是第四次来中国了，走过深圳、南宁、杭州、上海、香港等多个城市。比起带客户参观工厂，他呀更喜欢带着他们看故宫、逛天坛。他相信文化连接比产品展示更能够打动人。他们选的这家酒店呢，由村里的烧瓦厂改造而成，地面琉璃瓦片碎光点点，红砖墙泛着暖调，弧形窑洞一个接一个向里延伸，质朴中透着设计感。丹尼尔说，
6: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充满禅意的地方，至少需要两三天才能好好感受。
0: 第二天上午，他们逛了村里的手工酿酒作坊，看高粱是如何酿成白酒的。酿酒作坊藏在地下，比村里更凉快几度，高粱发酵的甜酸味弥漫在空气当中。丹尼尔端起酒杯抿了一口，说够劲儿。旁边的同伴也接过酒杯细细的品味。临近中午，酒店工作人员端出面盆和擀面杖，教他们包饺子抻面条，面团在他们的手中翻转，饺子褶儿捏的是有模有样。这个商务旅行团里的匈牙利小伙子格奥格利，他呀是第一次来到中国。他说，
7: 天气很好，城市非常现代化，摩天大楼特别多，中国高铁时速350公里，太让人震惊了。
0: 这趟山居避暑之前啊，丹尼尔负责的 GNX 储能工程公司在大连完成了一个钒电池出海项目的验收工作。过去三年，他们与中国多家优质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匈牙利是首个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中国已经连续三年成为匈牙利最大的外资来源国。新能源正是两国合作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随着中匈免签政策延长和直航航线的这一便利，匈牙利旅行团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各地。丹尼尔说，
6: 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和成熟的商业化储能技术让我们印象深刻。你们有非常现代的建筑，同时又和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各地都有让人感到舒适和受欢迎的人文体验。明年春天，我要带家人再来中国，

0: 我想让他们看看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1: 不只为名山大川、历史古迹而来，而是沉浸感受中国市井烟火与传统文化的底蕴。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把长城、故宫收进相册，而是主动让自己去感受中国人的一天。英国的《经济学人》评价道，海外社交媒体对中国文化、中国商品和中国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在转化为更具体的消费和旅游需求。盛夏的北京，永定门城楼在晨光中舒展着新的轮廓。几名外国游客跨上共享单车，在英文导游的带领下，沿着中轴线一路向北骑行。这样的场景如今在北京已经十分常见。2024年7月27日，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两年来，这条 7.8 公里的古都之脊不仅成为了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化作一头牵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从永定门到钟鼓楼，从故宫到天坛，这条古老的轴线正以开放的姿态吸引着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目光。天坛公园作为中轴线核心遗产要素，在文物修缮、遗产保护、活化利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凭借600年前工匠的手工与智慧，吸引了大批外国游客慕名而来。西班牙游客阿尔瓦罗
2: I really liked it. It's...
3: 坦白讲，我最喜欢天坛，它是最美的那个。北京确实人非常多，我觉得要想完全保护好这些地方不太容易，不过这里的组织工作做得很到位，每个景点的入口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确实很井然有序。我们还了解了它是怎么只用木头建成的，一根钉子都没用，所有的构件都是拼接起来的，没有钉子也没有任何金属连接，真的特别了不起。
1: 据天坛公园负责人介绍，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年来啊，天坛公园年均接待游客超过了2000万人次，入境游客接待量突破了100万人次。天坛公园遗产办主任吴京威介绍说，
4: 天坛区别于其他遗产地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天坛拥有着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那么这几年呢，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保护传承工作。天坛的这种物质遗产加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保护的这种模式呢，也是被纳入到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的这么一个创新案例，然后也是将成为这个全球遗产地学习的这么一个范例。
1: 当外国游客走进天坛，真正吸引他们的早已超越了建筑本身的宏伟。这些古迹之所以能够引发深层共鸣，是因为它们承载着中国独有的文化内涵。加拿大学生多米尼克，
5: 漫步中观看所有的建筑，真是令人着迷，让我愈发渴望深入探索这里的文化，了解其背后的故事。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长期以来我一直在学习更多关于中国文化的内容。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中国，来到中国真是太好了。如果要我用两个词形容中国文化，那便是复杂，因为它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探寻和理解。而我更喜欢用第二个词，美丽，因为它真是一种如此美丽、多元且深邃的文化。
1: 实际上，来中国体验非遗正被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种草。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在7月申遗成功，上万洋景漂扎根江西景德镇，外国游客亲手体验拉坯制瓷。2025年，景德镇接待入境游客入境旅游花费分别同比增长了39.6%、44.6%。
6: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在上海，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沉浸式体验文化潮，他们走进焕新的老字号，更新的老建筑，在文化消费新场景当中体验中国文化的魅力。南京路步行街上的百年老字号眼镜店吴良才近日迎来了全新身份，与上海博物馆暑期美洲文明大展跨界联合，将近千平方米的店铺空间改造为沉浸式文创体验店，让中外文化交融的魅力在繁华商业街上精彩绽放。走进店里，热带雨林、玉米味的冰淇淋、创意中式清凉油鼻吸、凉感口罩，连品牌 IP 吴老爷都戴上了美洲氛围的羽毛头冠。逛街还能够看展，来自英国的游客詹姆斯一进店里啊，他就被吸引住了。英国游客詹姆斯说
1: So I think the idea is very nice. Like to put the whole
2: 我觉得创意非常好，把玛雅文化元素融入商品中，非常有趣，设计也很棒。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玉米冰淇淋，非常细腻，不太甜，很好。这里的文化、美食，还有这里的人都非常有趣。我觉得在中国，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你能看到你所期待的所有。
1: In China, in a city like Shanghai, to see all the cultures, to see all the things.
0: 在这里，人们还可以戴上智能眼镜探访玛雅文明。詹姆斯也饶有兴趣地体验了一把。南京路老字号眼镜店品牌负责人沙天兵介绍说，
3: 那么我们老字号要跟这些年轻人喜欢的元素去做一些有机的结合，那么我们把卖场的绝大多数的面积都是这次做了一个改造，去专门售卖这次美洲展就是上博的一个文创产品 AR 眼镜，我们这一块还是保留的。假如外国游客到我们这边啊，我们不用担心语言的沟通问题，营业员戴上这个 AR 眼镜就可以没有障碍的跟任何国家的那个消费者游客去沟通。
0: 而在外滩，百年老建筑也成为了国风新体验，吸引国内外游客沉浸式打卡。在香港路百空间，这座原来是酒店的建筑啊，如今转型成为了集艺术展览、咖啡、零售于一体的文化艺术复合空间。且看宋词沉浸式国风艺术首展正在进行，超千平方米空间当中，50余幅宋词画作与实景造景、光影装置融合。策展人戴红竹介绍说，
4: 包括声光电，那还有那个绘画跟那个文字介绍，来表达丰富的思想内涵。那通过沉浸式的这种展，就把这些还原这些原来的意境，那么使读者更加能够学习好中国传统文化，让海外的朋友们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
0: 文创区里，中式长卷、西游记主题的卡牌画册格外受外国游客欢迎。智利游客托雷斯，
5: The most I like it, it was Sun Wukong.
6: 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孙悟空，他在国际上很有名。我也很喜欢中国人把文化融入产品，做成艺术品，再传播到全世界。这种创意非常棒。
5: I really like so much.
0: 从百年老字号到百年老建筑，从国潮文创到特色手工艺品。文商旅体展联动的文化新场景正成为入境消费的新引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方孝一分析说，
7: 老外等于他一部分就体验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嘛，也体验了中国古代人的这种情趣啊，生活的艺术背后他是对中国文化的这种倾慕，他的好奇心啊，以及给他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客观上也达到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的这样一个目的。
0: 我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一系列新举措让外国游客来华出行更加的省心舒心，在华消费更加的顺畅。中国目前对50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 55个国家可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从打卡到体验，从避暑到爱上， China Travel 爆火的背后是政策红利、资源禀赋、文化魅力与开放姿态的叠加。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地。从持续扩大免签朋友圈，到支付便利化全覆盖，再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2026年盛夏，海外游客奔赴中国避暑的热潮成为观察中国发展的鲜活窗口。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的统计，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他们来不再只为打卡地标，更想融入中国的日常。有外国博主专门拍中国的便利店，惊叹在凌晨2点还能够买到熟食。有人持续更新高铁系列，只是因为准点就成了值得记录的事情。旅行半径在延伸，观察的视角也在变化，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记录正在发生。中华民族绵延5000多年的灿烂文明及其与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深度融合所呈现出的现代魅力，正在赢得越来越多外国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青睐与向往。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钦，代表编创人员李佳、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hina chic， chic。别致的、优雅的、讲究的 ，China Travel 中国游 ，China Shopping 中国购。现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又多了一个新名词 ，China Chic， 直译为中国时尚，译为国潮。随着中国入境游市场强劲增长，以非遗手艺、国风服饰为载体的国潮文创与沉浸式文化体验迅速出圈，以渐渐兼具东方底蕴和现代设计的 China Chic。国潮好物持续圈粉，比如说今年以来，甘肃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入境游客达到25.7万人次，大批外国游客来华也催生了国潮消费的新变化。非遗箱包、文创麻鞋、甜食唐卡等甘肃特色好物成为入境游客行囊里的热门伴手礼。中国文化通过消费新场景加速出海。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思想世界每一刻。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11: 世界无比精彩，
10: 世界在你指尖，
11: 世界在你指尖。
12: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13: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 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4: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1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13: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7: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
17: 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个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月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基赫区也遭到了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8月15日，总台记者从中国驻东巴萨总领馆了解到，在印尼发生的7.7级地震中，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尚无大碍。据了解，其中一名中国游客在地震发生后紧急避险过程中，因慌乱不慎头部撞到墙壁，另外2名游客是腰部扭伤，目前3名游客伤势均较轻。据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发生枪击事件，多人中枪，校园随即进入封锁状态。根据俄罗斯媒体14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抗议，并声称这一领土历史上属于日本。俄罗斯对日本高层就此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匈牙利总理猫焦尔15号在宝克什核电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驳船的受控沉降工作已经开始，尽管多瑙河主河道的水位仍在下降，但核电站泵站处的水位已上升了1厘米。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托马斯·弗莱彻14号说，埃博拉病毒正在刚果金占据上风，联合国将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增派工作人员，扩大应对疫情行动。记者从武汉大学了解到，该校考古团队日前在马来西亚国家遗产局正式获颁布央古遗址49号点考古发掘执照，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首次向国外考古单位颁发发掘执照，标志着中马两国在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合作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港产大熊猫龙凤胎 佳佳和德德于15号正式迎来2岁生日。香港海洋公园为他们办生日庆祝会，熊猫馆外大排长龙，一度要排于1小时才可进入。园方表示，因熊猫是独居动物，俩姐弟最快明年与妈妈莹莹分开生活。大陆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5号在2026桃园电影节迎来了台湾地区的首映，近300名观众到场观影，座无虚席，检票队伍一度排起了长龙。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9: 环球资讯广播，
2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2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海洋治理难题，涉海机构繁多且职能交织。伴随国际海洋组织的分散性而来的是国际海洋立法的不成体系性。尽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具体规定在全面性广泛性上达到较高水平，但是不少条文在精确性、强制性等方面还存在参差不齐的状况。公约有关信息分享、技术转让义务与国际合作义务等方面的强制性相对较差，不少规定有软法的特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虽有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但在实际执行中，发达国家在深海资源开发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未能有效落实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争端解决路径的多样化虽为当事国提供了选择，但也造成规则适用标准不统一，甚至出现相互矛盾的裁决结果，且部分程序耗时较长，难以快速解决紧急的环境问题。一些国家通过国内立法规避公约义务，或选择性适用条款，因而削弱了公约的普遍效力。国内执行机制与公约要求的协同不足，进而影响规则落地。深海资源的开发是一项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的系统工程，但其背后隐藏了一个关键问题。目前，全球尚未建立统一、系统、权威且可操作的深海环境评估机制，这不仅使深海开发面临不确定性，也使海洋治理在全球层面显得极为被动和碎片化。现阶段，全球范围内并没有一个覆盖各国、跨领域、跨海域的海洋数据共享和环境监测体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虽负责管理全球海洋观测系统，但具体执行的项目较少，而且该委员会存在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目前，很多国家和地区仍然依赖各自建立的监测站点、研究机构或科研任务临时收集的数据。这种方式不仅缺乏统一的标准，也存在时间滞后性，难以实时反映深海环境变化。对于深海采矿、碳封存、载人科考等高度依赖环境信息的技术活动，数据的不完整和不可比将直接增加操作风险。若海洋治理没有具体、可靠且全面的数据，则难以制定出有效的策略来应对和缓解新出现的威胁，特别是需要全球关注的海洋环境保护领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报告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即为何用于实现全球环境目标的政策工具往往远未达成其最初的目的。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绝大多数计划本质上均为理想型方案，且缺乏具体的目标。由于缺乏有效的全球评估机制，治理目标和手段不匹配。目前全球海洋治理只集中在问题较为突出而且亟待解决的领域，对于那些在潜移默化中造成更大影响的因素，或者未知的可能会造成影响的因素，现在仍无暇顾及或根本无能为力。要实现深海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全球必须尽快建立起一套覆盖多维指标、具备实时响应能力、支持长期预测的海洋环境评估机制。这不仅是对未来开发项目的保障，也将成为推动深海治理从政治承诺走向实际执行的制度支撑。商业困境、经济性挑战。深海经济的未来潜力巨大，但现实中，商业化道路却始终未能顺畅铺开。其中最根本的阻力来自技术研发和装备制造的高成本压力。这一问题不仅制约了企业的进入意愿，也使国家级深海项目面临进展缓慢、投入产出不对等的困境。深海环境远比表层海域复杂，水深从数千米到10000多米，压力是海平面压力的几百倍，
温度接近冰点，甚至局部高温，且缺氧、高盐，腐蚀性强。这意味着几乎所有设备都必须为极端环境量身打造，从材料选择、结构设计到系统控制、能量补给、信号传输，都面临严峻挑战。例如，一台用于4000米以上水深的遥控潜水器，或自主水下航行器，不仅需要采用高强度钛合金或复合材料，还必须具备高度集成的水下导航、通信、传感、能源系统，整机制造成本动辄高达数千万甚至上亿元。而用于深海采矿的履带式采集车、水力提升系统、海底钻探平台等装备，其核心部件更依赖定制化设计，存在加工难度大、测试周期长、维护复杂等特点，这些都极大抬高了制造和运营成本。尽管我国近年来在深海装备自主研发方面取得了显著突破，但仍然存在关键环节卡脖子问题，特别是在高精度深海传感器、高可靠声学通信模块、智能控制算法、动力系统等方面，国内产业链尚不完整，仍然需要大量依赖进口。这不仅增加了研发和采购成本，也拉长了技术验证周期，制约了装备的工程化和商业化部署。当前，深海装备研发以科研导向为主，服务于国家级项目或试验性工程，商业模式尚未成熟。部分企业虽具备一定技术实力，但缺乏应用场景和市场化资金支持，难以完成从实验室研发到产业化落地的跨越。尤其是大型成套系统，如采矿系统、钻探平台等，尚无完整的商业化开发范式，大部分仍停留在样机测试或单系统演示阶段。在这种背景下，全系统联合海试在成本方面面临挑战。一套完整的深海采矿系统海试成本可能高达数亿元，涵盖采矿车、水面支持平台、管道输送系统、数据监测系统等子系统联调过程。如果没有明确的商业应用路径或开发合同来支撑，这类试验极易陷入只花钱不见效的尴尬局面，会进一步打击企业和资本对深海装备的信心。深海技术不像一般消费电子或通用装备，无法在短周期内完成试错与迭代。一款深海设备的研制，往往需要经历设计到仿真到样机到湖试到浅海试验到深海海试的多阶段过程，每一阶段都需要高成本投入，同时存在不可预见的技术失效风险。一旦出现问题，不仅将损失昂贵设备，试验平台也可能遭受不可逆的破坏，造成数千万元的经济损失。同时，深海装备研发周期长，技术交叉领域多，要求材料科学、海洋工程、计算机控制、机械制造、通信电子等多学科协同。因缺乏复合型技术团队，很多企业难以独立承担复杂系统的整体研发任务，进一步加剧了对政府支持或国际合作的依赖。除了技术和系统性难题，高成本还带来了现实的商业障碍。深海开发目前仍以资源勘查为主，真正具备大规模开采和应用价值的项目尚未成型。资本市场对周期长、回报慢的深海产业态度审慎，缺乏足够耐心和风险承受力，因此很多企业即使具备技术也难以获得后续资金，导致项目中途搁置。此外，国际深海规则尚未明晰，特别是国际海底区域的采矿准则尚未落地，致使很多潜在投资者和开发主体对未来政策环境缺乏信心。这种政策与市场的双重不确定性，进一步削弱了深海装备产业化的内在动力。在深海资源开发逐步进入实质阶段的今天，
环境保护成为绕不过去的关键议题。深海经济所面临的环保门槛明显更高，国际社会对深海生态系统的敏感性、不可逆性有着强烈的关注，也在不断制定和升级相关法规。对于企业而言，这不仅意味着更高的技术标准和更大的责任义务，还直接转化为更高的合规成本和更低的投资回报率。当前，国际社会对深海开发的环保要求日益苛刻，要求无废弃物排放、无噪声污染、绿色悬野等。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等法规增加了合规成本。这些法规的出台意味着深海企业要在开展商业操作前完成一整套环评、基线数据建立、生态补偿设计与长期监测计划。任何程序不全、信息不透明或未达标的项目均可能面临暂停、撤资甚至国际问责。尤其是商业化前期最重要的环境影响评估，往往需要3至5年时间不间断地收集数据，分析海洋生态特征，并制定风险应对策略。这一过程不仅周期长、成本高，而且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某个稀有物种的存在很可能导致开发计划被叫停。此外，全球深海环保法规虽然不断出台，但在具体执行中仍然存在协调不足的问题。例如，环境审批流程与产业审批流程脱节，地方政府与国际机构缺乏信息互通，环保监测技术的发展速度落后于开采技术的发展速度。这种政策碎片化，不仅容易造成重复投入和资源浪费，还可能形成监管漏洞，引发跨国纠纷或增加商业纠错成本。同时，开发主体往往对政策走向缺乏稳定预期，不敢轻易加码投资，只能采取观望试探的保守策略。一些国家虽然积极推动本国深海技术发展，但在环境治理能力和制度建设上跟不上技术推进速度，导致项目推进节奏慢，投资信心不足，这也限制了深海经济作为战略产业的整体崛起。随着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深入推进，深海经济已经无法绕过环境治理的硬约束。严格的环境法规、昂贵的合规成本、复杂的生态责任以及不确定的政策风险，正逐渐将深海资源开发的蓝海机遇变为商业决策中的高风险红线。未来，深海产业的成败，不仅取决于技术突破，更取决于其能否在商业逻辑和生态伦理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点。唯有将环保能力作为核心竞争力进行系统性构建，深海经济才能够真正迈入一个可控、安全、持久发展的新阶段。在深海经济的布局中，技术、资金和市场并不是唯一需要考量的要素。对很多企业来说，更棘手的往往是难以预判的地缘政治风险和法律的不确定性。深海资源的分布跨越多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与国际公海区域，权属复杂，制度框架尚未完善，主权与资源之间的博弈使得深海开发面临越来越明显的政治与法律的双重风险。这些风险既加大了投资的不确定性，也让企业在战略布局中不得不更加谨慎和保守。深海资源开发目前主要依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确立的法律基础，但其条款本身存在一定的模糊空间。

0: 尤其是对于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的开发权归属，主要由国际海底管理局（英文缩写为 ISA） 发放勘探和开发许可证。然而 ISA 的相关管理规则仍在不断修订和协商中，一些关键方面如环境保护标准、收益分配机制、审批程序透明度等尚未完全明确。这意味着企业即使获得了初步的勘探授权，也不能确保未来具备稳定的开采权或法律保障。特别是在商业化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企业往往需要在数年甚至十余年的投资周期中持续面对不断变化的政策和法规，这对资本回报率构成了巨大挑战。同时，各国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存在差异，部分国家尚未批准或明确反对条款，如美国。这使得在多边框架下推进深海经济合作和商业项目的法理基础并不牢固。法律基础的不稳定性直接削弱了跨国深海项目的可预测性，导致投资审慎甚至项目搁置。除法律制度上的不确定外，地缘政治因素正成为企业深海投资计划中的高风险变量。全球多个海域，如北极、东地中海、东非海域等，同时存在深海资源与主权争议的重叠问题。各方在资源归属、开发权利、水域划界等方面争议不断，导致实际项目往往陷入外交摩擦甚至军事对峙的复杂环境。此外，目前国际上缺乏一套权威公认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深海资源开发中发生的多边纠纷。现有国际仲裁制度在涉及深海主权、环境破坏或资源归属的案件中作用有限，企业一旦卷入法律纠纷，不仅面临长期的诉讼成本，还有可能影响到整体品牌和声誉，甚至导致项目终止。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鑫。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6到17号，受高空槽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四川盆地、甘肃南部、陕西南部、云南东部、吉林东部和黑龙江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20到23号，华南及其西南地区东部多降雨，其中云南南部、华南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华南西部和西南地区东部累计降雨量有25到5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90毫米，局部100毫米以上。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组组实打实的数据记录着美丽中国建设的坚实步伐。首先是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今年1至7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放眼更长周期，2019到2024年，全球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二氧化氮浓度下降的城市共1974个，其中我国719个，占比超过1/3。其次是碧水守护和国土绿化的成效非常显著，长江、黄河干流水质已连续多年稳定保持2类，今年上半年水质继续向好。我国森林面积36.14亿亩，森林覆盖率达25.09%。各类自然保护地覆盖18%的国土空间，是全球增绿速度最快、增量最多的国家。另外，我国还建成214个生态监测站，一年多累计处置固废6000多万吨，生态保护体系愈发完善。再来看绿色转型，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更突破9.3亿吨。这一串串数字背后，是中国坚持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0: 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3: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4: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5: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今天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回答记者提问。蒋兵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为缅怀保卫香港而捐躯的抗日英烈，由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主办的纪念抗日英烈夜杯典礼15号在西贡展竹湾烈士碑园举行，150多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1988年，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修建。2020年9月，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8月15日，总台记者从中国驻东巴萨总领馆了解到，在印尼发生的7.7级地震中，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尚无大碍。据了解，其中一名中国游客在地震发生后紧急避险过程中，因慌乱不慎头部撞到墙壁，另外2名游客是腰部扭伤，目前3名游客伤势均较轻。据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发生枪击事件，多人中枪，校园随即进入封锁状态。根据俄罗斯媒体14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抗议，并声称这一领土历史上属于日本。俄罗斯对日本高层就此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匈牙利总理猫焦尔15号在宝克什核电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驳船的受控沉降工作已经开始，尽管多瑙河主河道的水位仍在下降，但核电站泵站处的水位已上升了1厘米。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托马斯·弗莱彻14号说，埃博拉病毒正在刚果金占据上风，联合国将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增派工作人员，扩大应对疫情行动。记者从武汉大学了解到，该校考古团队日前在马来西亚国家遗产局正式获颁布央古遗址49号点考古发掘执照，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首次向国外考古单位颁发发掘执照，标志着中马两国在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合作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大陆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5号在2026桃园电影节迎来了台湾地区的首映，近300名观众到场观影，座无虚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

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心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 71% 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跃开启资源宝库，
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商业困境，经济性挑战。深海经济以深海资源开发与科技应用为核心，涵盖资源勘探、装备制造、资源开发、生态保护等多个环节，技术耦合度高，企业需要具备跨领域整合能力。这种复杂性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极端环境下的技术挑战。深海环境具有高压、低温、黑暗、高盐等极端特征，对设备材料、能源系统、通信技术等提出了极高要求。材料技术，深海装备需使用耐高压、耐腐蚀的材料，如钛合金、特种复合材料等。能源技术，深海作业需依赖高效能源供给，如水下电池、水力发电等。通信技术，深海通信主要依赖水声通信和光学通信，但信号衰减严重，需开发高带宽、低延迟的通信技术。二、多学科交叉融合。深海经济涉及海洋学、材料科学、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多学科领域，技术融合性强。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通过智能算法优化资源勘探效率，提升数据处理的准确性。生物工程，深海生物资源的开发需结合生态保护技术，避免对脆弱的生态系统造成破坏。三、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开发。深海生态系统极为脆弱，开发活动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因此生态保护技术成为深海经济的重要一环。环境监测技术，实时监测海洋生态变化，如悬浮物浓度、噪声污染等。生态修复技术，开发深海采矿后的生态恢复技术，如人工投放机制，以促进生物群落在

生。下游市场开发缓慢，部分深海资源如生物基因、海底数据的应用场景仍在探索阶段，市场需求尚未被充分挖掘，投资回报周期长，这一现象在深海经济中较为普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深海生物基因资源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和商业价值，但其应用场景仍处于探索阶段。例如，深海微生物的基因资源在医药、农业和环保领域有潜在应用，但目前尚未形成大规模商业化产品。根据相关研究，深海生物基因资源挖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医药领域，深海微生物可能携带抗肿瘤、抗病毒相关药物靶点，但目前这些基因资源仍需要进一步验证和开发，距离实际应用还有一定距离。农业领域，深海生物基因资源可能用于提高作物抗病性、耐盐性等，但相关技术尚未成熟，难以大规模推广。环保领域，深海生物基因资源在降解污染物、修复生态系统等方面具有潜力，但实际应用仍需克服技术瓶颈。海底数据中心作为一种新型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利用海洋自然冷却和可再生能源供电，具有显著的节能优势，然而其应用场景尚未完全成熟。海底数据中心的技术应用仍处于试点阶段，虽然海底数据中心在降低能耗、节约土地资源方面具有优势，但用户对其可靠性和安全性仍存疑，市场接受度有限。深海经济的市场需求形成滞后，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深海资源开发的技术难度高，许多技术仍处于探索阶段，例如深海探测设备、基因资源挖掘技术等尚未完全成熟，限制了下游市场的拓展应用。深海项目通常需要巨大的初始投资，且投资回报周期长，例如深海油气田开发需要数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实现盈利。深海生物基因资源、海底数据中心等领域尚未形成成熟的商业模式，例如深海生物基因资源挖掘虽然潜力巨大，但缺乏有效的市场推广和应用场景，导致其商业化进程缓慢。深海经济的高投资和长回报周期对企业和市场造成多重影响。由于深海项目的投资回报周期长，因此市场对深海资源开发的投资信心不足，这导致资金投入不足，进一步阻碍了市场需求的形成。市场需求不足和技术瓶颈导致深海资源开发滞后，许多资源如深海生物基因、海底数据等，其经济价值未被充分挖掘。

泡沫警报，企业估值幻象。2025年3月5日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章节中，首次明确提出推动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深海科技等新兴产业安全健康发展，将深海科技与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并列，作为国家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相较于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深海工程和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深海深地探测，2025年的表述更加聚焦深海科技，涵盖了深海探测、资源开发、装备制造等全产业链技术体系。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深海科技纳入新兴产业重点发展领域，这一事件标志着发展深海科技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引发了资本市场的热烈反响。政策发布之后， A 股市场中的深海科技概念股迅速升温。2025年7月1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指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引导社会资本

0: 积极参与发展海洋经济，资本市场再次反响强烈，涉海股票价格飙升。深海科技概念股的集体上涨反映了市场对政策红利的预期，投资者认为深海科技将成为推动海洋经济转型的新引擎。随着国家层面对海洋强国战略的持续推进，政策驱动下的题材行情迅速引爆，多个概念股迎来了大幅上涨。但是在高涨热情的背后，市场泡沫、投资风险和业绩支撑不足等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深海经济从科技突破到商业落地，不能忽视金融市场中隐藏的结构性困境。从市场层面来看，热钱推动的行情往往伴随着情绪溢价，投资者追逐的不是企业的技术实力或业务成果，而是对政策加想象空间的集体压注。这种短期爆炒虽然能够提升产业关注度，但若没有基本面的支撑，最终可能导致投资者被大面积套牢。深海科技作为一个长期战略方向，其商业价值将随着技术成熟和政策落地逐步释放，但现阶段市场对其的关注更多是建立在国家战略、政策红利和题材驱动的基础之上的，而非业绩支撑和盈利模式的成熟。过早炒作、估值虚高，这些风险一旦叠加，极有可能导致资本对该赛道短期失望、长期观望的局面。要推动深海经济健康发展，不仅需要政策端持续提供技术与资金扶持，还需要资本市场回归理性。企业应以技术创新和产业协同为导向，推动真实成果的落地，而不是仅靠讲故事博取短期关注。对于投资者而言，也应树立长期发展理念，避免盲目追高，应关注企业的技术能力、产业协同性和落地能力。在技术尚未成熟、市场尚未打开的早期阶段，回归基本面分析才是有效对冲题材风险的关键。蓝色边疆，国际冲突的威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沿海国都在积极拓展自身管辖海域，不仅主张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更有许多国家主张超过200海里的外大陆架。无主的海底区域越来越小，已经从占海底总面积 70% 以上跌至 43%。 一方面，公海和国际海底的范围大幅缩小，另一方面，主张重叠的海域范围越来越大。原来一些远离大陆的离岛鲜有人质，但现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可以主张200海里的管辖海域，这也无疑加剧了对岛礁的争夺。此外，伴随岛礁主权和海域划界争端而来的是有关海洋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争夺，以及有关航行自由与安全、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生态和环境保护的争议。国际冲突可能导致海洋基础设施如港口、码头、海底管道、电缆等遭到破坏，对海洋开发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海底基础设施安全问题凸显，欧洲国家采取多举措以应对海底威胁。近年来，在俄乌冲突大背景下，欧洲接连遭遇北溪管道爆炸、波罗的海管道遭破坏等事件。2023年，欧洲国家从以下三方面推进海底基础设施保护工作。一是发布了最新的海上安全战略，包括举行年度欧盟海军演习和协调各国保护天然气管道、海底数据电缆、海上风电场和其他关键海上基础设施的计划。二是在波罗的海、北海和大西洋部署了多种设备，包括水下无人机、声纳浮标、卫星图像和人工智能系统，以侦查和防范任何对海底管道和电缆的威胁。三是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海底设施保护中心，以协调各国的行动和信息共享。 通过建立新中心和促进信息共享，欧洲国家将更有效地应对不断演变的水下威胁。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钦，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你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1: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0: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漠中沉默。
1: 沉默。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0: 每一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1: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0: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1: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0: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2: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3: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4: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1: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0: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治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ir conditioner， condition 条件， Air conditioner 则是空调。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的空调出口额同比大幅增长，多款 Air conditioner 空调一经上市就被抢购，甚至一度出现一机难求。中国空调为何能在欧洲吹出热度呢？中国企业匹配当地情况研发产品，运行噪声严控分贝，移动分体式空调插电即用。另外，中国工厂面对激增的 air conditioner 空调订单，常规30到40天的生产周期可压缩至10天以内。中欧班列15到25天直达欧洲，较传统海运大幅缩短运输周期。中国制造几十年积累形成的产业体系优势，不断夯实从卖全球走向惠全球的底气。
7: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9: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0: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9: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1: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9: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9: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6: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7: Was a dream，
18: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7: 10 years ago，
16: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9: 没什么大愿望。
16: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20: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1: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6: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 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0: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0: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4: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6: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7: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6: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月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基赫区也遭到了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8月15日，总台记者从中国驻东巴萨总领馆了解到，在印尼发生的7.7级地震中，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尚无大碍。据了解，其中一名中国游客在地震发生后紧急避险过程中，因慌乱不慎头部撞到墙壁，另外2名游客是腰部扭伤，目前3名游客伤势均较轻。据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发生枪击事件，多人中枪，校园随即进入封锁状态。根据俄罗斯媒体14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抗议，并声称这一领土历史上属于日本。俄罗斯对日本高层就此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匈牙利总理猫焦尔15号在宝克什核电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驳船的受控沉降工作已经开始，尽管多瑙河主河道的水位仍在下降，但核电站泵站处的水位已上升了1厘米。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托马斯·弗莱彻14号说，埃博拉病毒正在刚果金占据上风，联合国将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增派工作人员，扩大应对疫情行动。记者从武汉大学了解到，该校考古团队日前在马来西亚国家遗产局正式获颁布央古遗址49号点考古发掘执照，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首次向国外考古单位颁发发掘执照，标志着中马两国在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合作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港产大熊猫龙凤胎佳佳和德德于15号正式迎来2岁生日，香港海洋公园为他们办生日庆祝会，熊猫馆外大排长龙，一度要排于1小时才可进入。园方表示，因熊猫是独居动物，俩姐弟最快明年与妈妈莹莹分开生活。大陆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5号在2026桃园电影节迎来了台湾地区的首映，近300名观众到场观影，座无虚席，检票队伍一度排起了长龙。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7: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 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知者创物，巧者述之，手之事，谓之工。2500年前，一部记载着当时手工业分工和技术的专著《考工记》，以其精微的匠心技艺和深邃的造物智慧，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工业文明印记，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不朽经典。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中华考工记》能源装备篇。本篇章以千年工匠智慧为脉络，从古人对光、风、水的朴素利用，一路走到今天中国光伏产业的全球领先实践，完整呈现取法自然、科技赋能的能源发展之路。节目切入考工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的核心思想，展现中华文明对太阳与光明的古老崇拜，还原古代中国人如何运用光学、冶金与机械原理，实现以光取火、以风提水、以水灌溉，生动诠释天人合一、取之有度的生态理念。在现代光伏板块，揭秘光能变电的核心原理，展示防积灰、抗强风的新一代光伏组件创新，讲述了新疆若羌百万千瓦沙哥荒光伏电站如何以超大规模装机实现巨量绿电供应，同时通过固沙、降风速、保水促植，把荒漠变为能源仓与生态带。节目还深入解读光储植柔技术如何破解胶直流转换损耗与用电安全难题，让光伏走进建筑、场馆与海外项目，以节能减碳助力双碳目标。此外，节目邀请行业专家解读中国光伏全产业链优势，展望人造太阳可控核聚变的未来能源图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在古今对照中，感受中国能源从依赖自然到驾驭自然，再到守护自然的文明跃升。
1: 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推出的首档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欢迎各位。考工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汇编，其核心观点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是顺应自然、因地制宜的造物思想。它不仅体现了古代工匠的智慧，也体现了中国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从墨子鲁问“公叔子削竹木以为雀，成而飞之三日不下”的乘风而起，到《尚书尧典》“迎宾出日平治东坐”的日光认知，中国古人对能源的探索驾驭早已刻入文明基因。而今天的中国在光伏与风电产业方面已构建起研发、制造、应用三位一体的完整创新链产业链，能源装备产业在多个关键领域成绩斐然。今天就让我们以考工记为引，一同探寻中国能源装备工业。首先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本场的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他们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张百春，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执行秘书长刘毅阳，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今天三位专家将和我们一起追溯古代考工智慧，见证当代工业之美。从夸父追日到后羿射日，中国古人的目光早已投向那轮滚烫的太阳。出土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约6500年的双鸟朝阳，出土于四川三星堆的青铜太阳轮，出土于成都金沙遗址距今约3000年的太阳神鸟，无不诉说着对太阳的敬畏、对光明的信仰。风、光、水，这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对他们的认识、利用和开发 可以说是贯穿古今。那也想问一问刘老师和秦老师，在你们印象当中关于此最深的古代例子是什么？
2: 提到风呢，我想大家首先讲的就是风扇。风扇在中国历史其实由来已久，早在汉代中国就发明了风扇车。西京杂记中就有记载，七轮扇连七轮，大节竞仗相连续，一人运之满堂寒颤，一个人推动就可以使七个轮叶呢同步旋转，可以使整个房间寒意袭人。七轮扇呢镌刻下了文明从顺应自然到巧借自然之力的生动探索的印记。
3: 我记得天工开物有记载，淮阳地面有日晒自然身霜如马牙者，谓之大晒盐，会由兼练早起计时，这是形容了古代晒海盐的情景。利用太阳的热能来晾晒在古代是非常普遍的，比如晒被子晒粮食。从这儿我们就能看出古人早已洞悉光可生热可做能源的道理。
4: 中国人自古追求天人合一，在实践中恪守取之有度，在情感上满怀敬畏，顺应节制与感恩，这便是古代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
1: 那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朋友和我们一同来追溯这份跨越时光的中国智慧，让我们掌声有请严屹宽。欢迎做客中华考工记。
5: 谢谢。
1: 您说您来就来吧，还把剧组的东西都带来了、
5: 是。这是中国比较早的打火机，叫阳燧。它呢是在中心啊这个点上凹面放置艾绒等易燃物品，等烈日阳光照射的时候呢，凹面呢就会将阳光呢聚焦在中心点，艾绒就会燃起，进行吹气帮它助燃，就取得了火种。
4: 考工记里边有记载怎么用铜材金属材料来制作阳燧，它讲的金锡半谓之见燧之计。这个计呢就是指的比例，考工记里边专门讲各种铜器的铜合金的比例，不同的用途含锡量含铅量不一样。那么阳燧的含锡量是比较高的，所以镜面磨得很光。
1: 那接下来大家再来看看这一枚，它就是见日之光。
5: 它的神奇之处呢就在于说是当光线照射在这面镜子上面的时候，镜背后的花纹呢就会清晰地印在对面的墙上了。这就是利用光的反射的原理实现了花纹映照的效果，
1: 真是超乎想象哈。那我看到屹宽哥还带来了其他的模型。
5: 这个呢是立轴式风车，也是我们中国古代利用风能的优秀的智慧的结晶。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了中国科学技术馆的工作人员戴屹华来给大家细细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中国科学技术馆的戴屹华。这件立轴式风车其实是中国古人对于风力利用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发明。风车的旋转，它的动力能够通过齿轮传导到这一台水车上，从而呢驱动这台水车的运转，实现风力提水的功能。这是一件单人手摇式的龙骨水车，其实是一个木质的水槽以及这样一个链条，在链条上面呢每一个节点上都有刮板，那么通过手摇就可以驱动链条，链条上的刮板就可以把水从低处提取到高处，实现提水的功能。
1: 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识得了水的力量呢？张老师，
4: 在西汉采用水轮来驱动加工粮食，东汉以后水力的利用呢就更加普遍了，对于提高农业生产率是非常有作用的。
1: 中国古人对水、风、光的认识和利用其实大多都是服务于农业生产，
5: 对的，
1: 也确实是一代代农人在顺应自然的过程当中筑牢了我们民族的生存根基。所以我们了解古人应用自然力的历史，就是在了解我们中华文明的发展史。
7: 大家好，我是彭洪波，很高兴来到这里。光伏发电的核心原理是光生伏特效应，即半导体材料吸收太阳光能量后，内部电子形成电流，从而将光能直接转化为电能。说到这儿，我们就必须介绍一下我们的光伏组件。这两块其实都是光伏组件，但它们的性能却不尽相同。这就是一个传统边框，它四周的凸起会更高一些。然后这块呢，是我们 改进优化创新设计之后的防积灰边框。
1: 一块小小的板子看起来可能只是一条线一个面的改变，但其实真的是汇集了成千上万光伏人的心血和努力。
8: 大家好，我是扎根荒漠从事新能源行业近十年的郭晓阳。
1: 你好。
8: 现在模拟的是我们新疆若羌400万千瓦光伏项目的一个部分，我们可以看一张图片。我们这个项目呢，是位于咱们新疆若羌县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南缘，是全国单体装机规模最大的沙格荒光伏项目。
1: 那它大在哪里？
8: 第一个是它的装机规模，占地面积大。我们这个技术总装机容量达到了400万千瓦，占地面积呢约76平方公里，相当于10000多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它的发电量。我们项目呢共安装了604万块光伏组件，17920台的直流汇流箱，以及1280个光伏发电方阵。
1: 嗯，
8: 年发电量呢预计可以达到69亿度，能够满足200万户家庭一整年的用电需求。如果折算成煤耗的话，相当于烧了208万吨的标准煤，也就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1万吨。
1: 这沙哥荒成了能源仓，太惊人了。
8: 是的，
1: 这就相当于是一个超大充电宝，它让阳光不仅在白天灿烂，也能在夜晚点亮千家万户。
5: 那我想问一下，它是每一块光伏板都是有它的倾斜度的，对吗？
8: 是的。
1: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沙哥荒地区如果发生沙尘暴或者说一阵大风过来，东西可能都被厚厚的沙子给埋了。
8: 对，是这样的。
1: 那他们会遭遇到厚厚沙子积压的情况吗？
8: 在沙哥荒地区建设我们光伏项目呢，它最基本的功能呢就是要固沙。第一个关键呢就是要扎下根基。我们这个项目呢总共打了260万根的基础桩。这些基础桩呢就像无数的手紧紧地握住这个沙子。总的固沙面积呢超过了9万平方米。第二个关键呢是要抬高高度，也就是我们光伏组件的最高处离我们的水平地面的高度呢达到了3.18米。
1: 嗯，
8: 对于这些光伏板来说，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防风墙，可以将地表的风速呢有效的降低。大家都知道沙子是靠风来带动，
1: 对，
8: 那地表的风速被降低了，那沙子自然也就吹不起来了。
5: 在沙下面有不少的植物，这个植物怎么能够在这板下面稳住阵脚？
8: 下雨的时候，这个水呢会沿着我们的板面导流到我们光伏板的下沿。在附近80厘米这个范围内的土地呢，它的含水量呢会提升30%至60%，给咱们植物生长以及生态修复呢提供了一个条件和空间。这些植物的根系把沙土进一步加固，与咱们的光伏板呢形成了一道协同的防线。
1: 像我们这么大的项目，又要发电又要治沙，设备还有那么多，运维起来肯定是很不容易的。
8: 是的，他们在现场一工作就是连续的20天，每当他们回来之后满脸的灰尘，甚至鼻子里耳孔里都有这种灰尘，让我深深的触动。
1: 我们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刚才在您的讲述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那样一张一张青春的脸庞，也想起曾经的老一辈也是这样一棒接着一棒跑，一代接着一代干，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那片沙漠，就是渴望着这沙哥荒能变成祖国的能量仓。我也想请问一下刘老师，中国光伏产业的竞争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我们中国光伏产业的核心优势，我认为是建立在全产业链可控加规模效应加持续创新这三重支撑方面。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光伏产业链，从上游的原材料如硅料、硅片，到中游的电池组件、逆变器等，中国企业在每个环节都占据了全球领先的地位。现在很多国家的光伏项目都会来借鉴我们的设计标准和建设的经验，这也正是我们产业优势的体现。中国光伏产业的跨界能力非常强大，在光伏板底下既能养出光伏鱼， 也能放弃光伏羊。不仅如此，光伏还走进了我们的城市角落，建筑外墙、公路边坡，甚至轨道交通都成了隐形电厂，最后形成了生态、经济、社会都受益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1: 沙漠变绿洲不仅是一个板上发电、板下牧羊的智慧故事，更是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画卷。那这种互补的模式在古代是不是也出现过呢？请教张老师。
4: 中国人利用自然啊，协同共生的智慧自古就有，江南的桑基于塘，桑叶未残，塘泥肥桑，北方有稻蟹共生，水稻遮阴，螃蟹松土，都是取之有度的循环样本。从桑基鱼塘到光伏治沙，技术在变，但中国人与自然商量着来的理念不变。不辜负天地馈赠，也给自然呢留下喘息，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1: 接下来的这个能源话题就真的是和千家万户息息相关，因为我们要聚焦的就是怎样才能利用好光伏的发电，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所用。欢迎我们这一组的研发代表。
9: 大家好，我是朱磊。
10: 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嗯，欢迎两位。
9: 我们带来的是光储植柔技术，这个技术能够让高耗能的大楼变身为节能小能手。我们家里边事实上使用的主要的这些个电器产品，比如说空调啊、冰箱啊、洗衣机啊、电视机啊，其实使用的都是直流电。哦，这也就是说我们的插座是交流的，但是呢家电是直流的。哦，所以那个电器里边会有一个整流器，当它接上这个插座之后，让交流电进来，它得整流成一个直流电才能够进行一个使用。嗯，对，这里边就有两个问题了。第一就是在这个电流的转换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损耗，另外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交流电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
1: 嗯，那我们的光储直柔既保证了安全，又可以节约这个损耗。
9: 对，
1: 王老师给我们讲讲怎么来达到节电的作用。
10: 首先我们要聊这个值，其实我们现在家用的电器，包括我们日常能碰到的绝大部分的，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场景都是交流电的场景。嗯，但是我们光伏发出的那个电呢，它又是纯直流的，并且我们现在所有的这种用电设备也基本上都是在用直流电。从技术上来讲啊，如果要提升这个效率，我们最好的这样一个节能的这种形式，就是把光伏发的直流电不需要经过这种变形，直接接到我们的这种家用电器的内部。嗯，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很多转换。嗯，那就可以减少很多浪费。
1: 那得给它搭一个通道。
10: 所以我们整个直其实就是搭建的这样一个通道。哦，而柔呢，其实更像一个高阶的智驾包。就比如说，在电价低的时候，我们这个系统呢，可以让我储能设备自动的把这个电存起来。存起来以后，等这个电费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调用我们储能里存的这个电来使用，并且我们这个系统呢还可以跟电网进行那个友好的互动，既节能又赚钱。
9: 这个案例现在已经有非常多落地的成熟项目了，比如说格力的光储植柔技术不仅支持了国内众多项目，而且已经走出国门，参与了很多国际大型项目，像大家所熟知的博鳌亚洲论坛的新闻中心、杭州亚运会湿地的变电站，还有雄安中交未来科创城，以及沙特最大的一个制衣工厂，它都是使用这个设施来完成了整个的一个节能改造的。在2021年所举办的全球制冷技术创新大赛上面，我们这个设备的技术获得了创新大赛的金奖。嗯，这个大赛的组委会对这个技术做出了一个评估，如果说在2050年前全球广泛的推广这些技术，那么预计可以减少1000亿吨的碳排放。这个数字意味着它是把中国的森林总面积扩大三倍。
1: 其实节能不是口号啊，是真抓实干，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技术突破。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刘毅阳老师，我们的光伏技术未来应该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更多的应用场景吧？
3: 对的，刚才讲的这个光储直柔哈，实际上是我们身边发现的诸多场景的之一。其实整个人类的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人类利用能源的历史，从我们一开始会使用火保存火种，然后到我们的煤炭革命，到我们的石油革命，今天到了我们的可再生能源革命。刚才展示的这个光储直柔技术就是光伏技术里面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代表。
1: 易宽哥，今天看到了这么多关于能源的新发展，有什么感受？
5: 真的非常自豪。而且前不久我看到我们中国的人造太阳，看起来很震撼。
1: 是的，这是人类历史上首个实现聚变发电的装置。有请刘老师为我们讲解一下。
3: 在太阳核心1500万摄氏度的高温，让氢原子不断碰撞聚变，释放出巨大能量。因此呢，可控核聚变也被称为人造太阳。人造太阳的主要燃料氘可以从海水中提取，未来一升海水中的氘发生核聚变反应的能量约等于燃烧300升汽油，海洋将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的能量池。人造太阳不产生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较少放射性废物，也不会发生熔毁事故，纯正的绿色能源，非常安全。按照计划，正在我国安徽合肥建设的可控核聚变装置 BEST 将于2027年底完成主机系统建造。未来能源价格会变得更加低廉，我们将告别能源短缺的时代，而人造太阳这种终极绿色能源的出现，也能从根本上遏制全球气温变暖，逆转污染，解锁更多新的可能。
0: 中国光伏用一项项突破证明，绿色发展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从实验室到戈壁滩，从城市建筑到国际项目，光伏产业以实际行动为全球能源转型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一会儿见。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6到17号，受高空槽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四川盆地、甘肃南部、陕西南部、云南东部、吉林东部和黑龙江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20到23号，华南及其西南地区东部多降雨，其中云南南部、华南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华南西部和西南地区东部累计降雨量有25到5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90毫米，局部100毫米以上。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组组实打实的数据记录着美丽中国建设的坚实步伐。首先是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今年1至7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放眼更长周期，2019到2024年，全球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二氧化碳浓度下降的城市共1974个，其中我国719个，占比超过1/3。其次是碧水守护和国土绿化的成效非常显著，长江、黄河干流水质已连续多年稳定保持2类，今年上半年水质继续向好，我国森林面积36.14亿亩，森林覆盖率达25.09%。各类自然保护地覆盖18%的国土空间，是全球增绿速度最快、增量最多的国家。另外，我国还建成214个生态监测站，一年多累计处置固废6000多万吨，生态保护体系愈发完善。再来看绿色转型，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更突破9.3亿吨。这一串串数字背后，是中国坚持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12: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2: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6: Oh yes, okay.
1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9: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

0: 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今天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回答记者提问。蒋斌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为缅怀保卫香港而捐躯的抗日英烈，由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主办的纪念抗日英烈夜杯典礼15号在西贡展竹湾烈士碑园举行，150多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1988年，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修建。2020年9月，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8月15日，总台记者从中国驻东巴萨总领馆了解到，在印尼发生的7.7级地震中，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尚无大碍。据了解，其中一名中国游客在地震发生后紧急避险过程中，因慌乱不慎头部撞到墙壁，另外2名游客是腰部扭伤，目前3名游客伤势均较轻。据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发生枪击事件，多人中枪，校园随即进入封锁状态。根据俄罗斯媒体14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抗议，并声称这一领土历史上属于日本。俄罗斯对日本高层就此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匈牙利总理猫焦尔15号在保克什核电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驳船的受控沉降工作已经开始，尽管多瑙河主河道的水位仍在下降，但核电站泵站处的水位已上升了1厘米。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托马斯·弗莱彻14号说，埃博拉病毒正在刚果金占据上风，联合国将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增派工作人员，扩大应对疫情行动。记者从武汉大学了解到，该校考古团队日前在马来西亚国家遗产局正式获颁布央古遗址49号点考古发掘执照，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首次向国外考古单位颁发发掘执照，标志着中马两国在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合作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大陆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5号在2026桃园电影节迎来了台湾地区的首映，近300名观众到场观影，座无虚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中华考工记》能源装备。

0: 被骗。如果说刚才的讲述是追光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开启追风的征程，聚焦中国风电从古代扬帆到现代巨轮，从陆地到海洋的跨越式发展。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节目回望了古代帆船与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展现中国人利用风能远航的历史底蕴。节目还重点揭秘多项全球领先成果，以农业秸秆与风电耦合至绿色甲醇，建成全球首个50,000吨级规模化项目，为远洋船舶提供零碳燃料。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场直面17级台风，以智能控制系统、碳纤维复合材料、严苛疲劳测试实现零故障稳发。147米超长叶片突破直径300米大关，将单机功率推至20兆瓦以上，大幅降低供电成本。长期被卡脖子的风电主轴轴承、偏航变桨轴承实现全面国产化，以特级轴承钢支撑25年稳定运行，站上技术标准制高点。专家解读更揭示了我国海上风电资源潜力巨大，可带动形成万亿级新兴产业，在能源保供、产业升级、低碳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以硬核技术、震撼数据与动人故事，展现中国风电人迎风而上、攻坚克难的工匠精神，书写向大海要能源、向清风要未来的壮丽篇章。
1: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如今一个个庞大的风电机在中国的高山、平原甚至海洋扎根，无限春风来海上，这风吹动了海上的风电机，也吹进了我们的演播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来自海滨城市的于浩明。欢迎浩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浩明。
1: 其实熟悉浩明的朋友都知道，您小时候在南方的沿海城市生活过。
2: 是的。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海风如何转化为能源。
3: 大家好，我叫倪建军，我手里今天带来了一瓶很特殊的，我们叫它废物，它是加工前的一个原料、是我们水稻秸秆、玉米秸秆合成出来的，我们要用它的碳和氢以及我们大自然的风，风机呢通过旋转驱动这个叶轮发电，通过电解大自然里面的水，获得一个是氢气，一个是氧气，然后氧气和氢气呢我们先存下来，氧气要和它们俩要在这里燃烧，就在我们这个装置，科学名称叫气化装置，让它烧成氢气、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到这个化工的这个装置进行化学反应，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条件下，氢气、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它们就反应了，结晶出来就是甲醇。我们现在崇尚的是双碳，崇尚的是碳减排、绿色低碳，所以绿色是最高标准的，我们国家也是全球首个50,000吨级的绿色甲醇项目，在2025年7月14号已经规模化量产，这也是全球第一个基于生物质和风电的可以产出绿色甲醇这样一个项目，年产50,000吨。现在我们用甲醇作为燃料之一去驱动大型的船舶，50,000吨的甲醇可以让这艘船跑8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20圈。
1: 刚才我们了解了风能制造绿色甲醇的技术，那光伏呢现在也有同样的发展路径，这会不会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呢？
4: 我们风光电成本做到了极低，因为制造甲醇需要大量的这个电力，那未来呢我们要实现碳中和，那现在最可行的路径就是终端用能基本要电气化，未来远洋运输这些船舶必须使用零碳的燃料，这种时候甲醇就是最现实的一个替代燃料，那我们10亿吨甲醇完全可以替代5亿吨石油，使我们实现能源的独立，实现能源安全，同时实现我们的绿色发展，实现碳中和，
1: 真是前景无限。无论是绿色发展、能源安全，还是我们的双碳目标，看来咱们的这绿色甲醇啊真的是意义重大。 我们也请刘老师再讲一讲。
5: 无论是风能、光能、智氢还是甲醇，中国的风光电为全球的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像经济学说的很简单一句话，价格越低需求就越高，所以我们现在的绿色能源转型只是迈起了人类的第一步。我们也非常荣幸，中国的风光电为全球的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全球的双碳目标的实现、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非常坚实的中国的动力和中国科技的力量。
1: 谢谢
3: 谢谢。
1: 其实说到中国人利用风能，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扬帆远航、乘风破浪，那就是郑和下西洋。郑和宝船应该算是古代帆船技术的集大成者。其实中国人使用帆船的历史由来已久，东汉的刘熙在《释民》一书当中就曾写道，帆泛也，随风张漫曰帆。也就是说啊，中国1800年前就已经开始利用风能来驾船了。古代的帆船曾远航海外，而现在的帆船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想问问浩明，如果再回到老家再看一次大海，就会发现多了很多新伙伴。
2: 作为广东人来说，感受是非常震撼的。就风和日丽的时候，它这个小白这个风机这个叶片啊，循环的这个慢慢的在转动的时候，其实你会有一种生活的一种惬意感。我们广东地区到了夏季的时候，就是会有暴雨啊、风暴啊、台风啊这样的一些气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所以我也在想，就是这些小白风机处在这个大海上，它怎么样能够去抗衡大自然的一种考验。
1: 所以面对自然考验时，到底是对抗还是把它自然之力转化为我们生活中的宝贝呢？我想这当中是有很大的空间值得我们去探讨和了解的。老师您好。
6: 你好。
3: 大家好，我是于晨光，从事风电技术研究18年。我们现在在阳江安装了136台的超大型的海上风电机组。
2: 136台？
3: 对对，
2: 就在近海。
3: 就在近海。哦，这136台的话，它一年的发电量达到了35亿度电，可以提供100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1: 那也请教一下秦老师，现在海上风电越来越多了，我们国家发展风电的积极意义是什么？
4: 我们国家沿海的海上风电开发资源达到了27亿千瓦。可以解决40%的全国的用电量。去年我们全国用电量就是10万亿度电。如果我们按平均的海上风电风速的情况，3000小时满浮小时来计算的话，可以发4万亿度电。同时呢，它的带动作用非常大，因为开发海风电，上游你需要钢材，需要传统的机器制造，甚至造船业，我们发展海风电要造很多专用的施工船舶等等，对上游产业的拉动作用那是巨大的。同时呢，对下游的产业，我们要勘察、施工、检测、认证，甚至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新兴的技术都要用在海上风电的开发，所以它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可以形成一个万亿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1: 其实大家看到现在这风电机组模型在台上，有一种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感觉。大海上的风电机组是一种岁月静好的象征，可是我们要知道，在沿海地区常常会遭受到台风的袭扰。
3: 当时这个台风来的时候，超过40多米的这个最大的风速，就是大树都可以被拔起的那种风速。
1: 当时这17级台风来袭，我们海上的风电机组们扛住这场大考了吗？
3: 扛住了，
1: 扛住了，
3: 而且是零故障的运行。其实可以说是在狂风暴雨中多发了600多万度电。
1: 能不能跟我们讲讲你们都做了哪些努力？
3: 最重要的抗击台风的有两个方面，就是首先我要把它的远程通讯的控制系统要保证是可靠的。第二个呢，就是我要提前预测风速、风向，我让风机啊能够偏航到一个最安全的角度。海上风电呢，其实是一个设计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首先呢，就是我们海上风电的设计是需要跟环境相结合。我们自主研发了全球非常先进的风机设计跟仿真系统，通过这个系统，所有的天时地气的数据导入到里面来做定制化的设计。这个叶片呢也是很讲究，考工具中海美讲的就是指材料的优选。
2: 是，
3: 现在呢 我们既要达到它的轻量化，又要达到它的高强度。所以呢，我们现在选择的是碳纤维的复合材料。我们还有一整套的检测系统，实验检测。海沙风电它需要持续的研发投入，持续的技术创新，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这种实验的验证，才能让我们面临台风的时候能够很从容地应对这种大考。
1: 那通过刚刚的交流啊，我们了解到了中国海洋开发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实践体系。其实海上风电机组就像坚毅的中国人一样，不畏强风，但也不负每一次清风。我们与风共生，迎风起舞，以这样的姿态让风能造福百姓生活。衷心的期待我们的海上大风车再创佳绩。
4: 我们想象一下，把一个长80多米、比25层楼还高、有3多大象那么重的风力发电叶片远距离运输到山地，这其实在挪动一座山。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运输，需要有指挥员在前方喊口号，专业的工装手呢要眼观六路，负责控制叶片的方向，司机师傅呢要控制好车速，操作员负责车尾轮胎的转向，稍不留神就会人仰车翻。到地方以后呢，需要把叶片吊到100多米以上的高空进行组装，工人师傅需要在高空将100多个螺栓在晃动中与轮毂中的螺栓孔对齐，这比穿针引线还要难。现在山地风电场运送风电叶片都采用举升车来进行，伴随着科技的发展，运输的方式呢越来越先进。
6: 这真是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去追逐最飘渺的风。
1: 是的，每一次前行都是绿色能源的远征，真是太厉害了。接下来中国的风电产业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与可能呢？欢迎许卫洲，在你看来风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7: 因为我平时喜欢开赛车嘛，然后风对我来说它既是阻力然后又是伙伴，就赛道上你速度越快风的冲击力就越明显，但是恰恰踩下油门迎着风往前冲的瞬间呢，那种冲破阻力的爽感又特别上头，就像把所有的压力都甩在了身后。
1: 风跟我们的生活真的是息息相关啊，既有挑战也藏着力量。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呢，他和风有着不解之缘。
8: 大家好，我是卢晓峰，在我身后的呢，这是叶片的一个截面。
7: 哎，老师，这个叶片截面它其实这么大，但是就是真正的完整的那个风电叶片，它到底有多大呢？
8: 一个完整的长度呢是有147米，它立起来呢有50层楼这么高。
1: 哇，真是大风车呀！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长的叶片？
8: 因为风电叶片呢作为发电机组的这个捕获风能的核心部件，它的长度越大，那么扫过的空气面积也就越大，这就直接决定了我们机组的发电功率。那像我们147米叶片，它是世界上首个将风轮直径突破300米这样的一个风电叶片，然后也是首次将这个风力发电机组的功率提升到20兆瓦以上。
1: 这大型化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
4: 理论上肯定是叶片越大越好，只有叶片做得更大才能增加单机的功率，才能把度电成本降下来。但是做更大的叶片，其实我们面临的挑战非常大。首先那个外形，它每个横切面的外形都是不一样的。第二，我们把它生产出来也要解决很多生产工艺上问题，验证它的疲劳强度、极限强度能不能使20年，能不能抵抗18级的大风。那我们要有实验的装置，在工信部的支持下，我们在盐城的大风建设了全球最大的风电叶片实验室，能做200米长叶片的检测，是检测能力最强的实验室。
1: 谢谢秦老师。那其实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应该是突破了重重的难关吧？
8: 我们想要把这个叶片啊做到这个大而不重，轻而不弱，沉而不颤。首先呢，其实我们在材料上就要下足功夫，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材料碳纤维板，它的特点呢，第一个就是低密度，第二个就是大强度，另外一个就是高刚度。对，那它这个呢就是用在我们叶片的大梁上，
1: 看看
8: 可以看到这个黑色的部分，它是我们叶片的主要的受力部件。钢板的重量它是碳板的这个4倍以上，但是它的这个强度呢只有它的1/4。
1: 那还有什么材料上的突破？
8: 这个是玻璃纤维，这个玻璃纤维呢它是用在我们叶片的壳体上，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前缘，不是您看到这些 半透明的，都是我们的这个玻璃纤维，它呢也是相对比较轻质的一个材料。
1: 嗯，
8: 因为呢它具有很好的这个抗腐蚀的特性，同时这个工艺上铺设的时候这个适应性也会很好。
1: 这是一条新的长征之路，它不仅仅是物理维度上不断突破的材料极限，更是人与自然对话方式的一种演进。感谢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8: 谢谢。
1: 除了我们经常看到的叶片，在迎风转动的风电机组里还安装着一群默默发力的关节。
9: 大家好，我是刘明辉。今天我带来了一部分我们风力发电机组的轴承。
7: 哎，老师，这几个轴承我发现都它长得都不太一样，它具体是做什么用的？
9: 像我们今天带过来的这套轴承，它是一个圆锥滚的轴承，它安装在这个风电驱动器的地方。这两套轴承是我们风力发电机的轴承，它支撑我们发电机主轴旋转，把机械能转化成这个电能。
1: 嗯，
9: 我们今天没能带过来的呢，还有我们的偏航变桨轴承和主轴轴承。
7: 偏航轴承的作用是驱动整个风电塔上部分旋转的，
9: 变桨轴承的作用是驱动单个叶片旋转的，主轴轴承的作用呢是连接叶轮和后端的发电系统的。
1: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秦老师啊，之前了解到有这样一个说法，说风电主轴轴承是风电部件国产化进程当中的最后一环。
10: 你说的非常正确。其实你可能想不到，轴承看起来就是一个小铁圈是吧，用小铁圈做到大铁圈，其实这个难度太大了。这么些年我们风电其他部件基本上实现了国产化，唯有这个轴承是我们最卡脖子的工程。我们自己的工程师影挑重担，我们的轴承工业已经从原来的跟跑到后来并跑到现在的引跑，我们应该为他们感到自豪。
1: 嗯，
8: 谢谢老师。
1: 谢谢，谢谢秦老师。
9: 我们今天带的这个呢是滚子轴承，也是我们现在非常典型的一大类，准确的说呢是这个圆锥滚的轴承。它是一端大一端小，现在是拆分的状态，这是整套的状态。
1: 轴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是很常见，像是汽车呀、电风扇、洗衣机当中都会应用到轴承。那风电机组的轴承和它们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
9: 我们都讲一代材料一代设计啊，工业上用的滚动轴承它都是用了特制的这个我们叫做轴承钢。
1: 嗯，
9: 这个钢材相比我们常见的普通钢材已经是钢中之王了，但是我们风机为了保证这个高可靠性和长寿命，我们可以说用了王中之王，让它在工作的过程中有更好的性能，在25年的超柴待机过程中有更好的表现。当时我们16兆瓦轴承研发成功的时候，我们就组织了一次成果鉴定。当时现场的一个专家说，你说到的这个标准中没有规定，其实就是你们最大的创新，说明你们的技术上已经来到了无人区，你们自己的这些决策就是我们最新的标准的引领。我不需要跟别人再比了，我需要别人跟我比。
1: 我就是标准。
9: 我就是标准。
1: 哇，轴承的发展也承载着我们中国制造跨越式发展的希望与力量。问问徐维洲，今天体验下来感受如何？
7: 说实话，我是觉得特别震撼。今天近距离看才知道，这上百米的叶片做一片就那么难，轴承呢要在极端的环境下保持精准的运转20几年，这背后得有多少研发人员一点点攻克技术难关，把核心部件做到世界领先。我真的打心底里觉得中国制造太牛了。
1: 因为刚才您在说的时候，我就想到什么是工匠精神，就是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我觉得你们做到了，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所有的中国工业人，送给每一位科技研发代表。今天这场烛光追风的绿色能源之旅，让我们展示到了一个民族的时代担当。从早期依赖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支撑工业化进程起步，到今天我们走出了一条波澜壮阔的创新发展之路。能源被誉为工业的粮食，十四五时期我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约9500万千瓦，5年增长近30倍，相当于给新型电力系统配上了巨型充电宝，每3度电力就有1度绿电是依靠风吹日晒水流得来的。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每5辆电动汽车就拥有2个充电桩。 正是这些具体的成就共同铸就了中国作为世界能源转型核心引擎的地位。这条能源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之路正在绿水青山之间奔腾向前。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让我们相约下一集《中华考工记》，再会。
0: 从追光到追风，从光伏到风电，中国能源装备以千年工巧为根基，以现代制造为筋骨，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绿色引领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十四五以来，我国新型储能、新能源装机持续高速增长，成为全球能源转型核心引擎。这不仅是工业实力的展现，更是文明理念的传承。技术在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追求不变，装备在更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不变。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a chic， chic 别致的、优雅的、讲究的。 China travel 中国游， China shopping 中国购。现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又多了一个新名词 China chic， 直译为中国时尚，译为国潮。随着中国入境游市场强劲增长，以非遗手艺、国风服饰为载体的国潮文创与沉浸式文化体验迅速出圈，一件件兼具东方底蕴和现代设计的 China chic 国潮好物持续圈粉。比如说今年以来，甘肃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入境游客达到 25.7 万人次，大批外国游客来华也催生了国潮消费的新变化。非遗箱包、文创麻鞋、甜式唐卡等甘肃特色好物成为入境游客行囊里的热门伴手礼。中国文化通过消费新场景加速出海。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1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14: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5: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4: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5: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6: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4: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6: What China has done，
15: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4: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5: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 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他。
16: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月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基赫区也遭到了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8月15日，总台记者从中国驻东巴萨总领馆了解到，在印尼发生的7.7级地震中，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尚无大碍。据了解，其中一名中国游客在地震发生后紧急避险过程中，因慌乱不慎头部撞到墙壁，另外2名游客是腰部扭伤，目前3名游客伤势均较轻。据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发生枪击事件，多人中枪，校园随即进入封锁状态。根据俄罗斯媒体14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抗议，并声称这一领土历史上属于日本。俄罗斯对日本高层就此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匈牙利总理猫焦尔15号在宝克什核电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驳船的受控沉降工作已经开始，尽管多瑙河主河道的水位仍在下降，但核电站泵站处的水位已上升了1厘米。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托马斯·弗莱彻14号说，埃博拉病毒正在刚果金占据上风，联合国将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增派工作人员，扩大应对疫情行动。记者从武汉大学了解到，该校考古团队日前在马来西亚国家遗产局正式获颁布央古遗址49号点考古发掘执照，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首次向国外考古单位颁发发掘执照，标志着中马两国在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合作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港产大熊猫龙凤胎佳佳和德德于15号正式迎来2岁生日，香港海洋公园为他们办生日庆祝会，熊猫馆外大排长龙，一度要排于1小时才可进入。园方表示，因熊猫是独居动物，俩姐弟最快明年与妈妈莹莹分开生活。大陆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5号在2026桃园电影节迎来了台湾地区的首映，近300名观众到场观影，座无虚席，检票队伍一度排起了长龙。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4: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国调整中东兵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如何持续，扫描一周中国军情，中国海军红鹤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海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环球防务动态分析，日本防卫白皮书暴露高市谋求军事国家图谋。

0: 大家周末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欢迎东旭。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在进入今天热点话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的中国军情。
2: 8月12日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与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12日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开幕仪式。这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开展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巩固等演练，旨在提高遂行反恐任务的联合行动能力，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8月中旬至9月上旬，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将在埃及举行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索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这是双方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将持续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3: 纵览全球防务动态，
4: 显然中马双方呢在演练一种，就是在未来的时候
3: 介绍前沿武器装备。
5: 美军呢现在确实在研制会飞的悍马，
3: 讲述历史经典战例。
5: 在5个半月的时间当中，德军前出的距离500到1000公里，
6: 在这种两强相逢、勇者胜的时刻，中国军队
3: 环球军事报道为您呈现精彩军事盛宴。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调整中东兵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会如何持续？
2: 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13日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织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声明称，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发出加入邀请，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与此同时，据美国方面13日的消息，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本月13日进入马六甲海峡。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母港，今年1月在美已对伊朗开战前被调往中东，参与了美军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以及当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军队时报、星条旗报等媒体当地时间8月12日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临界点，已发生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伊朗方面再一次就目前局势画出红线。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经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斯海峡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在被问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时发出警告，如果美国敢使用核弹，那么次日早晨美国在全球所有的军事基地都将被占领。美国国防部部长赫克塞斯8月13日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国调整中东兵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如何持续？

0: 东旭，猎鹰打击特遣队主要是由哪些兵力构成？具体如何执行任务呢？
1: 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就是要强化针对伊朗的侦察能力和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规模小，部署灵活，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区域长时间的活动，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进行袭扰。同样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也会使用大量的低成本的中小型无人机，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活动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进行监控，进行压制。可以说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啊，是美国要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去争夺主导权和控制权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作战力量，主要是针对伊朗，瞄准伊朗，甚至呢要威慑伊朗，威胁伊朗。美军此前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执行作战任务，遭到了伊朗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长时间的袭击和袭扰，可以说呢是吃尽了苦头。现在呢，美国就是想借鉴和抄袭伊朗无人机作战的方式，利用大量廉价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和伊朗进行长时间的军事较量。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是要在实战的环境中，在高压的状态下，针对他新组建的无人化的作战部队进行检验，进行磨练，而且呢，也要探讨和其他盟友啊进行无人装备联合运用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和作战的模式。但是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环境非常的复杂，既有军事目标，也有民用的目标。那如果在目标选择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失误，出现了误判，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不仅无法针对中东地区的其他美军部队进行帮助，进行支援，反而呢会添乱。所以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它在实战的过程当中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战效能，我认为呢还是一个未知数。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就是想把地区盟友的无人机作战力量整合到一起，共同针对伊朗施加压力。但是呢，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的国土范围内部署进攻性的无人机或者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可能也会带来新的麻烦，甚至让盟友处于危险当中。因为一旦美军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进行袭击，肯定也会招来伊朗的火力报复。伊朗会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进行反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让相关的盟友面临更多的风险，甚至呢让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所在的这样的一些国家陷入到新的冲突和危机当中。
0: 林肯号航母目前的状态究竟如何？
2: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时间已经达到了250天左右。根据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士气非常的低落，甚至呢有美国媒体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啊出现了斗殴的情况，甚至导致舰上的人员出现非正常的死亡。与此同时呢，一些林肯号航母上海军官兵的在美国的这些家属，他们也向媒体披露，说这个航母上的一些这个海军人员已经是出现了很多的自杀倾向。但是呢，随后白宫和五角大楼否认林肯号航母上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五角大楼还对外表示说，林肯号航母仍然是处于这种正常的作战状态。不过呢，林肯号航母它在中东地区尤其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执行的是长时间高强度的作战任务。那么连续部署200多天，会面临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的问题啊，就是和美国媒体披露的信息存在关联。比如说一些这个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他士气确实非常低落，情绪很不稳定。那么这不仅会影响航母的战备水平，甚至呢还会导致航母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出现更大的风险。那么现在呢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已经执行过很多的攻击任务，也长时间的进行海上封锁。执行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从林肯号航母上起飞的超级大王峰舰载机多次 针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呢，在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宙斯盾战舰也频繁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整个航母打击群它的弹药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那现在呢，已经存在火力不足的情况，所以无论是人还是装备，作战能力和战备水平都是大打折扣。那这个时候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呢就对外宣布要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去针对林肯号航母进行替换，那么要让林肯号航母返回美国本土的母港进行休整。那么华盛顿号航母啊，它目前是处于旗边满员的状态，舰上的舰载机的弹药储备量是很足的，也有更多的航空燃油储备，包括呢随行的宙斯盾战舰上面呢也会携带数量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如果美国后续决定再次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那么华盛顿号的作战能力肯定是要强于林肯号核动力航母。从目前来看呢，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经是在开赴中东的过程当中，那么在进行航母轮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在伊朗周边可能会短暂出现两个航母打击群的情况，但是呢林肯号马上就会进行这个撤离。这也说明美国针对伊朗的这种敌对性的军事行动还要持续，不仅会利用新的航母打击群强化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不排除后续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意见不合，出现无法推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美国还会采取军事手段。所以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军事部署行动仍然在持续，双方的冲突风险依然存在。
0: 伊朗方面为什么会提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呢？
3: 伊朗的这番表态呢，主要是针对美国进行军事警告。美国呢，确实具备很强的核打击能力，因为在中东地区，美国空军部署有很多先进的战斗机，包括 F-15E 和 F-35A。那么美国空军的 F-15E 和 F-35A 呢，是可以投掷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那么这种核弹呢，是打点不打面，是一种当量可控的小威力的战术核武器，可以针对近距离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伊朗啊，有很多的地下导弹城，那么非常的坚固，要么是在地下，要么是在山体的结构当中，有厚厚的岩层进行保护。此前呢，美国方面针对伊朗的核设施，包括它的地下导弹城，进行过全方位的打击，也动用过重型的钻地弹，也使用巡航导弹。但是呢，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认为，即使一些核设施遭到了这种钻地弹的打击，遭到了巡航导弹的打击，但是呢，它的内部结构并没有被完全的破坏。如果使用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摧毁，那么它的所有的功能都会被彻底的归零，因为战术核武器针对加固掩体可以进行彻底的摧毁，也可以针对地下的和山体内部的这种核设施和导弹基地进行这种彻底的摧毁。所以不排除美国可能会有这种使用战术核武器针对伊朗导弹设施和核设施进行打击的这种考虑，或者说呢会有相关的准备。而且呢，美国空军的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也可以从本土起飞，能够进行洲际飞行它可以携带数量更多的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针对目标进行摧毁。而 F-35 这种隐身战斗机它确实可以进行渗透式的核打击，因为伊朗现在的防空反导体系还是有问题的。那么针对这种隐身的目标，想完全的探测、精准的锁定，或者说进行防空火力打击，技术层面是有难度。所以呢，美国具备针对伊朗重要设施、敏感设施和战略目标进行战术核打击的实力，也有相关的技术手段。但是呢，如果进行这种核打击，这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会进入到完全的敌对状态。那伊朗的国土范围内一旦遭到了核打击，伊朗会进行猛烈的报复，会使用数量更多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中东地区所有和美国相关的 设施进行打击，而且呢，也会动用自身的能力，也会联系自身的盟友，在中东范围内，甚至是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针对美国进行反击。这样的话呢，局面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所以呢，伊朗是针对美国进行警

0: 告啊，让美国尤其是白宫和五角大楼断了针对伊朗进行核威慑、进行核打击的念头。而且呢，现在伊朗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因为美国此前一直在渲染说伊朗的核反应堆以及相关的核研发项目是要准备研制和制造核武器，但是呢从来都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对外进行展示。现在伊朗的核问题在接触和谈判的过程当中啊，美国和伊朗啊，它的这个立场是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的。那美国一直在渲染和炒作伊朗的核问题，那现在伊朗也提出美国是一个核大国，而且呢可以在中东地区使用战术核武器，那么就是把核问题摆在了桌面上。那么如果说要谈的话，比如说伊朗它针对核设施进行一定程度的处置，针对这个浓缩铀进行这样的一些处理，那美国方面也应该做出更多的承诺，比如说声明针对伊朗不使用核武器，或者说呢不谋求针对伊朗进行核打击。所以在双方进行军事对峙的过程当中，谈判应该没有中断。在核问题上，伊朗呢也开始主动出招，让美国针对伊朗做出更多的承诺。
1: 那么美国调整中东地区的兵力部署，伊朗方面会如何应对呢？
0: 美国现在针对伊朗仍然是采取非常敌视的这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这个进行航母轮换，还是在中东地区部署多国的联合的这种无人机作战部队，都是要谋求针对伊朗进行常态化的军事威慑，进行全方位的这种军事的封锁。而且呢美国在经济层面针对伊朗的制裁还没有进行解除。在这种状态下呢，伊朗也会强化自身的反制能力和反击能力。目前来看呢，伊朗手中有两张王牌，也就是他能够针对中东地区美军构成极大威慑和制衡的作战力量。首先呢就是弹道导弹，现在来看呢，伊朗的弹道导弹的储备数量是非常多的，而且呢实现了地下化，在山体内部呢也有完善的导弹的这种组装和发射的设施。伊朗的弹道导弹有的射程比较近，比如说打这个数百公里或者是接近1000公里，有的射程比较远，就是中程的弹道导弹啊，那么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2000公里左右，针对中东地区所有美国主要的军事基地，它是可以进行火力打击的，甚至可以进行导弹的饱和攻击。如果美国再次动武，伊朗也会相应的对等的进行反击，比如说使用射程2000公里的弹道导弹，针对美国的大型军事基地进行这种集中的火力打击。伊朗的一些弹道导弹是配备有高超音速战斗部和极速战斗部，针对固定目标和军事基地内的美军的兵力、作战部队和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构成这个极大的威慑，那么也可以利用卫星情报辅助导弹进行打击。此外呢，如果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更多的无人机，强化了空中力量的运用，那伊朗也会把更多的防空系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一些军事设施进行这样的一个配合使用，就是说呢，在前沿区域部署更多的机动的防空作战系统包括呢利用一些小型的卡车搭载这种近程的防空导弹，虽然说呢射程比较近，但是呢它是一个灵活的综合的独立化的作战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呢，既有近程的防空导弹，也有小型雷达，也有光电红外传感器，那么它可以各自为战，也可以这种多种防空作战平台进行联合使用，更好的去保护掩护它的沿岸军事设施，那么限制美国方面使用无人机、使用空中力量针对伊朗它沿岸的这样的一些火力打击系统进行摧毁和压制。此外呢，美国已经决定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那么这样的一支部队，如果它的部署位置，也就是说它所在的军事基地被伊朗方面掌握，那伊朗也可能会进行有针对性的瞄准和反制。比如说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使用这个卢卡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伊朗进行袭扰的时候，伊朗不仅会使用无人机，也会使用弹道导弹对它进行反击。那么说到无人机的这个作战能力伊朗 啊，它不仅有韧性，而且呢还有持续的这个作战能力。也就是说呢，伊朗现在的军工体系还可以运转，这说明这种小型的螺旋桨发动机它储备的数量非常多，而且呢也可以生产简易的机体的外壳。那么把这些小型的简单的动力系统和这种无人机的外壳进行结合之后，装上战斗部，加装上简易的导航设备，就可以大批量的生产。所以现在伊朗无人机，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储备量非常多，而且呢还可以源源不断的生产。那么它的这种反击和制衡的手段和火力是非常完善的，也是可以持续和美国进行较量的。
1: 嗯，好，那么关于中东局势我们就先聊这么多，稍后我们带您关注更多方面的军事内容。
2: 纵览全球防务动态，
3: 显然中马双方呢在演练一种，就是在未来的时候
2: 介绍前沿武器装备。
4: 美军呢现在确实在研制会飞的悍马。
2: 讲述历史经典战力，
4: 在五个半月的时间当中，德军前出的距离500到1000公里。
5: 在这种两强相逢勇者胜的时刻，中国军队
2: 环球军事报道为您呈现精彩军事盛宴。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6到17号，受高空槽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四川盆地、甘肃南部、陕西南部、云南东部、吉林东部和黑龙江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20到23号，华南及其西南地区东部多降雨，其中云南南部、华南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华南西部和西南地区东部累计降雨量有25到5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90毫米，局部100毫米以上。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组组实打实的数据记录着美丽中国建设的坚实步伐。首先是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今年1至7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放眼更长周期，2019到2024年，全球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二氧化氮浓度下降的城市共1974个，其中我国719个，占比超过1/3。其次是碧水守护和国土绿化的成效非常显著，长江、黄河干流水质已连续多年稳定保持2类，今年上半年水质继续向好。我国森林面积36.14亿亩，森林覆盖率达25.09%，各类自然保护地覆盖18%的国土空间，是全球增绿速度最快、增量最多的国家。另外，我国还建成214个生态监测站，一年多累计处置固废6000多万吨，生态保护体系愈发完善。再来看绿色转型，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更突破9.3亿吨。这一串串数字背后是中国坚持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8: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9: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8: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0: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8: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2: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8: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样。

0: 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为缅怀保卫香港而捐躯的抗日英烈，由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主办的纪念抗日英烈夜杯典礼15号在西贡展竹湾烈士碑园举行，150多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1988年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修建，2020年9月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被列入第3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8月15日，总台记者从中国驻东巴萨总领馆了解到，在印尼发生的7.7级地震中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尚无大碍。据了解，其中一名中国游客在地震发生后紧急避险过程中因慌乱不慎头部撞到墙壁，另外2名游客是腰部扭伤，目前3名游客伤势均较轻。据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发生枪击事件，多人中枪，校园随即进入封锁状态。根据俄罗斯媒体14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抗议，并声称这一领土历史上属于日本。俄罗斯对日本高层就此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匈牙利总理猫焦尔15号在宝克什核电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驳船的受控沉降工作已经开始，尽管多瑙河主河道的水位仍在下降，但核电站泵站处的水位已上升了1厘米。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托马斯·弗莱彻14号说，埃博拉病毒正在刚果金占据上风，联合国将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增派工作人员扩大应对疫情行动。记者从武汉大学了解到，该校考古团队日前在马来西亚国家遗产局正式获颁布央古遗址49号点考古发掘执照，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首次向国外考古单位颁发发掘执照，标志着中马两国在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合作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大陆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5号在2026桃园电影节迎来了台湾地区的首映，近300名观众到场观影，座无虚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3: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国调整中东兵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如何持续，扫描一周中国军情，中国海军红鹤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海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环球防务动态分析，日本防卫白皮书暴露高市谋求军事国家图谋，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那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再次欢迎东旭。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那么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在全球范围内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军事动态，一起来听军情地图。

0: 东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一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美洲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三日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指示美国海军重新设计第四艘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蒸汽弹射。多家媒体报道，这一变更或耗资数十亿美元。欧洲地区，乌克兰空军十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晚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在敖德萨空域执行战斗任务时突发紧急情况坠毁。亚太地区，塔斯社十三日报道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引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的激烈反应。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日本。日本防卫白皮书暴露出高市谋求军事国家的图谋。
0: 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污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新版白皮书从渲染周边威胁，到公开谋求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再到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铺路，进而为日本扩军备武制造借口，已经引起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尤其是地区国家的高度警惕。梳理近年来日本关于安全环境的表述，不难发现一条不断升级危机叙事的轨迹。几年前就宣称面临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此后又将其夸大为战后最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如今新版白皮书更进一步鼓吹所谓新的危机时代，日本政府不断在字眼上加码，刻意营造兵临城下的危机感，其真实目的并非回应所谓的安全忧虑，而是为突破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律效力的文件，以及日本和平宪法限制，进一步扩军备战进行舆论铺垫并制造借口。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罔顾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新版白皮书提出与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提升集体的威慑力和应对力，实质是在挑动阵营对抗，意图通过激化大国博弈和地区矛盾实现自身地缘私利。正如日本国内有识之士所指出的，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幌子推进防卫政策转向，非但不能带来真正的安全，反而会激化军事紧张，加大战争风险。新版白皮书赤裸裸地强调要从根本上强化所谓防卫力量，但其规划早已超出自卫所需，凸显出日本谋求军事国家的野心。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新版白皮书介绍了高市早苗政府近年来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特别是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今年三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令人关注的还有新版白皮书大幅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介绍日本强化国防产业的相关措施，并强调将民用技术服务于安保领域，提出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说辞，扬言要用综合国力应对所谓挑战。其背后的算计是将整个国家绑上军备扩张的战车。
1: 东旭，日本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体现出哪些军事意图呢？
2: 日本最近公布的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可以说呢一直在渲染战争的氛围。那么日本呢针对周边国家在不断的贴标签，在渲染别国的军力威胁论，那么借此呢是要为自身扩兵备战去找借口。可以说呢现在的高市早苗政府，那么他在军事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越走越急，越走越快， 以前呢，日本强化对外的作战能力，强化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它往往都是遮遮掩掩，针对它真实的意图，针对它的军事扩张野心进行掩盖，进行粉饰。但是现在呢，完全也不装了，也不遮遮掩掩了，明目张胆的要提出针对周边国家，针对区域内的一些事务，他要进行干预。那么这种干预呢，指的是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所以说呢，他的这种军国化的这样的一些动作越来越多，而且呢，这种军国化的思维、军国化的思想已经开始影响日本防卫省、日本自卫队他的一些军事准备层面的动作。现在呢，日本也开始针对别国的事务进行指手画脚，对于其他国家正常的这种防务体系的建设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贴标签，甚至呢把它称为针对日本构成了所谓的这个威胁。与此同时呢，在自卫队发展和它整个作战体系强化的过程当中啊，它更加注重进攻能力的建设，进攻能力的强化。那么现在来看呢，日本它做出一系列的动作，在防卫政策方面的这样的一些修改，就是要最大程度的摆脱专守防卫原则和和平宪法针对它进行的限制和这个约束，要把自卫队打造成转化为进攻队，不仅可以出兵海外，也可以进行远程的火力打击。所以呢，它需要引进研发装备，更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让自卫队它整个的属性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不仅可以在远洋长时间的部署，而且呢利用日本它的一些军事基地就可以针对很远的区域内进行火力输出。现在呢，日本正在打造这个1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圈。那么1000公里的火力打击体系肯定不是用于自我防御的，而是呢在它的国土的北端，在它国土的西南部要构建更多的前沿的进攻阵地和火力打击阵地，利用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高超音速导弹针对周边的国家进行威慑。而且呢，它会利用这种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和它的海空作战体系、两栖的夺岛作战部队，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以及周边一些重要的海峡通道要进行威慑，要进行控制。而且呢，还有一个非常危险的苗头，就是现在日本正在大力发展它的防务体系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那么要为它的大企业带来更多的军事层面的订单，让这些大企业拿出更多的产能，构建更多的生产线去生产战机、坦克、大炮、战舰和潜艇。与此同时呢，要推动武器装备的出口，通过推动武器装备的出口，那么扩大它的这种在国际防务市场上的所占的这样的一个份额，那么通过出售武器赚取利润，拿到更多的资金，那么去让它国内的军工复合体有更快更这个高效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这样的话呢，日本自卫队在扩充军力在扩编部队的过程当中它就可以拿到价格很低，但是技术更加先进，甚至呢很具有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和作战系统。
1: 防卫白皮书中还提到了25式反舰导弹，那么这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2: 25式岸舰导弹，也就是25式反舰导弹的基本型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已经开始快速列装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发射联队，也就是它的导弹部队。这个25式的反舰导弹呢，最开始它是打着升级12式反舰导弹的旗号进行研制、进行研发的，原本还是遮遮掩掩。但是呢，当这款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技术成熟之后，开始装备陆上自卫队之后，那么防卫省和陆上自卫队就公开的表示，它是一个新式的武器，被命名为25式岸舰导弹，也就是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一部发射车上呢可以容纳4枚，发射枪的尺寸比较大，它的打击距离应该是在900多公里左右，后续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延伸。我们看25式和原本的12式相比，完全是两种武器。25式呢采用的是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进气道在 弹体的下部，而且呢采用了一种非常先进的这种涡扇发动机，能够让它以亚音速在低空进行飞行。而且呢25式的反舰导弹，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做出一些复杂的机动动作，试图

0: 呢躲避对方防空火力，比如说防空导弹和近防速射炮的打击，而且它采用的是复合的制导模式，有惯性导航，有这个 GPS 导航，还有地形匹配系统，还有末端的啊这种红外的这种成像的系统，所以它不仅可以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也就是大型战舰，同样呢也可以针对陆地和岛屿上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现在来看，25式反舰导弹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之后，优先呢是部署在西南方向，针对周边的岛屿和海峡通道，它具备火力封锁能力，具备直接的打击能力。25式反舰导弹，那么它成熟之后呢，日本防卫省和相关的研发单位会对它进行这种通用化的一个发展，也就是说呢，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都会把它作为远程火力打击的主要手段。那么第二种改进型号应该是空射型的这个反舰导弹，那么也是在25式的基础上啊进行了这样的一些改装。目前呢，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斗机已经开始挂装它的空射型号进行测试。那么这个导弹呢，和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这个型号没有什么差别，可能会取消啊这种助推段，因为呢，战斗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射程会更远，因为它是在一个很高的高度，利用战斗机的这种高速的飞行状态，去让它啊这个发射，所以呢，它的射程可能不仅仅是1000公里，可能会超过1000公里，而且呢，利用战斗机挂装25式的空射型的反舰导弹，那么它的这种先发制人针对其他国家所谓军事基地的打击能力会进一步的提升和强化，因为 F2 战斗机啊，它就是一个大号的 F16， 那么空战的能力不强，此前呢主要是用于对海打击和对地攻击，但是以前 F2 战斗机挂装的导弹射程都比较近，往往都是在200公里范围内，现在呢挂装上了新式的依托于25式反舰导弹它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型研发而来的新式的反舰导弹系统，那么它的这个打击距离就可以达到近千公里或者是上千公里，这样的话呢 ,F2 它即使性能比较落后，也没有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那么它就可以在对方一些防空反导系统火力打击的范围之外去发射导弹，那么实现先发制人抢先动手进行这样的一个偷袭和突袭。25式反舰导弹还会衍生出这个舰载的型号和潜射的版本，那这样的话呢，三支自卫队它在国产的远程巡航导弹方面就实现了一个通用性，后勤保障啊，维护体系相对而言呢也比较简单啊。日本呢还不满足，还从美国引进了数百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是装备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那么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射程2000公里左右，也是战斗部的威力比较大。那么这样的话呢，海上自卫队它就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拥有多元化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此外呢，日本还在研制高超音速导弹，白皮书当中就提到了25式高速滑翔弹，也就是它的这种所谓岛屿防御用的高速滑翔弹已经成熟了，装备了陆上自卫队，一部大型的发射车上可以搭载2枚，目前来看射程是600到800公里，但是呢这只是基础型，也就是布洛克一型，那么在2027年左右它会升级到布洛克二型，那么届时日本第一款滑翔助推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可以延伸到2000公里，2000公里跟防御没有任何的关联，而是要依托于日本的阵地，针对周边国家的这个半岛区域啊、沿海区域、陆地纵深区域和大型岛屿进行直接的火力覆盖，所以它并不是防御日本的岛屿，而是要打别人的岛屿。
1: 此外呢，防卫白皮书还强调发展无人机的重要性，那么这体现出日本怎样的军力发展模式呢？
0: 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啊，日本也要强调它发展无人机的重要性，因为日本认为它需要强化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也要强化反无人机的作战能力。那么日本发展无人机，它是两条技术路线。第一条技术路线呢，是和美国合作，直接从美国采购和引进全球鹰无人机和海上卫士无人机。全球鹰无人机呢，可以针对周边的区域啊，尤其是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侦察，因为它配备有合成孔径雷达，配备有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主要是能够为日本的作战力量在广阔的区域内去了解其他国家的这种兵力的部署情况和作战力量的这种动态，那么要实时的进行情报的更新，要完善日本针对其他国家的军事情报系统，也就是说呢，填充它的

0: 作战的情报库。此外呢，就是海上卫士。海上卫士呢是死神无人机的这种海上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版本。那么美国向日本出售的海上卫士呢没有武装，也就是说呢它不携带导弹也不挂装炸弹，但是呢它配备有对海搜索雷达、光电红外传感器和投掷声纳的反潜任务包。那么它会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搜索、进行巡逻，针对水面战舰它可以看得很远，可以进行定位，可以引导日本的远射程的反舰导弹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同样呢，它也可以和日本自卫队的 P1 反潜机进行联合的这个作战。因为它的留空时间比较长，据说可以连续飞行十几个小时甚至是20个小时，广阔的区域内它进行巡航，那么投掷声纳浮标针对潜艇进行定位。虽然说目前还没有携带武器，但是呢它可以引导日本海上自卫队水面战舰和 P1 反潜机针对相关区域内的水下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但是呢美国此前它在中小型无人机方面没有太强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美国呢现在也是刚刚开始弥补它的短板。那日本呢同时又选择和乌克兰进行合作，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采用的是民间公司先行的方式。日本呢会利用它的大型的民间企业去直接收购乌克兰的无人机的研发和生产企业。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乌克兰很多的民间企业它都是替乌克兰军队和情报机构生产无人机，包括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 FPV 无人机、投弹无人机和一些中小型无人机。日本通过收购乌克兰的无人机企业，那么它把技术拿到了，把成熟的设计拿到了，而且呢也把乌军此前运用无人机的一些战术战法和经验都拿到了。那么引进之后呢，它在国内马上就可以大批量的生产，而且呢日本它在微电子设备或者说在传感器方面还有优势，不排除日本也会把它一些国产先进的零部件和从乌克兰引进的这种无人机进行结合，让它的侦察能力、信息的传输能力会变得更强。而且呢通过收购乌克兰的企业和乌克兰进行技术合作，日本也可以利用乌克兰的这种生产线和相关的公司针对欧洲国家和北约成员国去输出它引进技术之后进行国产化的这个无人机。那么日本它引进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主要执行什么任务呢？我认为就是要大量的配发给日本陆海空三支自卫队它的一线作战部队。比如说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这个水陆机动团，它可以使用很多中小型的无人机和这个巡飞弹针对目标进行侦察和打击。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在战舰上也可以携带一些垂直起降或者说呢便于发射和回收的无人机，强化它针对海上目标的探测能力，引导它的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所以这些大量无人机一旦开始生产、开始装备部队，那么日本它的三支自卫队的无人机的运用能力会强化，也会进一步的这个刺激它对外动武的野心。
1: 另外我们看到日本大力发展防务工业，扩大武器装备出口，这又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0: 日本政府呢现在在大力扶持它的军工复合体的企业，比如说像三菱公司，其实它的这种武器装备的研发和生产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是越来越庞大。三菱公司啊不仅可以生产战斗机、生产潜艇，还可以生产各种先进的导弹系统，甚至呢还在和意大利、英国的防务企业进行合作，要联合研制和生产第六代战斗机。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它武器装备的需求是越来越多，因为呢，它要进行快速的装备和作战系统的更新换代，要实现主战装备都是这个新式的型号，而且呢，要强化它的联合作战能力，所以需要的这个作战体系和先进的装备越来越多，这个产能必须要提升。现在呢，防卫省和日本政府，对于这些大型的军工复合体企业啊，有很多的扶持政策，有很多的支持的政策。甚至呢还会有专门的对接机制针对日本的军工复合体企业进行更多的这种直接控制。比如说在生产武器装备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有监管监督的机制。此外呢，日本也在推动更多武器装备的外销这个对外出售武器装备首先呢是要赚钱。日本的大型军工复合体企业能够拿到更多的订单，比如说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现在呢主要是针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通过出售 哦，通过出口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把这个军舰的产能提上去了，而且呢，出口的都是升级改进的型号。那再加上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订单，整个的造舰规模上去了，单价就会下来。那日本海上自卫队后续采购最上级改进型的时候，不仅可以少花钱，而且呢，可以拿到更先进、进攻能力更强的这个海上作战平台。
1: 好，那么关于日本的军事动向，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也非常感谢东旭对于今天这两个军事话题的分析。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ir conditioner，condition 条件 ，air conditioner 则是空调。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的空调出口额同比大幅增长，多款 air conditioner 空调一经上市就被抢购，甚至一度出现一机难求。中国空调为何能在欧洲吹出热度呢？中国企业匹配当地情况研发产品，运行噪声严控分贝，移动分体式空调插电即用。另外，中国工厂面对激增的Air conditioner 空调订单，常规30到40天的生产周期可压缩至10天以内。中欧班列15到25天直达欧洲，较传统海运大幅缩短运输周期。中国制造几十年积累形成的产业体系优势，不断夯实从卖全球走向惠全球的底气。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月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基赫区也遭到了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8月15日，总台记者从中国驻东巴萨总领馆了解到，在印尼发生的7.7级地震中，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尚无大碍。据了解，其中一名中国游客在地震发生后紧急避险过程中，因慌乱不慎头部撞到墙壁，另外2名游客是腰部扭伤，目前3名游客伤势均较轻。据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发生枪击事件，多人中枪，校园随即进入封锁状态。根据俄罗斯媒体14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抗议，并声称这一领土历史上属于日本。俄罗斯对日本高层就此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匈牙利总理猫焦尔15号在保克什核电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驳船的受控沉降工作已经开始，尽管多瑙河主河道的水位仍在下降，但核电站泵站处的水位已上升了1厘米。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托马斯·弗莱彻14号说，埃博拉病毒正在刚果金占据上风，联合国将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增派工作人员，扩大应对疫情行动。记者从武汉大学了解到，该校考古团队日前在马来西亚国家遗产局正式获颁布央古遗址49号点考古发掘执照，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首次向国外考古单位颁发发掘执照，标志着中马两国在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合作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港产大熊猫龙凤胎佳佳和德德于15号正式迎来2岁生日，香港海洋公园为他们办生日庆祝会，熊猫馆外大排长龙，一度要排于1小时才可进入。园方表示，因熊猫是独居动物，俩姐弟最快明年与妈妈莹莹分开生活。大陆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5号在2026桃园电影节迎来了台湾地区的首映，近300名观众到场观影，座无虚席，检票队伍一度排起了长龙。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0: 海洋治理难题，涉海机构繁多且职能交织。伴随国际海洋组织的分散性而来的是国际海洋立法的不成体系性。尽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具体规定在全面性广泛性上达到较高水平，但是不少条文在精确性、强制性等方面还存在参差不齐的状况。公约有关信息分享、技术转让义务与国际合作义务等方面的强制性相对较差，不少规定有软法的特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虽有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但在实际执行中，发达国家在深海资源开发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未能有效落实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争端解决路径的多样化虽为当事国提供了选择，但也造成规则适用标准不统一，甚至出现相互矛盾的裁决结果，且部分程序耗时较长，难以快速解决紧急的环境问题。一些国家通过国内立法规避公约义务或选择性适用条款，因而削弱了公约的普遍效力。国内执行机制与公约要求的协同不足，进而影响规则落地。深海资源的开发是一项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的系统工程，但其背后隐藏了一个关键问题。目前，全球尚未建立统一、系统、权威且可操作的深海环境评估机制，这不仅使深海开发面临不确定性，也使海洋治理在全球层面显得极为被动和碎片化。现阶段，全球范围内并没有一个覆盖各国、跨领域、跨海域的海洋数据共享和环境监测体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虽负责管理全球海洋观测系统，但具体执行的项目较少，而且该委员会存在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目前，很多国家和地区仍然依赖各自建立的监测站点、研究机构或科研任务临时收集的数据。这种方式不仅缺乏统一的标准，也存在时间滞后性，难以实时反映深海环境变化。对于深海采矿、碳封存、载人科考等高度依赖环境信息的技术活动，数据的不完整和不可比将直接增加操作风险。若海洋治理没有具体、可靠且全面的数据，则难以制定出有效的策略来应对和缓解新出现的威胁，特别是需要全球关注的海洋环境保护领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报告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即为何用于实现全球环境目标的政策工具往往远未达成其最初的目的。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绝大多数计划本质上均为理想型方案，且缺乏具体的目标。由于缺乏有效的全球评估机制，治理目标和手段不匹配。目前，全球海洋治理只集中在问题较为突出而且亟待解决的领域，对于那些在潜移默化中造成更大影响的因素，或者未知的可能会造成影响的因素，现在仍无暇顾及或根本无能为力。要实现深海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全球必须尽快建立起一套覆盖多维指标、具备实时响应能力、支持长期预测的海洋环境评估机制。这不仅是对未来开发项目的保障，也将成为推动深海治理从政治承诺走向实际执行的制度支撑。商业困境、经济性挑战。深海经济的未来潜力巨大，但现实中，商业化道路却始终未能顺畅铺开。其中最根本的阻力来自技术研发和装备制造的高成本压力。这一问题不仅制约了企业的进入意愿，也使国家级深海项目面临进展缓慢、投入产出不对等的困境。深海环境远比表层海域复杂，水深从数千米到10000多米，压力是海平面压力的几百倍， 温度接近冰点，甚至局部高温，且缺氧、高盐，腐蚀性强。这意味着几乎所有设备都必须为极端环境量身打造，从材料选择、结构设计到系统控制、能量补给、信号传输，都面临严峻挑战。例如，一台用于4000米以上水深的遥控潜水器，或自主水下航行器，不仅需要采用高强度钛合金或复合材料，还必须具备高度集成的水下导航、通信、传感、能源系统，整机制造成本动辄高达数千万甚至上亿元。而用于深海采矿的履带式采集车、水力提升系统、海底钻探平台等装备，其核心部件更依赖定制化设计，存在加工难度大、测试周期长、维护复杂等特点，这些都极大抬高了制造和运营成本。尽管我国近年来在深海装备自主研发方面取得了显著突破，但仍然存在关键环节卡脖子问题，特别是在高精度深海传感器、高可靠声学通信模块、智能控制算法、动力系统等方面，国内产业链尚不完整，仍然需要大量依赖进口。这不仅增加了研发和采购成本，也拉长了技术验证周期，制约了装备的工程化和商业化部署。当前，深海装备研发以科研导向为主，服务于国家级项目或试验性工程，商业模式尚未成熟。部分企业虽具备一定技术实力，但缺乏应用场景和市场化资金支持，难以完成从实验室研发到产业化落地的跨越。尤其是大型成套系统，如采矿系统、钻探平台等，尚无完整的商业化开发范式，大部分仍停留在样机测试或单系统演示阶段。在这种背景下，全系统联合海试在成本方面面临挑战。一套完整的深海采矿系统，海试成本可能高达数亿元，涵盖采矿车、水面支持平台、管道输送系统、数据监测系统等子系统联调过程。如果没有明确的商业应用路径或开发合同来支撑，这类试验极易陷入只花钱不见效的尴尬局面，会进一步打击企业和资本对深海装备的信心。深海技术不像一般消费电子或通用装备，无法在短周期内完成试错与迭代。一款深海设备的研制，往往需要经历设计到仿真到样机到湖试到浅海试验到深海海试的多阶段过程，每一阶段都需要高成本投入，同时存在不可预见的技术失效风险。一旦出现问题，不仅将损失昂贵设备，试验平台也可能遭受不可逆的破坏，造成数千万元的经济损失。同时，深海装备研发周期长，技术交叉领域多，要求材料科学、海洋工程、计算机控制、机械制造、通信电子等多学科协同。因缺乏复合型技术团队，很多企业难以独立承担复杂系统的整体研发任务，进一步加剧了对政府支持或国际合作的依赖。除了技术和系统性难题，高成本还带来了现实的商业障碍。深海开发目前仍以资源勘查为主，真正具备大规模开采和应用价值的项目尚未成型。资本市场对周期长、回报慢的深海产业态度审慎，缺乏足够耐心和风险承受力，因此很多企业即使具备技术也难以获得后续资金，导致项目中途搁置。此外，国际深海规则尚未明晰，特别是国际海底区域的采矿准则尚未落地，致使很多潜在投资者和开发主体对未来政策环境缺乏信心。这种政策与市场的双重不确定性，进一步削弱了深海装备产业化的内在动力。在深海资源开发逐步进入实质阶段的今天， 环境保护成为绕不过去的关键议题。深海经济所面临的环保门槛明显更高，国际社会对深海生态系统的敏感性、不可逆性有着强烈的关注，也在不断制定和升级相关法规。对于企业而言，这不仅意味着更高的技术标准和更大的责任义务，还直接转化为更高的合规成本和更低的投资回报率。当前，国际社会对深海开发的环保要求日益苛刻，要求无废弃物排放、无噪声污染、绿色悬野等。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等法规增加了合规成本。这些法规的出台意味着深海企业要在开展商业操作前完成一整套环评、基线数据建立、生态补偿设计与长期监测计划。任何程序不全、信息不透明或未达标的项目均可能面临暂停、撤资甚至国际问责。尤其是商业化前期最重要的环境影响评估，往往需要3至5年时间不间断地收集数据，分析海洋生态特征，并制定风险应对策略。这一过程不仅周期长、成本高，而且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某个稀有物种的存在很可能导致开发计划被叫停。此外，全球深海环保法规虽然不断出台，但在具体执行中仍然存在协调不足的问题。例如，环境审批流程与产业审批流程脱节，地方政府与国际机构缺乏信息互通，环保监测技术的发展速度落后于开采技术的发展速度。这种政策碎片化，不仅容易造成重复投入和资源浪费，还可能形成监管漏洞，引发跨国纠纷或增加商业纠错成本。同时，开发主体往往对政策走向缺乏稳定预期，不敢轻易加码投资，只能采取观望试探的保守策略。一些国家虽然积极推动本国深海技术发展，但在环境治理能力和制度建设上跟不上技术推进速度，导致项目推进节奏慢，投资信心不足，这也限制了深海经济作为战略产业的整体崛起。随着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深入推进，深海经济已经无法绕过环境治理的硬约束。严格的环境法规、昂贵的合规成本、复杂的生态责任以及不确定的政策风险，正逐渐将深海资源开发的蓝海机遇变为商业决策中的高风险红线。未来，深海产业的成败不仅取决于技术突破，更取决于其能否在商业逻辑和生态伦理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点。唯有将环保能力作为核心竞争力进行系统性构建，深海经济才能够真正迈入一个可控、安全、持久发展的新阶段。在深海经济的布局中，技术、资金和市场并不是唯一需要考量的要素。对很多企业来说，更棘手的往往是难以预判的地缘政治风险和法律的不确定性。深海资源的分布跨越多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与国际公海区域，权属复杂，制度框架尚未完善，主权与资源之间的博弈使得深海开发面临越来越明显的政治与法律的双重风险。这些风险既加大了投资的不确定性，也让企业在战略布局中不得不更加谨慎和保守。深海资源开发目前主要依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确立的法律基础，但其条款本身存在一定的模糊空间，尤其是对于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的开发权归属，主要由国际海底管理局（英文缩写为 ISA） 发放勘探和开发许可证。然而 ，ISA 的相关管理规则仍在不断修订和协商中。一些关键方面，如环境保护标准、收益分配机制、审批程序透明度等，尚未完全明确。这意味着企业即使获得了初步的勘探授权，也不能确保未来具备稳定的开采权或法律保障。 特别是在商业化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企业往往需要在数年甚至十余年的投资周期中持续面对不断变化的政策和法规，这对资本回报率构成了巨大挑战。同时，各国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存在差异，部分国家尚未批准或明确反对条款，如美国。这使得在多边框架下推进深海经济合作和商业项目的法理基础并不牢固。法律基础的不稳定性直接削弱了跨国深海项目的可预测性，导致投资审慎甚至项目搁置。除法律制度上的不确定外，地缘政治因素正成为企业深海投资计划中的高风险变量。全球多个海域，如北极、东地中海、东非海域等，同时存在深海资源与主权争议的重叠问题。各方在资源归属、开发权利、水域划界等方面争议不断，导致实际项目往往陷入外交摩擦甚至军事对峙的复杂环境。此外，目前国际上缺乏一套权威公认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深海资源开发中发生的多边纠纷。现有国际仲裁制度在涉及深海主权、环境破坏或资源归属的案件中作用有限，且一旦卷入法律纠纷，不仅面临长期的诉讼成本，还有可能影响到整体品牌和声誉，甚至导致项目终止。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鑫。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6到17号，受高空槽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四川盆地、甘肃南部、陕西南部、云南东部、吉林东部和黑龙江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20到23号，华南及其西南地区东部多降雨，其中云南南部、华南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华南西部和西南地区东部累计降雨量有25到5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90毫米，局部100毫米以上。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组组实打实的数据记录着美丽中国建设的坚实步伐。首先是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今年1至7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放眼更长周期，2019到2024年，全球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二氧化氮浓度下降的城市共1974个，其中我国719个，占比超过1/3。其次是碧水守护和国土绿化的成效非常显著，长江、黄河干流水质已连续多年稳定保持2类，今年上半年水质继续向好，我国森林面积36.14亿亩，森林覆盖率达25.09%，各类自然保护地覆盖18%的国土空间，是全球增绿速度最快、增量最多的国家。另外，我国还建成214个生态监测站，一年多累计处置固废6000多万吨，生态保护体系愈发完善。再来看绿色转型，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更突破9.3亿吨。这一串串数字背后，是中国坚持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 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都能听得到他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0: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今天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回答记者提问。蒋兵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

0: 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为缅怀保卫香港而捐躯的抗日英烈，由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主办的纪念抗日英烈夜杯典礼15号在西贡展竹湾烈士碑园举行，150多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1988年，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修建。2020年9月，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被列入第3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8月15日，总台记者从中国驻东巴萨总领馆了解到，在印尼发生的7.7级地震中，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尚无大碍。据了解，其中一名中国游客在地震发生后紧急避险过程中，因慌乱不慎头部撞到墙壁，另外2名游客是腰部扭伤，目前3名游客伤势均较轻。据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发生枪击事件，多人中枪，校园随即进入封锁状态。根据俄罗斯媒体14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抗议，并声称这一领土历史上属于日本。俄罗斯对日本高层就此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匈牙利总理猫焦尔15号在宝克什核电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驳船的受控沉降工作已经开始。尽管多瑙河主河道的水位仍在下降，但核电站泵站处的水位已上升了1厘米。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托马斯·弗莱彻14号说，埃博拉病毒正在刚果金占据上风，联合国将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增派工作人员，扩大应对疫情行动。记者从武汉大学了解到，该校考古团队日前在马来西亚国家遗产局正式获颁布央古遗址49号点考古发掘执照，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首次向国外考古单位颁发发掘执照，标志着中马两国在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合作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大陆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5号在2026桃园电影节迎来了台湾地区的首映，近300名观众到场观影，座无虚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心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 71% 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跃开启资源宝库，
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商业困境，经济性挑战。深海经济以深海资源开发与科技应用为核心，涵盖资源勘探、装备制造、资源开发、生态保护等多个环节，技术耦合度高，且需要具备跨领域整合能力。这种复杂性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极端环境下的技术挑战。深海环境具有高压、低温、黑暗、高盐等极端特征，对设备材料、能源系统、通信技术等提出了极高要求。材料技术，深海装备需使用耐高压、耐腐蚀的材料，如钛合金、特种复合材料等。能源技术，深海作业需依赖高效能源供给，如水下电池、水力发电等。通信技术，深海通信主要依赖水声通信和光学通信，但信号衰减严重，需开发高带宽、低延迟的通信技术。二、多学科交叉融合。深海经济涉及海洋学、材料科学、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多学科领域，技术融合性强。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通过智能算法优化资源勘探效率，提升数据处理的准确性。生物工程，深海生物资源的开发需结合生态保护技术，避免对脆弱的生态系统造成破坏。三、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开发。深海生态系统极为脆弱，开发活动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因此生态保护技术成为深海经济的重要一环。环境监测技术，实时监测海洋生态变化，如悬浮物浓度、噪声污染等。生态修复技术，开发深海采矿后的生态恢复技术，如人工投放机制，以促进生物群落再生。下游市场开发缓慢，部分深海资源如生物基因、海底数据的应用场景仍在探索阶段，市场需求尚未被充分挖掘，投资回报周期长，这一现象在深海经济中较为普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深海生物基因资源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和商业价值，但其应用场景仍处于探索阶段。例如，深海微生物的基因资源在医药、农业和环保领域有潜在应用，但目前尚未形成大规模商业化产品。根据相关研究，深海生物基因资源挖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医药领域，深海微生物可能携带抗肿瘤、抗病毒相关药物靶点，但目前这些基因资源仍需要进一步验证和开发，距离实际应用还有一定距离。农业领域，深海生物基因资源可能用于提高作物抗病性、耐盐性等，但相关技术尚未成熟，难以大规模推广。环保领域，深海生物基因资源在降解污染物、修复生态系统等方面具有潜力，但实际应用仍需克服技术瓶颈。海底数据中心作为一种新型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利用海洋自然冷却和可再生能源供电，具有显著的节能优势，然而其应用场景尚未完全成熟。海底数据中心的技术应用仍处于试点阶段，虽然海底数据中心在降低能耗、节约土地资源方面具有优势，但用户对其可靠性和安全性仍存疑，市场接受度有限。深海经济的市场需求形成滞后，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深海资源开发的技术难度高，许多技术仍处于探索阶段，例如深海探测设备、基因资源挖掘技术等尚未完全成熟，限制了下游市场的拓展应用。深海项目通常需要巨大的初始投资，且投资回报周期长，例如深海油气田开发需要数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实现盈利。
深海生物基因资源、海底数据中心等领域尚未形成成熟的商业模式。例如，深海生物基因资源挖掘虽然潜力巨大，但缺乏有效的市场推广和应用场景，导致其商业化进程缓慢。深海经济的高投资和长回报周期对企业和市场造成多重影响。由于深海项目的投资回报周期长，因此市场对深海资源开发的投资信心不足，这导致资金投入不足，进一步阻碍了市场需求的形成。市场需求不足和技术瓶颈导致深海资源开发滞后，许多资源如深海生物基因、海底数据等，其经济价值未被充分挖掘。

泡沫警报，企业估值幻象。2025年3月5日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章节中，首次明确提出推动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深海科技等新兴产业安全健康发展，将深海科技与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并列，作为国家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相较于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深海工程和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深海深地探测，2025年的表述更加聚焦深海科技，涵盖了深海探测、资源开发、装备制造等全产业链技术体系。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深海科技纳入新兴产业重点发展领域，这一事件标志着发展深海科技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引发了资本市场的热烈反响。政策发布之后， A 股市场中的深海科技概念股迅速升温。2025年7月1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指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发展海洋经济。资本市场再次反响强烈，涉海股票价格飙升。深海科技概念股的集体上涨反映了市场对政策红利的预期。投资者认为，深海科技将成为推动海洋经济转型的新引擎。随着国家层面对海洋强国战略的持续推进，政策驱动下的题材行情迅速引爆，多个概念股迎来了大幅上涨。但是在高涨热情的背后，市场泡沫、投资风险和业绩支撑不足等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深海经济从科技突破到商业落地，不能忽视金融市场中隐藏的结构性困境。从市场层面来看，热钱推动的行情往往伴随着情绪溢价，投资者追逐的不是企业的技术实力或业务成果，而是对政策加想象空间的集体压注。这种短期爆炒虽然能够提升产业关注度，但若没有基本面的支撑，最终可能导致投资者被大面积套牢。深海科技作为一个长期战略方向，其商业价值将随着技术成熟和政策落地逐步释放，但现阶段市场对其的关注更多是建立在国家战略、政策红利和题材驱动的基础之上的，而非业绩支撑和盈利模式的成熟。过早炒作、估值虚高，这些风险一旦叠加，极有可能导致资本对该赛道短期失望、长期观望的局面。要推动深海经济健康发展，

0: 不仅需要政策端持续提供技术与资金扶持，还需要资本市场回归理性。企业应以技术创新和产业协同为导向，推动真实成果的落地，而不是仅靠讲故事博取短期关注。对于投资者而言，也应树立长期发展理念，避免盲目追高，应关注企业的技术能力、产业协同性和落地能力。在技术尚未成熟、市场尚未打开的早期阶段，回归基本面分析才是有效对冲题材风险的关键。蓝色边疆，国际冲突的威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沿海国都在积极拓展自身管辖海域，不仅主张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更有许多国家主张超过200海里的外大陆架。无主的海底区域越来越小，已经从占海底总面积70%以上跌至43%。一方面，公海和国际海底的范围大幅缩小；另一方面，主张重叠的海域范围越来越大。原来一些远离大陆的离岛鲜有人质，但现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可以主张200海里的管辖海域，这也无疑加剧了对岛礁的争夺。此外，伴随岛礁主权和海域划界争端而来的是有关海洋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争夺，以及有关航行自由与安全、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生态和环境保护的争议。国际冲突可能导致海洋基础设施如港口、码头、海底管道、电缆等遭到破坏，对海洋开发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海底基础设施安全问题凸显，欧洲国家采取多举措以应对海底威胁。近年来，在俄乌冲突大背景下，欧洲接连遭遇北溪管道爆炸、波罗的海管道遭破坏等事件。2023年，欧洲国家从以下三方面推进海底基础设施保护工作：一是发布了最新的海上安全战略，包括举行年度欧盟海军演习和协调各国保护天然气管道、海底数据电缆、海上风电场和其他关键海上基础设施的计划；二是在波罗的海、北海和大西洋部署了多种设备，包括水下无人机、声纳浮标、卫星图像和人工智能系统，以侦察和防范任何对海底管道和电缆的威胁；三是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海底设施保护中心，以协调各国的行动和信息共享。通过建立新中心和促进信息共享，欧洲国家将更有效地应对不断演变的水下威胁。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你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1: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0: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暴中沉默。
1: 沉默。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0: 每一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1: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0: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1: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0: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2: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3: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4: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1: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0: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止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Peter。今日关键 China chic chic 别致的优雅的讲究的 China travel 中国游 China shopping 中国购现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又多了一个新名词 China chic 直译为中国时尚意译为国潮 随着中国入境游市场强劲增长，以非遗手艺、国风服饰为载体的国潮文创与沉浸式文化体验迅速出圈，一件件兼具东方底蕴和现代设计的 China Chic 国潮好物持续圈粉，比如说今年以来，甘肃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入境游客达到25.7万人次，大批外国游客来华，也催生了国潮消费的新变化。非遗箱包、文创麻鞋、甜食糖卡等甘肃特色好物，成为入境游客行囊里的热门伴手礼。中国文化通过消费新场景加速出海。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无比精彩。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 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住的第二个故乡。
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年前在建设，我第二个家嘛。<笑>我去过这三年了。
1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
12: 有陕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故事。
13: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4: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5: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6: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
2: 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有个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冷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
3: 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月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
0: 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也门胡塞武装十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基赫区也遭到了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8月15日，总台记者从中国驻东巴萨总领馆了解到，在印尼发生的7.7级地震中，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尚无大碍。据了解，其中一名中国游客在地震发生后紧急避险过程中，因慌乱不慎头部撞到墙壁，另外2名游客是腰部扭伤，目前3名游客伤势均较轻。据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发生枪击事件，多人中枪，校园随即进入封锁状态。根据俄罗斯媒体14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抗议，并声称这一领土历史上属于日本。俄罗斯对日本高层就此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匈牙利总理猫焦尔15号在宝克什核电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驳船的受控沉降工作已经开始，尽管多瑙河主河道的水位仍在下降，但核电站泵站处的水位已上升了1厘米。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托马斯·弗莱彻14号说，埃博拉病毒正在刚果金占据上风，联合国将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增派工作人员，扩大应对疫情行动。记者从武汉大学了解到，该校考古团队日前在马来西亚国家遗产局正式获颁布央古遗址49号点考古发掘执照，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首次向国外考古单位颁发发掘执照，标志着中马两国在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合作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港产大熊猫龙凤胎佳佳和德德于15号正式迎来2岁生日，香港海洋公园为他们办生日庆祝会，熊猫馆外大排长龙，一度要排于1小时才可进入。园方表示，因熊猫是独居动物，俩姐弟最快明年与妈妈莹莹分开生活。大陆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5号在2026桃园电影节迎来了台湾地区的首映，近300名观众到场观影，座无虚席，检票队伍一度排起了长龙。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伊朗称无意延长伊美停火协议，美国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美国对伊朗是否已无牌可打？美伊停火协议还有恢复的可能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头条呢，关注的还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较劲哈。我们分别会看他们双方的态度。首先是伊朗的外长在15号的一个表态，说伊朗呢是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而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和美国的谈判。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然后展开来说。
6: 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 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日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然而，美军7月7日和8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日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在军事行动不能达到预期的背景之下，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4日对媒体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
5: 好，就这个话题呢，我们让专家来分析一下哈。首先，我相信大家也知道，此前的数十年，美国已经对伊朗进行了很多轮的制裁。伊朗自己说已经是受制裁的博士生，是不是已经说明美国对伊朗可打的牌其实也不多？我们听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所长田文林是怎么说的。
7: 其实很明显的，现在美国对付伊朗，已经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么在过去这五个多月的战争当中，其实美国已经尝试了他所能使用的最厉害的这个武器，也就是通过战争手段呢，试图呢这个推翻伊朗政权啊，或者使伊朗屈服。但是最终效果呢，应该可以看到始终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而现在特朗普想要重新回到经济制裁这个路径上，而这个路径本身呢，其实是已经被美国用烂的一个招数。那么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美国就开始对伊朗进行系统的经济制裁。那么尤其包括特朗普在2017年上台之后，他在2018年就启动了对伊朗的极限制裁。那么这个制裁就包括把伊朗剔除出 SWIFT 系统啊等这种类似于金融核弹的这个经济制裁。但是呢，伊朗在美国的经济制裁下并没有垮掉。那么现在呢，美国呢重新想起用经济制裁的办法呢去对付伊朗，而美国手中这个经济制裁这个工具箱里边所能使用的工具已经所剩无几。所以说呢，我想呢，在可见的未来，就是即使美国能想出一些打压伊朗经济方面的一些新的举措，但是不太可能呢让伊朗呢在政治上呢，或者说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和屈服。
5: 尽管在工具箱里的工具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发现美国方面的表态可还是非常强硬，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在这两天有一个引发了很多关注的表态，说伊朗正在遭受惨败，说美国击败伊朗后将会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7: 特朗普现在的很多话是不是没有任何依据啊？包括之前呢，特朗普曾经宣称要让伊朗呢赔偿美国的这个战争损失，啊，以及呢这次的美国宣称呢要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美国领土，在本质上都是同一个性质啊，都是为了增加和伊朗谈判的一个筹码啊。那么我们首先呢是说美国呢距离霍尔木兹海峡啊有万里之遥，所以说呢他在万里之外拥有一片美国领土，这个在国际法上说完全是不可思议的。而且呢从实质上看，因为现在是伊朗牢牢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即使使用军事手段也无法让伊朗放弃对海峡的控制。那么在伊朗控制海峡的情况下，美国又宣称这个海峡是美国的领土，从能力的角度来说美国也拿不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特朗普做出这样的表态啊，一方面呢是显示出呢美国呢在美伊博弈中仍然是处在一个强势的位置啊，实际他的目的呢仍然是向伊朗施压啊，增加美国呢对伊朗谈判的筹码啊，但是他这种宣称呢不会产生正向的效果，只会产生反效果。我觉得特朗普的这个表态还有一个考虑呢，就是国内政治因素啊，因为我们都看到现在海峡长期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然后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指数呢也是在持续上升，那么美国民众呢对特朗普的支持率呢是在持续下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这次放出狠话说霍尔木兹海峡也是美国的领土啊，其实也是给国内民众传达一个信息，就是说美国这有能力来对海峡进行控制啊。所以我想呢，特朗普的这个表态确实也包含了安抚国内民众情绪啊，显示强硬总统形象，然后呢增加呢 外交支持率，我想他应该有这样的考虑。
5: 嗯，确实中期选举越来越近，所以呢考虑的更多的是国内的因素，但是在安抚国内的基础上，其实这件事儿这个说法肯定是刺激伊朗的呀。而且有听众问，这是不是从一个侧面说明，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来说这个航道还是挺重要的？
7: 那么现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其实已经成为美国和伊朗博弈的一个核心的焦点问题。那么伊朗控制海峡，而美国呢是宣称的要让海峡恢复自由航行。那么这海峡之所以对美国是如此重要，我觉得实际是和当前美国呢已经从过去的一个自由主义霸权国家，现在变成一个掠夺性霸权国家有关。当特朗普呢推行的这个特朗普主义变成一个掠夺性霸权的时候，他的关注重点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控制世界的主要的关键矿产啊，包括油气资源。第二呢是控制世界的主要的航道，那么通过这个航道呢来遏制其他国家。而霍尔木兹海峡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能源通道，同时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商用通道。所以说呢，如果美国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毫无疑问呢，它可以呢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美国的霸权统治。但是现在呢，就是通过这场战争，现在是伊朗控制海峡，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得呢美国的掠夺性霸权就面临着一个加速破绽和美国霸权加速衰落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就毫无疑问就意味着美国发动的这场对伊朗的战争是以一个非常可耻的失败而告终的。那么这个结局呢，我想也是特朗普不愿意接受的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呢美国呢才会在七月中旬重新启动和伊朗的战争，而且呢要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美国领土，作为它的一个政策目标。
5: 嗯，那我们也看一下伊朗方面啊，对于刚才我们提到的特朗普的一些言论的回应，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来掌控。这件事情我们继续观察。不过说到美国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情况，我们就说说前两天也提了，就是美国这个林肯号航母的问题，就是海上航行八个多月，然后长时间不靠港，然后美国媒体甚至都报说很多船员士气低落，而且很多人呢精神崩溃试图跳海，这是美国媒体自己报的。但是美国中央司令部说这个纯属虚假消息，均属虚假消息。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8: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回应称，媒体关于林肯号航母上生活条件糟糕的报道完全失实。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号再次刊发了上个月对林肯号航母水兵的采访，当时就有水兵坦言精神压力很大。
9: 林肯号航母水兵兰德尔斯通，连续八个月的海上执勤对精神状态是很大的消耗，会慢慢拖垮你。
10: 林肯号航母水兵埃弗里温格，我很想念家人，我已经准备好要回家了。
8: 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日前就此接受采访时指责美国政府及军方漠视官兵权益，军费优先级错位。
11: 美国民主党籍参议员克里斯孔斯，我不认为总统听到了这些警报，水兵们已经被逼到了极限。
12: 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麦克莱文，我从没指望航母像假日酒店一样舒服，但我们应该有基本的居住环境，应该有自来水、干净的饮用水、充足的食物、畅通的下水道。如果总统有钱在华盛顿到处镀金给自己建宴会厅，却没钱给水兵修管道、管饱饭，这毫无道理。
8: 莱文还指责美国政府及军方对伊朗的任务目标模糊，航母的换防时间、保障措施全程不透明，完全是管理层失职所致。
5: 好，不管怎么说哈，我们其实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已经证实说，因为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到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呢是将被替换。但是一旦替换，我们发现就是太平洋那边他们会出现短期的力量真空，所以有人就想问说，这个美国海军的全球部署能力是不是也没有那么强？我们继续问问田老师。
7: 美国的海上霸权其实也是在逐渐的消解。美国呢，随着我们说产业空心化， 它的军工制造能力也在出现了持续的下降啊，包括前两天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呢要放弃电磁弹射技术，而采用传统的弹射技术，蒸汽弹射。那么这个实际它就意味着美国呢在军工研发方面呢已经处在一个滞后的位置。那么它的这种技术的落后，实际就使得美国在海军力量的这个它的先进程度其实也是处在一个逐渐落后的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美国呢依靠海军力量的实现的海上称霸它的难度其实是越来越大。就是美国作为一个以海空军力量为主的这个军事霸权它正处在一个持续的衰落过程中。
3: 以色列国防部发表声明称，你将约旦河西岸民事执法权移交以警方，可能带来怎样的后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好，我们关注巴以问题哈。以色列的这个防长卡茨办公室的声明是说呢，已经指示以军拟定一项计划，把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民事执法权从军方移交给警方。我们在分析之前先听一下报道。
6: 声明表示，由于现任政府批准在西岸建立更多新定居点，预计定居者人数将大幅增加，而应对这些暴力行为并非以军职责，以军也没有能力处理那里的民事问题。犹太人定居者自本月9日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的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巴勒斯坦居民进出。以色列时报14日报道说，以军已断断续续在古斯拉村开展数日行动，试图拆除定居者在巴勒斯坦民居入口处建立的前哨定居点，但定居者一再重建该建筑并拒绝离开该地区。报道称，目前还没有定居者被捕的消息。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治安一直由以色列国防军负责，大部分情况下以军只能短暂拘留实施暴力的以色列人，然后将其移交给警方，警方往往会在不予指控的情况下释放这些定居者，仅在极少数情况下定居者会因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而被起诉。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主要障碍之一，以方现占领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并在上述地区建设犹太人定居点，引起巴方强烈反对。
5: 好，我们想让专家首先解释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所谓的民事执法权从军方移交给了警方，这个意味着什么？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13: 这样的一个调整，它的本质呢，还是以色列正在将约旦河西岸的治理从军事占领框架向国内民事管辖框架来进行过渡，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呢，都是在推动定居点管理的所谓正常化和去占领化的叙事。目前西岸的治安呢是由以军来负责，但以军对实施暴力的以色列定居者通常只是短暂的拘留之后再移交给警方，而警方呢往往会不予指控的情况之下直接释放，这就意味着即便执法主体从军方切换到警方，那像这种有罪不罚的结构性问题是不会自动消失的。从后果来看呢，最直接的那么就是短期之内可能会出现执法真空。古斯拉村事件已经暴露出军警之间的协调困境，那么以军是拆除了定居者搭建的前哨，但是定居者反复重建无人被捕，而后续以色列军警交接期间的行动真空更可能会被定居者进一步来利用巩固继承的事实。同时呢，巴勒斯坦方面已经将此定性为渐进式的吞并，巴勒斯坦副总统就指责以色列将法律和主权强加于约旦河西岸，是公然的违反国际法的吞并行为。以色列防长卡茨本人也将这一决定和政府批准新建的100多个定居点以及定居者人数的预期大幅增加直接来进行挂钩，那这也进一步的印证了定居点扩张与所谓的治理正常化之间存在着同步推进的逻辑。
5: 所以就是说，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活动现在我们看到是愈演愈烈的，是不是说背后其实是有政府的支持？因为你也提到吞并这样一个词儿。
13: 定居者活动的加剧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以色列政治生态持续右转、政府政策主动推动以及制度性纵容三者相互叠加的结果。那从数据上来看，2026年上半年记录在案的定居者攻击巴勒斯坦人的事件是同比激增。坦白来说呢，以色列政府的官方政策和态度与相关袭击激增存在着重要关联。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以色列本届政府呢，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右翼的一届政府，已经批准在约旦河西岸新建百余个定居点，并且还合法化了多个农业前哨。财长斯莫特里赫呢，曾经多次的公开呼吁要取消奥斯陆协议，而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作为极端右翼政客，他所主管的以色列警察系统恰恰是对定居者执法不力的责任方。那众所周知，以色列本届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呢，认可大以色列主义是定居点为维持安全的关键。那么右翼组织呢，为被控犯罪的定居者提供包括经济支持在内的系统性支持，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庇护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色列右翼通过在约旦河西岸兴建更多的定居点和前哨，在地理上来不断切割巴勒斯坦领土的连贯性，使未来想要建立巴勒斯坦国会面临在事实层面的更大障碍。
5: 那我们看到有消息说啊，白宫的官员正在向内塔尼亚胡去施压，要求他公开的去谴责定居者的行为。那您觉得内塔尼亚胡会听吗？
13: 内塔尼亚胡大概不会完全如美国所愿，即便表态呢，也会是措辞经过精心修剪的最低限度回应。首先呢，选举政治是决定着内塔尼亚胡最终的选择。在距离以色列十月大选仅剩两个月的情况下，多数民调都显示内塔尼亚胡面临着失去权力的现实风险。极右翼执政联盟呢，是依赖着极右翼定居者的相关支持，那么任何被视为对定居者严厉谴责的表态都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导致联盟破裂或者是选票流失。第二呢，就是美以之间其实也存在着心照不宣的交易。美方完全理解内塔尼亚胡的政治需求，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在其他方面同美国进行配合，那美方可能也不会在定居点的问题上施加过多压力。白宫呢，会将内塔尼亚胡的公开沉默定性为所谓选举即政治操作，而非是政策转向。这就表明美方是可能会接受表面姿态来换取实质性配合。美方呢，可能会接受这种由内阁成员出面，但是总理保持距离的一个折中方案。第三呢，就是美国目前之所以开始抗议，直接导火索还是因为一名巴勒斯坦裔美国人的住宅也在目前被围困的范围内，这涉及到美国公民权益，而不是纯粹的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一旦美国公民的安全得到保障，那么施压的动力可能会随之减弱。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呢，虽然罕见的将围困者称为恐怖分子，但他同时强调定居者不是问题，非定居者才是。那么试图将事件定性为少数极端分子的越轨行为，这也恰恰给内塔尼亚胡提供了回避整体性谴责的话术空间。
5: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啊，就是关于加沙那边还有一些情况，就是美国媒体报说，特朗普的高级助手兼女婿库什纳以及部分所谓和平委员会的成员会在下周初去访问以色列，讨论加沙问题。我们知道以色列近日是拒绝了美国斡旋达成的跟哈马斯的裁军协议，那您觉得库什纳能说服以色列吗？
13: 库什纳说服以色列的概率可能不高，更可能的结果呢，是以色列在不公开接受的前提下默认配合。在目前的事态发展来看呢，美方方案是要求以色列从加沙逐步撤军来换取哈马斯放弃武装，而内塔尼亚胡则坚持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军，这就是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但美以双方在战略目标上的看法呢，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意味着库什纳此行的真实任务不一定是说服以色列来接受一个已经拒绝的方案，而更可能是寻找一条以色列能够在不公开让步的前提下推进美方方案进程的一个折中路径。那就有消息指内塔尼亚胡可能会同意克制对加沙的攻击，以按照美方的方案来使哈马斯启动去军事化的进程。这种公开拒绝私下配合的模式和在定居点的问题上的卡茨来出面谴责内 塔尼亚胡保持沉默，这样的做法可以说是如出一辙，反映的呢还是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和美国关系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但目前来讲，内塔尼亚胡的公开政治表态还是很强硬的，库什纳对此也是表达了悲观和不满的情绪，因此库什纳此行最现实的结果可能还是在技术层面就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议程来启动最初步的相关措施，比如说像监督机制、人道准入等一系列技术性议题，那么并不是要推动政治层面的根本性突破。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6到17号，受高空槽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四川盆地、甘肃南部、陕西南部、云南东部、吉林东部和黑龙江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20到23号，华南及其西南地区东部多降雨，其中云南南部、华南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华南西部和西南地区东部累计降雨量有25到5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90毫米，局部100毫米以上。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组组实打实的数据记录着美丽中国建设的坚实步伐。首先是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今年1至7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放眼更长周期，2019到2024年，全球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二氧化氮浓度下降的城市共1974个，其中我国719个，占比超过1/3。其次是碧水守护和国土绿化的成效非常显著，长江、黄河干流水质已连续多年稳定保持2类，今年上半年水质继续向好，我国森林面积36.14亿亩，森林覆盖率达25.09%。各类自然保护地覆盖18%的国土空间，是全球增绿速度最快、增量最多的国家。另外，我国还建成214个生态监测站，一年多累计处置固废6000多万吨，生态保护体系愈发完善。再来看绿色转型，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更突破9.3亿吨。这一串串数字背后，是中国坚持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今天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回答记者提问。蒋兵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

0: 烈士碑园举行，150多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1988年，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修建。2020年9月，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8月15日，总台记者从中国驻东巴萨总领馆了解到，在印尼发生的7.7级地震中，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尚无大碍。据了解，其中一名中国游客在地震发生后紧急避险过程中，因慌乱不慎头部撞到墙壁，另外2名游客是腰部扭伤，目前3名游客伤势均较轻。据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发生枪击事件，多人中枪，校园随即进入封锁状态。根据俄罗斯媒体14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抗议，并声称这一领土历史上属于日本。俄罗斯对日本高层就此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匈牙利总理猫焦尔15号在保克什核电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驳船的受控沉降工作已经开始。尽管多瑙河主河道的水位仍在下降，但核电站泵站处的水位已上升了1厘米。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托马斯·弗莱彻14号说，埃博拉病毒正在刚果金占据上风，联合国将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增派工作人员，扩大应对疫情行动。记者从武汉大学了解到，该校考古团队日前在马来西亚国家遗产局正式获颁布央古遗址49号点考古发掘执照，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首次向国外考古单位颁发发掘执照，标志着中马两国在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合作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大陆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5号在2026桃园电影节迎来了台湾地区的首映，近300名观众到场观影，座无虚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中国外交部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中国国防部表示，日方若一意孤行，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时，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并且表示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
5: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方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国防部新闻发言人15日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时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日方若一意孤行，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
4: 那我们知道8月15日是日本无条件

0: 投降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的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那相关的行径引发了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所以我们想问专家，这种高层集体参拜加上首相献费的组合，释放出了哪些区别于往年的危险信号？我们听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
1: 此次新出现的高层集体参拜加首相献费模式，意在推动自民党走向右倾，是否参拜靖国神社是考察日本政客历史认识最真实也是最直接的考卷。一个真正的和平主义政权是不会也不应该参拜靖国神社的。此次高市早苗选择以自民党总裁身份而非日本首相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虽低调行事， 但不过是掩耳盗铃，无法改变其错误行径本质。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仁等自民党高层悉数到场，采取了集体参拜的模式。这种高层集体参拜加首相献祭的新组合，意在推动本以中流保守为底色的自民党右倾
0: 实现日本政治整体右倾化的目标。这个非常值得警惕，而且长期以来我们看到日本的部分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其实是遭到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的。那为什么这些人还是一意孤行？在这些政客心中，参拜靖国神社是一桩无本万利的政治生意。靖国神社的主要支持团体
1: 日本彝族会等保守团体拥有庞大成员网络，是自民党长期依赖的重要票源。部分政客通过参拜塑造自己爱国强硬的形象，来迎合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捞取政治资本，完全是为了一己私利。不少政客故意利用历史问题操弄政治，丝毫没有敬畏和尊重历史的态度。他们并非不了解历史， 而是不肯承认侵略战争的性质，不真正接受战后和平秩序。参拜靖国神社为军国主义招魂，与他们追求的正常国家突破和平宪法、发展进攻性军事能力一脉相承。他们追求的不是和平，而是自身政治利益和日本军事大国化。
0: 我们看到今年以来高市政府的再军事化迹象可以说是日益明显。 比如说日本2027财年 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历史新高， 还有2026版的防卫白皮书 把这个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这些举动您觉得有什么图谋？当前日本正推进全方位进攻型的军事战略转型，
1: 并非单纯出于安全需求，将造成诸多恶劣影响。一方面，日本为实现再军事化目标，不断冲高防卫预算，屡创历史新高，还试图突破和平宪法第九条与专守防卫原则，发展远程打击、对敌基地攻击等作战能力，谋求成为能战国家。另一方面，日本正着力构建全新的总力战体制， 整合经济、科技力量、服务军事发展，将军工产业包装为经济增长新支点，借军需生产刺激经济，消解国内矛盾。日本拒不反思历史罪责，反而借应对外部威胁之名加速扩军，这必将恶化与周边国家关系，破坏东亚合作氛围，地区国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0: 对，不管是日本国内爱好和平的人士，还是国际社会，必须要保持警惕。日本在这些年的行为可以说是像切香肠，一点一点往前突。但是在战后，日本其实自己很多民众也意识到和平的重要性，和平的路径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本一意孤行往前走，其实会给自己和整个地区都带来很大的负面的影响，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2: 这个话题先到这儿，接下来关注下一个话题。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 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美国七月份零售销售额创下自2025年五月以来最大降幅。八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同比下降12.4%，结束上升势头。美国零售额、消费者信心指数为何双双走弱？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的话题呢是跟美国经济有关的。其实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一直跟大家说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其实也在一直承受着自己国内的各种方面的压力，其中有一方面就是经济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通过数据会展开跟大家来聊一下。我们看到美国七月份这个零售额是环比下降0.6%，这个是2025年五月以来的最大降幅。而如果原本我们看市场的预期是什么样子呢？其实原本市场预期是应该增长的，但是并没有增长。然后再去参考美国密歇根大学这两天有一个初步调查的数据显示，说八月份美国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是51，显著的低于七月份的数据。所以呢，这个话题啊，我们要跟大家来一起关注一下，就是七月份美国零售销售额下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
4: 美国七月份的零售总额的下降，主要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就是现在，由于美国的通胀还处在超出2%的目标之上，它的利率比较高。尤其是近期市场利率的上扬，其实是导致美国对耐用品的消费支出是下降的，比如像汽车这些耐用品不愿意去贷款去支付耐用品的消费。第二个就是能源价格，其实由于中东变局导致能源价格上涨，也是削弱了美国的消费。第三个就是消费者的信心在下降，信心下降主要是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它有不确定性，所以这也会影响美国居民消费价格的下降。
0: 就是这两点如果加起来，一个是零售销售额下降，再加上刚才您也提到了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只升回跌，这个对于经济依赖消费的美国来说，您觉得是意味着什么？
4: 零售总额的下降和消费信心的回落，说明了美国经济其实应该说跟以前比，它的整个经济的这个动力是明显放缓的。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一季度到二季度美国的 GDP 的这样一个年率增速其实是低入美国潜在产出水平的，因为按照现在美联储的测算，美国的经济潜在经济产出水平大概在 1.8， 那么今年一二季度的增速是明显低入这个增速的，所以这就意味着美国经济的总需求实际上在下行。美国消费者信心下滑的原因其实主要有几点。第一个就是现在劳动力的市场不像过去那么火热，应该说整个工资的涨幅其实是放缓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由于物价总是居高不下，你可以看出来它收入一方面增长相对的缓慢，变得缓慢，同时物价高企，那么它的实际购买力实际上下降的。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看到的能源价格的上升，因为能源价格的上升，美国的居民其实对能源的消费是比较大的，所以能源价格的上升也侵蚀了美国居民的这样一个购买力。所以这些因素从物价和就业市场综合来看，消费者一看到了自己的应该说他的实际支出的能力在下降，那么最终导致了他的信心的下降。
0: 非常感谢分析哈。那我们看到美国消费者信心在连续两个月短暂的回暖之后，在八月份是再次回落，然后市场之前呢是有乐观预期，但是这个落空了。多家媒体就分析说，根源在于美国家庭对于商业环境恶化和物价持续上涨有双重的忧虑。我们听一下报道。
5: 经济学家通常综合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通胀率及消费者信心等多项指标来评估美国经济的健康程度。其中，消费者信心指数侧重衡量民众对整体经济环境及自身财务状况的主观感受。当消费者信心低迷时，表明个体面临更大的经济不确定性。因此，人们往往会削减非必要支出，转而注重储蓄。反之， 人们更倾向于进行大额消费、投资和借贷。

0: 这些行为都有助于提振经济活动。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最新调查显示，美国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预期出现显著恶化，短期商业环境预期下降 11% 长期预期更是骤降 17% 路透社援引美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主管乔安妮许的话报道说，消费者信心的下滑在各个政治阵营中都有体现，其中共和党人较上月的下降幅度尤其大。分析进一步表示，尽管本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的现象普遍存在于个人口群体，但老年、低收入及无大学学历群体的降幅格外显著，因为这些群体都特别容易受到通货膨胀导致的购买力下降的影响， 通胀日益成为美国消费者关注的焦点。密歇根大学的调查显示，消费者预计未来一年物价将上涨 4.3%， 较上月略有上升，且远高于今年二月美伊冲突爆发前的水平。同时，消费者对未来5至10年的年化通胀率预期为 3.3%， 只有 8%的受访者预计收入增速将超过物价涨幅。有分析认为， 关于通胀的预计数据足以让市场放弃美联储将在9月会议上加息的预期。彭博社的报道则关注到，本次调查周期从7月28号至8月10号，在此期间，美国平均汽油价格徘徊在高位。此外，由于消费者减少购买汽车及线上商店的商品，美国7月零售额创下一年多来最大降幅，而美国家庭一直在物价不断上涨和工资缓慢增长之间挣扎。 本周早些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实际平均时薪同比下降 0.2%， 延续了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一系列疲弱数据的走势。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正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开幕式并且担任颁奖嘉宾的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近日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的独家专访。那作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马丁海尔认为中国的基础科学取得了怎样的发展成就？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
1: 8月9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正式拉开帷幕。 本次大会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中外院士、全球知名学者代表齐聚，共同见证这场全球基础科学领域顶级学术盛会的启幕。 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就是其中之一。谈到参加本次大会的感受，海尔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2: Well, I think it's been really great to see how
3: 目睹基础科学的研究氛围如此鲜活热烈，诸多不同领域的优秀科研成果都收获了应有的肯定。我感到十分欣慰。很少有大会能同时涵盖纯数学、应用数学、理论物理乃至工程学领域。这场大会覆盖面极广，我感到非常欣喜。
1: 海尔长期和中国学术界开展合作，这些年见证了中国科技的发展。他说，中国在数学研究水平上取得的进步和变化令他印象最为深刻。So
2: I think it's very clear that in the last 5 to 10 years, the level of
3: 过去5到10年，中国的数学研究水平实现质的飞跃。近10年来， 中国政府大力出台政策，吸引海外学者归国，已经成功吸引大批优秀人才回国。此外，中国政府还向数学乃至整个基础科学领域持续投入大量资源，伴随大批顶尖科研人才归国。还有一个可喜的变化，同样令人瞩目：如今大量优秀青年科研学子选择留在中国攻读博士学位，完整的学术生涯全程在中国完成，这点令我印象深刻。
1: 2014年，马丁海尔因为对随机偏微分方程理论的杰出贡献，获得菲尔兹奖。2021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成为连接中欧数学研究的桥梁。他多次访问中国高校，与年轻学者探讨随机偏微分方程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 如今，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已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此，马丁海尔在采访中表示，人工智能能够很好地助力数学研究向更广泛的方向发展。So
2: in recent years, we've seen enormous advances.
3: 近些年，人工智能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尤其是在数学能力上进步巨大。两年前。

0: 前，人工智能模型勉强只能推导一些最基础的数学结论，如今已经可以完成博士层级的数学推演。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实实在在助力数学研究，成为一件实用性极强的工具。人工智能绝对是数学研究的利器，擅长处理技术性推导。人工智能会改变数学学科，推动研究转向不同方向，大幅提速部分工作，甚至让部分细分领域缩减，因为这些领域已经失去研究的意义。但它不会终结数学，只会改变数学家的研究模式，让部分科研效率倍增。
1: 在采访的最后，马丁海尔表示，年轻的科研人员如果想立志终身深耕数学，要始终坚定遵从内心的热爱。
0: 我认为有一点至关重要，找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物，理清数学领域里究竟哪些方向能真正触动你，让你发自内心产生兴趣。千万不要陷入一个误区，单纯因为某个研究方向当下热度很高，就选择投身其中，误以为热门领域更容易快速取得成果，功成名就。当然，如果你恰好钟情于某个方向，而这个方向本身又处于行业热点，那自然两全其美。但核心还是遵从内心，明确自己真正热爱、愿意投入的研究方向。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美伊冲突呢迟迟没有有解决的迹象，对此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就说到一个观点，说从美伊冲突这个典型的案例能看出，美国政府是如何把承诺当作空头支票的，而美国的盟友不得不构建替代的方案来予以应对。我们听一下报道。
3: 文章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宣称与伊朗方面达成协议只需几天时间，但统计显示，截至六月中旬，他已经至少38次表态称协议即将达成，或者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然而，谈判至今毫无进展。特朗普宣称美国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然而船舶追踪数据显示，现在每天通过该海峡的船只连20艘都不到，而战前每天的通行船只超过130艘。现在，国际社会已经将他在社交平台上的声明视为真伪难分的内容。文章分析说，特朗普对待承诺与威胁的方式如同在进行一场豪赌式的博弈。然而，不确定性在同盟关系中的影响与在房地产谈判中截然不同。如果盟友无法了解美军是进驻还是撤离，关税是上调还是下降，也不清楚今天签署的协议明天是否依然有效的话，盟友并不会因此变得更加唯命是从，而是会变得更加独立。文章认为，目前美国的盟友们正纷纷构建自身的保险方案。被美国寄予格陵兰岛的丹麦选择了法意联合研制的防空系统，而非美国的爱国者系统。被美国关税卡脖子的加拿大正在重新考虑其 F-35 战机的采购计划。欧洲各国政府正在加大对本国军工产业的投资力度。荷兰央行已将重要的云服务转移至欧洲本地服务商，以减少对美国技术的依赖。而在中东，被美伊冲突波及的沙特阿拉伯正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着手构建独立的安全架构。盟友采取这些举措并不意味着与美方的决裂，但这却表明盟友们对美国信守承诺的信心正在持续流失中，而这就是超级大国衰落的方式。文章认为，超级大国的衰落未必通过某种戏剧性的失败来显示，而在于其他国家已不再以其为中心来规划自身的发展格局。美国依然拥有强大的实力，它拥有强大的军队、前沿的科技、庞大的资本市场、强大的盟友关系以及美元体系。但信誉同样是一种资产，这种资产经数代人苦心积累而成，却也极易被挥霍和耗尽。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ir conditioner， condition 条件， Air conditioner 则是空调。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的空调出口额同比大幅增长，多款 Air conditioner
0: 空调已经上市就被抢购，甚至一度出现一机难求。中国空调为何能在欧洲吹出热度呢？中国企业匹配当地情况研发产品，运行噪声严控分贝，移动分体式空调插电即用。另外，中国工厂面对激增的 air conditioner 空调订单，常规30到40天的生产周期可压缩至10天以内。中欧班列15到25天直达欧洲，较传统海运大幅缩短运输周期。中国制造几十年积累形成的产业体系优势，不断夯实从卖全球走向汇全球的底气。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8: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7: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9: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7: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7: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1: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2: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3: 你好吗？
22: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4: Ladies and gentlemen，
22: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5: 现在
26: 是北京时间6点。
1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6: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6: 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15号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时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发展承诺，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积极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 尽管美国从中阻挠， 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 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地区发动的空袭， 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巴嫩南部局势的努力。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 据黎巴嫩卫生部15号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对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另一城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 据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报道说，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但双方立场相距甚远，目前没有达成协议的迹象。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发布公告说，印度尼西亚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间发生的强震及多次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 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15号18时30分， 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 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老外看点，欢迎收听。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我也看到你了，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
1: 近在眼前。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7: 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8: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章熙。
9: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7: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有两件看起来完全不相关的事几乎同时上了热搜。一个话题是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比如说求职邮件不写标题啊，称谓混乱啊， 行文口语化呀等等，被职场人疯狂吐槽。另外一件事是，原来百家讲坛是真的在教东西。什么意思？就是百家讲坛啊，是一档开播了25年的老牌文化节目，现在被年轻人翻出来考古，相关的话题阅读量突破10个亿。 你看，一封邮件，一档节目，两个话题同时冲上热搜，但我觉得不是巧合啊，一个是关于怎么写，另外一个是关于怎么看，可能都是在说一件事儿，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正在往回找，找怎么好好说话，怎么好好思考。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现象背后 到底在说明什么哈。先看邮件这件事情吧。这个话题热搜的起因呢，是很多实习生把邮件当成微信来发，比如说主题内栏是空白的，开头也不称呼，然后内容非常口语化，附件的命名也非常的随意。那么网友呢就分成两派吵来吵去的，一派说啊，这个写邮件必须要纳入课程，另外一派又说职场沟通早就多元化了，这样繁琐的礼仪没有必要。你们怎么看这个争论呢？ 在你们那儿发工作邮件这件事情是不是很讲究的一件事情？
9: 肯定很讲究的，尤其是如果是发给同事或者就是代表你的单位去给别人发，那肯定就是要非常讲究的。首先呢，你的目标是什么？我发出这个信息啊，我肯定可能是需要跟别人去合作，或者我有请求，或者我是向那个他们去担什么责任的，那这些东西都得说得清清楚楚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有的人他们就觉得我发出了这个信息，我的工作就完成了。你的工作完成是对方理解了你的意思的时候，不是你发出这个信息的时候，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7: 嗯，
9: 我自己也是，我在学校，我也是在给我们那个英文的那个学科啊，跟他们那个沟通的，因为确实觉得我们的孩子们就是他们发邮件呢太缺乏常识。
7: 嗯，
9: 因为你在请求别人帮助的时候，你的目的是得到他们的帮助，
7: 嗯，
9: 那你应该尽量的让他们方便去帮助你啊，
7: 嗯，
9: 这个才是一个关键的。我最点就是有两个点，我就突然想起来，第一，有一些学生给我发邮件的，他们是谁他们都没说呢，他们的那个邮箱啊也是那种就是一串数字，没有一个名称在里面能猜出来。
7: 嗯，看不出来。
9: 而有的时候可能是有那个拼音的，但是那个学生可能平时用的是那个英文的名字。
7: 嗯，
9: 我们就是对不上号之类的，有这种情况的。
7: 所以他不署名是吗？最后。
9: 对，最后就是不署名的，就是非常短，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简单的错误，就比如说我的邮箱里面有我的名字，他们那个前面写了我的名字，但是拼错了，就显得非常不尊重啊。还有一个，我觉得是那个专属，可能是那个非母语者的一个错误，就是写别人名字的时候，就是前面一定要
7: 大写、嗯。
9: 对，好多人写我的名字就是前面，这个跟那个中文里面的，我写你的名字，我用那个红笔或者什么之类的，我觉得类似这么一个。
7: 我接收到的信息就是，他本来应该恭恭敬敬的叫你卡尔老师，但是那个 K 字没有大写，就变成了小卡尔。
9: 对对，
7: 有这种感受，
9: 有点那种，确实就是那种感觉。对对对，
7: 这简直。
9: 所以我们那个每年的就是高一的学生刚刚来到学校的，我们会抽出两天的时间的。
7: 嗯，
9: 反正现在就是各个方面关于那个人工智能怎么使用的，这还有一个讲座，就是一个做法，就是给他们讲怎么去跟别人沟通啊。因为好像真的就是以前的你说语文课没有去，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我们那个英语课，我们差不多就是初中的时候会教我们怎么写信。
7: 嗯，
9: 现在我们不需要知道怎么写信，我们
7: 都
9: 是需要知道怎么去写那个邮件的，
7: 嗯，
9: 这个才是
7: 没错
9: 必要的这个技能。
7: 以前的语文课就是应用文的写作，里面就是有一个信怎么写，尤其是正式的信件的时候，你的礼仪有哪一些。那么后来变成了电子时代了以后，就转移到了网上，成为了电子邮件。但是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是，中国职场上面我感觉邮件的存在的时间或者说存在的范围并不是那么的广，因为中国人的职场上面沟通更多的可能是电话，后来又有了微信等等这些联络工具，所以邮件的重要性啊，好像反正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它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客观的原因确实跟人们使用的少有一定的关系的。郑希，你们在你的这个生活环境里面，电子邮件使用的多不多？你们看不看重这些发邮件的礼仪啊，或者是规矩啊等等这些事儿？
2: 我说实话，我这一辈子可能我发的邮件不会超过十件吧，我不太会我不太会，所以那些礼仪什么我不知道。如果有像卡尔这样的人，就是非常重视那些细节和礼仪，我可能是得罪了几个人吧，因为我
7: 你就是曾经那个没有主题没有落款的人。
2: 对了，是真的，我发了好几个，就每一次我看人家都不，而且你看最好玩的，我不知道这个可能是形式的问题还是流程的问题。比如说这个人我明明有他的微信对吧，那我为什么不能直接给他发微信呢？他就说哎呀，请您把这个什么文件发到邮箱。
7: 嗯，
2: 然后我是发了，然后也看没有回我，所以我只能又给他发微信，我说哎呀，这个邮件你收到了吗？没有收到，然后我又发，那我为什么不能直接通过微信发给您呢？我明明有那位老师的微信，但是可能这样不符合规矩，
7: 或者说不够正式。
2: 对了对了，所以我最后我现在还好，我现在我最好的助理就是 AI、
7: 啊、
2: 我现在就是给 AI 我说我想表达这样的意思，帮我组织一下语言的表达，然后就是、嗯、哎就把它给 copy， 然后就有时候我一看还有一些什么附件、
7: 嗯、
2: 然后怎么用这个主题，然后怎么哎我已经学会了、
7: 嗯、
2: 所以虽然我觉得可能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成本太高、
7: 嗯、
2: 但是我还是会重。嗯。
7: 嗯

0: 所以我觉得政府，
1: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我也是，就是经常从学生就是收到邮件的，然后一看就是一大片，全都是人工智能的，然后我真的就是懒得读。
0: 有新的问题又来了，
1: 你自己都懒得，给我写一个邮件的，而且本身的我们在学校鼓励学生跟老师沟通的，要发英文的，为什么也是要锻炼他们的外语的？然后如果你还是用这个人工智能的，就觉得非常敷衍，没有重视我，
0: 真的是，
1: 我真的
0: 旧的问题没解决，新的问题又来了哈。但是郑鑫说的那个情况呢，确实也比较符合我观察的周围的事。世界就是说邮件的使用频率并没有那么高，所以这可能也就是很多人不那么重视的一个原因。那么这个话题上了热搜，有一个评论就说，其实是因为人们啊有点在厌倦像这种碎片化的沟通方式，呼唤更加干净、更加完整、更加系统化、经过思考和整理的一种表达。其实大家不满意的不是说邮件不会写，而是说这种碎片的、无时无刻不在、很浮躁的、很喧嚣的这种随意的这种沟通方式，大家厌倦了。你们怎么看？
1: 我觉得主要是什么？就是你脑子里面的这个上下文没有在我的脑子里面的，所以你好多时候你碎片，我就失去了就是好多信息，你自己默认的我可能知道这些信息，我没有一个背景，那我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说这是一个邮件的问题，我觉得不是，
0: 对，
1: 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情境切换的问题。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2: 外国人的视角，
0: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除了邮件之外，另外一个热搜就是关于25年前的那个百家讲坛节目。当年确实特别火，后来慢慢沉寂了。但是今年夏天呢，年轻人又把它翻了出来。视频网站上像《读史记》的这个视频的播放量突破100万，弹幕里面好多人都写说小时候看不懂，现在真香。然后有评论就说，年轻人看够了1分钟读懂、3分钟看完的快餐内容，突然发现这么一档老老实实讲课也不喊上链接的这样的一些节目，反而成了细糠。你们看过百家讲坛吗？你们觉得它跟现在流行的一些知识类的短视频，就是比较快节奏的、比较碎片化的这一些，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百家讲坛我看的还是挺多的，有那个马骏的《孙子兵法》，还有一个谁，一个我记得我第一年在中国看的一个《道德经》的一个，也是一个北大的一个教授，那个时候就是学了一个词儿"交博"，就很喜欢那个词儿。我就第一年刚刚来中国，就觉得他那个里面的那个表达和就是比其他的节目就感觉就是上了一个档次，就是当时挺喜欢的，就是你说的那个细糠，就觉得那个营养是非常丰富啊，而且那个形式不是为了博得人的这个注意力，它是真的就是有一些内容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好多那个社交媒体的内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毛病的，它不是真正的为了表达某一个想法、一个主意或者一个核心的 idea， 它更多的我就是要你的注意，因为你的流量，我才能赚钱的，就是缺乏诚意。我不是真正的有一个故事，我想讲好，我就是要吸引你的注意。
0: 换句话说，
1: 最大的一个区别，
0: 给你的都是一些比较浅的刺激，而没有太多深度的思考，或者说你说的营养，是吧？
1: 对，我觉得也是。
0: 但是
1: 我就觉得，人的那个大脑、可能因为这个会被改造了，就是因为我这半年呢，其实落了好多不好的习惯的，因为就是我在关心一些就是金融方面的一些信息，但是我后来发现呢，我关注这个信息越来越碎片，然后就发现其实自己也对坐下来读书啊的这个耐心呢，就是慢慢的也是在减少，就发现就进入一种病态，知道吗？
0: 看来
1: 就开始很怕。
0: 你也被短视频给侵蚀了呀，看来。
1: 因为我觉得就是整个环境都是有敌意这方面的，都是想侵蚀我们的注意力。
0: 是这样的。而且现在短视频，就像郑鑫其实以前也说过，还是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很多人真的是把短视频当作自己知识的来源的。没错，短视频是有很多内容是可以扩大你的眼界，可以增长你的见识的。但是它在深度思考这一方面，它真的就是给你，我感觉啊，就给你短短的几分钟你在深度思考的一种幻 觉，实际上他可能只是替你在思考，你自己并没有深入下去，因为你的大脑马上就去处理下一个信息片段了。
1: 就是快餐吧，
0: 快餐嘛，
1: 你吃一些就是快餐一样的，你刚吃的那时刻了，你那个就是血糖就上来了，
0: 是你就满足了是吧？
1: 马上就降下去了。
0: 对。但是有意思的是，就是在百家讲坛当年很热播的时代，其实它是被一些学者批评它娱乐化，就是有学者认为真正的知识啊应该更深入一些，而这个节目呢展示出了文化比较浮躁会带来人们阅读思考的缺失。你再过20年，你再看现在的年轻人觉得百家讲坛哦好深啊，很能够给人带来深度的满足感，知识的冲浪的感觉。因为相比之下，现在他们获取知识的很多渠道是从短视频那种浅层的刺激来的，而更深入的那个阅读啊思考啊可能很多人就主动放弃了。
3: 我说实话，我觉得分人，虽然我也没有在说哎呀短视频也是个好东西，但是我自己它可能是我目前可能是有什么新的消息啊或者什么学到一些新的知识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窗口吧。
0: 你看郑希也是从短视频里面去汲取营养的一部
3: 分。所以我觉得你看哪怕卡尔说的那个什么看短视频是快餐，但我觉得那快餐那反正比饿死就都更好对吧。所以我觉得啊，
1: 请问你最近一周的你从短视频你学到了什么？
3: 我最近学到了一些，比如说我当时去了新疆，我不是近期去了新疆吗？去之前有很多地方我根本是不了解的，比如说我当时要去的那个地方要去喀什，那喀什有什么好玩的，哎，就通过短视频我就知道了，哎，要注意哪些地方，比如说他们那边的天气，虽然你看他没有深度的给你讲比如说喀什的历史他们的文化什么，我觉得我当时我不需要这个，我只要就是对我要去的地方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0: 对，
3: 所以视频它就是这样的作用，知道一点儿对了就 OK 了，但是你看我说实话，虽然您说的那个节目我从来没看过啊，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东西确实以前的我觉得比现在的好很多，比如说我近期我就在看那个西游记
0: 啊，
3: 是经典的西游记，
0: 经典，
3: 因为是真的，虽然当时他们的那些特效什么做的是真的特别搞笑，因为当时没有这个技术嘛，但是我觉得是个经典，有好多东西它就是这样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可能给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有点远，但是它确实是这样的。我在中国好像我从来没有见过中国人写信，是真正的信封没有，可能有，但是我周围我没有观察到。
0: 就是你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个写信的时代了，
3: 对吧？
0: 对。
3: 但是在埃及到现在还是有人写信，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什么科技或者什么，没有，他们就是觉得写信很有仪式感，而且比如说尤其是或者我想追一个女生，我要给她发了一个短信，哎，那个什么我特别喜欢你，没有这种仪式，我得思考，我得先组织一下我的语言表达，哎呀这写这个哎呀不行，把这纸给撕掉重新写一个，然后又删又写，然后可能要喷点什么香水或者什么什么这种真的。所以好多人他们现在觉得写信它比你发的那些短信什么的可能它更有那种像卡尔说的那样的
0: 深度体验是吧。
3: 对了，而且他们会觉得你这个人是用心的。
0: 郑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说在埃及这种写信尤其是谈恋爱的这种情书信件是一直以来都保持这个习惯，还是说也是绕了一个圈中间也抛弃过他，然后现在又回归到这种形式来的？
3: 它是这样的，就是70年代那时候就特别火，后来慢慢的随着什么手机啊什么的越来越少，但是它从来没断过，
0: 哦，没断过，
3: 就是越来越少，但是后来就是到了咱们这个阶段又火起来了，又好多人觉得现在，然后很多文创他们就告诉你这个怎么做，然后就可能要贴一些什么 stickers，怎么让你的信更加的那个什么什么，就是
0: 现在又开始流行起来了是吧。
3: 对了，
0: 这就是我想说我们今天我想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在现在这个越来越碎片化的时代，人们开始渴望这些完整的东西，不管是刚才我们说的要会邮件的礼仪，要讲究邮件的写的这种仪式感，还是说想去看那种深度一点的文化节目，还是你 说的埃及的年轻人又开始重新重视写信这件事情，我觉得都在指向一个方向，就是人们开始渴望某一种完整的东西，人们在往回找，就是找过去我们觉得比较深度的体验。
1: 对，我同意这种对完整东西的这个追求的，但是还有一种就是枉然的追求是什么？反正在英国，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可能就是在通勤呢，或者是睡觉之前呢，放一个那个二倍速的一个长的一个播客，然后就听了，但是因为我觉得好多时候其实不是完整的一个作品，好多时候是我们要一个就是连续性的就是注意力，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的注意力能长时间的一致聚焦于某一个作品，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的。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拿到了那个完整的一个作品，但是我们没有把我们的这个注意力，我们没有去咀嚼，去反思思考，其实这个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消化的这一部分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好多时候我们这个短视频碎片的东西为什么不好，因为我们一直就是从一个碎片挑到下一个碎片。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就不仅是这个完整的一个作品，也是这个留白，给我们一些思考消化的时间呢，我觉得也是很重要，
0: 就是让自己的心是保持在一个一段时间内的完整和安静吗？是吧？
1: 没错。
0: 所以郑鑫，你怎么看这种往回找？你觉得埃及的年轻人是单纯的怀旧，还是一种有价值的自我校正？
3: 我个人觉得都有。都有。我们现在就是在我说实话，你看我刚才我说的短视频什么，我知道这种碎片化的东西是真的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时代不一样，而且现在就是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了，所以有时候你想平静下来然后就拿一本书，或者是真的越来越困难。但是真的，如果那种你从一些小的东西开始，比如说像那个发消息，你就开始选择了写信，你从什么，比如说你看短视频，你就要看一期完整的节目，虽然就看起来就是一些小动作，但是我觉得慢慢的它会让你培养这样的一个好习惯。我现在也是这样的，我已经下载了一个软件，就是要观察我一天就是看手机的时间，从什么12个小时再到11个小时再到这现在我想控制在最多不能超过8个小时，然后就那
0: 反正你从控制时间入手来解决自己这个被碎片化的问题是吧？
3: 是的。
1: 我觉得就是小时候我读一篇书读完了，我可能会休息半周什么的，然后就是这个
0: 消化一下是吧？
1: 对，我就很喜欢，而且我就好多那些书到现在还是留在我的心里啊，就是刻骨铭心的。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最近偶尔，如果我工作忙或者我在赶一些其他的事情，如果我同时在读书，我发现那个书给我留的这个烙印其实是很浅的，没有影响我的这个本质，我就觉得很可惜啊，就失去了一个精神营养的那一个机会。
0: 是，所以我有的时候想，其实这个世界是能量守恒的，不要以为你得到的越多你就真的得到越多，其实有的时候少才是多，所以向郑鑫学习啊，控制自己在网上待的时间，使用手机的时间，更多的把时间留给一个完整的自己。好了，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3: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正熙。
1: 再会。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浙江东部、福建东部、广东中东部沿海、海南岛西南部和东北部、云南西北部、川西高原北部和四川盆地西部、西藏东部以及河北中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局地有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晴，29到22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0到26度。

0: 天津雷阵雨转阴，30到25度，重庆多云，38到29度，广州雷阵雨，34到27度，深圳中雨转多云，32到27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33到28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组组实打实的数据记录着美丽中国建设的坚实步伐。首先是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今年一至七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放眼更长周期，2019到2024年，全球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二氧化氮浓度下降的城市共1974个，其中我国719个，占比超过1/3。其次是碧水守护和国土绿化的成效非常显著，长江、黄河干流水质已连续多年稳定保持二类，今年上半年水质继续向好，我国森林面积36.14亿亩，森林覆盖率达25.09%，各类自然保护地覆盖18%的国土空间，是全球增绿速度最快、增量最多的国家。另外，我国还建成214个生态监测站，一年多累计处置固废6000多万吨，生态保护体系愈发完善。再来看绿色转型，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更突破9.3亿吨。这一串串数字背后，是中国坚持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发言人答记者问，强烈谴责日方设靖国神社消极动向。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提出严正抗议。
0: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通行方案达成协议。伊朗司法总监回应美方言论，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属于伊朗。专家认为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很难奏效。
10: 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明确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联合国追加资金应对非洲埃博拉疫情。
1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0: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0: 16号早间，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

0: 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间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奈济兰地区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也门胡塞武装自7月下旬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沙特境内石油设施。
0: 伊拉克石油部长阿巴迪15号表示，伊拉克8月份日均石油出口量达到2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外媒援引阿巴迪的话报道说，当前伊拉克正致力于推动石油出口多元化，尽最大努力增加出口量。据法新社报道，伊朗战事爆发前，伊拉克日均生产约400万桶石油，平均每月出口约1.05亿桶石油。
1: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15号报道，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士州政府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报道说，该计划将于今年11月2号启动，西南威尔士州因此成为澳大利亚首个实施相关枪支回购计划的州，预计约有5万名持枪许可证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27.4万支。悉尼邦迪滩去年12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1名作案嫌疑人在内的16人死亡。事件发生后，新州收紧枪支管控法律，限制大多数持证人的持枪数量，并加强对部分类型枪支的管控。
0: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下帷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本届竞赛于8月9号至15号举行，共有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选手参赛。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主办，是5大国际科学奥林匹克竞赛之一。1989年首次在保加利亚举行，此后每年举办一届。
1: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截至当地时间8月15号6时30分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哥伦比亚近期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94人死亡、3935人受伤、320人失踪，另有353人获救。
0: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该大学表示，枪击发生后，学校进入封锁状态，但封锁目前已经解除。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日本又一势力长期以来拒绝反省侵略历史，企图淡化、否认甚至美化当年的加害罪行。 15号，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执政党自民党总裁的名义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御串料及祭祀费，并在当天摇拜靖国神社。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等多名政客当天参拜靖国神社，相关举动在日本国内引发强烈反对。 15号， 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详情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成游行队伍，向靖国神社行进，途中高喊口号，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所谓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2: 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因此日本政客。

0: 与那里参拜是错误的。
1: 我想，如果知道战争真相的话，应该坚决反对。如果真的认识到日本在中国所犯下的那些残暴行径，就应该去反省。现在有的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这是很过分的。
2: 今天是8月15号，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各国，从侵略中国的战争一直到太平洋战争，日本做了非常残酷的事情，需要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做那样的事情。这种反省精神在日本宪法中也得到体现。靖国神社归根结底是一个美化侵略战争的地方，日本政府主要成员如今竟然还去那里参拜，这说明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反而是表现出要重蹈覆辙，强化违背历史趋势的潮流，所以我坚决反对。
3: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都和我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的日本社会已经和二战前是同样的状况，我们已经处在一种距离再次踏入战争只有一步之遥的状态。
4: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日本政要当天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问时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指出，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
5: 发言人说，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
4: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5号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蒋斌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
5: 蒋斌说，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他表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日方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
4: 韩国政府15号就日本政界人士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及参拜仪式提出强烈批评，并召见日本驻韩防卫驻在官和日本驻韩使馆总括公使，提出严正抗议。有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韩国外交部当天发表评论称，日本一些领导人再次向供奉日本过去侵略战争及战争犯罪者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或前往参拜，是遗忘历史、倒行逆施的行为。韩国政府对此深感痛惜。韩国外交部强调，日本领导人应正视历史，对过去的历史问题进行谦虚反省，并以实际行动展现真正的反省。韩方指出，这也是建立基于信任、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的重要基础。对于日本现任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韩国国防部当天召见了日本驻韩防卫驻在官，提出强烈抗议。韩国国防部国际政策官金学照当天表示，日本现任防卫相参拜美化过去殖民侵略和侵略战争，并供奉战争犯罪者的靖国神社，韩方对此深感痛惜。他同时指出，这一行为与韩日双方在正视历史的基础上，努力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面向未来关系的努力正面相悖，韩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韩国外交部当天也召见了日本驻韩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

0: 就日本一些领导人再次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并参拜，提出严正抗议，并表达强烈遗憾。
1: 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议员、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在野党干事金大直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日本领导人应正视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而非口头表态展现真正的反省。
2: 15号，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 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1: 据多家外媒14号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特朗普当天还在公开活动上宣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 15号， 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表示，特朗普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发表的荒谬言论完全源于其个人幻觉。在现实世界中，这道重要国际水道的真正所有者和主导者是伊朗。美国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能否奏效，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的分析。
3: 在过去这5个多月的战争当中，其实美国已经尝试了他所能使用的最厉害的这个武器，也就是通过战争手段呢，试图呢这个推翻伊朗政权啊，或者使伊朗屈服，但是始终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而现在特朗普想要重新回到经济制裁这个路径上，而这个路径本身呢，其实是已经被美国用烂的一个招数。 那么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美国就开始对伊朗进行系统的经济制裁，但是呢，伊朗在美国的经济制裁下并没有垮掉。那么现在呢，美国呢重新想起用经济制裁的办法呢去对付伊朗，而美国手中这个经济制裁这个工具箱里边所能使用的工具已经所剩无几。 所以说呢，我想呢，在可见的未来，即使美国能想出一些打压伊朗经济方面的一些新的举措，但是不太可能呢让伊朗呢在政治上呢，或者说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和屈服。
1: 田文林进一步分析说，美方宣称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一方面是安抚国内情绪，展示强硬姿态，另一方面也是为谈判博弈制造筹码。
2: 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中东项目副主任阿里瓦埃兹认为，特朗普目前在伊朗问题上的言行源自他的挫败感，他确实没有好的军事选项，在难以赢得的战争和难以接受的和平之间进退两难。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后，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 而林肯号可能在返回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母港途中打破一项纪录，即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有关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林肯号航母近期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多名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对此展开调查。据美国媒体报道， 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美军另一部署中东的航母布什号已在海上执行任务4个多月，此前参与伊朗战事的福特号航母于今年5月16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创下越战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记录，连续执行任务326天。 福特号2025年6月24号从母港前往地中海，去年10月被调至加勒比海，参与美军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福特号航母打击群从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参与美军对伊行动。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 今年3月，福特号上洗衣房起火，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按照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所列数据，美军航母海上部署史上最长纪录由

0: 一艘已退役的中途岛号航母创下，其在1972年至1973年越战期间连续执行海上任务332天，另一艘已退役航母珊瑚海号越战期间也在海上待了329天。
1: 眼下，美国林肯号航母超级部署引发的船员身心危机，也是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美国媒体报道指出，此次航母事件暴露出的美国海军后勤保障体系存在严重问题。美国海军退役四星上将加里拉夫黑德13号在接受美国公共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近期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舰船的后勤保障工作难度极大，因为美军沿用数十年的中东舰船后勤保障体系已彻底失效。
2: 数十年来，我们在中东地区一直沿用一套后勤保障模式。这套模式能为美军舰船提供物资补给与维修支持。此前，我们可以依托海湾地区的各个港口，无论是供大型舰船停靠的杰贝阿里港还是巴林港，如今这套依托港口的保障体系已不复存在。过去人们曾想当然地认为，我们能够掌控海湾地区及周边
3: 空域及沿岸港口，但事实证明情况并非如此。今年10月份，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低迷。
4: 据美国方面14号消息，截至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对内塔尼亚胡表示明确支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报道称，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将获得49至53个席位，少于组建政府所需的61个席位。7月底，内塔尼亚胡访美期间，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询问他在以色列选前民调中的表现。截至目前，特朗普仍未明确表示在以色列大选中对内塔尼亚胡的支持。报道还称，内塔尼亚胡的几位竞争对手都表示担心特朗普会支持这位现任总理。消息人士透露，他们通过中间人向特朗普及其助手传递信息，敦促特朗普保持中立。 一位熟悉情况的前美国官员表示，内塔尼亚胡在民调中表现不佳，这打消了特朗普介入此事的念头。最近几周，特朗普四次被问及是否支持内塔尼亚胡，每次他都避而不谈。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白宫不会允许以色列国内政治阻碍其地区政治议程。报道还提到， 过去3个月，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不断增加。两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在个人层面上喜欢内塔尼亚胡，但他对内塔尼亚胡的决策感到失望。过去数周，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分歧日渐公开。以军在美伊停火谈判关键期升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对此颇为恼怒。 本月9号，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称，以色列拒绝接受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不过有分析认为，美以两国战略利益深度交织，在遏制伊朗、维系美国在中东影响力以及推进地区秩序重构等议题上的立场高度一致，两国安全关系与战略协同不会轻易动摇。
1: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托马斯·弗莱彻14号说，埃博拉病毒正在刚果金占据上风，联合国将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增派工作人员扩大应对疫情行动。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弗莱彻14号主持了联合国的机构间常设委员会紧急会议， 他当天发表声明说，本次埃博拉疫情是有记录以来蔓延最快的一次， 目前每30分钟就有一人在这次疫情中死亡。弗莱彻说，世界各大人道主义组织的负责人

0: 一致同意全力加速集体应对疫情的行动。他宣布将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中追加拨款3050万美元，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这笔资金是对此前拨给刚果金及其四个邻国的2400万美元疫情应对资金的补充。他还表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已向一线增派20名工作人员。弗莱彻呼吁要在病毒传播进一步失控之前加快行动，扩大援助规模，并加强团结。他表示，联合国的埃博拉扩大应对计划内容包括将负责安全安葬的团队数量翻番，将治疗能力提升至目前的3倍，加强接触者追踪，并部署更多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与此同时，必须满足受疫情影响地区民众对水、卫生设施、医疗及其他基本服务的需求。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本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其规模可能超过2014年至2016年的西非埃博拉疫情。据刚果金卫生部14号晚通报的疫情数据，截至13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727例，其中死亡2214例。
1: 瑞典卡罗林医学院与瑞典生命科学实验室联合开发出一种分析血液中免疫细胞状态的新方法，可获取单个免疫细胞的多项物理特性。测试结果显示，该方法能够区分动脉粥样硬化患者与健康人群的免疫细胞。下面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卡罗林医学院在新闻公报中介绍，细胞膜组织结构、线粒体功能等物理特性会影响免疫细胞的移动、细胞间通信及其对炎症的反应，但此前难以在大规模细胞群体中同时测量这些物理特性。研究人员开发出的这种名为光谱生物物理细胞树的新方法，可在极大型细胞群体中同时测量单个细胞的多种物理特性。该方法将荧光纳米传感器与先进的流式细胞树相结合，前者可感知细胞物理环境的变化，后者可利用激光在数分钟内逐个分析数千个细胞，获取每个细胞的多项物理特性。利用这一方法，研究人员分析了38名动脉粥样硬化患者和26名健康对照者血液中的免疫细胞。结果显示，两组人群的免疫细胞在细胞膜、组织结构、线粒体功能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在不同类型 T 细胞中差异尤为突出。研究结果还表明，细胞物理特性可能在动脉粥样硬化疾病的病理过程中发挥作用。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方法能够综合反映免疫细胞的健康状态，并可作为基因或蛋白质分析等耗时且成本较高的分析方法的补充。同时，这一方法为研究炎症和疾病机制提供了新工具，也可能用于分析其他疾病中的免疫细胞变化。但研究人员强调，该方法仍需进一步验证才可能进入临床应用。下一步，团队将扩大患者样本规模，并检验该方法在其他疾病中的适用性。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已发表在英国《自然纳米技术》杂志上。
3: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直播世界。稍后7点，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稍后见。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ervice export， service 服务 ，service export 则是服务出口。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中国能否在人工智能出口领域也占据主导地位。文章写道，瑞士已和一家中国企业的自动驾驶服务达成战略合作。2027年，当无人驾驶出租车在瑞士东部各州行驶时，这位隐形司机来自中国。以无人驾驶出租车、云计算和聊天机器人为载体的 AI， 正在中国不断扩大的 service export 服务出口贸易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中国完全有可能最终在 AI 赋能的出口领域领跑全球。几十年以来，技术标准通常由西方国家制定。当中国企业率先在一个国家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时，他们所采用的标准就成了事实上的行业标准。
6: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4: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6: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8: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9: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6: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1: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跟这里一起进步。
1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4: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妈妈。
3: 环球资讯广播。
6: 用声音，
19: 用声音，
6: 用声音，记录世界。
19: Sounds of the day。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并供奉祭祀费，多名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专家认为，相关政客意在推动日本政治整体右倾，并捞取政治利益。日本加速扩军，破坏东亚和平稳定。
3: 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政府应正视侵略历史，避免重蹈覆辙。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及加速再军事化。
1: 伊朗称已经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方案达成协议，伊朗外长表示无意延长停火协议，未决定重启谈判。
3: 俄罗斯外交部驳斥日方就俄总统普京登岛提出的抗议，专家表示普京登岛意在发出清晰信号，强调主权归属，同时敲打日本。
1: 俄罗斯外交部称向乌克兰不断输送武器无法影响俄特别军事行动进程。乌克兰总统称远程打击俄罗斯多个目标。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英国媒体发文称美国低收入群体生计承压。
1: 各 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3: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

0: 好，星期日，首先来听一组要闻。
1: 8月15号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当天，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在首都吉隆坡举行纪念活动，缅怀80多年前奔赴中国抗战前线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铭记战争历史，表达对和平的珍视。马来西亚总理府联邦直辖区事务部长杨巧双表示，希望南侨机工的精神能够一代代传承下去，让后人铭记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抗日战争期间，3200多名来自南洋的华侨青年响应号召，奔赴中国参加抗战运输工作，驾驶汽车，抢修车辆，穿越滇缅公路，运送抗战物资，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
0: 据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报道说，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但双方立场相距甚远，目前没有达成协议的迹象。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5号在宝克什核电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驳船的受控沉降工作已经开始。尽管多瑙河主河道的水位仍在下降，但核电站泵站处的水位已上升了1厘米。毛焦尔表示，若不采取这一干预措施，16号晚间多瑙河水位将降至极低水平，迫使该核电站两台仍在运行的涡轮机中的一台停机，并可能导致后续全面停机。
0: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14号说，埃博拉病毒正在刚果金占据上风，联合国将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增派工作人员，扩大应对疫情行动。弗莱彻说，本次埃博拉疫情是有记录以来蔓延最快的一次。弗莱彻呼吁，要在病毒传播进一步失控之前加快行动，扩大援助规模并加强团结。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发布公告说，印度尼西亚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间发生的强震及多次余震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15号18时30分，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0: 据日本千叶县政府和警方16号公布的消息，截至目前，千叶县13号开始的暴雨已导致9人死亡，受淹房屋超过1000栋。

0: 8月15号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并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此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参拜靖国神社。有关行径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1: 这种高层集体参拜加首相供奉祭祀费的组合，释放出哪些区别于往年的危险信号？这是否可以视作自民党集体政治姿态？我们来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
2: 是否参拜靖国神社是考察日本政客历史认识最真实也是最直接的考卷。一个真正的和平主义政权是不会也不应该参拜靖国神社的。此次高市早苗选择以自民党总裁身份而非日本首相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虽低调行事，但不过是掩耳盗铃，无法改变其错误行径本质。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仁等自民党高层悉数到场，采取了集体参拜的模式。这种高层集体参拜加首相献祭的新组合，意在推动本以中流保守为底色的自民党右倾，实现日本政治整体右倾化的目标。
0: 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但是这些政客仍然一意孤行。对此，张宇来表示，在这些政客心中，参拜靖国神社是一桩无本万利的政治生意。
2: 靖国神社的主要支持团体，日本彝族会等保守团体拥有庞大成员网络，是自民党长期依赖的重要票源。部分政客通过参拜塑造自己爱国强硬的形象，来迎合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捞取政治资本，完全是为了一己私利。不少政客故意利用历史问题操弄政治，丝毫没有敬畏和尊重历史的态度。他们并非不了解历史，而是不肯承认侵略战争的性质，不真正接受战后和平秩序。参拜靖国神社为军国主义招魂，与他们追求的正常国家、突破和平宪法、发展进攻性军事能力一脉相承。他们追求的不是和平，而是自身政治利益和日本军事大国化。
1: 今年以来，高市政府的再军事化迹象日益明显。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或达10万亿日元。与此同时，日方近日发布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
0: 张玉来认为，当前日本正推进全方位进攻型的军事战略转型，并非单纯的出于安全需求，将会造成诸多恶劣影响。
2: 一方面，日本为实现再军事化目标，不断冲高防卫预算，屡创历史新高，还试图突破和平宪法第九条与专守防卫原则，发展远程打击、对敌基地攻击等作战能力，谋求成为能战国家。另一方面，日本正着力构建全新的总力战体制，整合经济、科技力量，服务军事发展，将军工产业包装为经济增长新支点，借军需生产刺激经济，消解国内矛盾。日本拒不反思历史罪责，反而借应对外部威胁之名加速扩军，这必将恶化与周边国家关系，破坏东亚合作氛围，地区国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日本政要当天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问时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指出，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
1: 发言人说，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 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
0: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5号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时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
1: 蒋斌说，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他表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日方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政府必须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对侵略罪行负起责任，避免重蹈覆辙。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日本继承与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
4: 日本のね、侵略戦争で，
5: 日本在侵略战争期间曾将大量中国和朝鲜的年轻人强掳到日本，从事煤矿、桥梁、水坝等危险工程建设，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但日本

0: 今未做出应有的道歉和赔偿。
1: 对于日本政府长期以来大肆推行历史修正主义，企图为侵略翻案的行径，藤田高景呼吁日本年轻一代应该深入学习历史，更好地理解受害者究竟经历了什么。
0: 归根结底，自民党一直希望掩盖包括强征劳工、慰安妇等问题，包括侵略战争本身。他们不断试图在学校教育中减少相关内容，甚至从教材中删除。这些内容都应重新纳入教材，让日本的年轻一代认真学习历史。我认为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1: 东京造形大学名誉教授前田朗认为，战后日本政府长期回避责任，既没有正式道歉，也没有向社会传达历史真相。
2: 直到今天，日本仍未真正承担应有的责任，日本政府只是承认所谓的道义责任，然后把问题归结为金钱补偿，给一些钱，希望受害者就此接受。真正的问题在于，日本至今仍没有承认真相，没有做出正式且明确的道歉，也没有明确责任归属，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今。
1: 前田朗指出，近年来日本政府在军事安全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种种动向表明日本正在走向新军国主义。
3: 軍事費の倍増、これは岸田政権で
2: 推动防卫费占 GDP 比例翻倍政策，虽然始于岸田政权，但真正推动落实的是高市政权。此外，还有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论，政府宣称这是为了自卫，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如今高市正在全面推进这一系列政策，与此同时，为了维护这一路线，强化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力的正当性，高市还推动修改相关法律，推进间谍防止法，加强国家情报统一管理等措施。高市内阁在继续采购美国武器的同时，大力发展本国军工产业，加强自卫队自主武器装备建设和军事实力。如今他们已经毫不掩饰地公开宣扬这一路线，因此日本正在逐步成为一个军事色彩越来越浓厚的国家。我只能认为日本正走向一种新型军国主义，这是高市政权最根本的问题所在。
3: それが高市政権の基本問題です。
4: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多国人士表示，日本这些行径极为短视，将危害地区和平。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新西兰黑斯廷斯市议员凯文·沃特金斯
6: ，Course December 1937。
2: 1937年12月一直到1938年1月，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也就是南京浩劫。我第一次听说这段历史时大概只有12岁。我认为南京发生的一切不仅仅是战争，而是最令人发指的暴行。很难想象人类竟然能够对同类施加如此惨烈的暴行。
5: 菲律宾专栏作家李天荣
7: I suggest all countries，
8: 我建议所有国家，尤其是像日本这样的二战参战国，都应减少军事活动，加强经济合作。世界不需要更多战争，任何军事活动的增加、军费开支的增长以及军事化倾向都会加剧误解和紧张局势，并引发对未来可能发生意外事件的担忧。因此，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减少军事活动来增强整个地区的互信。
5: 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
9: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拒绝为过去的行动负责和担责，但其中还有更深层的问题，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10: 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4: 同一天，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10: 15号，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发表的荒谬言论完全源于其个人幻觉，在现实世界中，这道重要国际水道的真正所有者和主导者是伊朗。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埃杰伊强调，伊朗已在军事层面证明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领土与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补充说，无论从国际法角度还是国家主权准则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都是明确且毫无争议的客观事实。埃杰伊表示，特朗普及其顾问必须明白，霸权主义的靴子绝不可能踏上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14号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卡泽姆·加里布·阿巴迪15号对此回应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炫耀面前屈服。美国必须接受现实。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对峙，双方短期内在该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的可能性较小。除非美方决定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否则持续博弈的僵局不会发生显著变化。特朗普欲击败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纳为美国领土的设想将成为空谈。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中东项目副主任阿里·瓦埃兹认为，特朗普目前在伊朗问题上的言行源自他的挫败感，他确实没有好的军事选项。在难以赢得的战争和难以接受的和平之间进退两难。
4: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详情继续来听报道。
5: 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军7月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伊朗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筹码与美方博弈，同时调整军事指挥层人事布局，为下一步对美斗争做准备。另一方面，美军内部接连被爆出士气低落、弹药库存不足等问题，叠加国内持续高涨的反对声，特朗普政府对伊军事威胁有所弱化，试图通过封锁和制裁迫使伊方妥协。目前看，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概率不大，双方对峙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的状态仍将持续，但也有专家认为，不排除军事冲突再度升级的可能。尽管当前美伊相对克制，但均承受内外压力，双方因海峡通航问题大动干戈的风险依然存在。
10: 据俄罗斯方面14号消息，俄总统普京13号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抗议。针对日方的表态，俄罗斯外交部予以驳斥。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和外务大臣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律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

0: 高市早苗和茂木敏充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 扎哈罗娃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 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 据俄罗斯观点报14号报道，俄政府财政金融大学副教授达尼林称，普京总统选择此时视察南千岛群岛并非偶然，这是俄对该群岛拥有不可侵犯主权的有力政治宣示。普京的此次视察是对日本复仇野心的一记耳光。此外，俄政治学家民情科称，日本目前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因此在当前背景下， 俄向其展示善意是毫无意义的。普京为何选择在此时登岛？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普京登岛意在发出清晰信号，强调主权归属。从普京登岛的考量来看呢，他以现任总统身份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并视察当地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高度政治化的信号。
1: 那在俄罗斯看来呢，这些岛屿已经不是争议领土，那普京是用实际行动否定了这里还存在主权争议的这个前提。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呢，日本岸田政府呢迅速全面追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同时呢向乌克兰提供各种支持，终止了相关条约的谈判。那么此后呢，日本的防卫白皮书连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那么高市政权上台后呢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路线。 这也意味着日本实际上做出了明确的战略选择，优先巩固日美同盟，在乌克兰危机上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那么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呢，普京选择以总统身份亲自登岛呢，向日本也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既然日本已经把俄罗斯明确列为威胁并持续进行制裁，那么争议岛屿就不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这个议题。
2: 登岛前，普京12号表示，日本政府对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日本政府还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就此分析说，普京在南萨哈林斯克明确说，南千岛群岛归属已由国际文件确认，是二战结果确立的现实， 日方主张是毫无根据的，这等于把谈判门槛抬到战后秩序层面，变相关闭了谈判空间，敲打日本打破东京要岛幻想，把领土问题定性为二战结果。普京此行向外证明俄罗斯依然保有维护远东领土与海上安全的能力，展示战略威慑实力，提供安全话语权，
3: 打破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顾及远东的西方外交叙事，告诉日本及其盟友，俄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世界无比精彩，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4: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7: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4: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2: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3: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4: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5: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6: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7: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8: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9: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0: 这里的舒适化和安全性还让人心碎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6: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4: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6: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7: 环球资讯广播，
18: 从耳边到指尖，
19: 时刻刷新资讯
20: 世界。环球资讯，
21: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22: 你好杨敏。
21: 昨天上午啊，北京下了一场雨，很多朋友出门都被打乱节奏了。那今天北京还会下雨吗？
22: 今天北京山区呢还是会有零星的雷阵雨，市区这边呢是以晴为主，气温呢稍微往上走一点，最高气温呢31度，夜里最低气温是22度。那到了下周，北京的雷雨天气还会频繁上线，大家要多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杨敏，
21: 最近啊，江浙沪那边雨又下大了，那今天的情况怎么样？
22: 今天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台风的残余环流往东移到海里面去，那华东这边的强降雨基本上就要结束了。不过还有一个情况，这个残余环流呢会在高空槽带动之下继续的往东往北走。所以今明两天，辽宁的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呢将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降雨，东北的朋友们要注意防范。杨敏，
21: 好，最后再来说说气温，现在已经是近末伏了，那高温天还会很多吗？
22: 在末伏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暑热最猛的主要就是在新疆还有四川盆地这些地方了。新疆这边主要是干热为主，四川盆地是闷热为主。那接下来这一周，吐鲁番盆地会一直持续高温酷热。最高气温呢大多在40度以上，南疆不少地方呢今明两天的高温会短暂的消停一阵儿，很快又会卷土重来，高温将会频繁出现。四川盆地这里呢，在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高温会持续很久。与此同时呢，江南这一带的高温天气也会再度变多， 城市当中，比如说重庆，从今天开始往后的七天，高温几乎天天报道，最高能冲到39度，就连夜里的最低气温呢，也大差不多是在28度上下，一整天都是逃不开暑热的状态。

0: 直播世界，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2: 我是杨敏。首先快速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并供奉祭祀费，多名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专家认为相关政客意在推动日本政治整体右倾并捞取政治利益，日本加速扩军破坏东亚和平稳定。
2: 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政府应正视侵略历史，避免重蹈覆辙。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及加速再军事化。
1: 伊朗称已经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方案达成协议，伊朗外长表示无意延长停火协议，未决定重启谈判。
2: 俄罗斯外交部驳斥日方就俄总统普京登岛提出的抗议，专家表示普京登岛意在发出清晰信号，强调主权归属，同时敲打日本。
1: 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俄罗斯外交部称向乌克兰不断输送武器无法影响俄特别军事行动进程，乌克兰总统称远程打击俄罗斯多个目标。
2: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英国媒体发文称美国低收入群体生计承压。
1: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向乌克兰输送新一批武器不会影响俄方特别军事行动进程。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南部港口及船只。有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官网15号发布消息，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回答媒体关于土耳其可能向乌克兰移交一批美国生产的武器弹药提问时表示，从美国国会近日公布的文件来看，这批军火规模可观，其中包括进攻性武器。扎哈罗娃表示，文件具体提及的军火包括12套多管火箭炮系统及超过2500枚配套的非制导级数弹药，4.7万枚203毫米口径级数炮弹，70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战役战术导弹。他说，向乌克兰方面提供越来越多的武器无法影响俄方特别军事行动的进程。扎哈罗娃还表示，尚不清楚此次移交由哪一方发起，将以何种方式何时进行，但此类武器供应造成的多方面损害不可避免，尤其是对俄罗斯与美国双边关系的严重损害。扎哈罗娃说，一方面使用和平话语，另一方面向乌克兰供应武器，这必然削弱相互信任，尤其是在土耳其代表曾多次保证该国避免向乌方提供致命性武器供应的背景下，俄罗斯外交部已就美国国会公布的相关信息要求美土两国作出解释。1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使用远程攻击型无人机于14号晚击中由日内港供乌军使用的燃油和润滑油仓库、敖德萨港一艘为军用货船护航的巡逻艇，于15号凌晨击中伊兹梅尔港乌方用于储存、装载、运输军需及燃料的港区设施和敖德萨港的军用技术装备仓库。俄国防部15号发布的战报还显示，俄军控制了扎波罗热地区的雷巴利斯科耶居民点，并打击147个区域的乌方物流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俄防空系统击落7枚制导航空炸弹、17枚火烈鸟巡航导弹、4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1328架固定翼无人机。
2: 1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了俄罗斯境内多个目标。相关情况，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3: 泽连斯基15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俄萨马拉地区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旗下的进步火箭航天中心、萨瓦斯莱卡机场以及乌斯季卢加一处石油设施遭到乌方打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通报称，对进步火箭航天中心和萨瓦斯莱卡机场的打击命中目标并引发火灾。乌方称，进步火箭航天中心是俄罗斯火箭航天工业的关键企业之一，主要生产联盟系列运载火箭，用于将俄罗斯军用、侦察和通信航天器送入轨道。

0: 该中心还生产地球遥感航天器，俄方将其用于侦察目的。萨瓦斯莱卡机场则被俄方用于部署和使用米格31K 拦截战斗机。乌克兰方面表示，相关目标遭受的损失程度仍在核实中。15号有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乌方已私下告知美国政府，乌方认为俄罗斯方面很可能到2027年也无法夺取目前仍由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其余地区。
1: 近期，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占领巴勒斯坦人土地的行为不断升级，甚至围困了3处巴勒斯坦民众房屋，阻止当地居民进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表示，计划将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民事执法权从以色列国防军移交给以色列警方。这一决定遭到巴勒斯坦方面的强烈谴责。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国防部要将所谓民事执法权移交给以色列警方，本质是要将约旦河西岸的治理从军事占领框架向国内民事管辖框架过渡，从政治上和法律上推动定居点管理的所谓正常化和去占领化的趋势。
3: 目前西岸的治安呢是由以军来负责，但以军对实施暴力的以色列定居者通常只是短暂的拘留之后再移交给警方，而警方呢往往会不予指控的情况之下直接释放。这就意味着即便执法主体从军方切换到警方，那像这种有罪不罚的结构性问题是不会自动消失的。从后果来看呢，最直接的那么就是短期之内可能会出现执法真空，而后续以色列军警交接期间的行动真空更可能会被定居者进一步来利用巩固继承的事实。以色列防长卡茨本人也将这一决定和政府批准新建的100多个定居点以及定居者人数的预期大幅增加直接来进行挂钩，那这也进一步的印证了定居点扩张与所谓的治理正常化之间存在着同步推进的逻辑。
1: 李子欣表示，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记录在案的犹太人定居者攻击巴勒斯坦人的事件数量激增，这是以色列政治生态持续右转、政府政策主动推动以及制度性纵容三者之间相互叠加的结果。
3: 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以色列本届政府呢，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右翼的一届政府，已经批准在约旦河西岸新建100余个定居点，并且还合法化了多个农业前哨。财长斯莫特里赫呢，曾经多次的公开呼吁要取消奥斯陆协议，而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作为极端右翼政客，他所主管的以色列警察系统恰恰是对定居者执法不力的责任方。那众所周知，以色列本届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呢，认可大以色列主义，视定居点为维持安全的关键。那么右翼组织呢，为被控犯罪的定居者提供包括经济支持在内的系统性支持，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庇护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色列右翼通过在约旦河西岸兴建更多的定居点和前哨，在地理上来不断切割巴勒斯坦领土的连贯性，使未来想要建立巴勒斯坦国会面临在事实层面的更大障碍。
2: 路透社14号援引美国和以色列官员透露的消息报道称，白宫正在向内塔尼亚胡施压，要求他公开谴责犹太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对此，李子欣认为，内塔尼亚胡在这一问题上转化立场，配合美国的可能性很小，就算是做出表态，也只会是最低限度回应。
3: 首先呢，选举政治是决定着内塔尼亚胡最终的选择。在距离以色列10月大选仅剩2个月的情况下，多数民调都显示内塔尼亚胡面临着失去权力的现实风险。极右翼执政联盟呢，是依赖着极右翼定居者的相关支持。那么任何被视为对定居者严厉谴责的表态都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导致联盟破裂或者是选票流失。第二呢，就是美以之间其实也存在着心照不宣的交易。 美方完全理解内塔尼亚胡的政治需求，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在其他方面同美国进行配合，那美方可能也不会在定居点的问题上施加过多压力。第三呢，就是美国目前之所以开始抗议直接导火索，还是因为一名巴勒斯坦裔美国人的住宅也在目前被围困的范围内，这涉及到美国公民权益，而不是纯粹的巴勒斯坦人的权利。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呢，虽然罕见的将围困者称为恐怖分子，但他同时强调定居者不是问题，非定居者才是，那么试图将事件定性为少数极端分子的越轨行为，这也恰恰给内塔尼亚胡提供了回避整体性谴责的话术空间。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4: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商务部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 0.6%， 创下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同一天，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布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51.0， 较7月的 55.2 明显回落，同比下降 12.4%。对此，英国金融时报发文称，美国政府对伊朗发起的战争持续加重美国经济负担，迫使普通工薪阶层缩减开支，民众对其经济治理的悲观情绪持续升温。文章援引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首席经济学家戴安娜斯旺克的话说，市场此前普遍认为美国 K 型经济已终结，但最新数据推翻了这一判断。当前高通胀环境下，富裕群体依旧保持经济繁荣，低收入群体生计承压严重，通胀已然成为最不公平的隐形税收。文章表示，本轮美国通胀升温主要受中东冲突升级影响。今年5月，美国通胀率飙升至 4.2%， 创下三年来新高，虽7月回落至 3.4%， 但民众日常消费成本依旧居高不下，物价持续走高，倒逼美联储加息，市场对其控通胀能力的担忧加剧，直接推高长期借贷成本与抵押贷款利率。面对持续恶化的经济民生形势，白宫坚称美国经济一片繁荣，将高通胀问题归咎于前任政府，同时频频施压商家下调商品价格，公开指责能源企业哄抬物价。但美国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坦言，中东战事持续推高生活成本，美国贫困群体已陷入艰难困境。文章认为，多项经济数据印证美国经济疲软态势。八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跌至 51.0， 环比大跌 7.6%。 受美伊冲突升级、汽油价格反弹影响，民众通胀预期抬升，消费者预判未来一年物价涨幅达 4.3%， 高于7月的 4.2% 与冲突前的 3.4%。 经济民生的颓势直接影响民意支持。中期选举前夕，政府整体支持率明显下滑，其中共和党选民支持率跌幅最大，较美伊冲突爆发前下降 19%， 创现任政府上任以来新低。业内机构预判，美国消费颓势或将延续。上半年退税政策的消费刺激效应已然消退，叠加能源价格高企、收入增长乏力、居民储蓄率见底等多重压力，未来居民消费支出增速将持续放缓，美国经济复苏阻力持续加大。
2: 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英国今夏极端高温天气频发，多地遭遇热浪侵袭，但当地此前设计的主打保温御寒的住宅和建筑完全无法应对当下的高温天气，大量英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乃至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影响，房屋改造的需求愈发急迫。详情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5: 今年夏天，英格兰地区先后经历五轮热浪，持续攀升的气温让英国民众饱受酷暑煎熬。英国绝大多数住宅、公共建筑的建设初衷是锁住热量、抵御严寒，并未配备降温、隔热、通风等适配高温天气的设施。在气候变迁的背景下，这些建筑彻底沦为高温蒸笼。英国气候委员会的气候顾问预测，到2050年，英国 92% 的住宅都将出现室内过热问题，建筑适配性短板将全面暴露。 伦敦居民安娜·穆尔深受高温天气的折磨，她身患多种疾病，体质孱弱，此前就曾因高温天气住院治疗。为抵御酷暑，她在自家住宅窗户上贴上锡箔纸来遮挡阳光，却依旧无法

0: 缓解室内的闷热。
1: I've got three autoimmune diseases.
2: 我身患三种自身免疫性疾病，还有慢性肾病。眼下的高温让我的生活变得无比煎熬，糟糕透顶。
0: 更让安娜无奈的是，她多次向当地保障性住房管理方申请安装空调，却遭到拒绝，理由是热浪天气属于罕见天气。英国气候委员会首席执行官艾玛·平奇贝克直言，英国当下的建筑体系早已跟不上气候变迁的脚步，整体建设标准严重滞后。
3: We built this country for a climate that no longer exists.
4: 我们国家的建筑适应的气候已发生改变。全球气温升高后，英国大量的建筑，无论是没有配备空调的学校、医院，还是缺少遮阳设施、制冷设备，或周边绿化不足的居民住宅，都完全无法适应如今的气候环境。
0: 不止保障性住房住户，拥有自有住宅的英国居民也深陷高温困境。伦敦居民曼尼·萨霍塔拥有一套公寓，但由于当地政策规定，老旧建筑禁止在墙体打孔，他无法加装制冷设备来抵御酷暑。他已花费1500英镑，约合13685元人民币，安装百叶窗、遮光帘、风扇等各类降温设备，但室内依旧闷热难耐。
5: 13年前我买下这套房子时，感觉这里凉爽得多，夏天也不像现在这么炎热。但过去5年气候变化十分明显，夏季明显更热，严重影响了室内居住环境。由于房屋的保温效果非常好，热量完全散不出去。而作为一楼住户，情况更糟，夜晚简直就像住在桑拿房里一样。
0: 英国公民咨询局的一项调查显示，数百万英国民众不得不采取各种非常规方式降温避暑，日常生活秩序被严重打乱。英国公民咨询局政策经理卡伦·巴克介绍说，
2: 部分民众为了避暑会睡在厨房里，因为那里更凉爽，或者干脆休年假，甚至入住酒店。好消息是，政府推出了一项价值150亿英镑的温暖家园计划，旨在提高居民住宅的能源转换效率。我们希望该计划重点推进房屋的隔热和通风改造，这些举措既能在冬季让房屋保持温暖，也能在夏季保持凉爽。
0: 据了解，英国索尔福德大学的科研团队正针对性地开展建筑降温技术研究，助力老旧住宅应对高温。索尔福德大学能源与建筑学教授卢伯·杨科维奇表示，
6: 我们的实验舱可以模拟51摄氏度的极端高温，能够快速推演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类影响。我们需要重新设计供暖系统，让其兼具制冷降温功能。
0: 目前，科研团队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通过反向运行热泵等简易改造方式，为房屋实现降温。英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英国夏季或将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夏季。英国大量老旧住宅和建筑急需升级改造，以应对气候变化引发的高温。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接下来，我们有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于超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8: 体坛观察，
10: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国乒。昨天，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开启了女单1/4决赛的较量，王曼昱、王艺迪和蒯曼分别击败各自对手，成功晋级四强。头号种子王曼昱率先出战，那她的对手是18岁的中国台北黑马彭昱涵。那虽然王曼昱4-1获胜，但比赛过程却并不轻松。首局比赛，王曼昱明显不适应对手飘忽的旋转和怪异的节奏。那两人缠斗到局末，王曼昱关键分判断失误，先丢一局。从第二局比赛开始，王曼昱果断调整了比赛策略。那减少了近台硬碰，改用长球牵制和大角度落点调动，充分发挥自己中远台相持的优势，逆转拿下了比赛。而在一场国乒内战当中，王艺迪4-0横扫石勋瑶。其实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大家多少会对王艺迪的状态有些担心，毕竟他和陈毅的女

0: 双组合刚刚被淘汰，双打的挫败感可能会拖累王艺迪的单打状态，但事实证明双打出局反而成为了王艺迪专注于单打的催化剂。那快慢则是继上周的横滨冠军赛之后再胜早田希娜晋级半决赛。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网球赛场，看一下中国金花张帅的表现。今天凌晨，国际女子网球协会辛辛那提站女单首轮比赛继续进行，老将张帅2-1逆转击败资格赛晋级的凯拉戴，时隔四年再次拿到辛辛那提站正赛胜利。那本站比赛张帅是直接入围了正赛，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将，张帅在硬地场曾经有过不少亮眼的表现，包括在美网也闯入过单打八强。那辛辛那提站是美网开打前最后一项1000级别硬地赛事，大家自然是十分重视。不过对于张帅来说，刚刚在多伦多站拿到女双冠军，背靠背作战对张帅的体能储备是不小的考验。昨天的首盘比赛，张帅接发问题多，底线多拍相持失误多，2-6先丢一盘。随后比赛因下雨中断了一个多小时，等比赛重新开始之后，张帅抢回了比赛节奏，不再跟对手拼多拍拉锯，改为主动抢接发，让凯拉戴跑不起来。这一变化十分奏效，年轻球员原本靠跑动和冲击力吃饭，节奏一乱失误就跟着来了。那本场过后，张帅进账35个积分，即时排名上升两位，世界排名来到第52。最后我们来关注中超，昨晚中超第23轮结束了余下的五场比赛，领头羊成都荣城凭借拜赫拉姆的绝杀进球客场3-2击败浙江，终于拿到了近七轮联赛的首场胜利。有意思的是，两队的主帅本场上演了兄弟德比，那两人最近的日子都不太好过，但成都荣城的主教练约翰阿洛伊西本场比赛主动做出调整，让王子铭首发搭档菲利佩组成锋线双高，那两人起了很好的化学反应，联手制造了本队的第一粒进球，也让成都荣城边中结合的踢法重新焕发了威力。而在另一场比赛中，换帅后的上海申花主场4-1大胜河南，毛义军上任之后收获两连胜。其他比赛，云南玉坤主场3-1力克大连英博，升至积分榜次席，北京国安客场4-2战胜天津金门虎，拿到三连胜。
1: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杨光、杨敏，代表监制刘鹏，主编王从，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早间第一资讯，我们将带您关注更多资讯，稍后见。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dustrial Park， Industrial 工业的 Industrial Park 则是工业园区。近日肯尼亚媒体发表文章，中国在工业园区方面做对了什么。文章写道，苏州过去以古典园林和丝绸制造闻名于世，如今这里坐落着具备全球竞争力的 Industrial Park 工业园区。中国的工业园区是一个完整的经济生态系统，制造工厂与研发中心、高校、物流枢纽、医院、商业街区以及休闲设施比邻而居。中国的 Industrial Park 工业园区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专业化，他们只专注于特定产业。非洲不能只是惊叹于城市天际线和庞大的工厂，而是要关注中国严谨的规划、连贯的执行力以及愿意长期投资的决心。
3: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4: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3: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5: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6: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 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7: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3: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8: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9: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8: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0: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8: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1: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8: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2: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8: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3: 用声音，
17: 用声音，
3: 用声音记录世界。
18: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3: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方案达成协议，伊朗司法总监回应美方言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
1: 俄罗斯方面驳斥日方就俄总统普京登岛提出的抗议；
0: 印尼强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
1: 针对有人通过网络煽动二次闯关修达，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美国媒体刊文称，中国的实践表明，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治理能够并行不悖。